0: 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来看无？伊敢知影？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1: 哦，太威了，阿母啊！
2: 阿母，喂，
1: 阿母啊，你好啊！
2: 大哥，你好啦！
1: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我哩三周年愈做愈好！
0: 哦，赞哦！
2: 听众半天哈！
0: 是，
1: 感谢阿母啊！
0: 阿母啊，你好赞哦！
1: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0: 是啊，大家拢是高十几岁，
1: 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啊，来给他问好，
0: 啊，
1: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
0: 嗯嗯。
1: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0: 今仔要江惠唱。
2: 大船入港。
0: 大船入港，
1: 大鱼入网啦，吼！
0: 啊，
1: 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0: 好。
1: 哎呀，好，多谢。
0: 佳节愉快哦，哈！好，阿母拜拜。
1: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呐，哈！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0: 是啊、
1: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着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哈。啊，国小阮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0: 是啊，
1: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血管的摧残，
0: 是
1: 啊，经过血管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
0: 嗯
1: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0: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啊。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刚刚我把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1: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0: 较早有太阳眼镜啊。
1: 较早中辈时代，
0: 嗯，
1: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0: 对
1: 啊，
0: 啊，日光，
1: 当困眠无够，
0: 是
1: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0: 是啊，
1: 白内障上大个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0: 对、哦。
1: 啊，即马诶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0: 嗯。
1: 即马少年啊，毋是为着拍拼趁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影、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0: 欸。
1: 是啊。啊，互咱诶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0: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1: 啊，来位你好，
3: 来正义大哥。哦，你收音机无关哦。
1: 哇，
0: 我多我多。
1: 啊，你若有较可应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啊！
0: 把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吼。
1: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0: 是啊。
1: 就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三行合作，
0: 对。
1: 啊，和大家吃
0: 了。大刚讨的啦。
1: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0: 是啊。
1: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把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0: 嗯，
1: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济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尽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尽，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都要提早都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0: 用说的啦，
1: 也未出现啦吼。啊，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這个产量
0: 愈来愈少
1: 啊，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防罚啦吼，啊，
0: 干那
1: 干那罚钱去防罚派送这钱，
0: 各
1: 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罚钱。
0: 是啦，是。
1: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各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未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件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予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 伊唔敢下球，伊目睭会阁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的产品做甲红，唔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阁予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啊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顿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顿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剃剃，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即、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鼻啦，吼。
0: 对啊。
1: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0: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1: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0: 是啊。
1: 啊，大家食了反应嘛有够好。
0: 奶奶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来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烧酒、烧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较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到团购呢。
1: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0: 是啊。
1: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0: 是啊，
1: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0: 嗯，
1: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兜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兜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0: 嗯，
1: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0: 明，
1: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0: 嗯，
1: 但是结果啊，人因才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0: 吃咧，我一定爱食啦，
1: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0: 对，
1: 嘿啊，啊，我
0: 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的目睭那比。冰箱下你看物件，迄物件看起来较新啦，
1: 啊、
0: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干嘛都光的安尼啦。
1: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0: 吼，
1: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0: 是。
1: 啊，食一暝起来，隔顿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阿姨，迄暝全阿袂困着，我甲讲你毋是
0: 真正袂困着啦，
1: 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4: 高宏阿兄，
5: 嘿，你好，
4: 你看咧，我买那做迄会当含咧骨力精，
0: 会使会使，
1: 哎，就是要互你夹咧食
0: 啊，
1: 系
0: 啊，
4: 安怎
0: 夹咧食的啦，要互你夹咧食，嘿，阿你骨力精的便宜，哈，会使做伙食。
4: 对哦，哎，含咧油啊，嘿咧。
0: 拢做会使啊，
4: 三四五行咧，
1: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男的做伙食拢
0: 可以。咱这是
1: 食品，咱这
0: 是食品，不是药啊。
1: 哦，
0: 啊，你当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吃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道
4: 煮两顿。两日一道。
1: 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位你好，宝莲大姐。
6: 嘿，
1: 你好。
6: 我昨个啊，讲今日要到，啊要几点到啊？
1: 几点到？你问楼卡啊，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物件吼，
0: 阿姨，我跟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济，啊，咱会当因为咱对九点才开始送会，啊，你还去稍等一下，规工伊会过安尼，
1: 会慢慢送。你若我当互伊联络着，你根本就免等伊联络。
0: 对，你电话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用手机啊。
1: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账
0: 一下。哎，你稍等哦。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
0: 啊，
1: 这栋我一定爱
0: 卖。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1: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 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

0: 迄种物件
1: 啦，分子更小的，
0: 那什么金盏花啦，吼、嗯，啊是啥物木壁果的啦，迄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因为先
1: 来
0: 讲，咱的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
1: 啊
0: 上自然、速度上紧，要互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
0: 届
1: 机会哦，
0: 吼、哦，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然我相信阿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恁若阿乐简单得。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哦，啊，嗯、我量嘛无介济通方卖。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讨，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
1: 对。
0: 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到阮。
1: 我未使、啊，到月底就未付啊，货烧卡村啊，搁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
1: 嗯，
0: 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巧招、
1: 嗯，
0: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吼，啊，你着价值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阁如价值，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着卖瞎忙啦，吼，讲、
1: 嗯、
0: 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就伊袂有你的青光眼恶化，
1: 系啊，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掠到四分，掠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气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乎你恶化。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乎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干那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老目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这重要啊。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啊。对啊。
0: 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
1: 之窗。人讲哦，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啊咧食，干那咧食叶黄素，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那加王，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在跟大家臭屁，也是在跟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了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和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坐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买起来藏，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则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0: 是啊，是啊。
1: 啊，咱来听一首歌。来，
0: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我伫家要甲咱家的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卡的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的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卡都有定细组呀，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啊，阮著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著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1: 啊，要大组
0: 的。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1: 啊，今日要套有，我看是真困难。
0: 吼，唔卖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啊啦，因为咱家这个问题，吼，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一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你呐哈。

0: 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吼。
0: 啊，
1: 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终于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我讲你烧卡终了，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咧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咧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那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怎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干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干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晚会就对
1: 啦。晚会啦吼，
0: 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你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就是真话
1: 啊。啊，讲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
0: 大大细汉拢会
1: 食。阮早囝吼，进国小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眼镜。
0: 是。
1: 啊，我坚持无爱互配眼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
0: 是啊。
1: 挂眼镜有足济无？
0: 你目睭偌济度诶？八百度。
1: 我八九百度。
0: 哎
1: 呀。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转。是即摆咧保养诶
1: 啦。是二十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带着大眼睛、闪光，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小看咧保养啊，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诶，
0: 啊，
1: 目睭开刀十个，我甲你讲吼，
0: 都无成功，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诶，三个成功，运气算好诶，
0: 真正，
1: 吼，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诶，有诶偏偏敢若开近视，着靠运气啊！
0: 真诶
1: 啊！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那伊介绍去诶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诶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即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诶器官。啊，我讲你真，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真，互你目睭有看，甲五百万互你，你要经啥？
0: 伊讲要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目睭是啥，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啊，咱我就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2: 吼！无啦，我较歹势。
0: 休困时间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我知啦。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到进
1: 啊，拢总互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明金清、鲍鱼精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就讲讲事实啦吼，食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护真侪平台咧心神，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去靠翻头吼、哦，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食你的什么咧？黄素金盏花的啦，我屁股食的拢不好。
0: 你讲啊，阿红变全面公敌。
1: 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公敌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不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

0: AM 1071。
1: 好，像那大家会烧钱、会烧账啦，
2: 像一般人到前年嘛，吼，阮这个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马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嘞。
1: 无法度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这个技术是讲吼，阮是对德国来的。
1: 是。
2: 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神经啦。
1: 是。
2: 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视网膜啦、
2: 目睭鳞啦。有的是那个玻璃体视网膜角膜
1: 那
2: 些细胞
1: 是
2: 可以活化
1: 是
2: 你可以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说眼睛蒙瞎无看无看不清眼睛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
2: 眼睛的那个视力才有进步的那个空间
1: 对
2: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住这个虾我感觉很重要你有钱去德国住我感觉 OK 啦但是你说住虾也是有风险的也是要看医生的技术就那开刀医生的那个手工的我一定每次都一样嘛
1: 对
2: 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
1: 对了，
2: 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
2: 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袂贪只一粒刷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特地无多个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诶，可能足少足少足少诶。啊，伫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多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
1: 是。
2: 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伊有青光眼，啊嘛有迄落白内障，诶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爱开卖惊嘞，为个开好了，见着光都擦擦，哦，目睭都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国
2: 家还迄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的。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迄落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医生去问讲、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吼、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虾啦，吼目睭要注虾，我那。艰苦啊！我
1: 哪
2: 会惊
1: 呢？
2: 嘿啦，妈咪一直做嘛，嘛会惊啊。虽然讲伊好出劲的嘛，
1: 是吼
2: 啊。结果人个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那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2: 土有生火啊，
1: 对。
2: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程度都较歹啊。
1: 是。吼
2: 啊，不过即卖的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2: 吼、哦，伊今麦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车造桥，
1: 是，
2: 造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蛮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到500万种的造啦，
1: 是，
2: 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
2: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补目睭，
1: 对，
2: 啊，佮补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2: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组，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清晰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2: 侵害底，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啦，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逆的啊，
2: 系
1: 啊，啊鱼啊无青盲的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不
2: 过
1: 敢若一人无青盲的，鱼啊无青
2: 盲，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2: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个海有吼。 伫个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那两位有呢？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好、
2: 哦、好、哦，嘿，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是是 是, 是。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过迄个环，迄个海洋环境研究迄个博士，
1: 去
2: 找，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
1: 是
2: 啊，拄啊好找到这个州，啊，这个州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个回流。风力来，伊会把垃圾嘛吼，哎、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再引入来，迄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这条的，嘿，伊要发这条入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淘汰，嘿，你就入去关，所以想到阮这个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2: 还今年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2: 啊，
1: 因为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吼，
2: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哦，
2: 对对，
1: 保持伊迄个活性，
2: 对，
1: 啊，上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性
2: 内底，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船整地船上有无？
1: 是。
2: 迄是够较贵嘞，
1: 对，我知。
2: 迄伫个路诶，甲伫个在迄个船顶诶，差几啊百万。
1: 是是
2: 是。所以，阮即马即个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咯。
1: 是。
2: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脆啦，内底迄个。迄个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那个迄个咱迄个迄个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讲，个人偷
2: 起，伊即卖当干哦，啊卖当用干的哦，
1: 直接长起来就食免钱的，
2: 免配的，
0: 阿两食免钱，
2: 啊素的卖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会虾米，会有即食油的感觉，
1: 没，做好食，
2: 伊个。你敢会敢会假着？
1: 没，
2: 嘛免配的。
1: 哎，
2: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卵哦，会生卵。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在吸收啊。
1: 嗯，
2: 我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2: 嘿，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钢管安尼啦，
2: 哈。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油啊。
1: 因为十五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哦。
2: 对，伊小球藻内底，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2: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是是。
2: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2: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甲 DHA，
1: 是，
2: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
1: 是，
2: 管30倍，
1: 是是，
2: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个目睭有迄个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1: 对，
2: 目睭有迄个泪，
1: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啊。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2: 对
1: 不是？
2: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屎膏就是垃圾吧？
2: 对，
1: 那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啊，吼
2: 啊，加油啦，
1: 加油质啦，
2: 会
1: 走入去伫你的目睭，
2: 对，
1: 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屎膏。
2: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的迄个水分呢？
1: 是，
2: 一条水管、水管，
1: 是，
2: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1: 血
2: 管嘛爱通啊，
1: 对，
2: 咱的迄个目睭无阿多神经啊，
1: 是，
2: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
2: 所以内底迄个血管足够脱掉的，
1: 对，
2: 阿嘛脱掉足够的萎缩萎缩去，
1: 是，
2: 就是歹去，
1: 是，
2: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都无营养啊，
1: 是，
2: 咱家里去的物件无阿多够些啊，
1: 是，
2: 啊你当然嘛。在咧神经根，在咧萎缩。
1: 对。
2: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
1: 是。
2: 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1: 是。
2: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状，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才袂目睭割。
1: 是。
2: 吼、哦，目睭睇得开，目睭的酸，目睭的涩，目睭的模糊，目睭啊吃到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1: 吼，
2: 都开始进入无？你
1: 则
2: 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诶。
1: 是
2: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2: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最重点、最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1: 吼、
2: 哦，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周围细胞会在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 血管拢歹去啊，
1: 对，
2: 拢脱掉的啊，
1: 是是是。
2: 但每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蒙雾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壳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的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遐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轮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蒙雾，啊头前有乌影，啊有也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然后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再互你营养，互你的细胞阁活化。
0: 哎，执行长，你真正有够赞嘞！阮阮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今仔日来啊。
1: 先卡电话。
0: 先卡电话讲，伊等下甲留啦，我是要留要搞病啊。
1: 阮家己咧饲鱼啊，兄
0: 弟。先卡电话啦。
2: 我大家啊，我大家啊，讲阮自己商品。
0: 我要搞病嘞！
2: 我大家讲阮自己商品都讲哦。
1: 我咧做节目。
0: 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先卡电话来。
0: 哎，大你目睭拢爱拍伊。
2: 目睭拢爱搞，因为拢拍你吧，拍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拍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我无甲老人家骗，我好啦，大哥，我甲你。
2: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嗯。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拍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1: 对。
2: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
1: 都
2: 是手机啊。即马拢用
1: 手机啊咧拼音啊。
2: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
1: 是。
2: 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回来。嗯，吼、哦，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2: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1: 是，
2: 咱咧二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候，是咪啊？二十点精，个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2: 阮咧就是，
1: 嘿，
2: 阮咧就是当今的艺术，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2: 很加很
1: 经过胃，
2: 唔免
1: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
2: 过
1: 来也当舌下吸收，
2: 对
1: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2: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叶黄素啊。五米厘米，五毫克来讲，你要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嗯嗯、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不是行十一路啊。
1: 是、哦、
2: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是、哦、
2: 你就减一百啊，下一路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来足娇贵的。
1: 是，
2: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2: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2: 对
1: 剩的拢无阿多。
2: 啊，咱这是
1: 干
2: 部的。
1: 你
2: 讲
1: 啦，干来跟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跟你讲来当食酸涩蒙雾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跟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在跟你骗的。
2: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跟你做治疗，
2: 可
1: 以当跟你做控制。
2: 嘿，但你通，但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灵、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
1: 一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2: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类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这类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2: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的。
1: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2: 先通，先清，先拖，好清气嘛。啊，你再过去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活化迄落，诶，迄落物资再送入去。
1: 嘿，有诶人，
2: 你唔知有可能好诶可能。
1: 嘿，有诶人食食咧，干阿目睭晒过流几礼拜。
2: 迄就是咧摆动。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诶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2: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2: 对。
1: 吼，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若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 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2: 吼、哦！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啊！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替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2: 囡仔吼，因为即摆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
2: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为我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2: 阿公阿妈为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
1: 对，
2: 才去跌倒去踢掉，
1: 是是是，
2: 啊，踢掉为的人糖尿病未长。破一空的呢，
1: 是是是
2: 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了。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2: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2: 嘿
1: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2: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2: 你太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腹肚枵啊，啊，腹肚枵都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2: 对，
1: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2: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2: 小球藻会当达你通，会当达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2: 1.5% 在德国，
1: 是
2: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1: 嗯，
2: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2: 干那东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2: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2: 嘿，啊，你这做迄，那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定哦，
2: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2: 专用的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的对
2: 了，
1: 萃取以来
2: 对
1: 有效的 DHA 活性啦哈，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个经过药厂啊，来个萃取筛筛个一盖。
2: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2: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1: 素食会使
2: 食，阮这行
1: 规规规
2: 准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2: 对啦，因为这阮的高标哦，
1: 嘿。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2: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翘倒来呢。
2: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2: 也会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2: 对啦，
1: 哦，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2: 对啦，
1: 哦，即我会当加呢，甲你肯定，
2: 即无嫌错，
1: 哦，啊，你若要，干那要维持3分目、2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2: 对，
1: 哦，即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2: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
1: 我
2: 找
1: 第二代，
2: 因为即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2: 对，
1: 啊，咱第二代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
2: 加
1: 强版，
2: 加量
1: 啦，吼，
2: 哎，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1300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嘿，只要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阮哥家。
1: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一批人欠只股准备5000啊，互我卖。
2: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的，我对迄落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啊尔。
1: 抽2000啊。
2: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愿意给阮这2000盒，无你有安那？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的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1: 嗯，我知啊。歹
2: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1: 迄个
2: 跟
1: 高
2: 医生产，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1: 我买个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2: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着红。
2: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1: 啊，
2: 工做甲满年，阁无法度交好因咯，
1: 啊，逐工
2: 所以今年
1: 拢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2: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1: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2: 药厂
1: 走去看过来，
2: 无
1: 三班坐，大家吵架。 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2: 这做吼、哦，无、啊、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身是无阿多呗。今年本身是无阿多，我来瞧这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这届袂的来就无阿
2: 多。无阿多，嘿，这无阿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啊，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阿多。
1: 啊，介绍咧。
2: 这届无就无啊。
1: 啊，介绍。
2: 介绍只阿金啊，拢千五块。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1: 减体格啊，我做九年轻咧。
2: 这用食的天然，
1: 这真正拜托来卖呢，这真正会拜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2: 因
1: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站下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2: 哇、啊！
1: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2: 嘿，那伊原来无阿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家己会当去种的，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嘿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组长。
2: 1500一盒。
1: 一盒啦，吼、哦，啊2000克啊，两盒就3000啦，
2: 对，两盒3000。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2: 啊，就剩2000，
1: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吼。
2: 2000盒啦，
1: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啊，计你就干那剩这个盒数。
2: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盒本即卖定3000
1: 对
2: 无？
1: 对，
2: 我俗500。
1: 啊，
2: 你卖公价，
1: 啊，今日1500，两盒3000，两盒2500啦，
2: 吼，剩25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做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2: 这无问题，
1: 啊、你送一
2: 因为这好的物件、哦，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是是、哦，
2: 所以我送之后，你
1: 啊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哈，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哦，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两克啊3000，咱。执行长官无要甲咱起价，因为啊数予咱无够，
2: 人
1: 款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泡落，来无遐15分钟，一感到感觉，你物件剩遐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啊，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下。阿咧
2: 三盒，
1: 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是大，
2: 今日
1: 就买两盒，送四盒，两盒2500，长辈是大，电话0800081081，咱的尾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的对啊，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生色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阿要维持2毛3毛，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要买叶黄素哈，来电来给你哈。这是小球藻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键干阿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吼，来维六，来，来买一条秀珍哦，今日买两阿上上四阿电来给你，来维六。
3: 是
1: 高一，哎，来，你想要找杨叔啊？不被背吧？不被背吧？
3: 没，
1: 没来，等那个来，来，喂，你吴小姐，你想要找杨叔啊？
4: 哎，我在直播，阿弟，
1: 等那个来，来，喂，你，来，你想要找杨叔啊？
4: 你好，
1: 我讲本人，来，等那个，想要找杨叔啊？来来来，等那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来来，2500，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好好啊，爸妈，来回六，是吗？
4: 我
1: 没
4: 有目睭，我没
1: 没。果冻，质量好不？唔捌吃过无？来等你啊！啊，来回六，宝玲大姐，来杯小酒找叶黄素啊！来杯小酒找叶黄素啊！再过把酒嘞！
4: 过
1: 来电来来来来，喂，你好，要食挂目睭的哦。来来电来夹咧哈，来喂，你好，要食挂目睭的哦。
5: 我
1: 们
5: 大家好，我们几组。
1: 来电来夹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两千阿尔啊，这组。讲话会前拖到搞尽，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你好，收听我妈妈，来维你好，要找找样数哈，有吃过无？
4: 哇！我甲你买几啊？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号啥啊？电电那啥物？
1: 来来来，电电甲你食只上赞，来维你好，要小乔找样数哈，来电电甲你哈，来维你好，要小乔找样数哈。
5: 来电那个，哎，打电税收来
1: 了。来电那个，来我请客，我请下啊。来为了，来淑云大姐，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电那个，来哈，来为了，来淑云大姐，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电那个，来为了，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啊。信任大哥，来电那个，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为了，给路啊妈妈。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你讲嘞，来维六，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你讲嘞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你小乔找一杨树啊！哎，电话做白开哈，电话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话嘟嘟叫，不是拍，是卡未通啊！来维六，侯大哥，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陈太太，你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电话叫你，接等你。起等伊啦，十五分钟无好物件，甲寄倒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哈。来，
6: 等下。嘿。我是你目睭正对是八分半，
1: 爱了到你。迄你目睭迄无问题，我咧甲时间关电台
6: 关。啊，敢个手术？请问八个敢个手术？
1: 唔免啦，来，你唔免。
6: 哎呀，
1: 你目睭哈，来，我等下。我来，你大头家问来，我甲时间关电台关上差不多，电话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第二点钟啦，吼。
1: 啊，知讲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要变变叫，拢已经登记大组的啊。
1: 你新旧折价无折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五千啊，剩两千
1: 啊
0: 呢。对啊。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1500块6啊，你安尼。
0: 目睭本来你还阁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怎变失明？
1: 唔
0: 可能开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
1: 长
0: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生下盲目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啊？
0: 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青
1: 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卖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
2: 哎，你小乔找二郎叔啊！
0: 哎，来来来，而且真正同人娱乐诶，全国都我这个三遍同娱乐上点啦，来为你老母啊！
3: 哎，
0: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乔找叶黄素，难能可贵。
1: 啊、
0: 电话恁爱先挂，恁甲靠后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回你要谨慎大姐，来你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唔慢嘞，
0: 唔慢吼，来等你行嘞哈。啊，
1: 哎，伊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啊，那舌下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咩？啊，囡仔的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执行长，拜托你啦，大组的，大家拢知，那有大组的，你要讲要请下大组的。
1: 你细组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你等于先食嘛，会当体验
0: 啊。
1: 啊，
0: 我家己咧做经验。
4: 大组的啦，
1: 大组的都是两小组十二盒嘛。
0: 十二盒，啊你。体验的，
1: 我搁上一下体验，
0: 加减
1: 上
0: 一下啦
1: 哈。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上一下，总共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两下十四下，5000块来，你要讲咩嘛？
3: 我爱。
0: 来，小小找杨树啊。
3: 小
0: 帅，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跟你讲啊，今年就对啦，每个摕到小乔枣的叶黄素，南靖三班节加班做袂有啦，我就讲啊，目睭生色，毛不高啦嘛，油雾煞煞煞煞雾，有
1: 诶
0: 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诶，擦擦丁啦，目睭未擦擦丁啊，目睭未掂
0: 嘛，
3: 来，
0: 再会
3: 啊，来，叶黄素找对啊，
0: 有买过无？
3: 我
0: 啊，吃了，吃了好不？
3: 我的囡仔你播播用。
0: 哦，啊，吃了赞啦哈。
1: 好
0: ，OK， 来回了，来先听友啊，来电来加的哈，啊，来回了，来先听友啊。
5: 喂，刚好我被几座抓走诶。
0: 来电来加的哈，啊，来回了，怡心大姐。
5: 哎，你好。
0: 来，你被小乔子，啊，你有买过无？
5: 我。
0: 吃了好不？
5: 还好。
0: 还好，还好，闲啦，无好啊，闲啦。
5: 袂歹啦，
0: 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加你啊，来回你要秀琴大姐，嘿，来你要你不要背过无？
3: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0: 唔捌字买啊几大堆，啊，质量有效上重要啦。
3: 啊对啊，阮早起安尼，我想我买换大桌的，
0: 不用大桌的啦。吼，好，来电来行，刘小姐啊，刘小姐啊，
1: 好，
0: 刘小姐啊，
6: 这
0: 支
6: 产品真
0: 正
6: 赞的，我要订3座大桌
0: 的，来电来行咧，迄带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5000啊，剩3000啊。
6: 系
0: 啊，有够赞
6: 的
0: 呢，
1: 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6: 老的嘛是啊，啊少年的嘛是啊，
1: 拢会使。
2: 系啊，这大西洋鸡啊，
1: 拢会使食。好食，
2: 好食，紧吸收啦，哈。
1: 来配的，
2: 来炖的鸡，我炖的拢满山，今日不用汤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哦，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哈。
7: 对，搞我吼，目睭吼足干。
2: 把酒打下，随加十五分钟就随感觉哈。来，电话行咧，来，你好，新台。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乔枣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哈，来，你好。
8: 啊，酒雾的嘛吼。
2: 心色蒙雾高老白油，把酒雾撒撒撒撒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
1: 工作
2: 病人更加爱吃，来电来吃咧啊！这你看电咧拢满架咧，来为了徐大哥啊，来为了金花啊妈妈，来了来要要
3: 小。你说会记我
2: 迄个我真会哦。哎呀，我看名
3: 就知影。
2: 来电来吃咧，来为了嘿来。
9: 喂，
2: 爸爸。
9: 哎，你好，王叔啊。
2: 嘿。
9: 哦，我真有够好诶。
2: 安那好。
9: 我进目前哦。
2: 嗯。
9: 我开一队，啊开到边啊。要做驾照，驾照也真歹，都开结果无开，
2: 所以
9: 前面的黄叔进哦，比开好个了较光。
2: 是白来讲啊，啥啊？
9: 白来讲啊。
2: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黑黄叔，甲买等于吃。
1: 当解决。
2: 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1: 真
2: 诶。
9: 对啊，今麦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还较好。
2: 安尼吼。
9: 啊，已经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2: 安尼吼，啊，可以，啊，
9: 啊，你对我行咧啊。
2: 好好，开刀唔是讲生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9: 啊。我行多多啊。
2: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莫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0: 我叫你问一下吼，我拜你叫你叫一下。
2: 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枣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你好，妈妈。
11: 我要买两桌。
2: 吃了好不？
11: 啊。
2: 吃了好不？
11: 我都今
2: 日吃，我无咧吃。
1: 恁今日吃，吃了来卖。
2: 啊，妹妹有较好不？
11: 伊讲伊即摆食，那个拢会少啊。
2: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即无只卡，甲你问下。
11: 好，
2: 来喂了，来先听应嘛。喂了，来买爱小乔枣叶黄素哈。
9: 嘿，
2: 来等来家咧哈。
9: 好，
2: 来东北时段来小乔枣叶黄素
12: 啊。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2: 一包十条。
12: 十条。啊，看来我经过。
2: 来等来家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
1: 是啊。
2: 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那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2: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嘞，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2: 啊？来，
1: 你
2: 德福大哥，
10: 哎，你
2: 好，我们小乔找叶杨树哈。
10: 哎，
2: 来等来讲嘞，来喂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10: 哎，
2: 等来讲嘞，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块。
1: 嗯，
2: 对啊。你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上两盒14盒啦，哈。我来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杨树来，请问啊。
10: 哎，
2: 来你好，小乔找叶杨树啊。
10: 哎，我在。
2: 有吃过无？
10: 我较早较早买个啦，
2: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超好无？
10: 嘿，
1: 那只做有效诶，
2: 有超好无啦？
10: 有啦，
2: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慢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听一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枣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归死人的哈！来喂，六叶妈妈，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哈！来，等来，等来，来喂，六各位大哥，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哈！等来，等来，啊，来喂，六来妈妈，杯小乔枣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13: 有。
2: 有吃了好无？袂歹啦吼，即在安南区诶内边诶遐咧，来位你要平静大姐，来你要你小姐，哎，我讲本人要小乔找叶杨树吼。
14: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2: 我即连电话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边诶遐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诶，就对啦。15分钟，目睭屎哥，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
0: 爱心把你把这位视网膜视神经生活通把你的血脑膜生活通，我说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不是梦啦，把酒要变清变金变明也不是梦，把酒无看要看有也不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给一次机会试看看来没有来
14: 有
0: 没有想说吧
14: 叶王是吗？
0: 对对
14: 哦，
0: 有吃过吗？
14: 有，
0: 有食过，
14: 啊，
0: 毋
14: 过
0: 食了袂歹呢，
14: 毋
0: 怕讲
14: 今仔日
0: 买，毋敢讲
14: 要
0: 买。今日买，今日我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买，你要要上车走杨
15: 树
0: 哈。
15: 嘿，对，
0: 嘉宏哦，
15: 你
0: 个应该
15: 赶快
0: 吼，赶快赶快，哦，来要见两位啊，哦吼，来来，你甲小姐讲吼，啊，东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
1: 你得爱到我。
0: 来，喂，你好，妈妈。
1: 两千阿婆在帮我
14: 联系。结果嘛，只要加两座来啦。
0: 加两座。
14: 啊，唔得唔得，我加加一座。
1: 我阿母话你阿不讲咩啊啦。
14: 我目睭目睭拢是目睭都是啊。
0: 嘿。
14: 就常常安尼吃出咧，咁样目睭无位咧。
0: 啊，就最起码都叫做吃无。
14: 差有效哦。
0: 吃两工就差。
14: 系啦，我本来是讲吃两座多，其实唔只要一餐食，我要三顿。
0: 哦，你吃较慢咧，你吃两工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工就好啊。
1: 一工十五分钟就好啊。
14: 我都改目睭衰过，安老老目油。
0: 嘿。
14: 哦，吃了目皮咁样，迄个我所谓
0: 吼。啊，你吃两工就对啦，
14: 啦吼。
0: 好，来，你等来夹嘞哈，好，我等两千，好，来，好好，等来夹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你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1: 啊，无你目睭晒都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0: 啊，你干那目睭
1: 大，艰苦嘞，
0: 尤其你白板啊穿的啦，目睭会
1: 大涩的
0: 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
1: 对，啊，这专利的专求独家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
16: 喂，
0: 来你要要小车到黑龙树，我家人本人，来电来行嘞哈，你有买过无？
16: 我李太太啊。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6: 哦，目睭我暗无，我
0: 来电来行嘞
1: 哈。哎，这免配茶哦，嘿。
0: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哈。
1: 果冻
0: 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伫船
0: 顶就甲小草藻制作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落去制作肥料。
16: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新台有个小草藻杨树啊，来等来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1: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 六五零，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酸甲酸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0: 天天
14: 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来，来，来，杨树啊。来等下个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1: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千五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九千块，大组
0: 我
1: 爱买两万块
0: 啊！我上年
1: 前我两千阿尔，
0: 上年前我特别偷的哈，来为你个创维嘛，大哥。
17: 哎，
0: 来，你要买小小枣叶杨树哈？
17: 哎，我今日做
0: 小枣，来对对对，哈！啊，今日你无买大枣的菠菜，
1: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1: 他拢有球，
0: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
1: 挂有。但是会当带你球断。
0: 哎呀，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 对，
0: 依然大姐。
18: 你好，
0: 你被小乔找叶杨树哈？
18: 是，
0: 有没有买过？
18: 有。

0: 小乔找一行树，吃过把酒，把你生下毛木高老板油雾撒撒撒撒雾，背干净打干净，吃你所有的把酒精啦。
1: 嘿啦。
0: 正看那什么人来吃不好，完全把酒失明的吃不好呢。
2: 啊，是未清醒的了。
0: 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阮做那干那两支明金青的，
1: 来做这个咧
0: 啊！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1: 我就无
0: 啊
1: 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1: 互
0: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乔草的叶黄素，
1: 哎呀、
0: 啊，啊你唔好去去咧买什么木壁果的啦，买什么金盏花的都唔好去买啊。来，你的名小大姐，来你的小乔草叶黄素 QQ 冻加把酒咧，
1: 冻精神，
0: 哎、哦，你有买过无？
2: 阿仔唔
0: 知有买过。来，来，来，来，来，来，妈妈，来买小乔草叶黄素啊。
2: 哎，我叶黄素，好，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迄个鲍鱼煎做来食。
0: 哦，好无。嘿，
2: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
2: 嘿、嗯，
0: 好。
2: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回六十只大姐。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一下，啊，你会过无？
3: 也唔慢。
0: 也唔慢吼，来等一下，来回六，郑总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4: 哎，苏州
0: 的，对对对，来，我叫苏州大姐。
2: 哎，刚好。
0: 你小乔找叶黄素
2: 啊？大桌一桌哈。
0: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2: 唔捌买过啦。
0: 好，来，请放
2: 下来，
0: 太赞嘞哈！啊，来，我叫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哎
2: 呀。
0: 来，有买过无？
2: 嗯，爸爸。
0: 吃了好不？
2: 好啊，
0: 未歹啊。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太赞了，等一下
1: 嘞。这十五分钟
0: 已经好了。大姐。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2: 啊，结束他了。
0: 对对对啊！来，我叫七号大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4: 唔捌买过
0: 吼，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秒精品好多
0: 啦！来，你好，水林大姐，来，你好，买一组啦吼！我跟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
1: 即个产品，
0: 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
1: 啦。拢叫十五分的。
0: 我十五分的起来
5: 加一条。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5: 系啊。
0: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
5: 怎？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我红镜的。
0: 吼，红镜，红镜来近视。
5: 啊，用
0: 插
5: 电，插电，插电脑啊。
0: 你爱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5: 不要
0: 读书才会害哦！不要读书哦！不要
1: 读书，不要读书，
5: 搁近视才会
0: 害。不要读书，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后路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书啦，目睭顾清。
5: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书
0: 啊。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硬，但是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嘿啊，好，来电话接咧
5: 哈。
0: 好好，来一个珍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5: 哎，
0: 好多人啊！好，对对对，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咱两千啊呢！来，你要陈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对对对，来，
1: 我
0: 你
1: 要
0: 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啊，妈妈！
6: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
6: 哦。
0: 先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6: 对
0: 啊，
6: 是咱哥拢有买啦，是阮姐来推销的，我
0: 看
6: 我
0: 做。推销的这，阿你吃了赞无？
1: 方便吃。
6: 有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好物件。
6: 这这这两块还是
0: 怎？啊？
6: 这两
0: 块两块贵。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啊。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7: 我买四组。
0: 要四组，哎，要到四组。
7: 啊，都进前，恁咧卖着有闲要来吃，啊，都透早目睭费金就蠓仔哩头前咧飞啊。
1: 哦，
7: 飞
0: 蚊
7: 症。
0: 哎呀，蠓仔前还有够紧嘞，啊，即嘛。
7: 哎呀，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今日买去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啊长期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7: 用啊。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有好伊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订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订嘞，你

0: 正确的，你算有够巧的，
1: 这个半年。
0: 以后
2: 我来，你那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
1: 对对对，哎
2: 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才叫给你拨啦。哎呀，
2: 好，
0: 来，真厉害嘞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欸，来为了，
2: 哎、欸、了，
0: 来了，买黄素 QQ 冻吼，
2: 哎、
0: 欸，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分钟互你煎熬，15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白旗产品我无信心就对了，若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杀人甲我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3: 我讲，我
0: 阿无咧，
3: 恁
0: 张伯伯。来，为你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了，你小小
3: 到
0: 了
3: 是吧？嘿
0: 嘿 ，QQ 到，嘿，对
3: 啊
0: 对
3: 啊，啊你那食目睭迄，我前回都有食。
0: 对，啊你食了哪？
3: 啊食了都目睭加加清啊，加加较袂安尼淡淡
0: 啊。淡淡哦，嘿啊，这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望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2000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奖金要刷
1: 吼。别当阮乔姐，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乔姐，我看是足困难。
1: 我无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左手无就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讲呢，这要无乔姐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苦嘛，啊！你若讲我15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0: 系啊，
1: 啊那无乔姐要买无啊？
0: 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原价1500，两克啊3000，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
1: 中辈时代，
0: 安尼总共就对，
1: 还
0: 卖你偌济？
1: 6盒
0: 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地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回六忘记大哥，来六，要小球找叶黄素
2: 啊。
0: 来对对对，来回六，金浩妈妈，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4: 有啊。
0: 食得好无？
4: 好啊，
0: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
4: 啦。
0: 哎呀，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来，
5: 黄素搞一个包包的哈。
0: 你捌买过无？
5: 啊，
0: 捌买过无？哦，
5: 我买过六盖呀啦。
0: 啊，食了好无？
5: 食了足好啦，
0: 啊，真好。啊，那真好。
1: 你今仔买当食啊？
5: 对啦，迄孙仔咧食，食了足好啦。
0: 食了足好。
1: 是啦，是啊，人家心情是当然好。
5: 包包的哈。
0: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安尼起来搞包包的啊，无我就含慢讲过。拢无啥还卖物件呢，来你电话行，我叫老板甲你写哈。啊，来，喂，你好，来，你好，大姐，来，你好，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5: 大多。
0: 来，电话行嘞，来，喂，你好，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5: 我买叶黄素哈，我买三大多。
0: 你买三大多哦，
5: 阿姐。
0: 三
5: 大多，台湾的富人。
0: 即个老听友，大家
5: 拢。我拄只买菜，等下听到讲金卡。
0: 嘿嘿嘿，
5: 嘿，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无，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豆皮针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啊，
0: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5: 吓，嘿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啊，听你安尼讲，搭配即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
0: 你现在是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
1: 买单
5: 啊。啊，阮早起嘛拢会食，阮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电脑，我看电视诶，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对咧食
1: 啊。即卖人拢安
0: 尼，吓
5: 啊，食好诶。
0: 恭喜来，为你温暖大哥。温暖大哥，为小球找叶黄素啊！等等，来为六，来彩云大姐为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等，来为六荣吉大哥为小球找叶黄素啊！
6: 你把它盖住啊！
0: 等等，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好，来为六，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为六名誉大姐，来六。
7: 你
0: 讲遐哦，来电话行咧，啊，来回你二林珠大姐，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来等下聊咧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猪头满到尾啦
1: 吼。我下讲讲，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6: 咱这查某啊，莫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6: 家己家己一届机会吼。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我是杨树大姐。
7: 你好。
0: 来，要小球找叶杨树啊。
7: 我蛮小组的。
0: 来，来，我是黄山大哥，要小球找叶杨树啊。喂，来对对对，来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0: 我食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啊。
1: 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吼，乌乱开呢。
0: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的话咧，你一定爱食。
1: 我食这白
0: 好，对啊。今年大姐。
7: 到位无？
0: 啊，对对对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那个补充、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就免个
1: 导花眼呢，你也弄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平、较袂啊生
0: 锈。够赞的啦！
1: 来，
0: 一六一金大哥，来，你小球找叶杨树哈，来，
7: 等等，
0: 来，一六新田玉吗？来，新田玉，你小球找叶杨树哈。来点点啊！来点点，你好，来对，来。
2: 哎，大伙，我这电话接歹卡嘞，
0: 对哦，拢满线啦。
2: 哦，阿伯，你别做啦。
0: 来，
2: 阿
0: 弟。
2: 吃了哟，
0: 吃了呐。
2: 啊，吃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哎呀。阿伯，你好食，吃了袂歹哟。
1: 阿伯，配料，
0: 这个配料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2: 倒好啦哟！
0: 你倒好啦哟！来，我这个碧莲大姐，来，你要不小乔找叶杨树哈？
8: 啊，小朋友
0: 拢会吃，囡仔拢会使吃，你要吃物件就当吃啊！哈，嘿嘿，来，等你讲，来，我这个来，丽珠大姐，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嘛？来，等你讲，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杨树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
1: 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1: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0: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0: 啊，佮爱食药理性诶，啊，你食落只着随甲你吸收。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
1: 惠
0: 珠大姐，惠珠大姐，
9: 喂
0: 喂，来这边小乔找叶杨树哈，食顾目睭诶。来，等下来。阿爸，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那白油，目睭无爱雾沙沙沙沙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来，玉芳大姐。
9: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乔找叶杨树，六百块吧。
9: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哦，那别别人的啊，我就无讲哦。来啊，来我这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杨树哈。
10: 哎，来多哈。
0: 啊，等那个等那个啊，来我这个圆心大哥，来个小乔找叶杨树哈。来等那个嘞，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落，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要小小找叶杨树吼，来，等下下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著甲你讲啊，
1: 吼，啊，
0: 你著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
1: 啊。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去解救
0: 的。你只要目睭认得个低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较快活吼。
0: 加红会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啊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来，为你黄大嫂。
7: 我来讲吼，我惊讲买大租啦，
0: 恁惊讲买大租的，
7: 好，
0: 好，好，好，好，啊，中北时段，今日无买大租的，你大大的后悔，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栋真正。硬工住周年庆，就一直偷偷在
1: 讲。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边个送呢？
0: 无啦，阿
1: 边个？阮头家伊也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铺金梯顶啊！来，陈兆大姐，来，你和小乔找一棵树啊！来，等一下嘞，来，为了做两下减水的。
10: 减水，我
0: 小乔找一棵树哈，等一下。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啊嘛。
7: 哎，
0: 来，你小乔找一样子。
7: 家宏，

0: AM 1071。
1: 哎呀，你个车哩也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2: 钢琴要无啊？
1: 哎，明仔载度，你喜欢你若冻掉咧，你还够有款，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就是咧讲生肖，对对对呀。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瞎球。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
3: 啊啊、
1: 你小球找叶黄素，你甲买回来吃。
3: 是啦。
1: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廉，来小姐，嘿嘿，来你好，叶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哎呀。
1: 来，对对对，来威廉，叶静兄。
2: 哎。
1: 嘿，美女小姐。
2: 哎，小球找。
1: 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这点啊虾球，嘉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3: 啊，这无问题。
1: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3: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1: 来，你有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3: 啊，阮
1: 啊，我着讲啊。
3: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1: 无啦，啊嘛是。
3: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
1: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3: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1: 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两千阿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3: 袂
1: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
3: 一
1: 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叶黄素。啊，大家呐吃完就咧等，大家呐吃完就咧等。
3: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1: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3: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走较少。
1: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
2: 喂
1: 了。
2: 喂，阿妈，
1: 好妈妈，来买小酒。
2: 啊，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1: 无回，
2: 就讲
1: 无回
2: 你。
1: 啊，无回，我要做生意，我唔
2: 在
1: 台
2: 湾。两下未啦，这个先等你来，啊，叫你做一个。
1: 是啦，我听到无人在讲啊。
3: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的，
2: 我
3: 的。
2: 系
1: 啦，执行厂，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3: 好啦好啦，我
2: 知。执行厂拜托的，拜托的呀，这个药。
3: 叶
2: 黄素
3: 遐尼
2: 好，你
3: 真正
2: 袂使讲
1: 无回。
3: 你不
1: 食药吼？食
3: 得安
2: 那好？我跟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棒啊，现在免拍棒啊。你
3: 我一天我真够艰苦
1: 的。你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哎呀，好来啊，你要大早洗澡。
2: 大早买两组啦，叫宣传。
1: 好，我听到宣传，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3: 我正在看。
1: 好，来，今天今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予执行长去想一个办法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目油，目睭青光眼
3: 白内障的，
1: 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吃着风就老目油的，食咱的小草枣、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我你叶黄大哥，
2: 拢总甲你改善。
1: 叶黄大哥，
4: 我你有变在？
1: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草枣、叶黄素无？
4: 唔捌的，我只好去看卖你啦。
3: 阿姨，
1: 你甲叶粉有关系无哈？叶问呐，
4: 叶
1: 问阮师傅啊，叶问
3: 恁师傅啊，安尼哦，安尼哦，
1: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啊，啊，来等你来嘞哈，啊，来喂你了，来有大哥，
5: 嘿嘿，我叫大周，
1: 叫大周来啦，啊，来喂你哥，妈妈我高红，
5: 哎，
1: 我高红，妈妈，
5: 是贵的未？哎是，
1: 果冻的贵条的啦。来电话叫你啊！来，我你个秀姨啊！
5: 哎，你好，
1: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笑人，
5: 你
1: 在电话吗？
5: 对对，
1: 你打招呼没？
5: 能听下来啦。
1: 啊啊，你打招呼没？
5: 嘿，
1: 阿未
5: 啦，我要甲你出门嘿。
1: 来叶黄素啦哈。
5: 来，我睡多。
1: 好好，对对。啊，这作战的，这你吃了好了。
3: 我真有吃，
1: 这真正中了去吃的，你把手拿不下。
5: 我当会
1: 摄
5: 啦，
1: 摄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解释，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 你若真当咧切，一工爱食三条哦。哦，我等下讲要安怎食法，恁搁听哈。来，等下来，等下来，来，李和明大姐。
0: 来，我是要订最多。
1: 来，李和明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0: 啊，迄一个几粒啊？
1: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即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3: 对
1: 无？
3: 一条是人爱
1: 就
3: 十条的，
1: 随便收啊。即超过一条，超过十条的叫人啊。
3: 对，
1: 系啊，来等等个，
0: 十
1: 条，来，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哈？
0: 哎，
1: 买过无？
0: 以前有买，食过，有食过，啊，食过。这是同款啊，无同款，我
1: 无记。无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0: 吓啊！我食啦，有应该有，遐久啊，我买拢有记啊。
1: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变到是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3: 啊，你做
1: 感谢来你电来个。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3: 搁加？免讨论啦，无啊啦。
1: 卖啦，卖安尼啦。
3: 你这无
1: 啊
3: 多搁加量啦。
1: 那在红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会当给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3: 对啦，救目睭。
1: 那今日我开25000-5500，我经济能力有才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3: 袂
1: 阁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3: 吼啊袂。
1: 对啊，啊目睭免弄，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3: 刀。好好的物件叫我。
1: 来，你来买叶黄素哈。
6: 叶黄素啊。
1: 来电来加咧哈。
3: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1: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5000-5500，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支持体啦，改变就对啦啦。看你存偌济，存5-10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2500，我阁是9000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15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不好，想起你甲单调，卡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3: 啊。
1: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好倒摆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决定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3: 到
1: 倒摆还搁照徛。芦笋你甲看，遐赛季。伊都有栽条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草草叶黄素，偌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你2500，招你经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买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来，你有买一个 QQ 冻的黄素吼？来，吃了好不？
7: 大煮的，
1: 你有吃过无？
7: 有，很
1: 好，很好哈！来，等你行咧哈！这慧仪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等你行咧，来，慧仪，来，德东兄，来，你有买小只找的黄素哈？
8: 过
1: 目睭一杯一中，全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电话起来啦，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啊，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吼，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9: 太
1: 贵贵无？
9: 我买过六遍啊，
1: 买过六遍吃了好不？
9: 吃了袂歹啦，就是去讲有当讲伊啊。
1: 啊，你都袂使人啦。
9: 吓，都无
1: 讲课，你啊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9: 好
1: 啊，那好啊，好啦。这卖吃，吃了后，咱来继续吃，唔通断。你食甲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等下个咧哈，啊，感 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3: 是大哥。讲要听啊，
1: 你
3: 来
1: 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无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听啊。
6: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1: 等下看吧，看看，看八一，看八一，家己敲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家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够欠啦，吼、哦！我都甲你讲啦，
6: 目睭要清金，
1: 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啦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 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你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6: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来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呐，哈，用心的一种唱法，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你的心情。
1: 真
0: 真
1: 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老卡
0: 干，一点都无半钟，
1: 老卡干写到两千七百几，
2: 你讲啥？
1: 两千七百几啊？
2: 你超过七百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我
1: 咧
2: 花销，一度千五块，一阿千五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参你用咩断用咩断了啊？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会电的，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对啦，上加奖。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你看要安怎？
1: 啊，两千七百几阿啦吼。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八百，啊，咱斗三千五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斗者，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千五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怎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台我台中迄个铺啊，你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咱我甲恁订是订五千啊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价吧，看安尼
1: 我甲恁，我甲恁落单是落五千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像我两千尔呢，啊，恁搁剩咧三千，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啊遥遥无期。这我等下我那迄落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看个
2: 钱。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真真，我那来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系讲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涩盲目搞老白油，爱拼
0: 啊！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落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形头家叫。
2: 有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有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
1: 啊！
2: 啊！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盲目生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可买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佮减有内固醇哦，
2: 吼！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佮来你瞧啦。咪你卖讲你头瞧遮大者。
1: 我超车七八几啊，还得卖个啥？
2: 我带你讲下，
1: 咱进无了，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进用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2: 无？
0: 即马楼卡我唔敢接吧。
1: 哎呀，好，好无？
2: 啊，
1: 你看租数要够，
2: 我
1: 贵租。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还啦。
2: 二十五租的细租的啦。
1: 二十五租的细租的。
2: 啊，大租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中白时段，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咧哈！降时间
2: 一
1: 千块，阿爸妈妈，
2: 电话
1: 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目睭酸涩，无目高老白油，目睭乌沙沙，沙沙乌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奢求，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红目、两红目、三红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跟你讲，
2: 加
1: 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两千五百块，要收钱，无良心钱，一块五角。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卖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
2: 都唔
1: 拿价值两千五，
2: 嘛唔拿
1: 价值五千块啦。好，
2: 啊，
1: 我就讲啊，你甲吃十五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2: 哦，你
1: 穿咧甲
2: 夹转来用啊。啊，你会当先去吃，所以阮刚好你讲十五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为你
2: 来清楚。
1: 来，为你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来来来来，你要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2: 啊，囡仔买当食，唔免配茶哦。
1: 啊，讲实在，中北时代最后的做数啦，来为你。
3: 你
1: 刚
3: 我做
1: 食
3: 一
1: 组，
3: 细
1: 组
3: 帮我改大
1: 组诶。来好，安尼大组就高组啦吼。啊，中北时代。 啊，今日我甲恁接
2: 来上加价。这果冻制成的哦，十块浓缩，干那阮这间才有哦，你唔当买无哦，唔当买唔对哦。
1: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当然会当春梅这届呢。
3: 啊，来素兰大姐，
4: 哦、
3: 来你要、
4: 哦、
3: 要叶黄素 QQ 冻啊。
4: 嘿。
3: 来要大桌啊，小桌。
4: 我小桌我就好。
3: 来小桌啊，好来来来来。啊，来为你要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4: 嘿，帮我
3: 盖
4: 一大桌。
3: 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吼。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3: 你会晓盖会光去盖，你爱目睭未失明的，你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来你要买小桌找叶老师，大桌的啦吼。来
5: 等等。迄阵前卖卖
3: 过啊。就 QQ 档啊。
5: QQ
3: 档，
5: 我
3: 看
5: 有
3: 吃过，
5: 看
3: 哪吃啊，
5: 袂
3: 记哩。吃啊，袂记哩哦。吃啊，袂记哩，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5: 歹呢？
3: 目睭歹哦。哎，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5: 我爱开刀呢。
3: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
5: 对啊。
3: 你赶紧甲吃，啊吃吃嘞，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开刀无？
5: 好安尼
3: 啊。哎，来等你个。啊，都没事
2: 啦。
3: 来等你个马上来，
2: 好
3: 了。来。
4: 大
3: 红
4: 没有？
3: 嘿嘿嘿。
4: 叶
3: 黄
4: 素，然后
3: 改大桌。来，等下个咧哈，来，安尼大桌一寸六桌来位了。
4: 来，
3: 来，来，安尼大桌一寸五桌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小桌二五桌，大桌的，干那寸五桌尔哈。
2: 啊，
3: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买大桌，你着爱写两桌小桌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客啊，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优惠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买回你的光明，天中日月，人中双眼啦吼！五千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6: 喂，你好。
3: 来杯杨树啊。
6: 对对。
3: 来点点点 ，QQ 当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谢杨大姐，来你的杯杨树啊。来回你的林叔大姐。
6: 哎呀，我。要
3: 解读错诶！你好，家仔，你有解无？你等下你会后悔。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最后诶招数，啊，这家宏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诶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未出来，就是做未出来。
3: 真正足会，我甲你足会，足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2: 即
3: 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
2: 来，
3: 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往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2: 咱嘛，
3: 咱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6: 哎，
3: 来，你要买杨树去互动哦。来，等下来，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恁讲，目睭会酸会涩会模糊，目睭会。切光啊！会出火金光的，咱吃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7: 大姐，我要跟改时间，我跟。
3: 来等等，来来来，美大姐。
2: 目睭乌影，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3: 啊，等下背包啊，穿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2: 讲的。好诶，
3: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六块，
3: 天啊，叫写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3: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3: 对，首要之区啦，吼。
2: 伊还得要重点
3: 来。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对
3: 啊。吼，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2: 啊啦，你其他的，
3: 啊恁若出咧其他的青光眼白来食，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8: 喂，我头底讲呀，
3: 嘿，我讲
8: 头拄啊迄啰。电器小组，我准备改大组。
3: 改大组的来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管理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尔
2: 啊！
3: 啊，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对。
3: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要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啊！
2: 啊，
3: 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3: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最后介绍一客啊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休息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两千五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3: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未够。 雾煞煞煞煞雾，白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盲目啦，目油，那个闪光，
2: 啊，目睭西哥有无安尼哦？
3: 目睭西哥，然后目睭油，酷酷顶的啦吼。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他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2: 伊三只三工尔，伊把酒晒过了，拢拢清啊，
3: 三只两工尔。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把酒皮拢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唔讲啦，我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较免点麻油水。
3: 啊，我都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哎，明年底我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啊？
3: 多少到明年底哦？
2: 甲明年底啊！
3: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啊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阁欠我三千。
2: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3: 吼，啊，最后伫只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工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工照三顿甲食啊。
2: 十五分钟解决。
3: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2: 那换一粒新的目睭，
3: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
2: 食这有效。
3: 吼，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个助手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2: 对啦，
3: 甲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3: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我卖去甲我夹嘛！来，正常大哥，
9: 来了，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3: 无来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9: 啊，大叔，我干嘛？
3: 我咧录音咩？你台电来夹了，来了，陈杰大姐，来了。
10: 你迄个这种的我敢有买？
3: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对不对？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哎呀，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更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美，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大赚钱。这几句吼，是我大家念的，不是录音的哦。这几句真正大家念的，你看，我都会跟你念，大家念过念唔对的吼。有时啊，大家做的代志，咱有时啊嘛是会出错，嘛是会做唔对的。做唔对不要紧，佮报倒来就好啊。有的人哦，伊无法度忍受家己做一寡唔对，有一寡寡唔对吼，规工在咧骂家己、折磨家己哦，你检讨家己，规工的心情拢出无好诶。像我做唔对不要紧，咱紧改倒来就好。唔好逐工拢因为小看代志家己做唔对，你就来责备家己，来怪家己，甚至有诶就用足激烈诶手段，譬如讲吼，我发家己无要食物件，也是讲。有的人甚至无爱性命，就因为足细的代志，你无法度放过你家己，千万唔好安尼。我有一个这个人客吼，大姐啦，伊就定定因为差10块、差20块，安尼骂家己骂一礼拜哦吼，伊就感觉讲，阮翁会怪我加开10块，阮囝会怪我加开10块。譬如，伊去买豆油，啊，全年卖103块，伊去全年买，到尾啊嘞，伊去菜市啊，看到菜市啊才卖100块尔，啊，毋过伊毋知影菜市啊，迄豆油已经过期啊，人摕出来大甩卖、大拍卖的，伊就一直怪家己，伊今仔日加开20块，骂家己骂几礼拜的，千万唔好安尼吼，千万唔通定定拢咧责备家己，这嘛是无好个啊，啊，无人咧怪你呀。干你家你家己袂得过尔，啊想到尾啊吼，你会感觉家己足艰苦的，足自卑的，甚至你都无自信看你厝内底的人，无自信阁为这个门啊踏出你一步。你莫讲哪有可能这严重？我甲你讲，都足侪人遮尔啊严重，伊自细汉就是咧责备家己，这嘛做唔对，彼嘛做唔对，这嘛做无好，这嘛做无好，也是讲我这嘛输人。啊，比如讲我趁钱嘛输人啊，啊我生了比别人较歹，我嘛输人啊。只要输人诶，伊着规工伫遐拢讲家己无好，千万唔好安尼吼。一人水一项，哦，一人嘛高一项，无迄人硬行行高诶，嘛无迄人逐项拢赢人诶，无安尼啦。像我逐项拢输人，那有要紧？上无我家己欢喜啊，我欢喜赢别人，因为逐项拢赢人，其实心内是。无好诶呢，无感受无好诶，有一挂输人吼，伊就真艰苦啊，你知影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你刚才拄只这个大姐卡来讲啥？开始啊，我甲你讲吼，我拢是拄到迄个厚面皮诶人啦，不管啥物代志，伊拢是先怪别人，无咧怪家己诶吼。伊拄到诶拢安尼，无迄款咧怪家己，怪家己敢有伊家己尔？啊！别人拢是咧怪别人，永远拢怪别人啊！我嘛捌拄着呢，真正哦！哎呀，阮有这个监督的哦，伊讲啊，凯奇都无啥咧广告，啊广告嘛讲了无好，啥啦伊有法度做甲遮尔好？啊，伊一定是甲我的人客吼偷摕去啦！啊，无伊就是吼啊，甲这个卫生单位遐好啦，无伊就是甲 NCC 遐好啦，无伊就是甲遮遐好啦。嘿，互我听着吼，我讲无唔对，我甲遮个人拢真好，我捌伊，啊，毋过伊毋捌我。嘿我嘛真欢喜啊！啊，要安怎讲？啊，我就是介这个工作，啊，就戆戆啊做，实实啊做。我都冇你讲，我讲了无好啊吼，啊冇你讲广告袂晓做啊，啊佫袂有，啊这都毋是我的关系啊，真的是我的产品好，这咁个怪我，你讲是毋是？而且啊，阮的物件就是安全，经过政府的检验。完全拢是合格，啊，所以我会当做啊遮尼啊自在，嘛免讲一直广告。其实物件真啊有效，即一个报一个是比我伫个遮吼，一个对几百个、几千个也搁较紧，你知影无？一个对一个比开市伫安尼讲甲嘴烂全破，一个贵对这个几百个、几千个也搁较紧，产品比人搁较高讲话，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今仔日哦，咱来做布袋戏的歌曲之呀吼，侬来听一挂布袋戏的歌曲。譬如讲，上有名的就是这首啦，西芹所唱的《苦海如新娘》。哎，咱唔唱，哦，你唱。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你捌想过一个问题无？以前咧看电视比赛《大胃王》，也是讲咱伫外口吼咧甲人食饭的时阵，这个瘦的颠倒食足济哦，颠倒真够食，也毋过大块的咧吼，虽然本来就会加食一般人搁较济啊，也毋过伊若真正比较食，绝对拢是瘦的。你若看上高食吼，譬如讲迄个乌肉肉饭啊，一边会当食咧三四十碗哦。我甲你讲，真正有这款人哦吼，也是讲哦，这个牛排哦，一边食二三十块的这，这拢绝对是非常非常瘦的人。啊，若讲大块的，可能就食十块、十五块。那真正要食济，无法度。是安奈安奈，我咧，这个咱来请教这个啊，年岁较大的神拜，伊就会讲啊。啊！就三餐高宿醉啦吼，伊来讲哦，那像比如讲较瘦的高食，伊就讲这叫三餐高宿醉。啊，咁真正是三餐高宿醉，其实唔是哦，这是有原理的哦。这是虾米原理咧？也个有啊，我就爱看这个日本大胃王诶，就是我若咧食饭吼，就看日本有这个大胃王比赛，伊在比赛食物件诶，这我若食饭。看这个日本人咧比赛食物件伫食吼，今日阮头家的便当不管偌歹食，我拢感觉好食。哦，我咧人咧速速叫一直食去吼。譬如人伊这个食拉面呐、啊，拉面一边哦，食这个啊二十外碗呢，食六公斤的物件入面呢。哦，啊，佮有这只譬如讲食肉啦吼、哦，这个汉堡，啊一边食三四十粒汉堡呢，嘛是食六公斤、七公斤呢。足厉害的！啊，我的便当哥安那歹食，我只配这只，我咧感觉食甲酥酥叫，哦，看人咧食好食，我不管食啥，我咧感觉足好食。啊，你若甲凯奇同款有咧看这款节目诶，你就感觉讲奇怪咧，啊，那是安那吼，这高食拢有够瘦诶，甚至有诶人到三十外公斤、四十外公斤了，瘦甲剩一骨咧，高食颠倒足瘦诶，是安那会安尼？而且因咧讲哦，因要去比赛这个大胃王啊。吊顶的是有几百万的，爱当做明星，所以足侪人拢会训练家己，训练咯，啊去做这个大胃王，食物件比赛就对啊。食物件会当训练，是咩啊训练？是训练愈推愈侪，三顿一直推哦。其实唔是，连咪我等来啊，咱听这首歌曲了后，等来现场，我要跟你分享，是安那人会讲三餐高宿醉，这是虾米款的原因？啊，是安那？这个食物件食真多，阁会当来做训练嘞？是要训练倒一个部位嘞？训练胃哦，这嘛是其中一项。也毋过上重要的，毋是讲训练伊食偌济，上重要的是要训练伊会当得偌济。下面来听这首原来是真有名的这个布袋戏的歌曲了后，等下现场开始就要来讲这个大胃王

对吼，拄则真济人敲电话来讲，开始啊，吼、哦，倒一首嘛是布袋戏的歌曲。那讲到布袋戏哦，咱遮大哥大姐，大家人哦，拢大家拢知影哦，以前拢是咧看布袋戏的，譬如《分酒大女侠》啦，吼、哦，《冷霜子》啦，《爱的卡步声》啦，《大贼女》啦，《粉红色腰带》啦，堆堆堆啦。酷刑啦、啊，哦，西坑唱的足多，也个李翊君唱的哦，什么跟当花混世仙，这拢是呢，飞翔女，这嘛是的，相思灯，哇，有够多，有够多，然后无紧，咱今仔的节目开始，尽量拢在节目内底来播送，甲大家来欣赏，怀念一下咱以前咧看这个布袋戏的时阵，迄款的心情。当然，即马嘛有人拢咧看布袋戏的吼，啊、咱即马这个温俊雄老师伊嘛开一个电视台，就是专门拢咧规工拢咧演布袋戏方看，嘛是袂歹看，甚至即马已经结合现代啊，有真侪特效拢是无同款的哦吼，有闲咱嘛会当来电视来看一下布袋戏咧，感受一下无同款新时代的布袋戏。等下这部现场。都叫讲啊，先啊，三餐高宿醉吼，其实这甲咱的健康是有真大嘅关系。先啊，因食济，安内涨会落去，啊，因食济是食胃倒胃去。先啊，瘦嘅人会特别熬食，一个那食拢袂大颗哦。第一，因为因的代谢较紧呐，哦，唔是袂大颗，因少年，大部分我都食真济，拢是少年人，因的代谢较紧，嘿，食起来啊，你壮壮的无偌久，就拢代谢了啊，甚至因一，就是一顿吼，可能食这个面，还是食饭，食五公斤，还是六公斤的饭，还是面哦，一个我都去食串冰，后一顿暗顿同款个食落，嘛是会枵，因的代谢真紧，啊，拢食去倒位去，其实瘦的人，伊的内脏。哦，伊五脏六腑内底，伊无迄个心包油、肝包油啦，伊就真瘦啊，哪有油通包？呵呵人伊肠啊嘛无包油，啊伊内底所有胃咧，哦伊个胃个，即个当顶我真大个嘛。因为咱若

0: 讲啊，内脏内底脑油，吼、哦，五脏六腑内底脑油，身体内底包括啊，废油，也是讲吼、哦，你的这个肉含量较肥的这個，拢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胃变大的、胀大的。咱一般的、一般的胃啦，胀大可能胀大个超过40%尔吼。哦也加40%，啊！不过你敢知影？人遐熬食的哦，熬食的大胃王，伊的胃会敢胀加一般伊的胃的60倍，60倍哦！这是日本的电视公司捌去测试过，啊！伊就叫这个熬食的先去食，伊超食这个啊，食饭，食超6公斤的饭，伊搁去家送去，食完了哦，随送去病院，家照讲伊这物件是走去倒位去。咱常常拢会讲吼，高食的人，迄食食物件拢唔知走去倒对无？伊即马就甲测试啊，送去病院，甲测试，看伊食的物件到底走去倒位去。其实伊食的全部拢伫个体内内底，因为伊体内也无油啊吼，啊伊嘛无二能油吼，嘛无肥肉，全部拢做散的，拢干那皮尔，啊皮会当油出大个，会当胀出大个对无？所以胃就胀甲伊原本的60倍大。伊个胃哦吼，会当对这个肚脐下骹一直胀到要到心脏来哦，一直胀到要到心脏来。你看这个胃经偌大个，经6公斤的胃哦，伊人几公斤？伊人才42公斤尔，165公分，42公斤，伊个胃会当为肚脐下骹，伊食真济嘛吼，胃胀起来，胀到肚脐下骹哦，啊个到心脏哦，遮大个讲，胀伊原本的胃的60倍，因为。伊全躯拢无肉，所以皮就会当油真大个。啊，内脏嘛拢无油，所以内脏就会当家煎真大个胃，全有真大个胃底吼，会当去堆伊个胃。哦，所以是安那瘦的遐贤食，唔是伊食了济，是伊有法度堆了济。啊，那大块个，人家讲吼，你卖看遐大块呢，其实伊食真少呢。老实讲，大部分愈大块个人，伊食个物件有可能愈少，因为啊，伊内底啊。啊，肝有可能冒油啊，而且啊，伊的这个肠啊吼，咱内底肠啊上侪，伊肠啊内底嘛是有油，啊，肠啊内底那个排泄佫无好，大口代谢都无好啊，你那个排泄无好，肠啊内底那个有屎，哦，伊要甲伊排好清气，伊就会去占着这个空间，所以伊的胃吼、要胀大的可能性就较少，伊的胃就无法度胀真大，伊食一寡其实伊就饱。哦，食一寡就饱，啊是安那大颗，大颗就代谢无好，大颗甲肝无好嘛有关系哦。后一段节目，我得来分享一下，这中医内底是安那大颗，啊，即马真侪大颗的，哎，要去减肥，拢去找中医，爱去做调理，因为大颗即马唔是讲你无食加运动，安尼就会瘦哦。无，拄则我毋是讲啊，足济吼，哈含量诶，其实伊食无济呢，因为伊诶胃都无多底真济，你是要叫伊食去倒位去？你讲是毋是？胃都无法度底真济，你要叫伊食去倒位去？伊有可能心包油，伊心脏已经胀真大；伊有可能肝包油，肝嘛已经胀真大呢；有可能代谢歹，伊即无排泄出来，即嘛拢积伫遮，全部拢胀掉咧啊！啊，过来伊诶肉拢油，嘛无法度增大诶。你讲伊个胃，你要底啥？其实伊食一寡就饱，也毋过同款阁足大块个，是安那会安尼？后一半个节目，我要接着来甲你分享，即为中医个角度来分享，讲是安那食真少，同款阁会大块。咱去等来三餐高速水，啊，即个啊咧训练即个大胃王吼，因有做训练呢，因是安那来训练？第一，因个训练就是啥？运动。伊袂当互伊大颗，毋是大颗你食真济哦，毋是，你爱愈瘦食愈济，因为你若愈瘦，你诶油愈少，你胃就会当经愈大个，安尼咧食毋则胀会济，吼、哦、你讲是毋是？啊胀来济第一名毋则有摕有奖金，所以因拢一定爱运动，甲伊诶油吼、哦，体内身躯诶油，即、這个体脂率，即马咱讲诶体脂率愈少愈好，因遐拢无心包油、肝包油诶问题啦。因拢非常的健康，虽然食真济，也毋过真健康。可能天生的因就是代谢较紧，也毋过因爱照着训练，才有法度食搁较济呢。要无你敢知影，这个拉面吼、哦，一碗吼、哦，有诶大碗的，可能要到1公斤，等于一只哦，足济碗的哦，甚至食到8公斤，食到9公斤去， 足厉害的，是安那推的，伊爱跌落，伊就推的落嘛，哦，所以伊拢爱啊运动，互家己的油上少，啊，然后咧运动油少咧，伊就袂有三高的问题啊，伊袂因为讲食侪了后，伊就安尼血压悬啊，血油侪啊，伊袂，因为伊个。加强，让伊代谢也搁较好嘞，也搁爱加强，让这个油袂当留伫个体内。所以，因咧训练是安怎训练？运动上重要。啊，食爱食无，嘛是爱食啦。伊爱去食吼，讲吼，哎，今仔日是毋是讲食5公斤就饱吼？啊，若饱的时阵，爱搁加强运动，把这个油筋排出去哦。安尼才有法度伫比赛的时阵，量也搁较侪。啊，要食物件食侪。嘴齿嘛爱有力对无吼，伊嘛爱去夹呢，爱去练夹这个球吼，和这个嘴齿有力，安尼一直坏落去。伊那咧食炸鸡呀吼，也是咧食这个肉，其实拢就爱夹，烤烤烤，安尼一直夹落。嘿，像开始有诶物件，我若食这个鸡排，我食半块，我嘴就酸啊！你真正嘴会酸呢。当伊那咧啊，一直食一直食，夹点外钟，一直夹落去。所以因唔那训练讲。体内袂当伤侪油，个训练这个加，哎，要安那加，才有力，我都加一点钟哦。啊，要安那食，爱细嘴食底啊侪，还是大嘴食底啊侪？以我看日本大胃王节目，看年外以来，你食愈细嘴，物件得愈侪哦吼。食细嘴的人，等到物件得愈侪，你若食大嘴的，呼噜呼噜噜，食落了后，伊马上就涨起来啊！啊，一涨起来胃，涨起来无胃啊！啊！你是要低啥？低无温书的吼，所以你若要跟人比赛食物件，给你食细嘴的，哎，那你要试咧，安尼嘎嘎嘎嘎嘎。我现在看这部吼，我就最爱看这款的，非常的特别，跟你做伙来分享。有可能讲，开始啊，你讲这大胃王要创，我也无够食，咱无够食无要紧，咱会当听一个无同的，看一个无同的。咱台湾最近去个。日本啊，系对，去甲日本比赛大胃王，咱台湾是第一名哦。有一个少年啊，20多岁的查甫，第一名的，迄舒适哦，两个一盘，伊食100多盘，讲第一名哦，台湾之光。伊是安那食？伊嘛同款有咧练习呢。一般伫台湾的时阵就要练习啊，等走去日本食的时阵，伊就是要摕第一名回来的。哦，所以人的练习是安尼练习的吼，要赚钱有影无啊简单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跟听这首歌曲，由着阿吉拉所带来的《灵松主》，阿吉拉唱这首歌的开口非常的好哦吼，邀请你做回来收听，这都有这个布袋戏的感觉。
1: 飘飘江湖，笑问笑问，河北两路尽不浅不浅，仍修千古英雄论。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歹势，有甲你惊着无？你报的伊拢安尼讲话吼，哎，即摆咱回来这部现场，要来甲你分享，是安那吼？我足大裤的呀，我嘛食无济，我搁有咧运动，是安那同款拢会大裤咧哈？我足可怜的呢，明明我咧食足少的，人拢讲要讲我食足济，因为我大裤。唔好安尼想，其实有诶吼，体材遐大一寡，真正食无济呢，真正食无济。我着讲啊，伊诶胃吼无法度长大诶，你是要叫伊低位倒位去，人真正食无济。啊，是安那食无济，抑阁会大苦咧。来哦，我来甲你讲即个中医诶原理啊，我毋是有讲过，开始哦，最近好咧读中医，因为我考即个中医啊，即、這个健康管理师，台湾甲大陆诶，哦，做中医健康管理师，即、這個。真正读足济啦，嘛感谢阮头家啊，愿意甲我栽培吼，嘛感谢阮头家，要我这个机会搁去读册，当然证照嘛已经考出来啊，感谢，所以我最近会分享较侪中医的医药医理来甲大家啊来互相探讨哦。譬如讲，啥呐？足济人即马减肥会去找中医啊来做针灸。用针灸的方式来减肥，而且食中药来调理。一般点减肥药啊，拢会讲食这个西药，对无？是啦，即马真侪会用中药加这个穴道，有这个大耳穴，你知影无？一粒一粒，唔免用针刺啊，唔免用针动啊，伊就打咧打咧，安尼就好吧。这敢真正有影响？这敢有帮助？有哦，有哦，哦，这有帮助的哦。这个中医穴道减重，即马是非常的流行。人体全身从头顶到下脚，总共14条的经络，而且360位的这个穴道，每一个穴道拢有伊的功用。只要着刺激着穴道哦吼，伊会当调节咱人内底精气神。气血买当活络着咱的五脏六腑，改善着身体的机能。譬如我学中医了后，我原来对别人有帮助的呢。譬如讲，行车的时阵上紧，你那行哦，要吐的时阵，咱这个手啊，手腕下骹三指肩头啊的所在，这叫外关穴哦。你家只短短嘞，两只手这内底拢家短短嘞吼。哎，真紧，你都袂头晕啊，你都袂晕车，你都袂想要吐啊，足紧的哦，而且唔免钱，而且佫安全，家己掂嘛是会使。哦，这个手腕内只三指的，啊，只短短的，两只手拢个短短的，这差真济。一个另外一个嘛是真简单呢，啊，这叫什么穴道？伊叫做合谷穴。哎，合谷穴嘞，就是咱的虎口内底，你家短短晓一粒吼，短嘞会疼的，迄叫做合谷穴。真简单啊！这个穴道是哪？这个穴道是咧止疼的，譬如讲有时啊头疼、肩胛头疼吼，你得当定定咧。也阁有像讲热天的时阵，体内啊，这个烧气伤济，惊失调咧，惊掉痧，这嘛该定定咧。你得免惊讲掉痧，甚至流鼻血，甚至发烧哦。这定定咧拢真好哦。啊，若有过敏咧，你也买当来定定。你还袂感冒，你还袂拍卡呛，你还袂流鼻水，定定地拢真好。也毋过吼，这反应较大，所以你若有心呢，你就无地遮吼；有心呢，你就无地遮。第一只就简单的穴道，甲大家来做分享。后边的节目，若会使，我嘛伫节目内底安排简单的穴道按摩。来跟大家做分享，今麦咱要回来讲，会减肥，先啊爱中医调理，甚至爱用穴道。因为其实我问阮内底吼，医疗团队中医师啊，这个许医师伊嘛表示讲，咱民众若要借着刺激穴道来帮助减肥，必须要来分家己是多一款的大裤哦吼，你大裤嘛分几来款哦吼，所以你要找出家己是多一款的。啊，再来做针对性的治疗，也是讲针对性的控制哦，安尼才会使。所以有时啊，咱嘛要加伊家己的穴道啦，保健唔免钱，然后也可以很养生。咱来讲第一个这款大裤吼，这款大裤就是爱食的，食足多，一直食，食到大裤起来的迄款的叫做吼胃热痰瘀型，就是爱食型的啦。
胃热的像吼有一个火，伫咧胃内底咧烧，吼、哦，你的胃足有力的啦，就想要吼，咱火咧烧咧旺的时阵，爱一直啃啥，一直爱啃茶，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吼、哦，哪啃伊哪咩，啊咧烧伊就愈紧。而且咧爱食型的，就甲这同款咯。伊的胃吼，就敢若一百火伫遐烧，你来一直啃茶，伊遐烧真美，伊才会欢喜哦。啊，所以伊就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啊，无运动，代谢歹，当然伊就会大颗啊嘛。这种的大颗，伊的特性哦，伊就是熬食，而且容易嘴大，伊食真济，啉真济，啊唔过。伊嘴阁真臭哦吼，阁爱啉冰诶，食饱明明都真饱，阁嘴真黏，阁真爱食，阁爱食油诶，爱食咸诶。上重要诶，即款诶伊面吼还会生条啊，即个叫做胃热痰瘀型诶。再来第二款哦，甲肝无好嘛有关系哦，即叫做肝郁气滞型。压力伤大，有诶人会大哭。压力伤大，有个人的大考就是这型的，来听一下哦吼。这型的，就是伊的压力伤大，导致到伊肝啦拢郁掉咧，气血不顺，气血不足。你莫想讲大考吼，伊的气血真足哦。有时啊吼，这个脑血、心血、胃血，伊拢无够，气血不足，就敢那咧煮火锅同款啊。煮火锅吼，物件放足济，啊火一直咧煮，啊唔过无够猛。啊，伊就有咧烧，啊，毋过无咧滚，有咧烧，无咧滚，啊，无咧滚，就袂熟嘛，对无吼？即款诶，就叫做肝郁气滞型诶，压力伤大，物件伤济啊，火阁无甲切到大趴，啊，就物件拢袂滚，烂伫咧遐，所以愈烂愈济，愈来就愈大苦。我安尼讲，虽然你感觉讲开始安尼，是毋是暖气？毋是，我是要讲，互你较紧会当了解这个中医的医理安尼尔吼。啊，若像这款的吼，压力伤大，肝无好诶，通常伊会讲搞眠梦啦，困未起啦，啊，若女性经期的未顺啦，过来哦，你的腰甲脚床遮吼肉会特别侪，腰甲脚床遮会真大块。特别大颗肉特别多，常常会头痛，会头晕，再来你的心情常常拢无好哦。肝无好的人，常常你的心情都会无好。你要记住哦吼，这个心理是影响生理的。肝无好的人，心情你都常常无好，所以心情你要家己嘛去调理啦哦。再来个第三型，水肿型，水肿的跟什么有关系？跟脾有关系，叫做脾虚湿阻型。这个脾啊，甲消化吸收有关系。你的脾若虚，你就吸收了无好。唔，若讲无好，伊无法度正常的代谢，啊，无法度正常代谢咧。你有咧消化，啊，唔过就无排出去，无排出去，伊就伫咧体内一直咧堆积。啊，堆积的是啥？二氧油、胆固醇，吼、哦，二氧油甲胆固醇。所以啊，你二氧油愈多，胆固醇愈多，你要代谢，你就愈慢。你的水，你唔系即个水，你的身体就一直灌水灌水，你的精进，哦，你咧叮当就真忝，你就真艰苦，这叫做痰湿型的体质。这款就是体内湿气真重啦。开始捌讲过吼，湿气重的人就吐凉精，100%有效。湿气重的人就吐凉精，这是最天然、最佳、最快、最有力量的除湿机呀！吼、哦，这个食吐凉精上好，体内若湿气重。哦，你的关节风湿性关节炎啦、啊，风湿痛、关节炎，这拢一定来的啦，吼、哦。啊，过来，你会介意食啉一直啉水，哦，还是啉冰的、啉饮料？啊，你嘴齿伸出来，你嘴齿啊，安尼有安尼耐落，这叫做齿痕。嘴齿边啊啦，安尼凹落、凹落、凹落，这叫做齿痕。而且你的身躯会感觉定定拢足酸的啦，足亚酸的。下骹身拢会灌水，甚至灌水到你咧安尼垫落去吼，这肉全凹落袂浮起来哦。哦，这款型的啦，严重的就是安尼，常常拢身躯身足重的啦，人足酸的啦，啊，就爱啉水的啦。唔是讲我爱啉水就正常哦，伊一直啉，一直啉，啊，唔过啉伫个体内无多代谢出来，这有时啊嘛中毒的呢。哦，这有时啊嘛是会引起到其他毛病，所以咱拢爱注意。个另外第四个叫做
气会两虚，气会两虚应该爱散得掉呢。先啊，气会两虚也个会大哭嘞。来跟你分析一下吼，气虚会虚，就跟那猪灰哥哦。我起码拢有咱听有诶吼，就猪灰哥吼，啊内底水不足啊，水你咧猪灰哥无水，你下骹的臭灰搭，啊毋过物件阁未熟吼，水不足，下骹臭灰加物件阁拢未熟，灰哥都要有水，毋则规鼎拢煮会熟得无吼？像即款诶啊，气虚啊个火嘛虚诶人，伊会足神诶，常常头戆。啊！你要安怎去分辨？你是气虚啊，火嘛虚的。来，我甲你教。哦，这是中医拢会甲你看。你目睭皮小甲伊掀落，哦，下目睭皮下骹遮甲变啊落的，啊去照镜。啊，这你若看起来吼，内底应该正常的是爱红的。你若内底伤白，上简单看的吼，你去照镜。啊，迄下骹的目睭皮，你来甲伊小用针头甲伊掰啊落的，内底若白白。其实你就是欠火，你就是气虚，你就是火虚，你家己会晓去分辨啦，就简单嘞。啊，你若这款引起的人生、引起的头痛、引起的消化不良哦，代谢歹、无力，这拢是气虚、火虚的，这嘛爱去调理、爱补火啦吼。像咱的心火不宁，你就爱补啊吼。家己都爱怎讲？家己的镜头是安那来引起的，过来你买的产品都爱丢，你吃唔只效果马上会出来，你讲是唔是？所以我即马哦，甲我所学到的，伫个咱节目头顶，甲大家来分享，要安讲去判断家己是倒一款的镜头，啊，要安那来补充咱需要的物件，咱需要的营养素，和咱这个艰苦的情况，紧来甲伊改善，咱会当养生辛苦啦。袂艰苦，袂痛，逐工毋只会当欢喜过生活，对无？爱知影家己个原因伫个倒，找到原因，啊，咱再来直接做调理，效果就会非常紧个哦吼！你讲哦，凯奇，你个物件来遮尔有效啦？哦，凯奇，你真正有够 𠰻 个，毋是我 𠰻， 是你家己知影讲你个原因伫个倒，啊，你就照遐落去甲补充，真紧效果就出来啦！大家人拢嘛花得，只要对症下药。真正大家拢是花朵，所以你莫听人讲你就食，家己去判断，你想知影你家己的身体。所以伫个节目内底，我会分享一寡较简单的这个医学常识、中医调理的常识，啊，佮有一寡病理的常识、医理的常识，咱家己加减听、加减理解、加减判断哦。然后兴趣有时啊，咱买单去帮助到别人，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25 7 2 3 4 5，所以咱啊大考有可能肝无好、脾无好，引起着大考的，并不是讲你食真济，并不是你叫人卖食，安尼就袂大考啊，并不是你叫人讲一直去运动，安尼就袂大考啊。有时啊，你调理一下，你正常食，就算你无运动，同款嘛是会散落哦吼。所以咱来用着方式。叠加跟你做分享，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款由着阿吉拉所带来的。

其实哦，我即马就是咧做一寡老人长照中心的服务啊，因为我有证照吼，有时我会去做一个免费的服务，甲你分享一下，这是真正的案例。我毋是讲，即马我毋是要讲我真牛，我即马是要希望大家拢会当注意着家己的身体，加一份的斟酌，哎，你就会当救你的一命吼。譬如这个阿伯啊，我有一边去长照中心去遐咧做。譬如甲因讲话，抑阁有帮因量血压，啊，看伊有健康无，阁帮因量血氧。有一边有一个阿伯72岁吼，伊就来，我甲伊量血压，血压阁正常，阁来甲伊量血氧，伊个血氧才93尔，哦，才93尔，啊，阁甲量一边。过了10分钟，我想讲，你讲的是头晕引起的，也是讲这台机机器有问题吼？我跟你量一下，我家己无问题。我跟你讲，无你稍等一下，我跟你量一遍。我得稍等嘞，跟你量别人，别人拢正常哦。我跟你量这个阿伯，这个阿伯量起来剩88，血氧88啊！哦，我惊着呢，我叫伊讲吼，来，你坐好，你莫走，你莫走，我随翕相。哦，啊，搁去甲伊以前，伊拢会来遮啊，即、这个长照中心哦，伊拢会来遮行行，来遮量伊家己的血压啊，来遮甲家己讲话，我着去甲伊即几工的记录，甲伊摕起来，而且翕相。我叫伊莫走着无，是安那？因为我要叫救护车，我感觉小可有危险哦，小可有危险，我叫救护车，伊着讲我毋免去救护车啦，啊，我也无安那啦，而且我看起来真好啊。我讲袂当哦，我感觉你即马非常有问题哦，你就是人咧讲个快乐缺氧，我无法度判断你有啥物问题，啊，毋过我会当判断，我必须要马上甲你送去病院，这是用我的专业一定爱甲你判断做个代志，伊就甲伊顾落哦，啊，过来，硬甲即个阿婆甲伊送去病院去，自己送去病院，哦，医生就甲伊讲，无要紧啊，正常啊，我甲医生讲吼。我已经开500外急诊费啊呢，你怎拢讲正常都要转去？袂当，你要紧甲我检查500外急诊费开落啊，拜托你甲我检查。阿婆伫个急诊室凉凉呢，怎困去？你知影无？伊怎伫遐困哦？啊，急诊室个医生嘛讲好啦，无甲伊做一下检查，安尼你嘛较安心。我甲你讲哦，检查一做落，一点钟以后结果出来，马上医生判断，这阿婆爱断伊。你敢知影是安怎爱住院？因为这个阿婆吼，正常血栓，你知影无？伊强要塌起来啦，强要中风去啊啦，外表看袂出来，讲话嘛看袂出来，拢是真 OK， 真正常诶。一般血栓是500，伊诶血栓指数到1000外哦，血栓指数到1000外。好，你刚才我咧甲伊检查血氧诶时阵，发现他的血氧太少哦，啊，人阁真正常。检查两遍拢是安尼，我得甲判断紧送去病院。去病院本来看嘛拢真好好啊，你无甲医生要求，伊无甲你检查呢，我阁甲医生要求讲我500块，已经甲伊开落啊，阿婆甲你出钱的500块开落啊，你嘛甲检查一个安心，毋则互阮转去，真正检查落，到尾血栓指数1000多，就是伊已经要中风啊啦，人已经要昏倒啊啦，啊毋过看袂出来，看袂出来吼，好你家在。当当时，伊就去个急诊室，而且检查出来伊个血栓指数过高，医生马上甲伊处理，予伊毋免中风。好你家在哦，有紧甲伊处理，伊则无中风嘞，啊无可能当天下暗，伊就有可能中风啊，啊无隔天就中风，因为指数偏高太多了，非常非常的危险。也是讲，伊倒落了后，可能会去伤到倒位，毋知影。好你家在，我有做这个判断，紧甲伊送去急诊室。因家的人嘛，感觉讲我小题大做，你知影无？有时啊，你得加一分的谨慎，你得加一分的这个安全。本来因家的人感觉讲凯奇你小题大做呢，到尾啊，因家人讲好你家在，你有发现？要无？阮这个阿嬷吼，若真正中风，厝的爱去开偌济钱，偌落啊的钱，也是讲爱去请住疗养院的钱，拢是3-4万安尼咧开呢。啊，药资我咧，啊，家己顾的，毋免上班呢。伊想着想甲会惊呢，医生甲因讲甲会惊呢。伊个搞感谢，我讲毋免感谢，这是我应该爱做的专业的一个判断尔。我嘛无做着啥物代志，都要求爱送去病院，要求爱医生做检查。
就是安尼。所以希望咱伫厝诶，每一个人拢伫厝诶，会当加一份诶尽心。你毋若会当救到家己，你嘛有可能会去救到你厝内底诶人。真正呢，老人倒落吼，迄开诶精神，抑阁有开诶钱，真正是非常非常济哦。所以家己诶健康一定爱顾好。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你敢会即马定定拢困袂去？你敢有想要愈食愈好困？开始我唔敢食安眠药啊，食安眠药啊会动工去，食安眠药啊会老人痴呆症。我想要来补充着营养素，我就会当愈食愈好困。啊，听讲恁来补充这个营养素，唔那愈食愈好困以外，佮会当甲肝嘛做一个调理。过当，甲咱的皮肤伤打湿的，嘛做一个调理，有足侪款的好处的。啊，恁这个产品吼，一般拢卖三盒三千，我咧等恁的犹太，恁今仔敢会当卖遐犹太的哈？我甲你讲，一般恁若卡来买，我真正三盒三千一直去，卖当犹太的，因为这是头家设定好的介绍。今仔日头家特别讲，哦，咱的潘王晶。要做一个大犹太哦，要做大犹太哦吼！而且今仔买膀胱精，我一边阁要送两包的罗汉果梨白糖。罗汉果梨白糖，你若有烧的，烧袂出来的吼，也是讲定定拢烧声的哦，也是讲气管较无好诶。你随食随有感觉，罗汉果梨白糖吼，真正拢是内行的咧买。譬如讲，真侪学校的老师，伊就知讲，我用茶火落去控的，而且拢是茶火落去控的，而且真材实料哦。旁边相顶的这个罗汉果梨白糖，搬有诶电台，也是讲有诶通路，伊甲我当作扫油啊，落去卖三十粒哦，三十粒。卖600多块，甚至有诶卖到1000多块诶吼，做扫油啊落去卖。今仔日开始要用送诶，唔呐讲大组诶有特别诶介绍诶犹太，搁要一边送两包罗汉果梨白糖哦。你爱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7.1。
1: 现在我们台湾人三个都一个睡不去，而且不只睡不去，如果睡不好，心情不好，吃也不下，喝也不下，医生就说这有可能是忧郁啦，啊，不然就说脑神经衰弱。我现在这款的病症有够多啦，有够多，所以现在很多医生都会请这个检验师去跟这个医生讨论分析，看现在这个要怎么来改善我们现在台湾人大部分的这款病症。今天也很欢喜邀请到检验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做会分享这个议题。检验师你好。
2: 谢谢啊，感谢我们凯奇，
1: 谢谢，
2: 以及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1: 谢谢，
2: 今天去中华那边来探讨这个失眠哈。
1: 是
2: 啊，其实失眠哈，在咱台湾啊，人数非常的多，
1: 是
2: 占差不多三分之一。
1: 哇，
2: 啊，开始你知影无
1: 哈？嗯，
2: 根据台大医院伊一个陈医师哈，
1: 是
2: 的研究哈，
1: 是
2: 咱台湾一年当干那这个爱困药啊，定症剂
1: 是
2: 拄啊好差不多3亿粒。
1: 三亿粒，
2: 差不多爱食3亿粒安尼啦，吼。
1: 一年啊，
2: 是差不多。
1: 哎呦，
2: 足严重诶，
1: 足严重诶呢。
2: 是是是，
1: 嘿嘿。
2: 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诶话题，
1: 是
2: 啊，就是针对歹困眠，
1: 是
2: 啊，忧郁症，
1: 是
2: 躁郁症，
1: 是。
2: 咱来要做一个三角研究安尼。
1: 好。
2: 啊，当然即摆科技非常诶进步，
1: 嗯，
2: 好，所以伫遮呢，检视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1: 是、哦、
2: 目前最新的，
1: 最新的
2: 会当代替着爱困药啊，
1: 是
2: 代替着定静剂，
1: 是
2: 代替着咱的抗忧郁药物的一个配方，
1: 是
2: 吼、哦、叫做葵烯酸。
1: 葵烯酸
2: 是
1: 啊，请问检验师吼，足侪、人跟我同款，唔知影什么是葵烯酸，拜托你、
2: 啊。这个葵烯酸吼、哦，就是咱膀胱炎的萃取物啦。
1: 膀胱炎的萃取物
2: 是是是
1: 是，
2: 市面上的膀胱炎非常的多哈。
1: 对啊，
2: 那不过呢，市面上膀胱炎有90%以上拢是水分
1: 啊，
2: 啊，真真正正的有效成分叫做葵烯酸。
1: 哦，就是、
2: 叫做葵烯酸。
1: 膀胱炎内底上重要帮助咱的，叫做葵烯酸。
2: 叫做葵烯酸。
1: 哦，
2: 所以葵烯酸是有效成分。
1: 是。
2: 哦，那么这个葵烯酸呢，咱强调。膀胱炎里面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1: 是，
2: 所以咱的品名叫做膀胱精。
1: 哦，
2: 啊，咱里面主要第一大成分叫做葵烯酸。
1: 葵烯酸，
2: 伊会当安定着咱的脑神经。
1: 脑神经，
2: 吼、哦，对，和咱暗时呢，这个或者要困的时阵，脑神经稳定落来。
1: 脑神经稳定落来，
2: 啊，和咱自然一醒到天光。
1: 啊，你搁食安眠药有啥无共？
2: 啊，安眠药啊，伊其实嘛是咧安定着脑神经，
1: 嘿嘿，
2: 哦，只是讲伊是化学合成诶。
1: 是。
2: 啊，咱这个葵烯酸呢，伊是用调整脑神经诶这个稳定度，
1: 是
2: 来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1: 哇，
2: 达到着抗忧郁，
1: 嘿，
2: 达到着抗躁郁，
1: 是，
2: 达到着暗时，互你袂搞迷茫，
1: 是，
2: 互你袂暗时耳康叽叽叫，
1: 是，
2: 诶，一个足尊天然诶这个配方啦。
1: 哇，足厉害的呢！
2: 是是是，拄
1: 只检验师讲的这款的高敏感，
2: 是
1: 头晕头痛，
2: 是
1: 耳康叽叽叫，
2: 是
1: 这拢是真侪人的困扰，
2: 包括歹困、
1: 歹困，
2: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1: 习惯性的偏头痛。
2: 哦、你都拿这笔葵烯酸，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吼，我足有信心的甲听众朋友报告，十天来见功效啦！
1: 早暗两粒，
2: 是
1: 十天来就当见功效啊！
2: 是，而且伊会当互你安尼。做好入眠呢，
1: 是，
2: 和你的困眠非常的啊，这八足
1: 有效哦，
2: 有绝对有效，
1: 有效我唔惊开钱啊。
2: 你着早暗两粒照起肝保养，十天来绝对见功效的。
1: 有效我唔惊开
2: 钱。甚至你若肝保养的，照三顿拢甲补充两粒，
1: 是，
2: 嘛无要紧啦，
1: 是，
2: 效果搁再提升安尼啦，
1: 更加紧，
2: 是，
1: 加速就对啊。
2: 对对对，当然针对着歹困眠
1: 是
2: 以外，
1: 诶，
2: 咱干那好困安尼嘛无够啊，
1: 是，
2: 咱内面这个配方搁有添加着一项叫做色氨酸。
1: 色氨酸是啥物？
2: 色氨酸是一种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下晡时4点到8点分泌真真正正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若有够的时阵，
1: 是，
2: 自然你的脑细胞，
1: 是，
2: 你的脑神经，
1: 是，
2: 那会当伫你暗时要困之前呢，来达到着稳定。
1: 是。
2: 哦，啊，你脑神经静落来，然后帮助到咱的这个脑神经稳定以后，
1: 是，
2: 自然咱就好困好安眠。
1: 哦，安尼，陈院士，我甲你请教一下吼，拄则讲安眠药啊，一直接接落化合的，
2: 是，
1: 去控制咱的脑神经。
2: 是。
1: 啊，不过其实咱人体爱像陈院士拄则讲的，
2: 对，
1: 你爱先分泌这个褪黑激素。
2: 是。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1: 哦，四点到八点的时
2: 阵。你的褪黑激素浓度哪有够？
1: 浓度有够，
2: 自然到到要睏的这个时间，
1: 嘿，
2: 你就较袂安怎，你就较袂乌白上东上西安尼啦。
1: 是是是。
2: 哦，所以咱这个葵烯酸搭配着色氨酸，
1: 是，
2: 这叫做双效合一。
1: 双效合一，
2: 双效合一。
1: 所以第三直接，直接吼改善咱这睏眠的问题，哦，
2: 是
1: 得到一个真完善的。解决，
2: 包括搞乒乓，包括健康叽叽叫，包括就讲你请请习惯性的头壳疼，早暗能量甲补充，十天来保证见功效。
1: 早暗能量
2: 是
1: 十天来绝对见功效，
2: 绝对见功效，
1: 绝对见功效。
2: 尤其哈、开始你看困眠无好的人，皮肤会打无？
1: 会
2: 哈，
1: 嗯，
2: 啊，咱这个配方里面佫添加一项叫做赛洛酶。
1: 什么是赛洛酶？
2: 那赛洛酶呢？在咱医学上的研究，伊叫做补水之王。
1: 补水之王，
2: 吼，咱歹睏眠的人，皮肤会老老，皮肤会干涩，皮肤会袂光整。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2: 啊。所以讲，长期间的失眠，有可能就亲像咱咧做事人，啊，迄、那个餐地欠水同款啦。
1: 欠水，
2: 吼，
1: 打补补。
2: 啊，所以看起来就加真操劳。
1: 哦。
2: 所以讲，咱除了要你好睏好安眠，要有你的脑神经稳定。没有你的偏头痛改善以外，阮连咱失眠引起的皮肤、涩皮肤、老皮肤脸，阮嘛添加着这个赛洛酶，要来达到着皮肤的补水这个功效。
1: 哇！
2: 啊，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紧哦。
1: 是。
2: 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有水分，皮肤会愈白净。
1: 是。
2: 哦，皮肤会愈白净。而且，干那赛洛酶以外呢，阮阁有添加着一味，这个叫做成分，叫做解毒之妙。
1: 解毒之妙。
2: 哎，解毒之母。
1: 喂，这是什么成分？
2: 啊，解毒之妙呢？解毒之母，伊的原物料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2: 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咱肝细胞要分解掉毒素，咱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代谢、一定要有需要的一种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哦，关键在家啦，
2: 关键在家。
1: 嗯 嗯, 嗯、
2: 所以你除了讲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以及外，其实咱人的皮肤难免拢有斑斑点点。
1: 对对对。
2: 啊，你讲。肝的解毒机能要提升，如果那无谷胱甘肽这个解毒之母，而且是伊是婴假母来发觉的原酵母的发酵物，
1: 原酵母发酵的哦。
2: 所以讲，你这个成分阮搁个添加落去的当中，你的肝细胞会活化，
1: 肝细胞
2: 活化，你的肝的解毒功能就提升，
1: 提升啊，
2: 啊自然就会将着咱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比如讲肝斑、雀斑、老人斑，
1: 是
2: 伊诶，这个或者部分大概啦，哈，两礼拜至过半月，
1: 两礼拜过半月，
2: 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最起码互你改善50%以上，
1: 两礼拜个过半，等于是差半个月，
2: 至过半月，
1: 哈、
2: 差不多。
1: 50%改善咱的肝斑呢，其实肝会老老化、会退化，老人斑呢一直出来，
2: 是
1: 就困了。
2: 包括这个面色较黄啦，
1: 是
2: 哦，有皮肤有这个黄疸的问题，
1: 是
2: 哦，阮添加着这个解毒之妙，谷胱甘肽类，阮非常的有信心，
1: 是
2: 哦，非常的有信心。
1: 检验师来讲有信心，绝对的是好的，
2: 绝对而乐的啦，
1: 绝对的是好的。
2: 啊，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吼、其实有一个器官非常重要，
1: 多一个
2: 叫做淋巴
1: 啊。有影，哦，即卖连房对无吼，就是女性唯一会得掉这个癌症的，所以大家上惊就是这
2: 样。对对对，啊，连房呢，其实呢，伊的连线吼，就亲像树仔的根部共款。
1: 是，
2: 吼，啊，咱这女性朋友的连房，当然，伫咱阿未停经前，咱要求伊的形体爱会水嘛。
1: 对啊。
2: 但是咱到较停经以后，其实的。伊难免伊会安怎？
1: 糟精，
2: 伊会糟精。
1: 吼、
2: 啊难免伊糟精伫个当中，伫阮专业的角度，阮希望咱家的妈妈，咱家的啊，即讲大姐，
1: 是是，
2: 你爱有一个观念，其实要防止着淋巴恶毒症的产生，
1: 是
2: 第一个关键，就是啥？ 一定要让冷线通透，
1: 冷线通透非常的重要。
2: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除了让我们好睡好安眠，让我们肝斑笑斑老人斑，包括着皮肤水分八点一直刮，
1: 是
2: 我们还有添加着一种成分叫做青木瓜素，
1: 青木瓜素
2: 而且是生态等级，
1: 生态等级
2: 它可以畅通着我们女性朋友，
1: 是
2: 不管你停经也是还没停经，
1: 是
2: 也可以让女性朋友的零线通透，
1: 通透连房，
2: 是
1: 零线
2: 就是像你像说水沟要通，
1: 是
2: 有在通
1: 它、
2: 就不会吵，
1: 是
2: 同样我们添加到青木瓜素、要让我们停经前和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呢、这个零线通透，
1: 是
2: 自然呢就较袂有这款布地冷，冷线通透自然你就袂感觉冷房，
1: 嘿，
2: 会安尼不管是涨涨，
1: 是
2: 那最主要冷线通透正是真真正正防止冷房恶毒症的根本重要的这个关键安尼。
1: 哇，这非常非常重要呢。
2: 是，
1: 你看这个冷房的冷线啊通透吼，冷房第一。因为这个形体哦，
2: 佮
1: 较爱你，
2: 再
1: 来上重要是家己爱爱家己。
2: 是，
1: 女性的恶毒症，
2: 是
1: 就是连房开始，连线通透 是唯一哦，会当解决的问题。
2: 而且开始，咱这个青木瓜生态吼、
1: 哦，是，
2: 一个会当安怎呢？一个会当分解脂肪，
1: 可以当分解脂肪。
2: 可比讲真侪妈妈女性朋友，
1: 嘿，
2: 啊，都年会到一个阶段，
1: 对，
2: 有这个尾鱼肚。
1: 啊，
2: 有这个蝴蝶袖，
1: 对、
2: 啊，人讲惊到咯，亲像暗光咧刷位啊。啊，其实呢，这是咱女性朋友伟大的一面。
1: 嗯，
2: 啊，不过呢，我无要叫你减肥，
1: 是，
2: 哦，我要给你一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讲，你爱将着体内的啊，这个讲白色脂肪提升，
1: 是
2: 黄色脂肪来个做代谢，
1: 就是利用油迄款的，
2: 对，
1: 改代谢处理。
2: 啊，这个青木瓜素可以当。代谢掉咱的二能油，
1: 是
2: 啊，二能油然后代谢，
1: 嘿，
2: 自然咱的肉质吼，你就会较结实啦，
1: 是，
2: 你就袂常常感觉讲腹肚痛大大，
1: 是，
2: 大腿粗，
1: 是，
2: 包括蝴蝶袖，
1: 是，
2: 迄安尼两弯巴在电动海，而且个困扰啦，
1: 唔拿两弯巴电动海，感觉这个吼，你的二能油若无代谢吼，你会感觉规个肉拢水水，
2: 对啊，
1: 所有人拢水水安尼，哦，
2: 啊，而且吼。我们还有一个成分叫做、香精疗法。
1: 什么是香精疗法、
2: 我们这个配方叫做香风草。
1: 香风草、
2: 香风草在咱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的顶级的精油。
1: 顶级的精油就是原料，就是这个香风草
2: 的意思。它是可以用吃的方式。
1: 可以当吃。
2: 你这个香风草的萃取物，如果你若补充得到，也可以让我们呼吸，这个呼吸的速度较稳定咧。
1: 呼吸速度
2: 呼吸速率，
1: 嘿，
2: 哦，足侪人去检查心脏正常，
1: 是，
2: 但是呢，普通时拢会心肝头乌白动，
1: 对，
2: 心肝头会窒窒，
1: 对，
2: 心卡嘛会闷闷，
1: 哦，真侪人安尼，
2: 啊，喘气袂大白，
1: 对，
2: 所以阮阁有添加着全世界精油疗法，好、这个香风草，顶级香风草，来予咱的呼吸的速度稳定，
1: 是，
2: 哦，啊，达到着规身躯这个筋络的这个放凉安尼的，
1: 哇，
2: 是，
1: 陈院士您真正真专业的吼，您知讲哦，这个睡眠甲呼吸其实有真大真大的关联，
2: 是，
1: 你看咱去这个睡眠医疗中心吼，你若要去测验你睡眠品质，
2: 是，
1: 伊就是看你呼吸的速度、
2: 呼吸速率。
1: 对，
2: 所以讲开始讲到睡眠治疗中心哈、咱今仔日所甲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是
2: 目前科技上新的葵西酸，
1: 是
2: 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1: 是
2: 达到着咱卖搞眠梦，
1: 是
2: 梦健康叽叽叫，
1: 是
2: 梦让你习惯性的头壳疼，
1: 哦，
2: 包括着葛根素，
1: 嗯，
2: 也当平衡内分泌，
1: 平衡内分泌，
2: 就是讲让咱查某人一寡经年期的竞争，
1: 哦，
2: 可比讲。慢胃寒，
1: 慢
2: 病庆寒，慢安尼搞超烦，啊，慢搞猜疑，
1: 慢搞猜疑，
2: 啊，即个即个和这个困扰哈，
1: 啊，各位慢是不是？欢烧嘿，我还想开心。
2: 像像，比如讲有热潮红，
1: 热潮红，
2: 啊，一阵烧一阵冷，
1: 对，
2: 哦，啊，感觉讲拢安尼，规身躯都袂轻松，
1: 对，
2: 哦，而且咧更年期问题，
1: 有影，
2: 100%甲咱改善安尼啦。
1: 你若定定迄压杂，唔知要为倒来诶，
2: 是，
1: 艰苦唔知要为倒来诶，其实咱得爱去改善这个更年期问题。
2: 是，
1: 咱前面师伯甲咱讲过，更年期分两个阶段吼，咱一般诶50岁。啊，70岁，
2: 对，
1: 哦，这两个阶段，
2: 是是是，
1: 唔系讲，我已经六十岁天经啊，那个有经年期，
2: 是，
1: 其实七十岁个有一遍，对不？
2: 是是，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身躯顶的这个老人线啦，
1: 老人线，
2: 啊，其实伊嘛是一种经年期所带来的困扰，
1: 对，
2: 哦，啊，老大人经年期到以后呢，

0: 腐臭，自然就袂有老人现，自然就较无臭瓜酸味安尼啦。
1: 哇，
0: 哦是，所以总共呢，安尼拄啊好七大成分。
1: 七大成分、
0: 哦、啊，这个品名叫做蜂王精。
1: 这个蜂王精厉害
0: 呢。啊，我最近已经有加到咱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0: 哦，包括着抗忧郁的门诊，
1: 哦，
0: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是，
0: 我已经啊持续在季节当中，
1: 是
0: 啊，非常的有可能，大概是伫后个月哈、
1: 嗯，
0: 啊，咱就会伫这个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0: 抗忧郁的门诊，
1: 是
0: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
0: 伊就甲咱做采用啊，
1: 哇，
0: 啊，拢种纯粹自费的。
1: 自费的，
0: 哦，拢种自费的，
1: 有影
0: 啊，一克啊，吼，
1: 嗯，
0: 咱定价是2000块。
1: 一克啊，定价是2000块。
0: 是是是，
1: 哇，
0: 自费的价格是安尼，你要肝斑、雀斑、老人斑、淡化，包括你零线要通透，往这个恶毒物啊来产生。
1: 是。
0: 包括着你要好困、好安眠。
1: 是。
0: 包括你要耳孔较袂叽叽叫。
1: 是。
0: 包括你的偏头痛。
1: 是。
0: 头晕目眩。
1: 是。
0: 包括着咱皮肤要的金。皮肤要水，
1: 是
0: 皮肤要有水分，
1: 是
0: 啊，搁咱喘气的速度要来达到着稳定，
1: 是
0: 咱一定爱使用这七大成分，
1: 是
0: 哦，啊，这是最新的配方，
1: 是
0: 啊，今仔日中华医来节目当中，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分享，谢谢，
1: 感谢陈院士吼，咱的蜂王精
0: 是
1: 内底有七大成分，
0: 是
1: 啊，伊七大成分吼，
0: 是
1: 伊会当带来咱改善。10多种，甚至甲20种，
0: 是
1: 咱本身真济无法度解决的问题。
0: 啊，补充方式非常简单，
1: 是
0: 无分饭前饭后，
1: 是
0: 你只要照起刚解补充，
1: 嘿，
0: 检验师甲你保证，
1: 是
0: 绝对有效的，是。
1: 哎，安那食有效，佮讲一遍。
0: 来，早暗两粒，
1: 哎，
0: 吼，针对着咱失眠、困袂去、耳孔叽叽叫、高眠梦，10天内要互你见功效。
1: 10天内就我都见功效。
0: 你若敢照3顿保养，1礼拜来。
1: 一礼拜来，
0: 照三顿一礼拜来，早暗两粒是10天内。
1: 嗯，
0: 哦，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是2礼拜至过半月。
1: 是，
0: 哦，肝斑、雀斑、老人斑是2礼拜至过半月。
1: 阮一定爱有效哦，
0: 一定有效，
1: 因为开始食的无吼，无效，食无效果的，是要叫阮食真久的，这款的吼，我唔爱。
0: 啊，咱拢是
1: 钱爱开在刀口上，
0: 自费的哈，开始。
1: 嗯，
0: 咱未来大概后个月，甲着睡眠治疗中心做配合，
1: 是，
0: 而且部分哈，
1: 哎，
0: 啊，计小是2000块，
1: 一盒2000块，
0: 是，一盒2000块，
1: 一盒2000块，
0: 是，
1: 早暗服用，
0: 对，全部拢是萃取物，
1: 全部拢
0: 是萃取物，安尼的。
1: 啊，拄只讲着蜂王精甲蜂王精的无同，就是讲，嘿，
0: 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1: 嗯，
0: 这个市面上的蜂王精。90%以上是水分，
1: 拢是水分尔。
0: 啊，内面有效的成分其实是葵烯酸。
1: 是。
0: 啊，咱将着葵烯酸甲萃取出来。
1: 是。
0: 然后佫加上着淡斑，加上着啊，这个畅通零线。
1: 是。
0: 加上着皮肤水分要巴甜。
1: 是。
0: 加上着要平衡内分泌，加种种的成分。
1: 嗯。
0: 所以，阮的品名叫做蜂王精。
1: 所以差的差在遮哦。
0: 差在遮。
1: 有萃取无萃取？
0: 是。
1: 无甲你。
0: 是，
1: 头工减料，无甲你掺水的，
0: 是，
1: 也阁有，阁有一个问题，
0: 是，
1: 啊，这敢荷尔蒙？
0: 啊，这唔是荷尔蒙，
1: 嘿，
0: 哦，这100%唔是荷尔蒙，
1: 是，
0: 伊是一种纯天然，针对着脑神经要稳定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
1: 是，
0: 哦，叫做葵烯酸，
1: 哦，这就是葵烯酸，唔是荷尔蒙，
0: 绝对唔是荷尔蒙，
1: 葵烯酸
0: 是。
1: 包含着这个色氨酸，
0: 是
1: 就是这个会当
0: 帮助褪黑激素的分泌，
1: 嗯，
0: 哦，佮加上着葛根素，
1: 是，
0: 哦，要平衡着咱的内分泌，
1: 是，
0: 帮助咱变性肝，帮助咱超凡，帮助咱搞紧张，
1: 对对对，
0: 卖互你安尼发面红，
1: 对对对，
0: 佮，哦，加上着解毒之妙。啊，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0: 要让你的肝解毒功能来提升，佮添加着赛洛美，要让皮肤水分有够，
1: 是。
0: 包括咱个添加着香蜂巢，互你喘气的速度非常的稳定。
1: 哇！啊，
0: 所以讲，这个配方七大成分，
1: 嘿，
0: 啊，伊的品名叫做蜂王精。
1: 感谢咱个检验师带来的健康常识的分享。以上就是咱个健康常识，感谢你。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咱个节目现场。

0: 真天是感谢你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彷徨症对咱带来的好处，啊，咱的介绍哦，咱刚炸一挂量，要来跟咱的大哥大姐，这个会分享这么好的物件，来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困扰。真天
1: 是，自费就是2000块，啊，当然人讲广告牺牲，牺牲广告哈，咱有开放淡薄的名额，
0: 嘿，
1: 那一克啊，就是犹太咱开启所有空中服务的。听众朋友一盒就是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不止价啊啦，不止价啊，安尼啦吼，
0: 无法度阁俗一寡，
1: 无法度，吼，因为这针对歹困眠、高眠梦、耳康、叽叽叫、肝斑、雀斑、老人斑、皮肤水分无够，包括着喘气的速度，包括着内分泌失调，包括着咱零线要畅通，
0: 是
1: 七大成分，阮成本非常高，
0: 所以一粒早暗一粒都法度改善呢，
1: 早暗一粒是保养。好、欸，要达到着迄个治疗的效果，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绝对最功效的，半个月来，
0: 半个月来，
1: 半个月来，
0: 最功效的，
1: 绝对没有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呐，哈，啊，歹困眠的10天来，
0: 是，
1: 啊，肝斑、雀斑、老人斑2礼拜至高半个月，
0: 2礼拜高半个月，
1: 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
0: 这么神奇的物件，我真正想讲吼，你拄只有讲嘛，广告交换，敢唔爱互阮交换一个？
1: 啊，无啊多啦，开始，歹势啦，哈，
0: 因为足侪人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啊，
1: 是啊，是啊，我当然了解啊，
0: 我希望大家拢有法多，
1: 是，
0: 来，补充这个成分，
1: 是，
0: 改善伊的。困了，
1: 绝对赞的啦！绝对有你好困好安眠，绝对有你肝斑、雀斑、老人斑退掉，绝对要有咱零线通透，莫产生着未来零房的恶毒症啦。
0: 是
1: 是啦，
0: 因为你要出你要就是讲要甲病院哦、喔、去治疗的时阵，其实阮头家伊都摕着试用品啊，甚至试用品有互阮内底有这个困眠问题的人吃，大家人效果拢真好，所以。我们来的人也叫我说自己爱问介绍，希望说可以再压下来，我们来自己的人、喔、
1: 所以价格就是1500块开始，抱歉啦，
0: 自己的同事也没办
1: 法，没办法、哦欸、所以说这个部分请你谅解、啊欸、谢谢
0: 这样、哦喔、这样谢谢我们的检验师，
1: 感谢
0: 今天跟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谢谢检验师说再见了，我的眼神一直看向到我们的头家啊，头家，今仔日哈尼啊好的产品哦，哈尼啊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人拢食得起，因为人一无困，一无眠，所有的镜头拢会照出来，绝对拢会照出来。第一面色都无好看，面色也无好看，你讲人会过了外好，有外好运，这无可能啦。咱面一定爱安那，会光，会金哦，啊，这个咱的元气一定爱会好。运气要好，哎呀啦，爱困了会饱，困了会落眠，啊无，各款病拢会走来，对不？所以开始第一家先心，甲阮头家吼，用这个眼神甲伊讲，看会淡的啊？真诶，阮头家有讲啊，阮头家有讲啊吼，第一遍推出，这真正是第一遍的推出吼，这么好的物件，咱咧。普通是咧接电话，足侪人拢有像检验师咧讲的这个问题，而且今仔这味的芳香精，对当解决你真侪真侪的问题啊吼！七大主要的效果，伫半个月来就要有你反应的啊！七大效果吼，今仔日只要抓上去，半个月来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所以。凯奇第一家要求阮头家，阮头家讲一盒1500块哟，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阮头家有讲啊，啊凯奇弄一个4000块，头家4000块，无你嘛好5组就好啊，好无？摇头呢，5组就好，好无？上无今仔下暗，下暗有咧听咱的节目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多，人因今仔。有法都收听到，哦，哎呀，咧听咱的节目，表示伊嘛是这个困眠，哦，困眠头顶，希望讲会当来改改善，给伊一个好的困眠，给伊一个好的精神，给伊一个好的身体。拜托，无你五组，给我4000的，4000块六盒好不好？你搞我摇头，讲4000块5盒，买啦，4000块六盒，咱只要5组就好啊，好不好？给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给伊一个犹太。给伊一个感受，给伊知影凯奇的产品，唔呐讲有效尔，搁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唔呐食得起尔，也搁要效果真紧就出来，唔免让你买3组、4组、5组、6组，唔免安尼， 希望讲咱用咱大家人拢付得起的钱，吃得起的物件，达成你上好的健康，好不好？ OK， 六组就好啊，好不好？五组啦，六组有头，无五组，好不好？好五组，四千块六盒，五组，开始阁讲一遍吼。今仔日胖王精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四千块六盒。你买四千加1000块，佮加三盒无吼？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啊，那4000块六盒的只有五组，只有五组，所以请你电话爱金卡，0495123345，0495123345，4000块六盒，无唔对，一盒1500块。哦，检验师买人就是一盒1500块啊，吼，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哦，买二送一，3000块三盒，佮加1000块嘞，4000块六盒，4000块六盒，互你困了精神的八点。

0: AM 1071。
1: 即马希望讲哦，胸腔啊，卖啊造成胸腔啊，同款的水型的这款的盼望症有一个真好真好的效果哦。开始个礼貌者，非常的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523545。要给你的女朋友吃，加外幸福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水分给你保护有够，人的青春，人的达刚春风满面。0491523545，电话一定爱紧卡，把握这边5组4000元6盒的机会，把握。

开始电话接了伤侪，伤紧张去，这歌未唱完哦，我来叫伊卖唱啊，真正手忙脚乱，淡薄啊紧张，因为真侪人都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吼，困眠困了无好，也阁有啦，常常心情无好，食袂落，啉袂落，安那阿杂家己拢唔知影哦。去看医生，伊就讲啊，你脑神经衰弱啦，也无讲你忧郁症，无唔对，咱人本来。都唔是一帆风顺，一定有起有落，有操心，有欢喜，哦，有操心，有欢喜。所以，有情感的有，无一定啦。有时啊，是因为咱呐，咱内底内分泌小寡失调去，内分泌呐失调，当然你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呗。哎，你若讲一个破病的人，要身体会好。还是讲笑会出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啦，艰苦的一个面呐，苦过咧。明笑会出来，你讲是不是？不要咱来调整咱的情绪，上重要的，不要咱来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医生要判断讲你的困眠有好无好，就是和你去困挂一个机器来看你的呼吸的速度是安那。你的呼吸的速度那稳定，第一，你袂困困啊起哦。有个人困困的抓起是安那，因为伊的。这个心脏乌白动，你知影无？有时有跳，有时啊无跳。啊，咧喘的时阵，哦，伊咧呼吸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睡眠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啊。你喘出来，哦，伊胸腔煞袂高，哦，你可能啊等五秒、十秒，佮开始，呼，佮开始安尼高出来有无？有，有这款的，这就是呼吸中止症，非常的危险。这款的吼，这款的你要得心肌梗塞。哦，也阁有困起的时阵，困甲人倒嘞，全部会起来啊！吼，魂已经走起哩啊！啊，含怎倒嘞，袂阁起来，即款嘞，非常的侪，非常的侪。所以，哎，尤其这个困甲，甲一半停起来，啊，阁等一秒再，吼，即款嘞吼，爱特别特别细意哦，哦，爱特别注意睡眠呼吸中止症，特别的细意，咱来去调整，调整伊呼吸的速度哦。调整你呼吸的速度，你呼吸的速度，你若讲一旦改调整好平稳，第一，咱人就安那轻松放松，人啊一放松，你就袂乌白想乱乱想，你就有法度倒嘞一暝甲天光，你讲是不是？要无也无啥代志啊，你敢倒嘞困袂去，啊变怪嘛咧想遐，变怪嘛想遐。想的拢是无的代志，啊，你嘛唔知家己咧想啥，你就是困未起吼，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那困未起，有法度解读无？无法度。人讲肝吼是上好十二点哦，甲两点可以解读，这是上好的。啊，你若无困咧，你就无法度解读。就讲，哎呦，我的肝斑奈愈来愈济，咁查某才有肝斑，查甫同款的。你看有的大哥面头顶就一大一大，一大一大安尼，你要安那去交女朋友？哦，你讲是不是？不是目镜看的就无看呢，是你无看你家己呢，别人有看到你的。所以这一大一大要安那？第一，不是讲哦，你个呀抹粉就好啊，咱来为体来做出来，改你的肝毒，改你的肝毒吼。你肝毒啊改了好，咱规个人就会筋骨，规个人看起来面色就会好，规个人看起来就足精神呢。过来水分。查甫人上惊就是无水分啊，查甫嘛袂使，神水，这嘛是水呢吼。这个水分爱家保护巴甜，你脚手则袂打扫，足侪人个脚手一直咧流皮，一直咧流皮，甚至鼻甲个会流血，走路会疼济。这就是你愈来愈打扫，尤其是女性朋友、妈妈姐姐上惊发生这款的状况。啊，那个寒天鼻甲真正会流血流滴，无穿袜也无法度。哦，无穿袜要甲伊保护起来，无啊多，搁爱抹油。今仔日为体内，你买咱的膀胱经转去吼，唔呐讲解你的毒，唔呐讲会当缓解咱困眠的这款障碍哦，改善你困眠的障碍以外，这拢送的啦哦，这拢送的肝斑送互你哦，咱要改善困眠的障碍为主，这肝斑呐、乌斑的这退掉送你。拢送诶，过来哦！咱诶胸坎啊，嫌无水，惊讲诶着胸坎啊，恶毒症诶，这赶快替你解决，送你赶快，这嘛免钱。抑阁有虾米调解咱诶毒素，不管男女诶，拢爱甲这个肝诶毒素甲伊排出来，互咱诶这个皮肤肝斑，还是讲斑脉一直生出来。抑阁有你肝若过了无好，人生就是乌白；过了若好，
人生就是彩色的，你嘛袂定定感觉讲足虚的、足忝的，含要讲话，你就无力头讲。也阁有哦，水爱家补好，咱的内分泌、内分泌、体内的内分泌一定爱家调整哦，平衡哦，调整哦好，咱才有法度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无有诶，那会到尾啊，那愈老那安尼。啊，讲伊查甫诶，啊麻烦哪查某诶，啊也阁有。规个人感觉足压榨个，哦啊，一直变寒呢，内分泌爱家调整哦好，改善你这个问题，也阁来。上重要的，你唔好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你食落直接就是甲你的这个脑神经甲你带落，带互你困。啊，毋过食久会伤未？而且你个个愈食愈济，药量愈食愈大，食到尾啊，唔呐讲一个调咧以外，哦，你无食安眠药啊，你会惊，你会惊哦！你无食安眠药，你会惊，惊讲你困未去。啊，无食安眠药啊，啊，你会惊讲啊，我该安那？有个人就是安那，甲咱食毒咧。去调咧啊，食个会调咧，无食安眠药会惊，会惊吓啊！即款咧，唔通，真正唔通。咱内底，咱安眠药啊，食久会去影响到咱的脑，真正影响到咱的脑。你若讲影响到脑，啊那退化去变呐，人若退化去变呐，你讲是不是？还是讲老人痴呆症啊变呐？你讲是不是？所以袂当去影响到脑。即卖老人痴呆症真济，老人痴呆症比癌症更加歹治疗。根本就无药啊，然后治你癌症，各有法度甲你治疗哦，有好的可能性哦。老人痴呆症是无好的可能性，一挂拢无哦。所以你爱特别特别的细意。过来，咱是爱用这个色氨酸，先互伊褪黑激素快，纯红颜啊同款。你看摇摇笑笑的，人安尼一时啊就困去啊。人伊褪黑激素，那是真健康的三星了后哦。有褪黑激素过来，伊就会互咱的脑神经讲：啊，你爱去困啊哦吼！啊，你爱笑笑，爱乖乖哦，要困啊哦。脑神经就开始点来啊，就等恁咱的身体就等要困啊。哎，安尼才是正常的嘛？你讲是不是？你食药啊去刺激到你的脑神经，那可能会好。你讲是不是？你为着吃一粒药啊，让你困，啊，不过伤害到你的脑，一粒可能害一年，退一年，你敢未？我唔敢你安尼，所以今仔日的彭王真，请你一定爱把握，真正一定爱把握。尤其开始卖，大家人拢食起的计小，阮头家讲五组尔吼，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敢若五组，4000块六盒，你困眠的问题。你予你十天来改善，家己电话举起来，彭龙晶定一组回去，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我有吃过无？有，你看哦，开始逐天下暗爱做节目，紧张无？紧张啊！我用请的呢，啊那无生理咩呐？还是讲讲了无好，完全拢做紧张的呢？我一做节目爱几啊点钟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搁爱家己送货，家己出货，家己包货，生活嘛真紧张。我感觉食这了后，我无遐紧张啊，而且我规个人有法度放轻松来。你若人无法度轻松吼，一定来急调咧，规身躯一定酸痛的，绝对酸痛的。你讲是不是？你规个人拢咧急力，拢咧紧张，一定酸痛的嘛。伊有法度帮助你真紧，都心情放轻松，规个人。拢放轻松，所以你筋络当然嘛透，感觉讲哇，我酸痛来差济，其实唔是你咧酸痛，是你家己规个安尼慢掉咧，伤紧张啊，真济代志互你紧张，真济代志互你操烦，咱会当借用彭王晶，互伊来替你放下真济代志，互你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处理搁较济代志，这才是对的啦，哦，这才是对的，紧张是无路用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做更加侪代事。你讲是不是？健康的身体，你才有一帆风顺的可能性。今仔日彭王晶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4000块五盒，一定爱把握。尤其是女性，这个敏感哦，女性这个敏感，要哪来预防嘞？就是普通时，咱这个敏这个乳腺吼，爱、哦、家做一个疏通。有的人用按摩的，当然你若去配合一寡营养素来吃，对咱的这个乳腺的疏通更加更加好。你都唔免去用夹啊，
开始那工业你就知影吼，要检查这个灵感是爱叫用业的，业个叽叽叫，业个爱头乌，叫要断气呢。我讲真嘞，莫笑，真正是安尼。那讲第二遍过了年啊，搁要去检查，唔敢去，唔敢去吼。啊，唔过无去，搁会惊。要安怎让你唔免惊？电话卡起来，0495123456。尤其灵癌这款的吼，是有家族性的吼，就是跟你的饮食有关系，家族性的。你若讲咱的亲戚若有人有安尼，你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电话紧卡，0495123456，0495123456，必须明困了吧，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一旁风顺的未来。

拼靠双拳，家己的身体若要健康，靠你家己电话举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看身体无好的，有人爱强迫家己爱静落，一定爱困，无困身体绝对袂好。啊，毋过真侪人就是甲开始问，我都困袂去啊。倒来的乌白箱也无什么好烦恼的，我就是乌白箱，我就是鱼啊，安尼争来争去，边迄边嘛袂使，东边袂使，西边袂使，啊无我换一个色来边北边，同款袂使，边南边又完袂使，即款的吼，安尼大家安尼东西南北安尼边边的边袂使的这，要我家己争来，无可能哦，无可能，因为咱人体同款的退化。哦，咱咧分泌嘞，即个物件啦，吼，什么褪黑激素啦，哦，也佮有咱咧内分泌，同款会愈来愈少，甚至有诶分泌了无好，造成真侪诶失调，会无？诶，即个失调，就是安那，就是造成咱困袂起诶原因啊，造成咱困袂起诶原因，咱若加食安眠药啊，会伤到头壳袂？会啦，真正会伤到头壳，尤其是即卖研究已经出来啊，吼。啊那，你若困了无好嘞，早期的失智症就会找到你啊！早期的失智症真正的。啊那讲，你看你即马，譬如讲中昼食啥，你阁会记哩无？真侪人已经拢袂记哩起呀啦！你看你中昼食啥，你都袂记哩了。啊那讲，阁过五年、十年了后，你敢确定讲你行出门有法度阁倒来？你哪会感觉你家己退化了较紧？就是困眠袂当困了好。袂当困到安稳，你就是搞眠梦，甚至会知影起来会头痛，会头晕目暗，甚至目睭会红红肿肿，这拢是困眠无好的原因。也阁有，你讲困无好，面色敢会好看？无可能会好看。困无好，人敢会讲无破病？真有可能，拢无可能的代志。尤其那个操烦坐嘞吼，要安那困，困袂去，啊那困袂去。千万唔通用安眠药啊，伤到你的脑尔，伤到你的脑尔，而且伊个食了会调咧。你若无食，你会惊，你会惊吓，无食你会艰苦。所以安眠药啊，千万唔通食，唔那会调咧尔，佮会伤害到你的脑神经。咱上惊就是失智症尔。你即下那个一直食安眠药啊，你的失智症愈早会来找到你，愈早。会来找到你吼，所以咱只要早暗一粒，早暗一粒，十天都要你有效果，十天都要你乌乌困，十天都要你倒在眠床，唔免底下整鱼呀，十天都要你唔免安尼东南西北安尼变，十天都袂让你安尼搞眠梦，啊个沉眠，人小看一个卡步声尔，你就起来，这款的困眠品质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吼，真济睡眠治疗中心。拢是用咱这支膨胀症，拢是用咱这支膨胀症。你看日本哦，日本待了十多年，有一个明星有无？哦，伊咧卖什么什么名医的，嘛是食咧，互咱会当困得起，困得起，咱自然就会水，面就会光，皮肤就会好，就袂遐打扫。是安那？爱困哦好。啊，伊的芝麻名医伊讲。讲了小紧啊，歹势歹势拢讲出来哦。伊的这吼，伊抢什么伊的吼？伊吃落了，伊干那单方尔。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呢，哦，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全方位、全面呢，甲你顾着，而且唔呐讲解决你困眠无好势的问题尔，其他打扫的，也佮有咱的联房的问题，也佮有咧老人班愈来愈多。也阁有咱的呼吸的速度，呼呼呼，甲一半，哎，停起来无阁干，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这个猝死的可能原因非常的高。你边啊那咧困的恁同学，夜间班的同学，那困安尼吼，你要特别注意。你定定三更暝半台来个看，啊，阁有咧喘无？唔免安尼啦，咱爱甲伊补充，补充到咱的膀胱经，可以呼吸。会当正常，咱嘛袂惊，伊家己嘛袂惊，讲困到一半，啥物无交代，伊就走去，哦，啥物无交代，你就走去，也是困到一半，安那边啊凉凉啊，袂安那，一定爱甲伊补充，尤其安尼，呼，到一半，呼呼呼呼，才个安尼即款的哦，特别爱注意，
特别爱补充。过来，咱来解毒，这肝的解毒上重要啊！哦，肝若无好，人真就乌白啊！你肝若硬化，你看你腹肚就愈来愈大坑。也阁有，这个会当吼，甲咱小夸吼，这个鱼卵油啊吼。鱼卵油啊吼，会当甲你改善，互你的肉就袂安尼水水。咱若睏的饱，鱼卵油会当甲你改善，袂互你安尼肉安尼水水，水水无好看啦。要来阁嫁一个老乌狗啊，还是娶一个老乌猫，大家嘛要缘投好看的。你讲是毋是？尤其是咱的胸卡嘛，这吼胸要甲伊顾水，尤其是咱这大姐，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绝对互你笑甲笑眯眯的效果，互你笑眯眯的效果吼，电话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个即个大哥啊，咱讲用较侪年啊吼，用到拢走精气，爱甲报转来啦，爱甲恁某报转来，互你有一个安尼，恁两个吼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幸福，爱甲恁某报一个，对你遮尔久啊，艰苦遮尔久啊，该走精的拢走精气啊，即马有一遍机会，唔呐讲报伊个走精，甲伊救转来以外。佮会当互伊精气神，拢会当八天，互伊睏个安眠，睏个好势，互伊逐工生活袂因为讲毋知影原因个即艰苦，心情无好压榨，即个问题总甲你改善。盼望精一罐1500块，三盒3000块，4000块嘞，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今仔日。五组就是要拼输赢的尔，真正无趁钱。这五组特别让你十天效果会出来，而且买会个再会个再买，4000块六盒的机会，五组4000块六盒的机会，电话金卡，这真正是拼输赢的技巧哦。电话金卡，0495123456，0495123456。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咱收音机前收音机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农历今天是3月18，今天是礼拜一。这部首先来听一首七龙的歌曲《两》。

那这首《两乱》这是七龙的歌曲，咱下头三首歌吼，一首是十二点的吼，三年前的歌。咱阿仁的贾鲁斯，你伫阿仁市政台对面挂咱的耳康吼，你要听三年前的歌，等下我来找来安排。啊，另外一点过咱南区的晋商吼，陈先生，你伫新阳安，都伫金华路甲新路口青顶甲新阳安挂咱的建庄。你讲要听记录下所唱的女性的复仇吼，啊，个人当初咱就为李太太吼，你伫德国厝两太，管咱的人三家人搁管起歌，你讲要听玉兰花吼，这三首歌曲，咱就照恁爱时间哦，甲恁安排。这两个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红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歌、咱的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我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讲到拜五定假的人吼，有犹太拜五定掉的，因为迄天是临时，唔是讲临时啦，有创早一礼拜就讲啊，但是咱拢无甲恁提早讲啊吼。拜五迄天老听到教犹太人，今仔日才会假，因为拜五拜六礼拜拢休困嘛，今仔日才会假。啊，一部分啊假无掉，爱问下仔哦吼。大部分拢今仔行出去，你若叫两客的吼，犹太两客的，咱就邮局的，邮局的拢。就是两 K 啊，啊你若定四 K 啊，以上拢是货运的咧送，哦，所以你该定几 K 你知？你若定两 K 啊，今仔日寄邮局明仔载嘛是会到啦，啊你若货运的嘛是今仔寄明仔载到，但是为就小块部分还袂寄到啦，吼，今仔日我看看，为还袂包到呀，吼，反正今仔日寄到明仔载寄，为人明仔载收到，为人拜三就收到啦，哦，这甲咱报告一下。啊，产品上你只若无详细、无了解，才卡了呢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七加空六。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我再来找三年前的我吼。伊讲要点一种三百二跳过花的啦吼，啊，唔好再阮都知影，啊，不然跳无过，跳无过嘛是那个窟仔内底啊吼。那来听这首，先听这个交代。

这首交代，后一首歌咱才安排三年前的我。来，咱来看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吼，今仔股票呐，食了唔对，伊个货起只济安尼。即阵起1774点，所以指数已经跨过到40000点嘛吼，40701点，这台北股市算历史以来吼，算上悬的啦吼。啊，明仔载两个较悬就破纪录，一直破吼。即阵的成交量是8138亿个，三点钟尔嘞，8138亿。今仔凡说过上挑起哩，无上一挑无一定吼。啊，那上贵的去13.55，今个指数伫398.13，成交量有那2133亿，两个加起来超过一挑啊吼。

伫起千七点内底面，伊就占千一啦。所以台积电伊公司要宽得太大咧吼。咱讲伊若一块就顶加八点啦，伊若起啦，啊那落一块就等于减八点啊。你若今仔日伊落百四块，伊就减千五点底下。所以起落吼，差应该就整个台北股市啦吼。所以台积电来大起吼，规个股票规个拢有咧行。啊伊若咧大落吼，大家就切到无脾气啊吼。这是股市，黄金今仔刚好有交易吼，连续休三天，拜五、拜六、礼拜，今仔日交易进落七十块，下晡会阁变无，唔知目前个落七十。顶礼拜收盘是18230嘛，啊拜五、拜六、礼拜拢刚好这个计数，啊今仔开始阁交易，但进落七十，所以今仔剩18160块。哦，这是金啊！真的介绍下晡会阁变无是唔知啊。通常全无变的啦，但一半间嘛拢会变啦吼。啊，那油价同款无调整，已经连续五礼拜拢无起啊。照你讲，这礼拜讲要甲你起八块汽油啦，吸收差异要起八块二，拢吸收。所以这礼拜油价含顶礼拜油价连续五礼拜唔敢起啊。油那个起起哩吼，不住了对咧波动哦哦，迄大家的负担就阁重诶吼。所以中央就吸收。中央甲吸收的已经吸收100几亿啊呢，哦，这是油价部分。另外来看到气象，中央气象所是讲今仔日因为方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部宜兰甲中部山区拢有短暂阵雨，甚至局部雷雨，啊，嘛有机会发生着局部大雨。中部花莲南部山区拢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气温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气温的下降，所以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头剩22到25度，啊，咱中南部甲台东的高温也够28至32度，但入夜了后，北台湾的低温剩18到9度，中部花莲台东低温20到22度，咱南部的低温也够23到24度，所以民众要注意这温度上的变化。啊，问啊，在拜二台北季风会小可减弱，包括花莲分雨区所过来东边，所以北部宜兰花莲的天气较凉，中部以北嘛是有短暂阵雨，还是局部雷雨。所以问啊，在高温，咱南部头伫个29到31度，平湖头伫个25到26度只左右，哦，金门24到25度。啊，那低温方面吼，咱南部头伫个22到25度。啊，后日拜三开始气温就会回升，拜三、拜四，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是晴云加好天，午后各地山区嘛局部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那来收听这首三年前的歌，送予咱阿莲的贾女士。

吸到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怪啊帅啊电镀饼，红单看作手形，面锁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西门经，地点当作文成顶，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迄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卡，当天边我有酒抓，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火炭炭炭，三百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东西

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耍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生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西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蛇。

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迄道的产品，咱的人参浓缩胶囊吼，来滴的是皂苷 Q10 甲冬虫夏草。尤其迄个皂苷哦，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呐。规张人参上界价值的，就是皂苷。所以咱的包装起来有解些人参的萃取物，就是含人参皂苷，就是安尼。咱讲你若去韩国佚佗吼，你问因当地人知影，人参是足价值的，迄皂苷呐吼。因为人参的园吼，唔是讲买进贵单贵的，爱去停贵单贵，该当个做处理呢。含咱咧栽即个稻啊啦，栽即个农作物是无同款的呢。啊，皂苷哦足少，伊伫人参尾甲人参茎内底边才有，啊，才抽少量的皂苷出来呢。所以你若人足无元气、足无气力的吼，你顶下食人参胶囊。啊，而且皂苷吼，你长期使用也当帮助你维持着糖分的稳定吼，这点是足重要。所以你若糖分的人，你着长期甲食人参胶囊，会当互你真平稳啊，真平稳啊呢。啊！你若从人拢做无元气，做无气力，行路也好，讲话拢好，咱感觉拢人讲就要定起，就感觉啊，吼、哦！你就甲食人参胶，话人从倒里门从要爬起来，爬无啥会起来。你人参胶人甲使用，一顿两粒，照三顿食。上盖好就是用咱的养乐精甲泡茶配两下人参胶人啊。咱的养乐精内底面的成分拢总是汉方萃取的精华，当归、川芎。食地黄、白芍、黄芪、枸杞、大枣、人参、甘草，啊，人咱的用的只内底26包，哦，啊，一包泡200-300cc 泡小茶哦，啊，你甲配两下人参胶囊，你若从拢倒柠檬整爬无啥会起来，你著连续甲食，头著正礼拜啊，正十天过，你真来爬起来，你著加做开啦，加做弯开，往咱的人参胶囊甲咱用的只两行做伙，才是上解理想啊。但人参胶囊无俗，迄3500块100粒尔，起啊挂店面就安全多。尤其你若就讲慢性病啦吼，长期拢爱食医生药啊，你长期食药啊，食西药，食长期你嘛是食过，食到虚咧咧，你食挂人参胶囊，安尼吼你有关就开啦，你个人一路面接受医生，甲你处理你的问题，一路面你感觉身体当保持咧健康，反正人参胶囊，这3500块起啊挂安全多啊，用的真系2000块。用的精会当用八支管道来换哦，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指接。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若无详细、无了解所在吼，才敲咱的产品的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加一个06，啊那台南区的吼直播就可以。2479-2929。来，咱先讲个到这，互咱电声电台这边人准备台呼一下，爱用电台来听一首歌曲《一帆风顺》。

们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个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人、肝基用、健壮胶人，上迄道的黑暗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祛疙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你若无药房的，当然开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啊，若咖啡一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咖啡，包括浸泡式的咖啡，这种精品咖啡，咱的咖啡拢对。那么是伊索比亚的是肯亚的非洲哦，还非洲的这两个，啊那南美洲的是瓜地马拉啦、哥斯达黎加啦、哥伦比亚啦吼，啊甚至巴拿马啦吼，这些国家真个诶，咱的岛拢是因的山的位置拢伫个一拢千五公尺以上诶，因有最丰富即个人讲诶分多精啦吼，啊吸收到咖啡长伊就变成绿盐酸。啊！伊本身咧国家的地理位置好，我拢伫咧赤道的边啊吼，迄种遐地理位置介适合种咖啡啊吼，所以因的咖啡是世界拢最出名的。这拢是阿拉比卡的这咖啡豆，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即款的品种哦，伊咖啡因加足低啊，含迄种罗氏布塔无同款哦。所以你若爱啉即款好的咖啡吼，你拢开来公司订购。有的人爱咖啡豆啊，家己加的哦，家己加粉，啊会爱用耳挂诱惑，啊会用浸的。咱的浸泡式的咖啡，啊，你若唔知道卡咧，还是再个甲你说明一下。公司的电话24729299，24729299，外观七只加06。那来听这首《心爱在哪里》。

这首陈小文所唱的《心爱在哪里》，咱来看到这件新闻，这食冻哦，食到变恐腔去啊！吼，这是中华一个姓甘的查甫人，伫去年十二月使用毒品了，精神恍惚，用啊手骑西瓜刀、甲菜刀伫园林市区路口，向着一挂骑乌多麦人吼，安尼咁舞来舞去，安尼恐吓着民众啊！啊！警察到场，当然就甲压制、甲抢夺啊嘛，强制介护送病院。啊！来到法院审理，法官认定讲，伊迄当时行为因为辨识能力显著降低，所以才甲判决两个月，一科罚金六万块。但迄双刀就是菜刀、西瓜刀是扣押啦吼，没收啦。啊！这个姓甘的查甫人自2018年开始的过来，干因为状况无好，住院做治疗。你情绪急躁哦，疑似幻觉，即一挂症状，常常由消防诶，甲送到病院。啊，参照被告伫警方询问、侦查、甲法院询问时阵诶言语吼，拢讲未连贯诶即款现象。隶属于辨识行为违法，甲伊只辨识行为能力明显降低。啊，所以讲。再甲量一个两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但是还阁当互伊上诉啦。啊，即、這个伫旧年的12月17日下昼，就举西瓜刀、举菜刀啊，伫园林市区，即、這个园水路甲园林大道路口啊徘徊，甚至对着人骑乌刀的人经过吼，伊刀啊杀开，就乌白母安尼哦，从现场面从惊一个人，赶紧就报警了嘛。啊，警察则着通报，真紧出动到现场。啊，来就甲压制抢夺啊！啊，毋过再无造成任何伤亡。啊，案发了后，中华地检署嘛随时启动着应变机制啊。人人讲你这恐吓公众罪，而且精神恍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顾虑，甲法院申请暂时做安置。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啊，这两个就算天兵了吼。这是台中市一个姓陈的查甫人，这个43岁，含姓的查甫人，这个39岁，张的头两个人伫台中的北屯区一处公园咧饮酒，啊，两个人饮到一半，感觉好啊，天气真热吼，临时起啊，无爬起来树仔顶饮啦，啊那饮啊那纳凉啊，结果一个要落来煞未当落来啊，两米高的树顶爬起来哦，啊饮了可能那里茫茫啊是安怎唔知影。煞爬入去要溜来溜袂落来，才赶紧卡1199啊！啊，消防啊，才着通报到场，发现讲两个人受困伫树顶，两个人一面拢真尴尬迄个表情啊！才赶紧驾驶着双节腿哦，助两个人平安脱困。啊，消防局伫张个道12:30才着民众报案，讲伫台中北屯区中德六路一段的公园啊，有两个民众受困伫2米高的树仔顶。啊！随时出动两架车，四个人呢，一小队长带队前拢抢救啊！啊！消防员到的时阵，发现讲烫白体迄个姓陈的查甫人含姓黄的吼，受困伫2米高的树顶，其中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手佫掼了一罐米露，啊！才随时架推引导两个人，才顺利脱困啊！啊！消防人员初步了解吼，两个本来是树下饮酒啦。啊天气严重，甭讲天气严重，饮酒嘛是热，甲毋是饮酒的人，迄酒精咧发作毋是身躯会烧起来吗？哦，啊，感觉讲吼，树顶有风比较凉，就爬起啊，爬起树仔顶啊，那纳凉啊，那饮烧酒啊，结果等甲想要溜落来，煞袂当落来啊，因为关到2米高的，那跳落来，惊受伤啊，这两个算较巧。饮酒饮到袂空腔，是讲这人跳落来吼，那都跳去闹着志气，然后结衰啊吼，能够知影敲电话咧，叫消防来甲救落安尼，才敲电话救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所以这两个饮酒无食毒吼，所以这两个知影讲这跳来危险，要白惊出无事惊断掉啊，所以你看人知影敲伊咧救，叫消防来甲救安尼啊，来架推魂溜落来吼。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来讲主客的工程师为着要投资股票，无赚到钱，阁想骗2518万啦，吼，你看这外冤枉得好。这是新竹科学园区一个姓张的工程师误信着诈骗集团股票投资的骗术，
哎，这边下载 APP 了，过来干伫竹科外口的超商当面交钱，和诈骗集团的车手啊，总共欠起2518万啊吼。是讲这钢筋师人做好赚啊，无我当身躯边欠啊侪钱啊吼。啊，落尾先着电话咧，将其中的车手一个姓崔的女性判刑1年4个月。啊，法官调查起来吼，诈骗集团的成员伫简单的8月开始就伫赖吼，伊着国际投资公司来甲这钢筋师，假设讲透过操作着因的富威国际投资吼 A P P， 安尼投资股票当赚大钱才萎缩啦。第四，这个姓张的钢筋师叫骗去啊，啊，着依照诈骗集团的成员的指示操作下载这个 A P P 投资股票。并且含诈骗集团的成员，不然干到约伫竹科外口迄个超商当面交钱呀！啊，诈骗集团的成员，这个指示这查某车手，佮兼总共6个车手咧吼，摕电子档案，真拢到便利商店，还是影印店来列印着存款凭证佮工作证。啊，这个指示这六个人吼，摕工作证，啊，加存款凭证，佮姓张的工程师收这个现金啊。啊，随时将钱交予诈骗集团顶手哦，一成员，伊着隐瞒犯罪所得的去向。姓张的工程师对前当的八月到迄当的12月底，总共向摕2518万去啊。除了这个姓崔女性以外，还佫有其他的车手，警察还佫伫咧追查交案当中。所以要趁钱，结果不但无趁着钱，佫2000几万叫骗了了去啊吼。还是讲做工程师太好赚嘞，一个少年嘞吼，这人讲后壁来赚一个有钱嘞，了都了去呀，对不？啊，这起袂倒转来呀吼，所以只有认真赚钱呀吼。来，咱新闻广告者，咱来听这首《飘红港》。

你继续听完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药品哦，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基用胶囊啊，吼，万不利你肝若无钙理想的人哦，肝基用一定要吃好掉，因为肝病啊一旦带着吼，你一定要量早做处理，唔通哦肝的问题吼愈扛愈严重，因为肝病啊较严重哦，对咱人产生的伤害是真大啦吼，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啊，肝基用伊是做胶囊的，一般传统的肝药啊，拢是药丸较济。但是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伊是做胶囊，出来底面拢是中药这精华。啊，肝病起因大部分拢了肝火大，火气旺盛。啊，你火气大，你无退肝火动，你肝问题愈来愈严重嘛。啊，肝若严重啊，有的人腹肚用啊，着肝水啊。所以从来底面的脂肪甲粘稠会当消肿兼利水啊。咱的肝基用这是茶乌青肝散的药方，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是专门针对你的肝胆三焦问题。尤其咱讲的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肝无好嘛严重嘛肝水啊，腰子无好严重嘛肝水，但是偏偏拢肝水是无共所谓哦。你若从腰子无好，人肝水是卡手啊、浮肿，啊袂面得红起来。肝那咧严重是腹肚、哦，所以你从健壮内底面的白术甲腹神会当利水，但是肝肌用内底就是桔梗甲连翘会当消肿利水、哦，尤其桔梗当排脓排人啊，因为肝是负责解毒嘛。你肝功能若无好，话人身骨着生裂啊、生东生西这种的，你肝肌用一定要吃好滴啊。清这解毒啊，哦，咱的肝肌用啊，咱讲的肝无神经未疼，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常常咧头晕脑胀啊，好吧，就拢看红丝啦吼，因咱人个火气起来吼，开始你就困未好啊，困未好，一时你就无精神，人规工神神神嘛，啊，甚至脾气较烦躁，啊，就目睭个打涩咧，啊，嘴会苦，脑会打，有当时两边边啊骨下骹个咧闷闷啊疼。也就讲，你人整个你的精神状态拢受着影响啊。所以这个时阵，你也需要咱的肝肌用，咱的肝肌用啊，这边的成分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安尼慢慢让你的身体恢复迄个平衡啊。爱造成肝火大原因足济，或是外来一寡无好因素入来伫你的身体内底，伊就容易化成火气哦，堆积伫你的肝胆心，造成肝火过用胆热上升。啊，或者是生活作息无正常，从你长期拢熬夜啦，长期拢困眠无够，长期一日颠倒，即嘛拢会造成啊。啊，有的人是压力大，哦、所以一旦你若肝火旺盛的人，咱的肝肌用就是清肝火降胆热，而且这成分可以当给你补回养阴，和你气的调和，你精神自然你就充沛。肝肌用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胶囊的。啊！你那边吞起来，甲八五块来滴药啊，甲卡烤出来当做食粉的，未苦。你这种中药即精华，咱讲对你有帮助无帮助，这一两罐啊，你个感受看嘛，你就知。哦，指定药房你甲看滴，啊，要保养啊，你就一天食两顿啊。肝已经有问题，你照起讲三顿食。哦，指定药房才甲咱高官指教。另外，咱的健壮胶囊哦，这个专门咧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啊，所以补的益气固本培元，当然就叫做固药剂啦，吼、哦。伊若较白话，就是叫做固药剂啊。啊，药剂就是咱人健康的基础。所以咱个健壮者人，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稳定着你健康的基础，就是让你药剂当健康。安尼来，你药剂呐健康，你身体状态当然就良好，达行你才舒适呀。啊，咱个健壮者人，即嘛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的中药即成药。啊！即咱 GMP 有像所生产制作每一粒胶囊，咱讲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这标准啊。咱内底总共用16味珍贵的这药材：鹿茸啊、肉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你从咱的八极天，伊是当中筋骨、会当气风湿的哦。这个药材吼，白术、肉茸用酸作为食品。哦，啊，佮怀牛膝、茯神、人参、甘草，遮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腰子的健康。腰子若健康，你气个充沛，五脏调和，自然你的精神就旺盛。啊，无你腰子若无健康，气个不足，筋骨失用，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
所以咱的建庄家人，这是以保养为本，雕和为用。以前咱讲做胶人啊，这种科技这些一般传统拢有完，但是咱这是做胶人诶，所以骨皮的保一起高本背完，安尼帮助你维持你的健康的状态啊。尤其你若腰子无你像肾气不足诶，熬出腰酸腰软诶，你更加一定爱食哦。以前咱内底十二味药材内底，人参、木茸、甲肉桂这三味叫三茸桂，只要这三味呐三药合用。一旦改善你身体虚弱，包括你腰肌酸软的状况，就是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啦。你吃健壮胶囊，这对你的帮助上大。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企业挂店面有红关刀，吼，今日去红关刀你较袂挂唔到。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外观七加空六。来，咱讲个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到12点再去甲咱收听。电声电台工商了，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暗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一个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个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个黑红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都无药房，啊，你若唔知药房，你嘛当卡来问一下啦吼、哦。因为指定药房通常的当地拢算老店嘛，较济啦，几乎啦吼，拢老店嘛。大部分人拢知，当然你若唔知，你个卡来问一下。啊，我有时间就急急嘛报咧报咧安尼吼，未定报啦，但多滴也报咧报咧，你就较注意听吼。哦啊，你遐呐无药房诶，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诶，你著卡咧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寄甲村呐，真方便呐吼。有任何产品上诶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才卡咧呢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加一个空六，台南市吼直播就可以。2479299。啊，咱一点过两首歌吼，咱先来安排头一首咱南区的晋商吼，陈先生。你伫咱新龙安药局，住伫金河路甲新龙路口车行顶，卡一间哦新龙安。管咱的健壮家人，你要听记录下所唱的女性的服饰，咱来安排。啊，这首歌听完要点歌，当点几首啊？啊，歌点完，再来报咱这个李太太吼，你伫这个厝两太，管咱的人三家人，还佫起歌，你要听玉兰花哦，可以刷再甲你播这首歌曲。那咱先来听这个女性的复秀，听完要点歌，你才较可以。2479799。

0: 在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离别是袂用的啦。
1: 哈？要甲我离别？文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强强要迫我回去啦。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哦。
0: 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李兰，你都来下面我，我已经是太太人了。
1: 什么？你有太太？啊，这。

0: 来，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日我来这个酒场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我已经决心，我过去的唔对，今日是专工要来接你。李兰，你跟我斗阵倒转来好。
1: 哼，你还阁有迄个面通来见我心？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这三年来，我唔知受到偌济惨苦。而且唔知偌济男性比我来受到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场醉到烟花路，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到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见我，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啊，请等下，李兰，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会来对着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关心着我的道德，拜托你，丽兰，哦，请等下，丽兰。

0: 来接受女性的服务，来，咱来接电话来。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喂，文龙，你好。
0: 你好。
1: 哦，你好，来报一首歌单。
0: 歌单啦，吼。好好。
1: 好，谢谢。
0: OK， 好，再见，啊，拜拜。歌单啦，吼。我下一个啦，吼，歌单。歌单啦，伴随我的啦，吼。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小王好，
2: 大家拢中
0: 好。哟，哦，你是咧起啥？你起啥？你去起着呢？
2: 啊？
0: 你起着电话吼？
2: 无咧。
0: 无太有用，嘟嘟两声，意思咧甲你警告哦。安
2: 尼哦。
0: 叫你袂使做小王哦。哦。无
2: 咧，我无去打着电
0: 话。对啊，但是这就是咧甲你暗示啊。
2: 哦，
0: 意思讲叫你爱安稳守纪，吼，袂当做小王。会当讲叫小王，袂当做小王。
2: 迄个小王，迄个小无同安
0: 尼哦。叫我紧，袂使去做啦。
2: 哦。
0: 哦，咱叫小王正常嘛，对不对？对。啊，做小王就无好啦，唔是安尼吗？
2: 我知。
0: 嗯，你唔知，你拢知影，拢叫安尼戆戆，拢唔知影，对不对？哦。来，啊，你要听啥？
2: 酒杯情。
0: 酒杯情啦，吼。
2: 小好诶。
0: 小虎啦齁、
2: 哦、
0: OK
2: 好謝謝
0: 好再见好拜拜来个一通而来你好
3: 喂文鸿你好
0: 你好
3: 哦你好啦我听一条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小朋友笑的啦齁、哦、是
3: 对对对、
0: 哦、好 OK
3: 好
0: 再见啦
3: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齁、哦好来，安尼就好，安尼就够啊啦！吼，因即马阁一堆玉兰花嘞啊！来，这首听完，咱再来看社会新闻啊。等下这三首歌，咱一首一首甲恁播啦吼。来听玉兰花送予咱李太太。

0: 小妹妹，拄只你去吃火锅，唔刷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刚才已经等你一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敢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

0: 妈妈叫什么名字？
1: 我妈妈叫丁玉兰。
0: 哈？是玉兰，玉兰。
2: 兰英哥哥，你想哪嘞？是不是快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今仔日爱去教会，咱拜五吼，拜五犹太一天的假，迄是邀请赞助的，啊，两家也送耳康啊。啊，是永乐精两行，互你选一行。啊，迄精品拢有厂赞助的。啊，有厂赞助的吼，敢那登记了有超过吼，无啥够。啊，有一半系啊，咱听众朋友哦，哦，爱明仔载开会当寄。啊，今仔日佫甲有厂讲，有厂明仔载寄来。哦，啊，当然咱的库存嘛拢塌了啊，吼，库存嘛塌了啊。尤其咱的永乐精库存拢贴塌啊薄啊，明仔载有厂呐。寄来，哦，咱只有法度去甲咱寄，咱听众朋友两克啊加送一克啊永乐精，啊，伫拜五若有听到的，哦，就是你大理有九五条，啊，拜五临时转播的吼，唔敢有过啦，因为咱有厂赞助啊两百组尔吼，有厂赞助两百组的精品，啊，所以咱就无法度提早有过，哦，惊无够。啊，所以迄天拜五，迄天敢那阿秀一个人啊，接24729尔，拢无叫员工来甲我斗接，因为我甲一个接都有够啊。啊，但是迄个波吼，两点外至要四点遐，哦，四点通啊遐，阿秀个电话开无好，哦，互足侪人卡袂入来，要卡来电卡袂入来，甲你讲歹势。安尼就失去机会，因为咱邀请吼赞助两百组有超过淡薄啊啦吼，有超过淡薄啊，啊所以讲啊，拄啊好迄两点外钟哦，互恁卡袂入来。不过你若卡晚吼，有个人真去想着讲啊，无我五六点搁甲卡买啊咧，甚至有九点半卡来，我嘛是甲接，因为我两点外钟无敢接。较晚卡来，我照常有接，照常有互恁订啦吼。啊，所以咱是多相机达你有爱九五条吼，爱九五条。你像咱蔡小姐九五条，蔡小姐都往那订有着。哦，咱新华林先生吼，迄天都九五条，迄天九五条。哦，无伊那咧订拢订足济，哦，九五条伊就订无着啊吼。啊，所以今仔日元丰会大多数80%拢寄出去吼啊。剩淡薄啊吼，明仔载开会寄吼，明仔载开会寄，甲咱报告到遮。来，咱甲咱报社会新闻啊，等下较甲咱报歌单吼，即咱好朋友所点的歌单，伴随我所唱的。来报社会新闻，来看一件啦吼，看一件。这是啊，高雄啊吼，高雄的新闻。这个临时伫高雄航空站姓朱的男子离职啦吼，离职啊，要甲大家安尼拜别的时阵，当晚向女部属告白啦。人讲诶，离职啦，啊，迄晚要甲大家告别，伊就是咧上班的时阵吼，有暗暗啊去介意着一个伊的部属啦。啊，利用要离开，迄样啊，

甲迄个伯叔告白啦，讲伊足介意个，但是迄个伯叔都无介意啊，甲拒绝啦。结果安尼也袂使啊，涉嫌骨力甲传送着爱慕的信息来甲骚扰，甚至到飞龙机场找人，和这个女伯叔为密刀哦，因这个飞龙机场拢有一个密刀嘛，刀片。啊，当然，这个女伯叔买也无法度啊，就爱甲告啊。被高等法院高阳分院以违反着啊金钟骚扰防治法，判处着一颗罚金两个月定刑。啊，根据了解，伫2023年九月二八，因为姓朱的升官啊，调职啊，哦，原来就是升官，唔是离职咯。因这拢会升官，啊，升官你唔得好好啊去升官，对无？你搁变即出，啊，变啊家己怎啊害伊？啊，当年帮伊办鉴别会，当然伊趁机会向这个女同事，嘛算伊的部属，因为伊有升官嘛，伊算主管级的嘛，来告别。啊，人这个女部属不一定人有男朋友啊，吼、哦。啊，人就甲拒绝啦。伊伫十月初一，就是升官调去别个部位，过两天尔，开始到六月十七。哦，到六月，到过冬的六月十七咯，十月初一，2023年的十月初，到过冬的六月十七，频频传送着信息十六届，表达追求、爱慕之意啊！啊，甚至搁去飞龙机场吼，讲灯啦，哦，安尼人感觉讲，你着足困扰的啊，所以人较较过啦。啊，姓朱的甲这个部属传这个信息讲吼。爱一个人真苦啦吼，啊，爱一个人确实有我的感觉啦。讲希望你幸福快乐，有任何需要，甲我讲，我会守护你一世人。啊，我会讲啊，等得到吼，不一定得安尼啊啦吼。人啊，查甫人要做，人讲啊，你搁卖讲查甫人，查甫人嘛是啊。那咧好的时阵吼，啥物话，啥物好听话都讲出来。啊，等啊录到了吼，拢做袂到吼，做袂到。这是一件，再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是倒位呢？我看卖下来吼，咱年龄若济吼，真正爱修心养性啦。这是台北市有一名85岁阿伯啊，因为不满着开钱找律师拍官司。啊，煞拢败诉，所以咱找律师拍官司吼，你家己爱有一个底啦。比如讲，你的证据不足，你感觉讲你无可能会赢，你都唔通去拍官司。人讲准讲食淡薄仔亏啦吼，准拄好。你像阿秀吼，真正无法度的，还像进前阮姐姐哦，阮姐姐就算阮妈妈重男轻女嘛。啊，其实阮姐姐是全内面兄弟姊妹同聚会同大汉的，啊，又照顾小弟小妹，真正足辛苦。伊做同济，啊，车读同少，啊，结果阮妈妈重男轻女，哦，迄落财产啦，有土地啦，啊，现金当然咱也无得堆渣嘛吼，但是至少有土地，啊，土地当然人就会寄通知单来嘛，啊，结果阮妈妈的遗书写讲拢无要互查某囝。啊，阮姐姐当然都想袂开啊，吼、哦，想袂开。啊，迄届我干那替阮姐姐请阮的律师去甲拍，咱女诶，即个查囝诶，得离婚迄份啦。啊，得离婚迄份，我嘛甲减足济，哦，叫阮姐姐讲哦，啊，都20-30万啊，哦，3-4个兄弟啊，都总共啊、叫阮将摕10万出来，哦，将10万出来，安尼加减啊补偿你。安尼，人讲会出一粒亏嘞，安尼，啊，我无啊紧啊，哦，啊，迄阶段，干那迄阶，我有替阮姐姐拍官司，叫阮的律师拍官司，一庭尔就结束啊。为什么一庭就结束？咱人吼，就是卖大嘴开开啦，就讲要讲摕偌济拄偌济，我来讲，迄官司拢足紧就结束，所以一庭就结束。我要求30万尔，35万啦，吼，35万。挂挂的家哦，吼，阮姐姐得离婚，我嘛有啦，阮姐姐嘛有，但是我有甲阮姐姐讲啊，挂挂的家我拢会好伊，哦，啊，咱卖甲阮甲兄弟要求伤济啦，
吼、哦、要求伤济，安尼拍歹感情，啊，所以甲兄弟拄啊总共四个兄弟摕35万，啊，那阮律师吼、哦，敢若摕阮姐姐的律师费呢？我诶，阮律师吼、哦、替我办代志，拢无咧提钱啦，吼、哦，无咧提钱，啊，摕阮姐姐下呢，啊，搁摕基本诶，啊，扣扣咧，怎啊互阮姐姐？哦，搁有咱爱请迄个大师嘛，请大师去查讲咱的啊，这个土地啦，吼、哦，啊一寡啥拢爱查呢。咱是多好朋友，讲到这个官司，这个85岁阿伯啊，失去理智，咱爱，这嘛是一种常识啦，吼、哦，常识新闻嘛是咧甲咱讲常识。啊，这个阿伯啊，官司拍败有拍败原因嘛，吼、哦，足济原因呢。啊，你袂使怪律师，吼、哦，你袂使怪律师啊。怎去到律师事务所吼，讲闹代志啊！啊，警方接到报案，这个阿伯啊，佫无爱配合无，遭受到两名员警怎甲压制上手铐。啊，事件的后续引起到争议，最后分局认定讲员警执法过当啊，故意两机新改啦吼，员警啊伤过强烈啦吼，安尼啊员警也有代志哦，所以员警。即个警察大人吼、哦，恁要做好事吼，恁、哦、要帮百姓解决问题，但是有当时啊吼，卖伤过强的，有当啊替家己抓来代志吼，所以咱嘛替这环境吼啊，感觉足唔甘啦，来替人办代志，得讲技能记心个。啊，这个环境甲阿伯来对话讲，你若要配合阮等于做笔录无？吼、哦，你要配合阮等于做笔录无？请你配合阮回去做一个笔录。啊，这个阿伯啊，徛伫七楼，牙白啊，抗议。啊，环境伫遐咧高情无法度，都是唔肯离开啦。下一秒，警方直接将这个阿伯啊吼，压制伫涂骹底，上手铐，怎啊甲抓？敢那因为这个举动尔，安尼讲讲技能提升过啦。其实吼，啊。伊爱问长官啦，吼，爱问长官，有啥物代志问长官，到尾啊，长官就爱甲你负责。啊，当然最主要是这个阿伯啊，你拍官司拍输，你有输的道理嘛？相信律师嘛，甲你讲，啊，或者稳赢的，稳赢的，啊，两边咧拍官司，那有迄落是双边拢稳赢的。哦，除了讲这边也无代志，那边也无代志，啊，你若硬要过，你爱有相当的证据啊。哦，相当的证据，爱有力的证据，啊，无你干那要叫律师甲你拍赢吼，啊，佮律师嘛足重要吼、哦，律师你咧找嘛足重要，哦，有些律师真正真牛，啊，会使拍袂使拍，伊咪甲你讲，你像阮的律师吼，伊、哦、拢叫你先提啥好看，提证据好看，看看咧，伊甲你讲会使甲袂使，伊甲你讲啊，这无可能，阮的律师会甲你讲哦，啊，这无可能会赢。啊、你要搁拍无？我都甲你讲，无可能会赢。你要搁迄落，啊，搁刷落去。阮的律师会像阮的律师会甲乔佑提醒啊。哦，你会当拍什么官司会赢？啊，什么的官司袂赢？

0: AM 1071。
1: 大叔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律师，一个专业的律师，伊看你的条件，伊就知影讲会赢甲袂赢，伊会甲你提醒。你若硬要去拍，去拍输，安尼迄是你的问题。你像阮隔壁迄个。工作唔知几百万的工贵，啊，剩一个百外万收袂当来，伊嘛摕证件互阮律师看，哦，伊在嘛咧烦恼啦，啊是阮甲介绍啦，我讲啊无你摕来阮律师看卖啊咧，啊阮律师甲看看咧，讲这会赢，啊唔过钱袂当随拨落来，啊你若一百万，剩八十万通好摕，你若拍律师啦，哦拍官司，伊讲好啊，啊律师。律师费，阮律师甲提五万啊！伊讲啊，我开一个五万，我会当提八十万回来啊！我哪唔怕？啊，迄件着拍赢吼，真正拍赢。啊，讲到这个律师，我着想煞讲这个，大家做参考。啊，阮律师的电话拄着啊，拢还佫有人咧问啦吼，295-8826吼，295-8826，因为伊即马有家庭啊，啊囡仔咧栽培啊，而且伊生意佫做甲。足出名，所以伊接的件足多，伊怎啊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较早拢有上咱暗时的节目啦，伊即马拢无法度上咱的节目啊。所以只有将电话互恁，恁有任何啊，这个律师要咨询的，拢免费哦。你讲听官方俱乐部的啊，你要咨询，迄、那个咨询费拢唔免。295-8826，哦，上刷啦吼，上刷甲大家报告一下。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即、这个歌单吼，啊加即个酒杯情两首歌同齐播，邀请大家来收听好朋友所点的歌。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元丰俱乐部的时间已经伫尾声了吼，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感谢咱长辈时代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所以咱时间吼啊，好朋友吼啊，逐工若有咧听的人，有当时啊，你像即届母亲节，我嘛毋知影讲邀请啊，会找阮参详，啊，无阮三月十八当啊犹太加料尔，啊，这是邀请赞助的吼啊，200斤，200斤等于诶，我讲100组。100组迄是精品，啊，剩的都是阮塔的吼，阮塔的，因为袂当拄拄啊好啦，吼，袂当拄拄啊好。啊，其实伊讲的讲，若超出200组嘛可以，所以阮爱去甲伊申请，吼，库存用啊无够，爱去甲药厂申请。啊，这药厂先啊会赞助咱呢，药厂伫咱啊林森路哦，十三年的正月吼，咱开幕的时阵，伊赞助我那100组哦，我那是加哦，伊是赞助100组的加，但是伊做液体，迄有嘅未堪去食补的人未使啉诶，啊，迄一组拢7500咧，啊，伊即马吼啊赞助咱精品哦，赞助200组，因为咱所有的油啊，差不多拢伊咧做啦。拄啊，干那美国进口的红花墨树异黄酮，啊，包括咱特殊的曲哥啦、私密洁净露啦，啊，佮有如意，哦，这是无共厂的，这专门咧制作的厂咧做的。啊，咱的如意，你买无，甲你讲歹势，要公司订嘛无歹势，爱做出来，哦，爱做出来，较会当啊，佮继续哦来甲咱服务啦。啊，正目前如意欠费，啊，私密洁净露纯药房的，哦，纯药房有尔。啊，恁起哥吼，起哥因为迄150亩尔，你敢知因这俏人咧做，就是讲，比如讲，我这一届做爱哦爱几万米粒啦吼，几万亩，啊一届一鼎爱几万亩吼，一届做爱几万亩的材料，你就是爱中甲包，因为这都是咱的产品，你爱中。你要有迄个量，伊才要甲你做啦。哦，有迄个量，啊，因为起过150亩尔，啊，如意甲私密洁净露拢400亩，所以起过的量，就等于爱做甲要加如意、加私密洁净露、加甲要2倍半以上。比如讲，如意甲私密洁净露，那做2000组，咱这个起过就爱做差不多。5500，哎，差不多5000条了。嘿，那做2000组，哦，如意私密洁净露，那做2000组，差不多2.5倍，伊爱做5000条的起膏。所以咱起膏进线了，还佫有，但是嘛无介济啊，就是这个原因啦。哦，啊，咱是多这三种产品，加迄个金金红花木树异黄酮，这。都啊，唔是一间厂做诶，村诶，尔康啦、永乐精啦、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氧素、健中胶囊、肝基用、古龙李仙保加，也佫有三生技加、乌豆甲咱诶，拢是咱关店一间厂呢，也都是咱南台湾做中药同大间诶药厂哦。伊诶，即个厂呢哦，厂房有够大哦，啊，包括厂地有够大，你。要请 GMP 药厂吼，厂房、厂地拢爱有够快哦，会使讲几啊亿个资本啦。啊，因为咱八大产品长期以来拢伊咧做，所以伊拄着啊拢会回馈哦，拄着啊拢会甲咱赞助一个哦，赞助一个回馈予咱的消费者，嘛是讲做场面、做面子予咱哦，就是讲厂呢有咧甲咱赞助，赞助要予消费者吼啊。较有利咧，哦，这都是因的心意啊。所以姑姑啊，厂里赞助一届，啊无，我甲讲3月18，阮当啊犹太过，哎，讲啊母亲节的进前，啊，我赞助100组，啊，你无来吗？啊，当然好啊，要予咱消费者啊，会这个较有利咧，赞助咱消费者减轻负担。
我当然嘛爱答应伊啊。所以讲，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咱即届唔敢五个，都是伊赞助一量有限。原方讲未使五个，那五个内吼，迄天请小姐来道接，伊助我，反正啊，咱诶九点开始，反正十点都无啊，十一点都无啊。伊讲叫我家一个接就好啊。啊，安尼会当互足侪消费者吼，卡袂礼拜，袂要紧，搁订卡，互别人有机会啦，吼，互别人有机会。啊，所以即个吼订的足平均吼，订即个量足平均吼，有够平均的平均，袂讲吼有的一箱两箱啦，吼啊有的迄落一组两组啦，即个拢足平均，临时的就对，吼临时的。啊，进前订足侪的人，后来有听人讲，像我讲神话林先生，啊，是话你若无要敲电话给我通知一下，迄无咧通知的。迄个临时，迄个唔敢有过啊，吼、哦，唔敢有过。啊，是那啊，是为讲这呢，来咱今日产品的广告吼，就是咱古老李先伯家真正互大家学到，你若长期使用的啊，哦，长期使用的，迄真正互咱是大学到，比对你病后调理啦，哦，病后调理，哦，啊是讲你筋骨络的问题，不管退化，啊是讲骨伤好无哩。要甲你生精补髓，退化的人爱有法度甲你生骨精补骨髓啦。迄、那个台湾话叫做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意思就是安尼。哦，即咱有申请，恁古老李先伯家若买转去，客啊后壁面老朋友，你甲看后壁面，咱咧广告是毋是拢照客啊后壁面的内容咧讲？啊，若新朋友，你买一半该也买影咧，你原来买转去客啊后壁面。迄种卫生福利部，唔是咱在地卫生局了，写伫起啊，拢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卫生福利部，伊有通过才会当下落哦。啊无吼，你就犯着药师法啦呢。所以咱会当甲咱生精补髓，安尼对你骨头退化伊才有帮助啊。啊，刷落去强筋健骨，就是讲你筋骨都伤着的，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要甲咱强筋健骨。这两味会使讲最健康、最有力的药材啊！而且，谁人要跟他申请这两味？因为人参枸杞有的人未堪去吃，啊，人参枸杞对骨头的帮助嘛无介大哦，所以讲咱人参枸杞甲去掉，佮另外用六角菇瓣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无同款的药啊名，药教古老李先家，这是卫生福利部的教，大家拢会当做，同名的，同名的，大家拢会当做。啊，做法伊无甲你限制，你要占偌济六角，要占偌济骨板，敢那规定你一比二的比例尔。你水分要放五成，水分要放三成。关系到讲你严重的骨头退化，严重的骨伤好无哩？你六角骨瓣呐放较少，水放较济，安尼你咧食咧进步，会使讲保持伫遐尔。即个我咧犹太的时阵，邀请赞助一百斤，一百组的时阵吼，啊有一个阮加落去的，都是大家互相啊，咱。听众朋友就甲阿秀讲啊，讲伊食偌久的啥物，其实卖见怪，卖怪人。咱家己爱知影有理，所以元芳甲阿秀拢会讲一寡这常识，唔是怪迄个卖你的人，是迄种伊是咧你一袂筋骨络一袂严重，一袂退化严重。一般囡仔少年家吼咧食也阁可以，但是一旦咱若退化严重诶。你就爱食咱这种90%一比二的比例，咱的客啊后边嘛拢有写哦，1500、1515公克的骨板，3000×30公克的六角哦，迄、那个米粒，啊，咱干那一公克的水分尔，干那一公克的水分，拢唔免靠固定剂，政府合法的植物性的固定剂拢唔免靠。可以家己自然形成一块一块，
所以你买到阮的古老里先保家卖香，有时形体较水较甜，有时形体较歹较嫩，你卖香，因为这拢是完全几乎甲要百分之百的六角甲古板一比例的比例，而且饮用药就是爱这种的比例，饮用药。这种的比例，以自我，你严重的骨质不良，水分绝对袂使多。水分若多，你要食严重的，要进步困难。你若像阮囥啊九成以上的六角甲骨板哦，你咧食都足慢的啊，何况讲水分甲你囥较多。啊，而且最主要就是讲，你袂堪只食补的体质。袂堪只食冷的体质，你咧化疗的体质，你有生肿瘤的体质，你有慢性病的体质的人，这种体质无健康的体质的人，你食这种营养药，你较会堪只食。就是要申请这个骨碌二仙保加加一个宝贝的宝，药效都无同款，要另外申请。咱是大，就是要予咱是大。囡仔大细，你有骨头的问题、伤到的问题，还是讲啊四五十岁开始咧退化，需要这种生骨精、补骨髓的药材，刷落去，搁袂甲你伤到，所以较去请这个营养药，搁会当做一位病后的调理啊。啊是讲你手术了后要复健的，搁会当甲你通任督二脉啊，骨板搁会当甲咱。补精、补神、补血，男中精、女中血，六角会当甲咱补精、补命、补气。牛板六角拢较长寿命的动物啦，所以会当申请到补精、补命、补气。所以不管是精血、男中精、女中血，还是讲气血，吼气血无足，你人就无元气。气血两项合作伙。精血、气血、旺盛，你听久、食久，你就慢慢恢复迄个健康啊！这就是咱的骨碌二仙保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最后以这首。爸爸妈妈，咱好朋友所点的，来甲咱电声电台时大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咱官方俱乐部明仔中昼1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拜拜。

到过。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三零加一，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乡亲俱乐部。这个时段由着保庆药品公司来赞助提供，介绍着优良的产品。钙保力专门伫咧甲咱补骨髓的甜骨神，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的两骨袂过咱闷闷啊酸、闷闷啊痛、闷闷啊疼。也若讲到咱这款铁剂，专门伫咧治疗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兼甲咱固腰子、防止着落头毛，甲咱补肝肾、壮元气。神农专门伫咧打叠着放药，袂大白，放袂清气，食咱的神农，甲咱补肝肾，互咱用会壮勇气。予咱放尿会大白，放尿会清气。种安同的这款食少散，甲咱养气经、固气管，甲咱润喉化痰。也若咱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胃肚肚、膀胱巴胀、腋下酸，食咱种安同的食胃散，甲咱固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食咱种安同的四逆通，互咱大便会畅通，要互咱的化人四鬼变成着西利小玉啊。这两点真久，由着林冲甲咱主持服务，欢迎收听。

任何界无限，天生万物明世间，地用众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因为贪，天若感谢原谅咱，可叹啊可叹。

0: 险，有人讲
1: 这有啥物厉害，拢会用领一个险套伞，
0: 上好拢行外脚安全。

0: 世间哈，这是咱大理新市的五大歌，以及着咱五大嫂哈爱听的一首歌曲。啊嘛，感谢咱五大哥、五大嫂再一摆甲咱公司订购了着一罐五千的，五罐三千五的哈。迄、那个五大哥、五大嫂物件哈，产品面啊，中道进前咱着收袂着啊嘿。啊，世间哈，优先甲咱做安排啊嘿。谢谢努力，来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在这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来给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坐啊！
1: 来坐啊！聪哥你好，大家好哦。
0: 来，杨太太你好。
1: 哎、欸、啊，母亲节要到啊，祝大家母亲平安快乐哦。
0: 好，你就对了哈。
1: 嘿、欸，啊个阿聪因太太啊，母亲节快乐哦。
0: 好、哦，对，嘿、哦、大家拢快乐啊、欸
1: 哦，啊，大家平安啦、
0: 啊。好 ，OK， 来，啊，要听什么歌？
1: 啊，我叫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哦，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哈。对、哦，啊，大家伟大母亲节平安快乐。
0: OK， 啊，好，安排
1: 拜拜。
0: OK， 拜拜。
1: 拜拜。
0: 来坐呢，
2: 阿昌。
0: Hello， 阿姐。
2: 我足可怜呢。
0: 你是哪可怜？
2: 啊，无爸无母。
0: 哎呦，要死哦！你食个迄落迄领社会，较无爸无母哦。
2: 嗯。
0: 哦，安尼有影唔够可怜的啦。
2: 嗯，可怜。
0: 哎、欸，我食个六十七八岁吼，较无老母吼，我着你可怜，你比我较可怜。
2: 可怜啊！
0: 啊，真可怜可怜嘞。安尼，迄个爸爸拢无爸无母的吼，咱连家家约做伙食饭安尼啦，互相小讲咧啊，鼓励啦吼。
2: 对啦，相依为命啦。
0: 啊，对，对啦，对啦，对啦。来呀，如何做？对啊。
2: 我来听一条青春悲喜曲。
0: 迄个青春悲喜曲哦。
2: 嗯。
0: 做悲哀少年的去，人糟蹋咧。
2: 嗯。可怜啊！
0: 哦，安尼哈。
2: 做爸母较可怜。
0: 嘿，阿哥真少年。
2: 无爸母通讨一个亏。
0: 对啊，啊，迄、那个青春就是少年嘛，吼。
2: 对啦。
0: 阿得安尼遇到迄个无路用的人，嗯、也要甲咱爱，也要甲咱欺负安尼吼。
2: 爱也无用。
0: 好，安尼吼。OK OK， 好，拜拜。好 OK。来坐呢。
3: 哎，阿兄你好。
0: 来，大哥你好，嘿。
3: 我点一条歌，
0: 好来，要听什么歌？
3: 烟云灯，
0: 哎，烟云灯，
3: 哎哎，
0: 情未尽哈，
3: 哎呀，
0: 好烟云灯啊哈，
3: 哎呀，
0: 好啊 ，OK， 啊，咱这来安排哈，好啊，快来坐，快来坐，好 ，OK， 拜拜，拜拜，嘿，来坐呀。
4: 喂，阿兄你好，吴小姐，你好，大家好。
0: 哎，陈小姐来，哎。
4: 我点一条进退两难，啊，我甲你叫一个，我要叫丽花姐。
0: 好好，安尼好。
4: 哎，丽花姐，我阿恁陈小姐啊，啊，你哪有听到哦？啊，你伫下坑啊，来遮找我，我要甲你讲代志，啊，你哦。
0: 爱吃个
4: 慢的哦，
0: 哈、啊，
4: 你爱保重哦。
0: 嘿，廖姐，然后听到，嘿，廖姐，然后听到吼，甲过找陈小姐是哈。好 ，OK， 好。
4: 啊，你
0: 吃个
4: 慢的
0: 哈，
4: 啊，
0: 大家
4: 听吴小姐，你来听，拜拜。
0: 好，拜拜。来这呀。
5: 喂，阿强哥你好。
0: 来，你好，嘿。
5: 嘿，
0: 三
5: 月天，我们打电话到湖南的哈。
0: 你讲啥话啊？
5: 温雅命是啊。
0: 哦，温雅命也是啊，吼。
5: 对。
0: 好对吼。OK， 啊，甲咱安排哈。
5: 啊，是，
0: 哦 ，OK， 安尼好哈 ，OK， 拜拜。来这啊。
6: 阿强你啊。
0: 来，迄个陈太太你好嘿。
6: 阿个江安下厝。
0: 好，你要听安下厝吼。
6: 阿强，观众大家。
0: 好，安尼好哈。
6: 阿江你好。
0: 好 ，OK。
6: 啊，谢谢啊。
0: 好 ，OK， 不客气啊，拜拜，好 ，OK。

0: 的好朋友搁再两首三首啦吼，老尾点歌的搁再两首三首嘿。这边咱讲赞的啦吼，真侪好朋友长期性咧听相声俱乐部的好朋友，唔捌咧点歌啊，从幸困甲咱邀请吼，点歌趣味趣味啊，咱想要听什么歌，加上交代。电脑啦 ，CD 有诶吼，我拢动工满足咱。如果若讲电脑啦 ，CD 都无吼，你只好欠两工啊，啊欠两工啊吼，我会去找来报好朋友听。当然，自己好朋友，若讲来点歌吼，阿强有谈咱讲两句啊笑话吼，听听来准吐煞嘿。来坐哦。
1: 喂。
0: 嘿，嘿。
1: 你好。
0: 你好，嘿。
1: 嘿，我点一条歌。
0: 哦，俺熟悉一下来。
1: 啊，
0: 嗯，安那称呼你？
1: 我，嘿，李太太。
0: 李太太哈。
1: 谁家？谁家？
0: 啊？
1: 谁家？
0: 哦，客家李太太哈。
1: 对
0: 哦，哦，啊，恁娘姓李啦哈。
1: 嗯。
0: 对，安对啦，安恁娘。
1: 我姓吴啦。
0: 恁娘姓吴啊？恁娘
1: 姓吴。嘿，
0: 恁
1: 娘姓李。
0: 哦，对对，安尼来欢迎你哈。
1: 啊。
0: 你唔捌卡电诶点歌过啦哈。
1: 有啦，一般
0: 般呀，啊，
1: 有
0: 些
1: 卡
0: 袂
1: 少，
0: 就
1: 不爱卡。
0: 哦，来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听《床头拍啊，床尾号》。
0: 哦，迄个
1: 金头阿笑
0: 的。哦，床头拍啊，床尾号哈。哦 ，OK， 啊，我再来安排哈。
1: 好
0: ，OK， 好，拜拜，嘿。
1: 拜拜。
0: 来坐哦。
2: 哎呀，兄弟好。
0: 哎，大哥你好，嘿。
2: 我点一条歌，
0: 哎，什么歌？
2: 红中顶
0: 啊，红中顶呢？
2: 哟，
0: 哦 ，OK， 好哈，给他安排哈。
2: 哦
0: ，OK， 好，拜拜，拜拜，哎。好来，阿昌节目我来进行，好朋友那需要阿昌甲咱做服务吼，咱电话卡入来，我那伫咧开讲铺头，当然我着线顶甲好朋友接听。歌曲呢，伫咧播送当中，我才线下卡甲好评做服务吼，谢谢哈。需要做服务，才甲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的好评才甲741-9300，741-9300。好啦，啊，这些好朋友即马来听这首《草蜢人春风》吼，这是咱住伫东区的陈大姐，也甲咱公司定讲着12000元的产品，也挂一领伴手礼的配吼。啊，陈大姐要听《草蜢人春风》，OK， 来啊，这些好朋友咱共同来欣赏诶。草蜢乱春龙，人春风啊。

来，谢谢罗兰啊，草蜢人春风吼、哦，也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吼、哦。谢谢罗兰，来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嘿。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啊，自己的好朋友讲赞的哈，也庆祝着母亲节吼，庆祝母亲节的大回馈的对啦吼、哦，好朋友。这个公正的赠送的时间剩无几工啊吼，所以讲好评咱也袂互咱送，啊咱就量炸。啊买什么产品靠买也送一领冰凉被，好朋友买着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啊吼，也12000块。啊是讲买着咱日本原装进口的金 CCS。伊个总共吼万二，唔管你安那投拢万二啦吼，也是讲咱个银基美一万同款哈，这一罐2000块，安尼安那保顺通啦，金丝丝1500块，你若安那个倒头个吼，万二就得万二吼，咱特别送你一领冰凉被。啊，至于迄个银基美保顺通金丝丝咧食安怎？好朋友，唔免啊，从讲上者，大家都知讲咧食安怎？好朋友，好嘅物件加上讲过节啦吼，也有要也送伴手礼，互你好朋友，唔要互咱送，咱就坚守落土，真正万来未负吼。啊，即只冰凉杯，我来甲讲讲较无客气嘅话吼，真正互咱送得做价，但安怎讲？用安怎讲？即领冰凉被的，热人咧加吼，像即卖热人咧加对啦吼，讲起来足爽快，因为压力咧皮吼，接触着咱的皮肤啊，你会感觉吼，会真冰凉，啊，你真好入眠。啊，若讲咱入眠了，后底咱的温度吼会降低吼，即领被咧加易烧哦。所以讲，好朋友，即领冰凉被吼，你若讲去大间诶，迄个百货公司伫咧买啦，爱3000外啦，因一般诶，迄个棉被店吼，基本上也买你卖即个冰凉被吼。啊，若讲有吼，我那是两公诶啦，讲较无客气，高级诶物件无好，咱无要摕出来送你吼。即简单甲好朋友讲哈，买12000块诶。也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吼，诶、哦，也是讲咱的

金丝丝还是银丝梅，咱就买送你一领价值3000几块的冰凉被哈。啊，物件讲真正的上完为止，甚至哦，咱这有时有准的哈、啊。好 ，OK， 啊，这是精神部分哈、哦，来甲贺斌介绍的这款也速力通，这款速力通简单讲啊，好朋友。讲真经的哈，咱若讲年岁吼，也中年以后啦吼，较够安尼轻重轻散下性命，即造成干呐新陈代谢的较慢，新陈代谢呐较慢吼，拢积聚伫咱个巴肚汤呢。阿昌讲的吼，迄号做啊化人死鬼啦吼，安尼啊甚至哦，即个新陈代谢歹，也一寡也废废的累积物吼，拢集中伫咱的巴肚内底面吼，会造成干呐，你的嘴苦、嘴焦，甚至哦会较严重的大便，就是便秘就对啦吼，甚至话咧，也对生头发尾来自己的好朋友。迄、那个大巴肚汤啊，像拢讲讲有这花莲西瓜啦吼，你若要有花莲西瓜变成的西的小菊啊，咱赶紧甲食这款速力通，互咱大便的畅通，互咱的也花莲西瓜真紧的变成西的小菊啊吼，啊这款速力通这纯中药的药品哦，一罐才1800块尔尔吼，一罐才1800块尔。啊，自己的好朋友来，即卖讲到咱即款铁机，简单讲即款铁机吼，专门伫咧打跌到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吼。啊，相对简单甲好朋友讲，咱也是讲吼，迄、那个筋络按甲吼，譬如讲啦，迄、那个脚床头酸甲透煞日头要出来，提早1-20天，1-20分啊，你就安尼也无在那搁再困啊。食这款铁剂哈，将咱的筋络放好，就让互你困加自然醒，唔免介久啦吼。差不多也习惯的一罐，你就差不多感觉好差遐尔啊济啊吼。搁再来哦，这款铁剂个敢会通敢打跌着咱的腰子，腰子呐出问题的人啊吼。较亲像迄个也破病囝啊，坐到这渡到第一处啊，辛苦白听一人来，人咧操劳特别紧。好朋友，你甲食即罐铁剂哈，药剂过用，人着精彩，相对咧较无辛苦白听。啊，咱若讲吼，足够落头毛的啦，啊是讲足够发白头毛的好朋友，你甲食即罐铁剂哈。那落头毛的吼。过去头毛个六倍速个，啊，即马听个算机，免偌久啦吼，一礼拜10天拢明显改善着。迄、那个白头毛伊袂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乌心心安尼吼。好朋友，迄、那个气血不足，造成甲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体力愈来愈歹，吼、哦，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个冰冷，加正话畏寒。目睭看物件，花花形啊，叽叽叫，嗡嗡叫，反应速度愈来愈慢，才会记哩哈。食这罐铁剂哈，啊，咱这罐铁剂分大细罐，细罐呢100粒2500块，细罐呢100粒2500块，大罐呢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大2.5罐的小罐的吼，铁啊铁，手机的机啊吼，铁机器，好比伊用同款甲咱做提醒啦。产品若无相当的效果，无人敢做大小罐，就是有相当的效果吼，咱才敢做大小罐吼。也报告一个广告字号啊，铁机的广告字号10812000003，啊那咱速力通的广告字号10901000011，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哩啦！吼，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3，79023333。咱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记头前加07哈，07790023333，妈妈，请你也保重。

0: 破铜心。
1: 我好相信我已经无来离开平原的卡路路上来失败的人，我是相信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这阵的我已经不是普通的

事到如今，上烦恼就是巴肚内这个囡仔，无久就要来出世啊！你若无搁再对爸母来表白，稳准咱的结婚，阮也无面头见社会人。怎么相信你？唔通袂记咱错人的勇气才好。

来谢谢罗兰哈，青春必须曲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好，奥克阿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这，即卖来听阿唱哈，也讲迄个社会事嘿。像啊，讲到吼，啊，迄、那个也车诶啦，吼，车祸诶问题啦，自己好朋友，那迄个去呢，我袂讲，我讲迄个较重诶，啊，那车祸吼不离开着社会啊，啉烧酒开车，精神歹开车，超速开车，好朋友，才会造成加着迄个不良诶代志产生，好朋友咱讲真经诶啦，吼，唔管讲吼。你是啉烧酒啦，还是伤忝啦？吼，讲真啊，千万唔通啉烧酒啦，吼，千万唔通开车啦，因为你酒啉了，他个马赛马赛，你甲迄个油门当作是动啊呢，吼，啊，你若精神无够好，吼，讲真诶，你注意未够意思个，啊，甚至吼，你迄个也头壳个吼，你酒是咱个卡。吼、哦，你打档也好，你打油门也好，绝对拢总会挡得掉。吼、哦，所以讲自己好朋友，啉烧酒也好，精神无好也好，吼、哦，拢总唔通讲吼，想要安尼好过烧酒了后咧，也就安尼吼，你开车出门，危险的代志足侪就对吼。啊，将要讲这个案例，好朋友，这发生哩这一天的一透早啦。你这个彰化市吼，诶，彰化路桥，诶，彰化路桥就对啦吼，发生的一件重大死亡的案件啦，造成甲两个人死亡吼，啊，两个人受重伤啦。来讲甲着这台 BMW 吼，也开伫迄个彰化西路的时阵啦，先安尼速度真紧哦，撞到一名吼。骑机车，人咧顺顺啊骑骑机车的欧医生啊，64岁姓何欧医生啊，就安尼吼围着后壁共结落啦，结一个这个欧医生吼，哎呦腰是哇嘿，讲真诶，迄、那个手是咧扑入边啊去哦，迄、那个脚拢变形去啊，一条乌刀歪啊吼，断做两截啦，当庭咧也失去了性命啦。即卖咧弄到即个欧医生了后吼，加个载吼，规台车速度有够紧的哦，当时完咧结尾迄个也交警吼，也人伫咧开车的迄、那个也交警的车就掉啦吼，弄一个腰受啊，迄台车吼会加速当场死人人呐。这里副驾驶座的红衫吼，公车的受重伤啦。好朋友，你敢知影？安尼一下啊，尔吼，几分钟啊，尔两条性命吼，国家拿去啦。消防人员呢，也接受了着民众吼，迄个报警啊，就安尼赶紧呢，也来到现场伫咧搜救啦。伫透早4:20，消防队接受了民众吼的报案，赶紧赶来到现场啊，将着也所有受伤的人呢，也赶紧送往了病院。当然啦、啊，也迄个消防人员吼出动了3台的救护车，以及着9名的消防人员现场抢救。短短2-3分钟过了，该送迄个病院送病院，该栋为封锁锁的吼，封锁锁的也都随围起来呀。来讲伫现场啊，一透早吼开店伫咧做生意的迄个阿娇伊啊，甲伫咧讲啊。哎呦，嘛唔通安尼，嘛唔通安尼，讲正经的啦吼。哎，赶嘛无人赶到安尼来，赶到着迄台 BMW 啦吼，迄夭寿骨咧，少年个夭寿骨咧安尼，人迄个阿伯啊吼，车着安尼，机车安尼顺顺啊骑安尼，好后壁安尼开甲变变叫总共结一个吼，迄、那个阿伯啊着对啦，迄台奥多麦啊吼，好喷啊几百公公公尺个啦，迄台奥多麦你甲看头断做两截啦。
迄、那个阿伯啊吼，公仔飞起来，搁再摔过啦，夭寿啊！嘿，迄个倒手吼，迄个倒手啊，拢飞边啊去啦，啊，迄脚吼，拢已经变形啊啦。这个免讲详细啊，啊，当场就死亡啊吼！啊，即卖吼，这个开 BMW 的少年啊吼，即卖弄着人咧后，即卖讲弄位，用总赶紧开迄个桥顶去啦。啊，咱目睭只看哦，安尼金金啊，马上桥顶进前吼，差不多五十公尺吼，迄、那个青顶伊也无咧动啊。要是啊，人迄个过路吼，人青顶呢，伊红顶呢，总共结一个吼，人青顶直直行，安尼咧为红巴肚边吼，总共结一个啦，迄台白色的轿车啦，迄姑娘啊吼，少年少年，安尼足少年的啦，刚弄一个吼，总吊离迄个车头啦。啊，边啊吼，讲听讲是坐阴暗就对啦，要是话受重伤，送往病院伫咧急救啦。你甲想讲咩啊咧？啊，精神无好，啊，开车开遐紧啦，安尼啊，弄残娘娘吼，死两个啦，啊，一个受重伤啦。啊，即嘛伊家己开迄个 BMW 吼，讲真诶，伊原来有侧伤安尼啦，啊，原来赶紧甲送病院啦。来，一个好朋友，啊，这拢是因为吼、哦、开金车所引起不停的代志。啊，为什么讲真呢？你得爱开车开遐紧，讲自己的好朋友，唔免开遐尔那紧啊。这嘛是赶紧要找什么人呢啊？是不是安尼？唔才甲自己的好朋友讲吼、哦，讲哦车吼、哦，等台湾这个土地啊，你忙就是讲啊，你透早四点我吼，啊无什么人啊，开较紧，较紧呾到厝。哎，那透早四点外吼，无什么人，你嘛想讲开较紧的，伊也想讲开较紧的，吼、哦，安尼吼，拢较紧能告诉的安尼。啊，四点外两种人，一种是熬夜的人咧出门的，一种是透早吼，唔、哦、管你要做生意啦，还是讲吼、哦、也要去运动的人才咧出门。你种像讲我就好啊，我正常是四点外到透早咧四点外咧出门啊，不是给我作惊死。透早四点外出门吼，讲正经的，我得爱穿白色的衫。哦，穿白色的衫，我那行一挂车呢，甲你们结定呢，因为白色是透早吼，唔管讲路顶吼，路顶佫安那光就对啦吼，咱穿白色较兴，喏、哦，唔能讲穿个淡色的安尼吼，唔能讲安尼乌色色，暗时啊，互看拢无，所以讲好边的中白时段，一透早，若讲有要去运动啦吼，会记哩哈。穿较兴的衫，安尼咧看较清楚，啊，无一挂目睭青眉，反着青光眼白来，像咧开车吼，咱若要过马路，叫急着加速呢，吼，讲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啊。像安德对了讲正经的吼，咱拢无希望不停的代志三星啦，啊，那三星你嘛无法度吼，也去背呢，啊，好朋友，迄、那个警察啊，敢问啦，问迄个开边啦，不就个这个少年啊，就对了吼。虽然讲我那受重伤啦，往里病院吼，也咧异地啦，讲去拍麻将几暝，也忝吼，啊是讲到跋脚跋耍，赶紧要等伊，所以吼，车只会开较响，安尼吼，好朋友唔通安尼哈。讲予咱只好平台共同做探讨啦吼，谢谢罗兰嘿，来先来欣赏一首《进退两难》。

来进退两难哈、哦，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嘿，来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呐、啊、哈、哦，谢谢罗拉进广告嘿。来啊，好朋友，即个今年哈，也咱咧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的咩古老的商家，我得简单讲哈。好朋友，那讲较严重的就对啦，基本上呢，十个女性皮肤甲面会有哈，有七八上个拢会带着这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咧，脚头酸软，脚头有诶无力，迄脚头有诶无力，脚头酸软哦，举袂落，爬袂起来呢。迄若讲咧爬楼梯吼，爬安尼，也为伊老尾去咧到二楼，你得爱停咧两三摆，迄生活是足无利便的。对，好朋友来。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你加啉，加啉两三罐啊！吼，比如你感觉讲，哎呦，阿昌真正赞，就是赞，我出运啊，我病情未满啊！吼，啊，若讲较严重的啦，吼，迄个龙骨啦，吼，就甲你洗肉汁啊！吼，迄个洗着肉汁啊，咧微微层咧，这也艰苦，倒也艰苦，徛咧也艰苦。来，好朋友，一碗同款，两三罐的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你加啉。要让你想象未到吼，有一定的改善就对啦。要让自己和平讲吼，像啊，这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除了效果好以外，也个足简便，因为咱用你的吼，唔免动点走啦。好朋友，讲卡迄个啊年岁有的人吼。嘿，年岁若有目睭拢会安尼蒙雾生涩，目睭各种的症状会去带着，对不对？来，咱这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哦。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就是牛板、鹿角、人参、枸杞子。啊，讲到了这个枸杞子吼，伊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甲咱用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的症状食会到吼。啊，厝里若讲有迄个青少年囡仔，饲到十四五岁，囡仔咧当成一世人才一拜年年，唔当好囡仔树立迄个细胞点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甲灌迄个囡仔啉。哦，迄、那个囡仔当场起来，难怪很多你会讲，哎呦，夭寿哦，阿昌啊，嘿，这款产品太厉害哈，饲囝得爱安尼饲。吃未去漏开，好朋友，啊，那多年会有吼，有小可发生事故，唔管讲你年会有啦，少年的啦，那有跌倒断骨头裂去啦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你赶紧加啉吼，要快速哦，互你迄个叫鼻里叫断去，诶，迄个骨头，诶，对面的钙质吼，赶紧补充个八足，赶紧恢复了了健康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咱加啉啦吼。会当甲咱也强筋健骨，甲咱补肝肾、益精血、生津补脆哦，甲咱补气，互咱安尼心口白疼转入。好比你讲着心口白疼，啊，咱若讲骨质痛疼啦、筋络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哦、脚侧边肌肉规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你赶紧甲啉。你得赶紧快活哈！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吼，咱这是做水的，抽精浓缩萃取的哦，足简便，要啉吼也足简便的做法，唔免动点走，一罐才3500块尔尔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来阿兰德讲到种安同的一罐食胃散，好朋友。胃肠啦，无健全啦，胃肠啦，无健康啦。你食啥物山珍海味吼，公斤的营养分你都无法度吸收。有一个好的胃肠啦，你凊彩食吼，你就凊彩伫咧身体健康，好并且会给你胃啦闷闷，胃糟糟，胃肚肚膨胀巴胀，一切酸，食到无新鲜的老，食到油臭啊老的吼。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你赶紧甲看来听查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吼。种安同的食胃散吼，啊，这种安同的食胃散好比和一般胃药啊吼，较无啥共款啊，安那个无啥共款。咱这是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呢？嘿，药粉啊吼，你若啉着了，哎呦，夭寿啊，阿昌啊，你的药粉啊，是安那做甲摊米粉共款。咱米米米，
甘香啊，甘香吼，迄囡仔做囡仔做完啊，做爱食啦吼，唔敢讲迄就较早油粉啊、醋粉啊，哈，你苦淡啊，苦淡味哈。介于咱江安洞诶食为善吼，咱只150瓦才1500块两两吼，150瓦才1500块。好好朋友，甲咱介绍一下咱诶广告如何？介玻璃的广告如何？1080120000，啊，那咱将安东的食为善，1080100003，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吼，咱专人专车服务到互相。当然啦、需要着阿昌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约好，阿昌甲咱做服务。心苦白疼，唔知要安怎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好，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嘿。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也咱呐，住伫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你头卡高用的电话，卡高用头前爱加0700，0700-2333。来欣赏一首《缘分长，情未尽》。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时呀、啊、运呀、啊、命呀、啊、哈、哦，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好沃克来好朋友过来听阿兄讲的社会事嘿。我讲自己的好朋友讲赞的啦，那有病哦，得去看医生啦哈、哦，有病得去吃药啊啦，唔通哦，直直糟蹋掉迄个时势啦。靠那个做阿姨的就对啦吼，安尼啦，贪着外人吼，啊，伫咧领地的家己查某孙啊，就是领地因姐啊吼，诶，迄个查某囝啊，即嘛贪恁姐啊，贪恁姐啊，喜欢外多外少呢啦，开母有迄个也未晓代志的囡仔来啊呢。啊，囡仔唔是讲讲足济岁呢，佮一个十五岁尔，你安尼话过，你着叫别个查甫囡仔，伊也佮当大人哦，啊，你真啊心理变态。啊，你佮佮伊当当大人，佮无话讲，佮叫着两个少年家啊，贪你三个人，当边啊，啊咧欣赏哦，咧研究功夫呢，要研究功夫嘛，你做大人嘅功夫较好。真正变态就是变态安尼啦吼，来自己的好朋友，这件代志吼，真正足不应该，莫怪吼，爱叫去关啦。来讲到着这名34岁阿姨就对啦吼，贪着也因查某孙呐吼，咱个叫做迄个阿菊啊，15岁。这个阿菊啊，15岁吼，啊，讲真经的呐，这修道的所在吼。就谈一寡查甫囡仔，大家交情较好吼，处处柔。即摆囡仔成本是安尼啦，哟，你唔讲诶，迄囡仔吼，14、15岁啊，未晓代志咧，14、15岁啊，原来会晓做大人代志哦。即摆咧，即个阿公啊，做阿姨阿公啊吼，谈着迄个15岁诶，即个查某孙啊，阿菊啊吼。思想就对啦吼，拢安尼加加规定安尼啦，啊，这个阿姨吼，同咧做囡仔王啦、啊。这个阿公啊，阿个谈三个查甫囡仔吼，也时常咧做位佚佗，来讲价到这名阿狗啊吼，这名阿狗啊嘛15岁就对啦吼，佮有一名14岁的阿杰啊。佮有一名14岁吼，诶大头啊！啊，即种读工班咧，读工班就对啦。啊，即一工就对啦吼，即一工啦，迄个阿姨吼，阿公啊，34岁，即个阿姨就对啦吼，叫着迄个阿狗啊去找着阿菊啊来啦。即卖叫来了后，就对啦，遐讲恁两个人咧谈情说爱哦，啊，恁两个人捌有过吧无？安尼啦。嘿嘿嘿，迄个阿菊啊，歹势歹势，无啦，阿姨你乃讲安尼啦哟，嘿嘿，歹势讲的话你是咧讲啊，迄个阿狗啊吼，讲无啦无啦，阿姨无啦，阮两个无迄落啦，嘿，阮两个人有小难有起事过啦吼，安尼啦，阮两个人无误过吧啦。我当时咧，甲两个人问的时阵吼，带迄个阿吉啊含大头啊，原来来厝的烧炊啦。这里迄个做阿姨的吼，阿姑那因厝来哦，迄个阿姑那吼就安尼教着迄个阿舅啊，谈着阿狗讲，来，迄个恁两个讲无，我都唔相信啊。我要看两个功夫好啊歹，恁两个来入去房间内底面，安尼。叫着大头啊！大头啊，把门关！你拢去别来对面摕手机啊，起来录影。迄、那个阿君啊，我那家摕手机起来，两个人很担心，伊个雾霾拢袂断。我要看恁个功夫好啊，歹。夭寿啦！靠，迄、那个阿姨安尼哈，迄、那个阿君啊，吼，迄个阿君啊，唔着命令着，即个查某孙啊，阿菊啊，贪着迄个东二阿狗啊，两个人做大人个代志啦。迄、那个阿哎，阿菊啊，是安尼好个，无啦，阿姨我不要啦，卖啦，安尼吼，安尼嘿，万不哩啦，巴肚一公一公大，有 baby 要怎么办？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讲你唔捌谈过阿狗误过吧？我唔相信，我绝对今仔日要看恁两个人误吧的过程。也叫着迄个大头啊，谈着阿狗，哎，谈着迄个阿杰啦吼，两个人我咧摕手机啊，去咧录影啦。有时话嘿，迄个阿菊啊，惊着迄个阿君啊，甲笑啦，竟然衫裤一领一领脱起来啦，啊，迄个阿狗啊，
看到迄个阿舅啊，烫衫裤，也安尼慢慢啊，敢那会惊啦。但是咧，也未堪咧大人咧边啊讲，那是无要烫，也特别笑落啊安尼啦。之后咧，也听到迄个大人吼，即、這个阿舅啊会指挥啦，衫裤烫起来了后咧，也就安尼吼，探到迄个阿舅啊，要难做伙啦。但是吼，人伫咧恐慌当中啦，迄、那个阿舅啊吼。嘿，迄、那个阿狗啊，这个啦，嘿哦，讲真啊，爬无啥起来。嘿，即摆阿君啊，看到这种现象，非常生气哈！你咧他们做少年家咧破少年，迄、那个阿狗啊，加变好，迄、那个头举起来，啊那无要安怎有吧？夭寿啦嘿，迄、那个阿狗啊吼，甲十四五岁啊奶奶，听到迄个阿姨安尼甲命令，无做阁无用个呐，也就安尼吼。也听到阿君的指挥，就安尼把迄个阿狗啊吼，变家吼，也头举起来，两个人当担下吼，也伫咧变，伫咧变高人，变个大粒官，细粒官啦。整个的过程啊，虽然讲短短两三分钟久啦，但是咧，啊，迄、那个阿君啊，探到迄个大头啊，以及到阿杰啊吼。三个人哦，拢是旁边伫咧看看现场观看哦，兼用着手机啊伫咧录影啦。两三分钟久结束了后就对啦吼，当前迄囡仔生本事安尼啦，敢若惊啦，哟，真啊敢若惊吼，啊，着足紧着变煞安尼啦，啊，伫个好朋友，即马变煞了后就对啦吼，迄个阿菊啊。就安尼甲因阿姨讲啊，阿姨好啊啦，伊已经是吐白皮啊烂啦，啊安尼准拄煞，我要回家了啦。好啦，啊，到代志到迄个也录影起来啊吼，安尼恁两个以后爱听我的话哦，啊那无就对啦吼，啊那无啊个无恁吼，会真大好戏人去看咧。就安尼啦。迄、那个阿舅啊，去和这个阿狗啊，也甲乌巴去，啊，听到迄个做着阿姨个甲强干了后，足生气就对足生气安尼呐，只欲等伊到厝个吼，将着因阿姨，嘿，阿姨谈着迄个阿狗乌巴个代志，讲予因老母听啦。这个老母听着了后嘞，好妖是话，气甲心坎顶下跳啦。啊！你这个做着小妹，你做人阿姨诶，你阿君啊，你真正，我含你有冤仇呢？为什么你变咧凌迟我诶查某囝？就安尼吼，也着开始要甲告着因小妹阿君啊，以及着迄个他们乌白阿狗啊，以及着伫遐录影诶大头啊，谈着阿杰啊啦。即卖咧也贪污腐败，即个阿狗啊吼，知影讲迄个阿菊个因老母要甲救啦，好赶紧个甲因老爸老母讲个情形，赶紧找着即个阿菊啊来和解啦。当然啦、啊，因为咧有大人他们家咧甲吓，所以咧也阿狗啊因老爸老母找着阿菊个因老爸老母吼，也讲和解。真紧就好解说啦，毕竟囡仔吼唔捌代志啦吼。当然啦、啊，这个迄、那个也大头啊，谈着阿杰啦，我咧边咧录影，这個、老爸老母我那赶紧来找着迄个阿菊啊，因老爸老母吼好解啦。啊，讲真诶，这比着大人阿伯吼，才多爱录影吼，这做拢较轻安尼。即卖咧，即个做着阿姨诶阿公啊，这心啊心理变态，也唔知讲伊认错哦。但是吼、哦，讲真个啦，迄、那个法院吼、哦，唔管伊安怎讲啦，你做着人事大，做着人阿姨个吼、哦，也压迫着迄个事实未成年吼，贪、哦、着少年共同犯着迄个强国罪就对啦吼，这做了着少年影像罪啦，将来甲判三年四个月啦。当然啦、啊，也阿狗啊，贪着大头阿杰啦吼。哦这种未成年，当然交予迄个少年法庭来处理。那我讲自己的好朋友啊，即马即做阿姨的吼，为虾米开安尼做？讲真经的啦吼，应该是这姊妹吼，
也伫迄个感情方面就对啦吼，有淡薄啊叮当叮当，伊才会去强迫着迄个查某孙啊，贪着其他的查甫来做这个代志。当然啦，讲真经的啦吼，即卖囡啦吼，讲较无客气的话啦，未成做囡仔，未成做少年呢，伊特别做大人的代志，做者安尼哦，吼，做者安尼哦，因为啊，即时下诶，迄个山西的物件做里边。吼、哦，唔管讲是电脑顶面啦、啊，吼，安尼啦，第四代方面吼、啊，要看到迄个大人爱做嘅代志吼，做里边呢，所以讲迄个囡啊，有阵好奇心重，安尼，迄、那个囡啊吼，囡啊谈囡啊做伙，可能会生囡啊咧，蛮可靠安尼吼。讲、哦、过咱只和平，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努力的红霞厝。

谢下安下厝安排予咱伫起好朋友来欣赏，来好朋友来到遮，予阿昌介绍产品嘿。谢谢罗拉进广告。来啊，伫起好朋友遮会记哩啦吼，那是讲吼，规工就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过几下的坐到地，渡到地，啊，干那吼，辛苦白听一行一行来，啊，但是呐，甲你问讲，某名人啊。啊！你对你无爽快，你讲未出来，唔知讲对你无爽快，非得规工吼是安未爽快安尼啦，啊，未一个人留咧等咧，自己好朋友，这个现象的，这个现象，基本上是腰子出了问题，腰子呐出问题吼，讲来辛苦别了，一人来哦，安尼啊，自己好朋友。加食铁鸡，吼、哦！阿昌咧，甲恁介绍一罐铁鸡，你加食，吼、哦！加食铁鸡哈，铁鸡分大细罐，你细罐是一百粒装的吼，你加食一罐啊，要互你饿了解，但是讲哦，昌啊，即卖鸡正精彩呢，人啊精彩啦，你看得较迄落较少年，吼、哦，安尼，无嘛较无心个白听，敢毋是安尼吼？阿弟去河边一罐铁鸡。除了讲药剂甲你过用以之外，啊，咱若讲有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吼，简单讲，伫咧酸骨轮痛骨折来，才会记哩嘿，加食一罐铁剂吼，食一罐铁剂，要你恶劳解得之哦，甚至讲迄个筋络的问题吼，真济人吼，安尼酸甲吼，酸甲啊，透早日头尾出来吼。无材料，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呢。来，你家食这罐铁鸡哈，要和你讲吼。哎呦，阿昌，这罐铁鸡我刚食四罐的一罐尔尔吼。哦，即马困到自然醒，和你乌噜解得死吼。啊，那迄个酸痛的问题啦，我那赶快要和你感觉讲好，啊，甲改善较济，唔通患着筋络变酸痛的问题吼，啊，得去食迄个止痛的，煮迄个止痛的下好朋友。一滴未长筋呐，吼、哦！特别是要甲治疗，你甲食顺中药来去练者刺激，吼、哦！将咱的筋络变酸痛问题，特别先甲你打掉，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啊，佮再来吼、哦，我都讲过，爱水是人的天性，唔管你食甲几岁，好朋友，那讲咱咧规个头毛吼，安尼白死白苍苍啦，啊是讲头毛落甲安尼溜尖溜尖啦，吼、哦！你看安尼较臭啦，来自己的好朋友，你若讲足够落头毛诶，吼、哦、啊，规抱头壳拢是白头毛了了，你甲食铁鸡哈，迄、那个落头毛诶就对啦吼，唔免咧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规撮诶，即马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未继续恶化，啊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嘿。大电影啦吼，也当大刀出院等下伫咧整容的人气也开不足，自身安怎自身心身熬疲劳、熬

腰酸背痛，啊，体力愈来愈歹，加上到胃寒，意思我到腰酸背痛吼，面会较无血色啦吼，啊，脚手个冰冷，目睭看物件花花形啊，叽叽叫，呜呜叫，大好朋友，食这罐铁剂哈，甲咱补肝肾。壮元气，和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别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这款铁剂我都讲过啦吼，分大细罐吼。好朋友，市面上呐做大细罐的药啊，就对啦吼。阿强刚才你讲，你按什么价吃？因为咧，那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就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买卖什么人？是不是安尼？啊，你唔能讲，啊，大罐来加饮两粒啊，就好啊，好比唔是安尼啊。台湾卫生署的规定吼，你细罐的啊，细罐的申请，大罐的啊，大罐的申请，申请一项就对啦吼。公主较无说伊会开咧500,000块啦，好朋友，迄拢是钱了了呢，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吼。食咱的铁剂，互你学了较得志哈。铁也铁，手机的机器，手机的机器。来，啊，即卖要来甲好朋友介绍这款降运动的食扫散。好朋友，这个扫吼，有关着细菌的问题吼，做啰嗦啦吼，真侪人吼，安尼也吹着冷风，着酷酷扫，吹着冷气爱扫，甚至哦，也食着冰水啊咧扫。吼、哦，也是讲食着甜诶，伊也客呢客呢。好朋友，扫一个就对啦吼、哦。咱胸腔迄个器官是腺两下呢，迄未使讲器官呢，迄是相当严重诶。好朋友，吼、哦，唔通当作讲吼，也扫着凊彩，也伊个食食就好。好朋友，讲真诶，伊个当然爱食啦吼。也甲咱养细菌、固细菌来降运动诶，即款食扫散，带你离挖去。我就讲过啦，唔管讲你是食薰到卡痰啦，还是食薰咧扫啦，啊是讲吼无所不至少降运动的这款假扫散，都带你你来挖过。降运动的这款假扫散吼，唔是阿昌家咧臭肥啦，吼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迄、那个药，迄、那个名称咱未使讲一名，你只啊就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安尼，迄、那个药粉啊吼，是安尼绵干胖啊干胖安尼吼。啊那公斤啊，伫咧酷酷扫，你唔免惊讲迄斤啊唔敢食，因为伊未啥物科学。足香的就对啦吼，安尼啊，唔是安尼尔呢？我讲这号做面数，伊阿说咱拢做甲真大罐吼，150亩，150亩才1500块尔吼。咱将安东的食扫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哈？咱铁器的广告如何？1-8-12-0-0-0-3。啊，那咱将安东的食扫散1-9-0-3-1-0-0-13。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将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哩嘿，甲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请卡高雄头前加0-7-0-7-790-2333，先欣赏这首《风中灯》。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哪会好个啊？
1: 是怎样？破唔走心的？
0: 哈、啊？破走心的？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
2: 发脾气啊，发脾气！你和我气甲半笑死啊！你落。

0: 是你甲天公照大心，莫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加用你两仙子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古井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套，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赚红白，
0: 严格，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是，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倒是伫咧开美甲，餐厅几百家，无我袂煞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贴在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可比亲像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何不将这嫁你呢？今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地，哎呦，你这碰倒地命！你是无在条船，还要做啥物？
1: 哎，你愈讲却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上你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祖妈就跟你拼！
1: 你遐镇定嘛？遐肩胛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啊！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捡？好，我就用这台甲你捡去。
1: 懂了，迄台是电视机呢。
0: 粉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哎呦，唔通啦！迄一台六七千块的啦，用讲的啦。
0: 免讲，免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歹插你啊！
0: 稍等呢，要无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食鸡腿啦。
0: 等你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食了去啊！
1: 食了，我哪会无食？
0: 我代替你食，毋是同款。
1: 你代我替我食同款，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0: 村头拍个村尾后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哈，好来啊！自己的好朋友，今麦咱个讲迄个社会事嘿。我讲自己的好朋友哈，有当小讲做人处事拢会可惜的哈，即做人处事拢会，啥物叫做可惜？譬如讲哈，就讲我咧做即个工课就好啊。做播音这样工作安尼啦，那无坐伫播音室内底面哦，讲真啊，要讲的话吼，讲真有台咱啊，干嘛讲？啊，叮当叮当安尼啦，吼！但是我呐坐伫播音室内底面吼，咧讲着足流利，足识拍安尼，好比叫做职业病吼。啊，就讲，譬如讲，就讲一寡也好朋友吼，咧做固定的工作，咧做着足识拍。就讲迄个做土水就好啊，吼，讲做土水的，伊若讲咧抹壁贴砖啊，就对啦。讲较无客气的话啦，佮目睭客气吼，伊嘛挺好贴，伊嘛挺好抹壁。迄个或者熟人生巧啦，但是自己的好朋友都是人吼，袂当上个靠势，那么上个靠势吼，有人叫势靠去呢。安怎讲像这吼，即个做公安事件呢啦吼，即个做公安事件呢，好朋友，这代志发生伫迄个彰化县的报道镇啦。伊报道吼，有人讲我做北斗就对啦吼，啊，高下面北。即卖讲北斗啊，较早的人讲做报道安尼吼，即间饲料公司啦，即个阿杰啦吼，即个阿杰啦吼，食甲四十痛血啊吼，食甲四痛血啊无娶某，但是哦，伊哩即间公司已经是安尼做十外元呀，即算讲老员工就对啦。即一天嘞，即个阿杰啦吼，伫咧也清整理着迄个也粉碎机啊。就是迄个番仔麦清水机啊吼，迄个番仔番麦啊收梗啊拍好打了咧，啊即卖着爱也落入去迄个也粉碎机啊内底面，迄粉碎机啊都一楼悬咧吼，爱顶悬有一个嘴，咱像迄落大安尼啦吼，即卖即个阿杰啦吼，都咧负责咧整理着即个粉碎机啊，兼咧顾即个粉碎机啊，啊那迄个番仔麦。那讲安尼，也分碎完了后吼，伊带下底吼，啊伫咧分装的着对安尼啦。即一工啊，迄个阿杰啦吼，是讲啊，着时间到啊，应该差不多吼，也着爱起哩吼，整诶清理着迄个分碎机啊啦。即个阿杰啦，就安尼咧，也背位着迄个分碎机啊，诶厝内底入入去吼，伫咧摒扫安尼啦。那会知影就对啦，这公司我无做十多年的工课啊，那会知影讲吼，一无小心啦，煞通叫出雷啦。啊，一落若要整理着这个粉碎机啊的内部啦，通常拢无伫咧作业，这粉碎机啊都唔拢无落叮当啊。那会知这一天啊，迄粉碎机啊吼，伫咧运作呢，伫咧叮当呢，这个阿杰啊，爬入去了后，叫出来了后吼，腰是话雄雄哦，叫粉碎机啊吼，一机啊啦，胖落啦，还是啥呢啊？安尼，都无声音啊，都无声音啊。离这个旁边伫咧分装着这个也番啊番麦啊的粉碎吼，的饲料的同事啦，听到迄个老道啊内底面吼，阿杰啊大声喊一声就对啦，赶紧将机械关起来，当爬起来看嘛，腰是哇嘿，内底面喷咖啡啊，浸浸流啊啦。其他的同事赶紧打电话吼，也报警啊！迄、那个也消防人员一直着救护车赶来到现场啊！嘿，差不多安尼用得四十分钟久的时间啊，将这个也迄、那个粉碎机啊吼，甲破坏了，我都将人救出来呢。人救出来吼，讲起来下半身哦，已经是安尼脆脆脆呀吼，讲真诶，完全变形去啊，送往了着迄个基督教病院吼，死人人啊啦。一个好朋友阿太安尼哈，这工贵吼，讲较无客气啦，已经是安尼做十外年，按奈发生这种代志安尼啦。伯伯他们伫咧做工贵吼，迄、那个阿狗伯啊，才伫咧讲啦。
1: 哎呦，
0: 讲真啊，咱都想袂到会发生迄种不幸的代志。讲到阿杰啊吼，迄是厝里的姑囝呢，啊，站面啊高伊，足高伊的做工过，个足骨力，对着老爸老母啊，有够友好的。咱知影，咱知影，做戏做甲老。竟然把嘴酒放在手顶，啊，不知道说他要下去那个老刀里面也整理也沾他的东西，过去如果要来整理都会叫我们起来关起来，哪会知道今天，哪会知道今天也不说安全用啊，啊就下去整理啊，看又摔在老刀啊内底面，叫嘎嘎死啦！迄个阿吉来因老爸老母啦，赶来到病院啦，看到这个后生已经是安尼未喘气啊，是两个老人是安尼嚎个吼，也未喘得气呢。生着这个孤囝呢，呢啊，搁遐人啊孤儿，遐人啊友好，安奈安尼哈。饲料厂的老头家啦，赶来到现场啦，规个人拢已经硬去啊！对着阿杰啦，因老爸老母干那会报险，干那回事咧，唔知讲要讲啥物话啊！做朋友讲真诶啦吼，无人愿意也看到这种代志会产生啦。唔只讲好朋友有当时吼做工过吼，唔通伤过靠势。这个同事嘛，伫咧讲哦，讲吼阿杰啦吼，受过苦涩啦吼，因为做这个工课已经做十几冬啊，吼安尼，是讲吼，那停起来就对啦，停起来也一两点钟久，伊要落去迄、那个也刀啊来对面吼，请假也那啥物物件，有可能吼。也得工过去动得着，安尼吼，要出货得加正慢啊。唔只讲一面的机械咧叮当，一方面吼，伊要落去也整理遐也垃圾，啊，伫个河边讲真个啦，唔惊一万呐，上惊万一啦。讲真个，迄个一万贪万的是同款的呢，吼，安尼一万讲句话，那头一摆啊，互你惊着啊，你就无第二摆啊，是不是呢？啊，你就是吼。唔捌惊到，安尼拢想讲讲个靠势，即工课我从少年做到老啊，我还咧惊安怎？好朋友，未堪要小夸定打掉啦吼，真正吼，后悔都后悔都未赴啊！吼，讲咱只好朋友了解下，唔管你做啥物工课吼，卖上过靠熟吼，卖认你讲吼，啊，即我目睭放起去嘛，挺好做，千万唔通安尼想吼。谢谢努力哈，来欣赏这首山顶的乌狗兄。

来山顶的乌狗声吼，安排予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吼，谢谢罗兰哈，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介绍产品好不好？谢谢罗兰进广告诶。来啊，这些好朋友才会记哩吼，阿昌来甲咱介绍的一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二仙加，阿昌就简单讲啦吼，长辈时代年纪若有脚头的酸软、脚头的无力，这是咱缺少着迄软骨啦。为人讲做骨型啦吼，故意搁好做压胶质吼，压缩引起的来，你甲啉咱的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两三罐啊吼，甲啉两三罐啊，要互你恶老解，特是讲哎呦阿昌，即卖脚头加正有力的，袂安尼酸软啊吼，安尼啊如果若讲较严重的啦，较吃偏吼，迄支也凉骨啦。规工安尼酸、抽、疼、麻，好朋友，去予骨科医师啊，电工平啊，就来讲某物人啊，咱来食倒啊吧，慢食咧，互家己一个机会嘿。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啉两三罐啊了后吼，你凉骨迄块肉质啊吼，伊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哦，咱免去食倒啊吧，吼、哦。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咱这是标准的四丁加哈。什么叫做标准的四丁加？就是古板、六角、磷酸、高基质。哦，啊，长辈时代年纪若有目睭若有各种的问题吼、哦，你原来甲啉钙玻璃，原来会当甲咱改善。哦，因为咧，咱高基质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用瓜面膜，唔只讲食目睭的正常食会到，啊，厝里若讲吼有迄个也青少年小朋友，你若唔管到十三四岁啦，十四五岁吼，你若要登请一世人才一摆尔尔吼，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甲灌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啊，到底迄个登墙起来吼，要互你恶路该特子讲饲囝，就是安尼饲。啊，你唔能讲阿昌啊，哎有啊囡仔要甲你啉呢啊，啊好朋友阿昌甲你讲啊，咱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咱用抽精浓缩萃取的，咱做甲迄个口感真好，甘甘芳芳啦吼，囡仔。那工作啦，你甲拿凉茶，吼、哦，拿冰茶，喝啉嘛不要紧，吼、哦、啊，那冬天咱就安尼喝温温啊啉，当然滴个好冰，迄个然后也当作饮料茶啉，足好啉啦吼。钙、哦、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迄、那个骨质啊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擦擦吼，啊是讲迄个凉骨啦吼，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你甲啉，要互你恶老解得志嘿。啊，咱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吼，一罐才3500块，唔免动顶走，你啉吼。足好啉诶，吼、哦，口感足好就对啦，甚至伊诶效果无话讲，即有食过吼，真侪长辈时代讲，哎呦阿昌，我咧啉钙玻璃用啉诶骨碌二仙加咧啉吼，安尼即卖较袂安尼也一寡安尼无爽快，一寡也辛苦白听行起来，当然咯、哦，因为诶咱有迄个高丽吼。哦咱有迄个人松就对啦吼，通去抓咯安尼。啊，古早时阵一寡长辈时段啊，咧呀偷笑，如果你无爽快，啊，得甘一粒高丽，迄最主要不要你气起来，你就较无心肝白听吼。钙玻璃用你咪骨碌二仙加，这一罐才3500块尔尔吼。谢谢嘿，来啊，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咱众安同的一罐食胃散。你去好边讲赞的啦，咱也无一个健全的胃啦吼。讲真个，你食啥物山珍海味都无路用，营养讲未吸收啊。啊，你若讲胃都有够赞，胃有够用，真在食吼。啊，妈呀，那配豆乳啊吼，豆浆啊就对啦。你营养哪赶快来吸收呢？会记哩哈，胃绝对唔能够出问题吼。安尼，啊，胃若出问题要安怎？来，自己的好朋友，这个胃药啊吼，你市面上吼满满是啦，你得食迄个有感觉吼。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咱100公斤提炼起来的药粉啊吼，剩无几公斤呢？咱食着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哈。
干干胖胖吼，唔管咱是为文文啦、啊、为做做啦、为肚肚啦、碰风巴掌一车酸，还是讲食着油草，伫咧也无爽快，食着油草伫咧老诶，好朋友拢种安同诶即款食胃散吼，你甲赶来听查，甲咱健胃正肠一组我，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吼，150瓦，才1500块哈。种安同诶，食为善嘿。来阿甲好评报告一下，咱诶广告如何？咱盖玻璃诶广告如何吼？1080120000吼。啊那咱种安同诶，食为善是1080100003。谢谢，以上是广告。来，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咱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或者是讲阿聪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咱众安同，需要阿聪甲咱做服务，电话敲过来交代，咱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互相。当然啦、啊，需要着也阿聪甲咱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约好，阿聪甲咱做服务。也若有心苦白疼，唔知要安怎治疗吼，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好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嘿。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368，57033368，高雄的好朋友卡79023337，79023337。啊，咱啊听99.5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的电话，会去头前加07哈，07790233。07790233。最后这首《霓虹歌》乌达，这是咱带领玉井的五大哥，甲咱交代有缘大家报吼。安尼来邀请着咱所有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的这首《霓虹歌》乌达《浪花杯》，因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文芳文集联合支持，感谢咱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长期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一天啊，今仔日拜一恢复到你我工作上班时间啦吼。啊，五一的劳动节，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休三天，你来包括今仔日大多数的听友全部拢已经出。拢已经寄出来哦，今仔日若包裹寄出来呢，明仔载才会到哈。啊，咱的听友有诶，礼拜五、拜六、礼拜主文的哈，拢今仔日已经寄出来呀哈。啊，若拜五诶，讲五啊机关啦，还未到，到今仔日才会到，安尼报告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五月七日星期一，农历是3月18。今仔日是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八空八奔波，文亨文吉服务中心，咱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哦，全部拢是八空八本铺哦，文亨文吉服务。

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关走关吼，徛稳24,000点，收盘行情大起起来1,778.51，起起来1,000几点哦。加权指数是40,705.14，成交量是一条过68。吼、哦，啊，黄金一钱买进17,160，黄金一钱买进17,160，比着拜六起起来100，也来卖出18,160，18,160，比着拜六加起起来100。这是咱今仔日股市行情，黄金买卖甲你报告。中保中阿母啊，咱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这个礼拜五月车站哈，都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啦。阿母阿爸，身体健康都要家顾好舒适。你带领导顾家伙，文芳文琪来家你顾身体，要顾身体，找文芳文琪。咱母亲节一年一度全部的商品在大优待大促销，火力全开，全部来在大赠送哈。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是金的，8080金四四，愈吃就愈金啊！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拢甲咱吃是金的，8080金四四啊！啊，8080单量完来吃滋阴壮阳的新高腰肌金用的，专治筋骨的酸痛，一罐2,700，上300块，这是大罐的，较俗俗300，按2点斤哦。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2,700哈，这是600粒装的哦，600粒装2点斤，按那小罐的1,500，300粒装哈，大罐的较俗。属300，8080，单量丸，啊，用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8080，加味欢笑丸，8080，神气丸，马代茶，8080，大蒜枝贴药包，8080，地少散，8080，咱何里用的骨骨锁，咱来听又来个咱主文何里用的骨骨锁，8080，病胃散。低瘦散，8080钙固筋，要吃固筋呢。嘿那咧困到半暝啊，做好吊筋呢，常常安尼筋络吊安安呢，脚底点点擦擦的，会腰酸背痛，骨盘会酸痛的，互你徛会久，行会远的，互你用的，互你用，互你用的骨骨锁来吃固骨的，互你清的丹参纳豆青梅来吃清三哥啊。咱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吃8080，活力好眠呐、啊！

都我本方要来主持节目时阵呢，王耀江哈，甲咱主文六观上一观，六观上一观的，何里水，何里水的，何里水，何里水的珍珠金花霜，甲咱主文八空八的勇冠丸，八空八的哦，咱的珍珠洗面霜，哦，这是王耀江来里咧叫回回已经送到地啊，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咱做甲像菜瓜这大条，好洗好拖，平淡无爱洗，唔是本身牛卡底乌掉。底袂晓通洗，要洗个较清气个。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阿妈古早时代面油敢若阮有尔，阿妈古早时代面油找文风文具来买，啊来买抹好白泡泡幼咪咪。阿妈古早时代面油敢若已经换新敢若哦，换新敢若呢无加钱，佮加量，佮加两毛的量给你。八空八的珍珠丽雅霜，咱啊。日头讲啊足炎，啊要隔离之外光线射击，该抹好白泡泡幼咪咪，较袂晒较像个乌瓦底吼。八空八的珍珠丽雅霜，啊胶原蛋白乳液哦，咱个八空八的胶原蛋白乳液，咱有诶皮肤多伤、烫伤、盲糖加伤，皮肤有迄个红豆啊冰。爸爸，你若要烤脆烧，拢甲咱抹一罐的胶原蛋白乳液。胶原蛋白乳液两三下该抹落去呢，安尼就骨溜啊骨溜啊，抹好端端端都有弹性。八空八的哦，咱的胶原蛋白乳液呢，七百就送七百，母亲节拢来你的大庆上。买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的有珍珠丽雅霜，啊，搁有咱这罐的护理水珍珠精华霜，搁有咱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五百就送五百，啊，七百就送七百，哈。这罐水当当的乌头瓜，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罐是两千块，买两罐送一罐，伊个瓜都是乌的，啊，一分钱一分花呢，六效合一，滴两滴也得好。美白多斑保湿控腰唇隔离修复一次完成，乌头瓜水当当水当当，乌头瓜保湿精华如意，改抹好水当当啊、哦！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

空八本坡一年一度，咱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八空八本坡，咱全部优良的产品拢来你咧大赠送。迄个两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一 K 啊，五罐送两罐的，买六罐送两罐的，有迄个十五罐的哦。啊，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安尼，甲你买，买来到底电台指定药房，甲你买，找文芳，找文静哈。啊，你一点钟久时间，互咱。咱就随来甲你拍牌，提来到咱兜三卡波一坑店的电台指定药房啊！要甲你买，找文芳，找文琪哦。咱台南的电话：2141-8-2141-808，后壁八空八啊，头前2141。啊，那咱八空八本铺文芳文琪服务中心，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大路边，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玲姐，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哈。啊，然后呢，这个厝龙台，龙台药房呢，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咱台南的电话2141。2141-808，高雄的婚姻一百的，恁的电话卡手机啊，电话机的加空约哦，咱边边台南市的地卡2141-808。

感谢咱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今仔日大多数拢是乌阴落雨的天气。未来天气变化持续关注哈。咱气象署来日咧讲咧，三大地区爱注意着这个落雨啦。因暗到明仔载容易落雨哦。啊，就是讲吼，咱即马台南地区咧外口乌阴天，敢若要落雨安尼咧，啊像咧结雨安尼咯。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非常容易来落雨。可能会出现到较大雨势，南部地区都多好是这个雨区的边缘，属于一阵一阵绵绵的小雨，所以要注意到天气变化。明仔载天气是如何呢？明仔载初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减弱，华南分系东移的影响，北部宜兰花莲天气足超晴足凉爽，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性的落雨，加着这个雷雨，啊那较大的雨势，拢差不多在。宜兰甲花莲哈，宜兰甲花莲差不多18到23度，中部东北部地区18到27度，南部是22到31度，平湖地区是22到26度，金门地区是18到25度，马祖地区是18到22度。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啊。

台北收听指教哈，讲明仔载就是立夏啦，立夏就是正式讲热浪要开始了。立夏即天呢，咱的面堂啦、鸟鸟拢开始来咧叫叫叫啊，稻谷啊都酸酸出来呀哈。啊，西瓜红的你知吼，西瓜啦都开始要生啊啦，这是农业社会有切立夏气候的表示，夏就是大意思。

三，百官在即间吼，拢爱穿迄个礼服呢。哦，啊，挂着迄个玉啊呢，坐着迄个马车，用着迄个马车来伫咧开，吼、哦、啊，所以感觉讲安尼一旁轰轰烈烈，啊，就开始正式来伫咧迎下。那热人吼、哦，听众朋友，咱的滚水就是爱加啉寡吼，较袂许热着哦。一年一度百分百奔波，咱优良的产品全部来伫咧大清送，脚到手到前到后到，安那送安那买，找文宏文旗下，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感谢你。八年前炸起要几亿个呢？哇！气爆来倒呀！通一番化身为了慈善家。卖福利在迄个校园，搁来欺骗着呢，几千万呢。人讲狗改不了吃屎的对啦吼，顶上着财经周刊方面当作是帮众金童的男子赖冠尧，八年前在宜兰诈骗着几亿个，啥知影交保了后呢，哇，人着像断了线，风吹啊，着胖去啊，着对啦。啊，实际伊搁改名号做新闻，化名美丽在恒春半岛。在迄个慈善家形象资助着小学啊校校活动，在地方上赢得了一片的好评了后，再度来招揽低投资，真正呢，吼、哦，赶羊头卖狗肉，又阁是呢，吸金着几千万的涉案的政策，宛如就是台版的神鬼交锋，专案收啊来伫咧侦办，中西过激。招揽着假投资，搁十几个人来伫咧受害吼。听众朋友，讲到这个投资，看唔捌、看无了解的，你千万拢唔通投资，无到时阵吼，你一扑呢，就真正真大扑呢。到时阵吼，叫天叫地拢袂用咯。另外，咱总统赖清德已经访问着斯瓦蒂尼啊，突破着中共的封锁。总统赖清德突破着中共封锁，五月七日来到。斯瓦蒂尼顶开着国事访问，并出席着军礼欢迎的仪式，即时来举办着两国元首会谈，签署着联合公报。总统伫咧讲，任何的国家拢无权阻止着台湾走向着世界。斯瓦蒂尼将是中心持续支持着台湾国际来参与哈。咱即届都是突破着迄个难关。另外，台北市最近的鸟鼠也有够多啦，问题真多呢。到即卖为止哈，汉他病毒的这个症候群已经有两例啊，分别出现在迄个台北甲新北市。这个卫福部长在里咧讲，所以地方政府爱成立着专案小组，积极来处理着迄个鼠患的问题哈。如果若需要中央协助，总是提供着专业的资源。听众朋友呢，这个鸟鼠啊、蛇怪、大怪物件，迄会喂人呢，迄无卫生呢，哦，啊，这那是对着咱的健康问题。这个鸟鼠啊，这哦，拢爱给抓起来，较早拢有用迄个鸟鼠网啊，有无哈？啊，都啊里啊咧合迄个鸟鼠啊，这多多少少拢有效，但是这是治标无治本啊。迄鸟鼠啊，今日团咧生，有哪真紧哩哦。所以导游的所在应该就是爱设置你迄个鸟鼠啊坑，吼、哦、啊来改善着迄个排水啦，啊清洁的问题，安尼才有法度通管理着咱岛环境下的问题，你讲对唔对哈？啊，另外有个人以着白沙屯妈祖为名，福气包义的活动，宣称讲款项将是关河庙方，啥知影影片既然是诈骗集团的哈。以着妈祖之名来诈骗，警方讲要小心哦，这是一个陷阱哈，利用着人的迄个善良，专门要去要骗要诈，这真正是讲不可取。啊，利用着妈祖之名哦，讲来管，哎，这多多一生呢，积少成多呢，遐咧管两三百、两三百，安尼呐，几千个、几万个信徒，这我那是一笔钱呢哈。北空八本坡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

进广告。

感谢咱这个碗里嘿，碗里来哈，一个迄个上恩爱的阿婆，甲咱买哦，买着北空八的永冠碗，永冠里大街都金各位，百度百界升官会，永冠会做官会，啊，甲咱买着北空八的精干面目丸，保心保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可可北空八的精干面目丸。咱的水某会阁甲咱买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八空八的活力美珍珠精华霜，这罐的活力水精华霜就是专门的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该抹好无半条，无清洁，买大精上，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哈。那一个热人过来吼，哦，咱的婆婆妈妈迄尿酸尿甲会惊人呢，拢甲咱抹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啊！感谢咱夫人夫人咯，上水的阿桑，甲咱买着胶原蛋白乳液，讲介绍厝边的人来甲咱买胶原蛋白乳液哈。啊，咱阁有这个碗里来的，迄个阿爸甲这个查某囝，哦，啊，查某囝开车来，胖哩胖哩，阁生个水当当哈。阿爸到里咧讲，讲伊个脚底拢会点，里咧困哈，迄个骨盘落来拢会酸痛，啊，脚拢会麻。何里用的骨骨专门来顾你的脚头，顾你的关节。听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想无要爬起来，因为安那骨头都怕讲含烧都爬袂起来呀。甲咱食何里用的骨骨锁。顾你的脚头，顾你的关节咧，讲食出

0: 和你用的骨骼素，和你的脚骨有力，保你的体力，和你的脚骨有力的骨骨的，和你的脚徛的骨行的远，和你用的和你用，和你用的骨骼素拢伫咧大肠上，八空八咧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脚底点点擦擦的，咱的筋络有够烂的啦，咱的筋络无甲落舒适的，拢甲咱食八空八咧钙过筋来过筋的，筋骨的发炎百病都较高，钙就是。骨头的细胞经过的退化钙流失，哦，你若感觉讲咧，脚底点点麻麻、擦擦咧，脚底会点咧，迄种欠着迄个钙质，爱来补着咱八空八的钙骨筋，互你钙有力咯，较袂骨质疏松到。老大年人的欠钙，甲查某人的欠钙，平时你都有感觉啊，喙齿摇头毛力，困袂好，困袂烧热，半暝啊熬吊筋的呀。人讲阿得人阿得神哈，除了咱的钙骨筋过来，你有闲嘛，都爱加行路、加运动。一下哈，啊，身体慢慢啊，你就好啊，慢慢啊，就好完。八空八的八空八，八空八的钙过筋的过筋，啊，何里用的何里用，何里用啊，何里用的骨骨锁。咱拢来你咧大肠上，脚到手到肩到后到，甲你买找文风找文具啊！拢伫咧大肠上，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这个礼拜母亲节，咱八空八奔波，火力全开，你咧大肠上。谢咱这个魔刀的秀兰，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听有咱即马这个魔刀吼，啊，佮有一挂迄、那个阿莲的路，拢用迄个新路啊。所以咱的听众朋友，若改换新主持的，拢爱甲文峰讲哈，啊，无讲寄旧的主持都袂够啊。像迄个魔口里家，啊，改为了迄个魔家咯。魔刀的听众朋友，会当过来魔刀的信兴药房甲咱指定，也若桂林。团购药袋药房，林德制药药房哦，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协安药房哦，关庙信辉，关庙安生，关庙药袋，台南安定店好德药房，这是保安中的对面，永大路的好德，福国店的好德药房哦，西港中营药房，玉制博爱堂，摩道信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
1: 镜头啊，阿叔的镜头会掉啊，
2: 哎，食疏通丸，
1: 疏通丸哦，
2: 哎，气血流通啊，特别丢丢断断丢丢啊，
1: 有阿药的啊，过药剂爱食啥？
2: 过药剂爱食两只零的半用丸，
1: 哦，爱一罐偌济？
2: 两千七，疏通丸嘛，两千七，
1: 啊，无油袋哦，
2: 油袋是三罐送一罐安尼啊，
1: 啊，我若搁买一罐半用丸啊，疏通丸安尼够啥？
2: 你就爱买三罐送一罐安尼啊，无你都疏通丸，你个较麻较严重，你疏通丸会当提三罐，啊半两丸一罐安尼啊。
1: 啊安尼。
2: 啊四罐八千一啦。
1: 诶，啊八千一。
2: 三罐送一罐啊，三罐送一罐啊。
1: 哦。嗯。安好啊。
2: 啊要提对啊。
1: 无啦，我领钱哦，我咧做收尾啊。
2: 哦，是啊。
1: 啊我拢是用听你个啊。
2: 是啊，啊你礼拜咧做收尾啊咧。
1: 我是东区啊，
2: 哦，东区哦，
1: 啊，我是住伫安南区啦，海淀路啊，
2: 哦，好好，
1: 啊，我是哦，哦，食几啊种的，几啊下过，啊，拢也无效啊。
2: 啊，你都敢要先食疏通丸先食看卖？啊，就是啊，买啊，你若有钱啊，你就过来中正路的田边买啊。
1: 田边我知啊，迄个，
2: 好。
1: 伊迄头家袂歹
2: 啊，
1: 伊
2: 要
1: 打打针呢。
2: 哎呀，系啊，你著去遐买口打针啦，前边啦。
1: 好啊，前边
2: 啦，
1: 我。
2: 哦，啊，疏通丸、半用丸遐拢有哈。
1: 哦。
2: 好。
1: 啊，半用丸是食过药剂的。
2: 哎，对，你食过药剂，专治腰酸背痛啊，啊，重金神勇体力啊，长好啊。
1: 哦。
2: 嗯。
1: 啊，我是想今麦来试食，你来看下啊。
2: 好。
1: 只有我无效了，拢搞两三半过就
2: 带啊。哎，对啦，这真好做，遐袂白出一啦。
1: 哎呀。
2: 好。

三八本土，咱五月七十就是一年一度的女母亲节，全部的商品拢伫咧大庆上哈。咱来感谢着地太太来阿联联道中央好德药房，甲咱买着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买两罐送一罐的提两组哈，两组就等于六罐就对，啊六罐才八千哈。佮甲咱买着八空八的金丝丝，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迄两罐呢，一罐提八空八的地少散，啊一罐提八空八的病胃散，另外佮再提九包八空八。把你大声机听有无？安尼哈，听众朋友买六罐送两罐的，你都落去卡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后左后倒安尼啦，安那倒安那买，都、就是找文宏文吉顺你的意思安尼哈。然后罗德庄明工山工山店的庄明药房，咱这几天啊礼拜日哦，涨就对啦。佮有咱的听众朋友来这个罗德的庄明药房，甲咱买着八空八的护理水、珍珠精华霜，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的呢，啊，佫有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咖啡都无加钱，咖啡啊反笑完，讲伊老公要食，讲老公我哪会虚妄呢，虚咧咧呢，啊，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头晕头晕头痛。冰冰白白叫的，强要倒头栽的，婆婆妈妈较欠分，吃八空八的，大米饭笑完，听闹欢笑，阿爸你的牛狗尿尿出尿，代志无够落多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狗尿出尿的，要吃互你放尿顺顺顺的，放尿较顺的，好，咱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即马拢立咧大厅上，三罐送一罐，互你的膀胱有力头，阿得爱讲八空八的新气丸啊，三罐

咱这个后日吼，后日拜三路的专门药房，要大补血落去吼。咱上这个礼拜日呢，红鱼金菊来给咱买着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800的金珠的牙霜啊呢，两罐的霜啊，五罐的牙霜，搁给咱买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买两罐送一罐哈。咱这个红鱼金菊呢，上礼拜日有来买啊哈，咱这个林药剂师有打电话给文芳，讲后日拢会给补回过哈，买补回可能搁有这个金树丝，金树丝我那足欠费。哈，八空八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瞪瞪，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哦，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白玉芦醇苦瓜生态、米达胡萝卜素、花青素、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日本的叶黄素哦，头前一只一只乌影白芒啊，咱甲你念起来。八空八的金丝丝，黄金的金，目睭金金，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呀。

咱今仔日晚里来，诶，这个阿爸里咧甲文宏讲吼，伊拢下晡时来里咧运动。阿爷心机第二六底啊，阿公伊惊一年啊。阿公顶几工啊，听文宏里咧讲着何里用的骨数，讲啊，听我咧广告的时阵，广告的声都安尼白白叫，听无足清楚安尼哈。讲我里咧讲的这个。何里用的骨骨素有下伊的需要，讲要食骨骹骨啦有力的，骨骨的就是何里用的骨骨素，何里的骹骨有力头，何里徛会骨惊的哼，倒唔正倒坐唔正坐，徛唔正徛，迄偌艰苦呢？迄个骨头怕讲含烧啊，拢食咱何里用的骨骨素，骨里的骹头骨，骨里的关节，也若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甲你骨条条。钙骨筋就是钙有力的钙骨筋，钙就是咧骨骨头的细胞，骨头的细胞若无够，你的筋络就会发炎，筋骨的发炎百病就较高，骨质疏松你就高。甲咱食八空八的钙骨筋，八空八的钙骨筋，老二咧大精神，倒尾大精神。啊，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穿文风啊咧，逐早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哈。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见，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啊！

较有人伫咧讲恶有恶报，只是时机未报就对啦哈。屏东县一个坎丁乡的44岁翁的男子。有毒品，有切到健康，两年前的感觉，不管到47岁岁数的厝边，用话解激动，哇！这个王男就扣心，就扣条条啊！啊，结果就被人抓去关，一年了后出感觉，出感觉了后，伊第一项就是赶紧去买一支牛刀，咧杀牛的牛刀啦！哦，啊，甲一个人安尼活活杀七刀二嘞，致死。行凶了后，过程佮甲刀安尼杀人杀到断断去，犯案了后佮等于厝的洗身躯，精神当中拢被羁押。唔过呢，伊在案件审理当中说中啦，你在狱中里的死亡，所以讲咱这人都是恶有恶报，因此法院哈，这个代志都无受理啊。人讲人呐死都找底安尼啦，44岁死亡的查甫人有毒品切到肩科。曾经偷摕着寺庙中段元帅的金身，因按日来入监狱。2024年正月入监狱以前，因为嫌着47岁姓苏的厝边讲话态度无好，啊，所以啦，讲到要去甲人输赢。因为厝边的人讲话都大声拗腔啦，啊，态度无好。啊，就申请扣刑啊！2024年12月出监狱了后，就去到五金行买一支牛刀。2025年正月初三6点外，穿入去苏南的厝，先甲对方输赢冤家，结果就压刀，杀伊的巴肚，杀伊的手骨，杀伊的手掌7刀。行凶的过程，安然认为讲苏南的汗臭较大汗，担心被反击。并搁也另外一支刀，搁另外抬，吼、哦，嫌犯刀刀呢，拢落立在迄个死者的身上就对，啊，搁摕砖啊夹弹对方，搁也扫手眼光，哦，啊，看伊巴肚流血流袂停，才逃离到迄个现场。苏南送去病了后，透早都不伫遐，凶手呢？昂人犯难了后，就走去提花边来里咧灭，但是哈，佮等于厝的洗洗咧，安尼啦，被关警逮捕来归案，伊就杀人罪以上。但是你在迄个狱中，你咧犯人心吼心心裁定当中，所总你在今年的3月24日突然之间，所总你感觉来死亡，啊人死都彻底啊，所以这个案就无受理啦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超色等等超级的地多人哦，安尼厝边的人讲话较大声尔，啊你着白刀啊入去红刀啊出来啊，拢要讲你拼你赢的哦，安尼也是有法度进吼。咱上界惊着是惊着安那，迄歹厝边的，迄歹厝边的吼、哦，真正爱防伊呢。无这有时阵秀才当着兵，有理讲无清，含命咱都无哦。即卖人拢讲的吼、哦，实在是有够恶煞。

足无聊的吼，你咧骚扰着女行员，结果和这个女行员站，诶，你女士改告呢？啊，尾啊求人和解，讲啊无，我送你一支 iPhone 十七的来求和解，安尼啊人也无咧待信安尼啦。海峡还没解封，中国的死亡增援呢？那个尸体放在冷冻库，一直在冰，吼、哦，实在有够可怜。哦，啊，今仔日又发生着这个车祸，造成两死三伤。这一个道路若是设计吼，若无妥当的话，真正会害死人。其中有一对个少年家啊呢，打结婚无偌久尔，啊，迄某吼发生着车祸弄东西，啊，迄、那个翁弄一个拜卡咧硬跳硬跳，讲吼，赶紧的啦，赶紧的啦，救救我老婆，互人看了到底，非常的难过。啊，有一个阿公啊，脱线呢，放火烧厝，佮扑伤着三个人，佮来抢着救护车，无啊，这歹年当出狗小人，啊，这青天白日。放火烧厝，搁抬人，啊，搁抢着救护车，啊，你嘛好了，啊，当你嘛好了。少年家咧想袂开呢，少年哩立在天桥，就该跳落来当伤，摔一个两只脚拢哩咧变形吼，紧急来送病院哩咧医药。另外嘛有迄人呢，好好路唔去咧行迄个弄子宫科，弄一个小腿开放性的骨折，送病院来哩咧医吼，这个要小心哈。另外有一个消防队人员呢，因为迄个职业的创伤症，打复一年，复一无几工，休假想袂开，一个。对楼，他甲重创不治理的死亡，听有人的辛苦病痛，这是在所难免呐。啊，但是讲咱人呐，身体无爽快，唔通勉强家己转来职场吼，加休困一两年嘛，不要紧，安尼对唔对哈？这个呢，嘛是一条的迄个生路对唔对哈？人讲台南的迄个女警塞车，啊，结果呢，和迄个车到高过哈，可能就是后车违停才来抓号的，所以66岁驾驶人员呐，已经造成。有关系哩啦，哎，实在是讲车唔通乌白停啦吼。另外，新翠的画面来曝光，24岁新婚，而且个警察的某呢，啊，当然啦吼，真个嘛是感觉讲，迄七少年、八少年，单要结婚呀呢，啊，一台车安尼台弄掉，哎，讲起来就是迄个女大生啦，迄个大呀吼。拢无伫咧困啊，天光安尼骑迄落天光车安尼弄一个，才造成着这个女警和迄个车安尼倒落立在迄个车轮啊卡，造成着两个家庭的迄个相处。啊，这个未婚夫吼，伊个副文内底今仔只有印出来，应讲是这个女警的未婚夫，真正有情有义的。台家女警找我告别信，男朋友的副文列为了未婚夫，当然呢，坐上伊最后一程哈，这予人看到到底，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对，哈，人拢总是停一口气，安尼对唔对？啊，人往往嘛是赢着一口气，对唔对？人是一口气来，你咧喘呀呀，一口气若无去，你就知影啦，啊，都。

0: 谢谢。
1: 瓜头啊，就十年前啦，嘛，啲系咩鬼啊？
0: 啊，是啊，感恩感恩。
1: 啊对。
2: 警察上夜班去啦，
0: 金树溪啊。
2: 嘿，啊你阿上桂冠来，啊个一个买五关上关，这里我点五关上关。
0: 金树溪，唔过真拢无人咧，进货拢出嚟呢，你叫小姐过来睇下先啦。啊，进人客怎么嚟呀？
3: 出门就北空八里金寿司，北空八里金寿司买六罐送两罐哦。感谢着林德制的药房，甲咱出门就北空八里金寿司买六罐送两罐哦。北空八里办利用完、用光完、疏通完、精干面膜完，拢伫咧大精上，无亲戚拢伫咧大精上。要食高料、放料的，和你放料会顺顺顺。食北空八里新荣新气丸，马黛茶四 K 啊，送一 K 啊，感谢你。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热线，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台南2141808。
4: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甲上阿嬷同款，无啊，妈咪，咱的妈妈，甲咱阿母阿公，我爱你，母亲节快乐，大家辛苦。我只讲的什么的是，购买着准销售优良的产品，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通通带回家，几组同款，甲准销售服务电话赶紧拨通，服务马上到，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阿母的温情啊！

好来，广告会第二礼拜也就是母亲节，礼拜日母亲节，祝全天下所有辛苦咱的阿母啊、阿婆、阿卡桑、阿妈同款，下母啊同款，妈咪，大家妈妈，奥兹卡内萨玛，大家拢辛苦，母亲节快乐！遵循提供广告，不时间嘛咧爽下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酸过来搁疼过去哦。即大家安尼较操、较舞、较拼工过疲劳，嘛咧说嘛咧听，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踢爬生伤，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即个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牌子顺汉药，上顶中药材，马上打马上好，随打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不要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本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200，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内行的厝内底不是来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有，大细得甲你讲。哦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好，做你个大。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声大声好，免阁为声痛烦恼。免费的声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啊，咱再加强配方哦。有 Q 电脑碰浦来正干回来，银杏银杏零号号码搁在安东东，丹山蒙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搁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哦，我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夹，手机也袂给你砸，哎，大豆卵磷脂你只补充好着，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尤其关头当大鱼大肉，爱食肉无肉我袂欢喜，还小可离只控制啦，啊无应酬过多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关掉了，要不时要帮阿定啊！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技术，早食饭办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吼水管的两条水接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进行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有够好用，有120粒，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组5罐，五罐是做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每个再往叫3个6个，后来人个拢嘛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7合1，轻松就爬楼梯。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克鲁克三明。UC2 玻尿酸，哦，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啊，唔免不是伫遐做啊。咱阁有这个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个、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了最比单面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准成的7合1，轻松的爬楼梯，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工作我低头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哦。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灯风色就无问题来照顾的，也就是准成的7合1，食这较好，关着较赞，正杠较厉害哦。哦，咱这顶过完了啊，进口的啊，关键的主轮完全其实有够赞。一罐2000块，2000块，你先用。3罐加1罐1组，4罐装，通通带回家。3组同款赚1组，拢总现赚6000块，赶紧赶好掉。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和咱的日月清哦。B1、B2、B3、B12，通通有。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红素，
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真素、甲金针花通通用，你话清，你过来清。小朋友还是囡仔站一粒，安尼就可以。我更加需要咱来站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几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荧幕。过几天该休困啊休困，啊电话开，啊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请你赶得无网，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到前，也就是咱的另外请你赶得，听说洗了，不洗了上盖好，一罐2000块，随只是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通通带回家。啊！那起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啊，就顺顺顺啊，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站一粒，我更加需要站2粒。平时一定要控制饮食嘛，食食一定要注意要控制啊，适量运动爱减重，尤其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爱控制。糯米莫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糖安顺你关掉，迄糖基顺有够好呢。一直在吃，愈吃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我当然啊，一组两组吃过，同款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桥够赞。咱的糖氨酸、丁桂品种、山苦瓜，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给咱保证。尤其这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代啊，应该。研究成功过，这么好你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加指定店，一定要甲准时吩咐。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个个，然后新准个对下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来，甲咱新准个购买着百公百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良的产品，同款拢搞好咧，较紧来甲带回家。感谢你，阿母的手啊！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国安家跟2022年新历，来到5月初四，今礼拜古历，今到这个3月18日，今天算无阴历属土日子，算嘛普通未歹。不过今天嘛是天下历，咱有讲过吼，拜拜就会日子。我那明仔载，来到新历5月初五礼拜的古历，来到3月19日，明仔载算鸡毛历属土日子，算嘛普通未歹。明仔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求事，设祭财神纳财安总可以。不过尽量较卖探病，嘛是多点力，尽量较卖用多动都比较较好。那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主时，下午11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昼这一点。念的播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各念的播的新时，3点行到这5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北，财神的正北，从小家34岁，所以这西边，西冲这里说，从这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冲煞掉。恶神啊，伫正西边啊，不过明仔。嘛是到咱24这回日拍，日头出来早起5点过16分，日头落山暗头啊6点过27分，到咱时间属实 AM 7点过49分，就到日下这个这回，也就是讲热天的季节已经到。那对明仔在旧历的3月19日属实车，搁再经过半个月，到这回小满，搁过半个月。到这块梦境，来到古历的4月20日的主时，经过几个月叫做贵十月，嘛叫明夏，梅花梅梅月。我、这个月算这当平，对明仔开始这一个月，三大生肖袂歹做参考：小牛、小鸡、小牛。立夏讲补老爸，就是讲买一个面条、面线吼，和咱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做伙食。我安尼添好收啊！哦，立怕讲保老爸，啊，立怕那是落雨哇！这两天看起落雨，我国的丰收哦，照古早人的地位是安尼，新年的地位。立怕，对我讲做老爸，中部地区安尼一级丢足，干部就要吐水。我、当然立怕落雨讲较好，我国的丰收。立怕小满雨水就烧干，开水就要进入着梅雨季节。我、希望讲落雨水库。希望卖欠水，好、搁过着梦境。啊，那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星期四，甲这礼拜礼拜日，其他日可能袂歹，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日 AM 1071正向，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三片药包，进行的吃药以轻松的爬楼梯。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 Q 10，抗腐烂、降肝腐烂。纳豆激酶另外请啊保证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参加指教。要跟咱做着欢迎，问到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常，开讲点歌，规工电话做你拨互通，大拢趁健康。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环境着保真济。好嘞，大油袋大放松，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三组趁一组，五组你趁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哦，对者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哦，对者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哦，当然，需要准成人的服务，咱无休困哦，礼拜日同款开头，咱无休困，甲你做服务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望您开心，望您听笑。台南的电话：22182。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关心着天气解放。这今仔日哇，咱大潭市同款阁热甲翕到。哦，啊，台南安尼哇，高温同款，安尼中昼时啊高温着爆不过哦。对，今仔开始，东北季阁要增强，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大概拢阴天要落雨。外口面色我乌阴嘛，但是部分阁出日头。起码台南温度阁有26度。明仔载可能一天拢落伫中北部啊，看咱南部是毋加减啊，讲会热寡吼。啊，拜三才会好天，拜三连续几礼拜就好天啊。啊，不过明仔载有机会落雨。暗头啊，头一波方面报道，应用到拜三的透早伫中部以北同款的局部性的阵雨甲雷阵雨，南部地区有可能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嘛要注意单位讲强阵风。汹涌落大雨，我拢爱做注意哦。明仔开始，整个台湾各地拢是乌阴天，也是讲侪云拢会落雨。出外最安全，咱都讲过要落雨，山区无代志，暂时卖去。危险的街边、华边、海边也爱注意。我甲这礼拜星期三、甲星期四这两天，台北归用减弱，天气阁转变较好。但是拜五甲拜六阁有另外一道方面接近哦。天气阁无稳定，但是看起来可能拢是北部啊，啊北部可能会温度阁降降到18度，要中北部爱注意。啊南部天气较好，但是透早透晚温差较大，大家嘛是保重身体。虽然讲咱台南市高雄、屏东、台东，咱南部安尼，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这拢哇，温度拢偏升到中昼只有36度以上的高温吼，但是啊透早透晚。嘛是温差，大家保重身体，而且天气好，就寒了，干唔着哦，就感冒，大家保重。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大起，大起1778点，加权指数40705点，成交量1084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是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啊，那汽油、柴油、中油公告，这个排无调整。另外，黄金的价钱今个小可博，佮博150块。黄金你若要买一钱18880，啊，若要卖黄金一钱17880，哦，今个黄金佮博，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讲过，不是这么的上起来听规身躯上透头咸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讲个，比如马里斯马里听，大家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家属咧做过头劳动，迄个运动伤害，我摩突摩输一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啊！就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玛莎，这类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琵琶酸伤，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术顺汗药，最辛苦去这做，免费的酸疼又无赶紧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哦。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赶紧买来个打，我一摆数十箱的牙咧无够济，赶紧就买好掉。啊，那进行的那多鸡梅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尤其迄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过多的，规套当爱食肉，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济，爱控制小颗粒脂肪食过头济哦。海产类啊，油炒重咸重口味啦，肉类、薰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培养秋天胖普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搁有大豆卵磷脂，通通带回家。纳豆激酶真正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哦。一组五罐6000块，内行的一组两组吃过，咱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纳豆激酶赶紧赶掉带回家。哦，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赶紧赶掉。啊，那准型的7合1，轻松的背楼梯，进卡完了。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有够赞。克鲁克沙敏葡萄糖胺 UC2 会变成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加哦，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掉啊。随着年岁增加，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甲补充好着，一天一粒有够赞的。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乐背起来，背关落去就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会大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朋友，咱都一直讲过吼。厝内底有囡仔，趁大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较会用啊。鞋也袂啊同款哦，穿久下底无病，同款该换的换。走路爱做注意。哦，咱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即马寒嘛，较会好，较有药。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买着好去寒着出，也就是准型的7合1，1罐2000块，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绿地的叶黄素、叶黄素，完整的成分哦。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菇、三生智慧生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咱搁添加维他命 B 群，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有够赞的。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关到当安尼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要开一下。啊无不是抓棒拍棒，你把请你赶到无棒，疼惜是咧保是咧上盖站。迄小朋友啊，生囡仔吼，站一粒就可以。更加需要站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
玻璃甲咱切到清清气气，实力的清，实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空的，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你话清看到一罐两千块，进口的粒啊，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甲带回家。啊！那祈祷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早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这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的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敢买，食无甜无糖较好。糖安顺你关掉，长期顺上盖好诶，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哦，咱这有皂苷嘛，三铁皂苷、白藜芦醇、丁桂成分啊，山苦瓜、朴树朴给咱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临床试验过，代代台湾银行研究成功过，这里头咱挂掉糖，掉安德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真正赞的，一克2200块。哦，不过咱无寄指定店，赶快甲准行吩咐，赶紧带回家。哦，你直接甲准行做寄送。轨道上准行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2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那咱公道257的咱的深圳个药房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吼，神准哥对家来，拢总搞好咧，互你带回家。来个咱神准哥，各位着808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产品，赶快搞好咧，赶紧来个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汽车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西南。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家来。咱哩大东路二段微米药局，罗德生意上个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哩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条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尾边一安东药局，阿恁市政台边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来进入。我咱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哩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236号东银行边天边药局来，天边对天边来。土城行李箱号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号对面西门边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协安，大湾市场口的大湾。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对王药局来吼。中德市场边行李盖的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有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天，满达来新兴，有这样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家你自细汉辛苦都来看，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好来，讲到宜兰，哦，啊，今仔日咱呢连续三摆地动，气象专家郭凯文就讲咯，这是前气象局的主任郭凯文讲，我宜兰县南部只今仔发生三件讲非常极浅层的地动，哦，迄深度敢若六公里呢，比六公里较少呢，哇，非常浅。宜蘭這的地震偏少，最近又出現過去的這個主任郭凱文是在說說台灣政體依然屬於地震的平靜期，今年地震偏少，但是這麼淺層沒到六公里的地震依然要注意，土地底板塊這樣動來動去沒辦法，今天上午九點外到下晡兩點外深度都无到六公里，五点八公里啊！啊，所以要注意哦，拄着地震，趴下，掩护稳住，趴好好，找保护咱的头壳，保护咱身躯的所在，避好吼。爱稳定，爱冷静。目前整体看起来是平静期，地震活动明显偏少，希望讲我小小的地震了吼，释放着能量，这能量爱释放出来比较较好。大家平安下来，爱食樱桃的，大家你来注意哦，我惊到人哦。嘿，大家爱食樱桃，讲美国加州樱桃今年提早登季啊。台湾去年这美国樱桃每袋斤是差不多250块，哇，今年起价惊人啊，一袋斤讲平成到600块啊，嚯，涨了贵三三。连这樱桃当然进口的啊，比去年价钱加出2.4倍，两倍我加两倍啊。业者咧讲，物件若少吼，就较贵啊。啊，因美国加州拄着这个暴风雨啊，啊，佮冰裂啊、冰雹影响哦。所以今年樱桃一开始吼，啊，就价钱作悬咯，我这就看人食。一台斤600块，你惊倒人啊？一台斤也无偌济哦，啊，当然。包括运输的价钱拢增加嘛，空运、海运拢好啦，而且哦，运费、油钱拢增加，所以樱桃讲平均价每台斤600块，惊到人哦，要食人爱注意哦。哦，当然啦，爱食嘛是该食，哦，提供到食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下。时时刻刻感恩感谢好朋友收听，大家叹气拢年年春。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鼓乐背起来，行当风塞的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进行的七合一。尊贤阿多基每个单位无臭味，加强配合 Q 10 Pump 来真正赞。另外，请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调保，真侪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学卡上阿母啊、妈咪、咱的妈妈、阿妈同款，大拢辛苦。我只看了三万的事，感恩落来谢谢。各位的尊贤的产品，三罐加一罐，四罐你赚一罐，三组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赚两组，现赚万二块；十组你赚五组，现赚三万块。较紧把握你的机会，卡手赶紧，爱加尊贤听。前面谈买着，你谈着，卡手赶紧哦。环境着保真济，哦，卡手着赶紧买着，赶着。加保真济着这支哦，我带他们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卡紧个带回家。来咱公路257楼。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过个哦，新准个对者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准成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好来、哦，这个讲到现在，劳动部今仔公布最新统计显示，讲全国，这是有统计无统计，唔知吼、哦，有264间啊，大细间啊，公司啦、啊、工厂、工厂啊，百分百，264间哦。实施着无薪水的假期咧，讲叫劳工员工话，你伫厝休困啊吼，啊减班啊，你着休困，啊佫无薪水哦，啊着因为无订单，无工课，服务业同款哦，有3632个人讲话减班休困，比较4月份佫增加190个人，增加19间的公司工厂。啊，若受美国关税影响啊，拢总有201间，2545人。不过劳动部表示讲，目前啊，减班休困无薪水的假期，伊伫厝休困啊，大家着加减打工 part time 一下。以着制造业为主，订单着减少，话完全无订单啊，所以员工着先休困啊，无法度啊。这是申请的哦，啊，这是有统计啊，无统计毋知。经济希望会当回升，哇！不过人讲我经济足好个啊，股市安尼资金拢啊全部啊资金拢伫股市当中啊。哦，今仔都起啊侪点啊，千外点，所以讲吼、哦，哇，股市闹来困困，资金即马也无伫房市，也无伫车市，讲拢伫股市，哇，啊，大家拢伫安尼买吼，投资爱小心，爱做注意啊。啊，过来，整个台湾，大微博真侪活动，表扬也好，新跨步也好，啊，佫有做侪地方，亲像咱大台市，哇，安尼闹来困困。长者里安尼，整个中正路过去的中国城，我都讲中安尼，哇，歌手唱歌呢，客人有够侪，哦，少年人比较较侪啊。我嘛是有看到人啊，不过哎、欸，奇怪，较无亲像过去哦，搁较客安尼人较侪啊。因为大多数你阿人家即马拢出国去啊。根据调查统计哦。出国佚佗，只要3天以上连假，哇，2天回，即摆拢嘛卡半歹，算2天了，2天，今仔去明仔回来就坐飞机了，比较足方便嘛，亚洲国家较近啊。即摆统计今年头一个季节，台湾人出国的人口，下届旅客啊，哇，出国佚佗哦，有536万。过5205的人啊，哇！出国哇，这侪人哦，500多万人出国哦，一当增加差不多要将近20%左右，要增加20%拢出国佚佗啊，哇！啊，人数创下历史年来冬季新高点啊，增加差不多19.42%嘛。哦，这是出国去哦，出国的人口啊，这哦536万呐、啊。等于一个台南市，啊，台南市有37个行政区，差不多181万人，啊，要3倍左右啊。3个台南市的人出国佚佗哦，比如安尼讲啊哦。但是在咱台湾旅客咧，哇，啊，少个会惊人。头一个季节，一年四季嘛，3个月安尼甲调查起来统计，外国人来台湾的人数才223万尔。哇，减啊济！啊，别个国家话，哎，旅客一个季节几千万人啊，咱台湾旅客剩223万人啊，嘛是有增加小块，增加了要4.85%，增加将近要5%。这要请着讲外国旅客来台湾佚佗，能力还佫加强。啊，旅游业正是观察讲，我、啊、当然啦、啊，大家要出国佚佗嘛，算一抓。会当算的时间，包括该钱，你到那该两倍啊！头一个季节，台湾人上喜欢去的国家日本，食遍，你用去日本哦。

四名的其他国家就香港，香港有40多万人。哎，啊，整体来看，比较前一两年拢去越南较侪，即卖越南嘛较降啊。哦，啊，所以这是前四名，头一个季节台湾人去的国家，第一日本，第二大陆，第三韩国，第四香港。我、哦、来到越南，哦，当然啦、啊，年假侪，大家来去佚佗。这亚洲国家两三点钟尔，足近的啊，所以越南算一天两天就回来。两天啊，吼，上少啦，啊，上侪可能就算几礼拜啊。希望过来旅客增加。我无，拢要飞出去，无爱飞回来，我就无法度。好来，台湾即马咧欠人，欠劳工，啊，只大型的公司嘛咧欠人，啊，不过许无先做家己嘛是有，包括中华邮政哦，邮局啊，即马讲欠甲3000人啊，哇！过去疫情改变大家消费心态，拢蛮用假的，包括了这。所以邮局今年敢若讲三文包裹成长20%，快速的包裹快一了，成长20%。我欠差不多3000人，甚至讲这里邮局咧上班的人爱加班到半暝啊透早，佫无法度把这个包裹消化。中华邮政的董事长说：“王国才表示讲，即马欠缺人力的问题，最近就赶紧搁要来招考。”会当考半工的哦，伫邮局做半工哦，袂歹哦，唔免做到规工哦。希望甲人口这个缺口补够，啊，有加爱九月份，爱增加人力哦，啊，所以要招考半日做半工的哦。那有这个兴趣，会当参考哦。邮局嘛要招考啊，邮局这个福利嘛真好啦，当然有赚钱，应该上赚钱的。邮局跟他寄这包裹吼，就赚到并过。哦，所以讲会当参考，来先提供到这，庆团圆呀。

广告。不是这么的酸，遐的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这红滚筋按南筋甲头揪揪。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铁拍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先大先好，免过是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不加紧，买来个大，我即马个大。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淋巴大包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坚持之名五十瓦当老牌子，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加紧。买来个大，迄一摆素材箱咧夹咧毛够，一厝内底不是咱空柜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搭都有哦。大细来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一定爱坚持爱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加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个纳多之名，尽快完了，较紧快，较紧改善。好，咱这加强培养 Q 电泵浦正干有啦，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早唔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也好吼，水更来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只要数字的水价有够赞，别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鸡咪你甲带回家有够赞的。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卡手就赶紧，两组纳豆鸡咪，两组七二一，赶快赚一组6000；两组七二一，两组2000，赶快三组你就赚一组，赶快赚6000块，拢总是大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行的七条米，轻松就爬楼梯。好、哦，到这礼拜你再记卡手关紧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尽快完了啊！咱的七合一轻松就爬楼梯啊，食这较好，关掉卡赞，正干卡厉害，今麦关嘛卡会好靠脚，也就是准行的七条米，先背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UZ Two 非变形第二型加完两倍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玻尿酸哦。加倍好用哦，用者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一条。随着咱年岁增加，补充个对吼，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来补充个对哦。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背起来，背关头计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化，要刚出我佚佗嘛较有，关灯个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事，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要注意哦。好，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东风西就无问题。准行的七条米，轻松就爬楼梯，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剩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咱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好，咱的清，好，咱的明啊，未上好，消上大，这随者是有感觉，该话拢总有完整的成分啊。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波、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好，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我电话开一下，不时抓网拍网。另外，请咱关掉讲无网，听少时了，保护时了上盖站。迄玻璃甲漆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哦，进口的粒啊，完全吸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够好。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赶着带回家。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卡手就赶紧把握机会，甲礼拜日就截止哦。哦，赶紧带回家。准行开到但无要群，赶快亲自甲你服务，电话规工做你拨通，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啊，
那起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啊。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那的疼安顺。站一粒，更加需要站两粒。平时咱控制饮食嘛，食食来控制哦。适量运动，白滚水啊，你卖检查，糖氨酸带回家，长期顺有够好诶，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哦，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会水起来。尤其这爱食糖食甜，未当食糖食甜，糯米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敢买，咱食无甜无糖讲较好。糖氨酸你管得。丁桂冰镜山果果有皂苷、三铁皂苷，有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给你保证。主要，咱成功第一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第一医学研究成功过。这然后你看到糖，就安着顺的糖氨酸，糖氨酸一斤2200块，不过咱无加指定店，你也甲准时返付，准时甲你服务寄送。我台南的电话2018228228268，健康一路花加金加带回家，感谢你安排。陈怡婷讲母啊。

好来哦，公就公啊，推动城市的观光。哇，那嘉义市，讲有嘉义的书记啦，讲话斗阵散步，三工连假、哦。嘉义市讲有130万的人潮啊，袂歹啊，游客数量嘛创下新高点。短短三工有130万的游客哦，每一个县市哦啊，拢安尼活动有够多啊，不过去应的人哦，就无一定较济啊。我安尼家己讲安尼短短三工年假，130万人袂歹哦。哦，咱南部安尼旅客嘛足济。好来，咱大淡市第二间大间的美国来开的这个哇量贩店的领导啊，好事多。讲要开第二间哦，正式已经完成签约，地点确定，离东区的成山路甲中兴路遮。靠近铁路地下以后，会增加一个南台南的车站。哦，不过这车站到底多久，阁唔知哦。消息公布以后，除了新地点，充满着期待。不过，住伫附近在地人，我担忧啊。虽然讲哦，离东区我着较方便，免去大卖场哦，免阁走到北区遮。起码北区遮是伫第五分局对面嘛。起码第二间大型卖场，佮讲要开加油站哦。哇，安尼有两间以上，诶，大卖场袂歹。但住伫附近的人当然就讲，哇，啊，就担忧讲一定大搭车会搭到哦。当然，本来东区车就侪啊。到时交通车一定有当会加重，啊，这有关单位就要想办法来改善啦。交通的问题也是搁再爱改善。大家平安开车，驾车走路同款，千万莫看手机啊、耍手机啊吼，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先来感谢咱上礼拜你奉献着爱心的好朋友，在咱台南市东区文化中心长举办这个关怀活动，由着咱民主会举办，隆重民主会，我咱洪小姐表示讲，哇，长安尼踊跃，关系爆啊！地感谢，感谢奉献爱心的好朋友，关怀是地救人一命，甲大家感恩落来，谢谢。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那里外青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调保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放上哦，三罐加一罐，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元，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元，卡手赶紧把握机会，电话规工做你拨通，进行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礼拜你同款服务，我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徐富凯好听歌曲，讲阿母的青春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大家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国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血液循环不良，困了无拄好搞进，阿妈骨硬难筋甲头揪揪，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顺按药。五十外档老牌子啊，免费的酸疼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疼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是着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波两百，大波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哦，马上打马上好哦，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疼又不要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个那多知名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的哦，进口原料有够赞，你爱讲对哦。好用个是赞，一直咧进步升级，暂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冷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六千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好数字的水桥够赞。咱这是加强配方 Q 天胖普力咯，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真正赞的，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每个再往叫三哥啊、六哥啊，当然内行的三组加一组，现赚六千块，四大组二十罐，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葫芦果沙蜜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这加袂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着。哦，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维他命 D 十、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哇，更加流量，一天一粒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肌肉嘛规划，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好稳定了大事。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嘛，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即嘛关嘛较好较有劲。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西都无问题。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就越清，日月的清就越清。卖上好就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嘛。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啊。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如对呢，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菇、三生智慧生素，通通有。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这会好用啊。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屏幕、顾 monitor、顾规工的平板电脑同款啊。电话开哦，无不是两棒拍棒。另外，请挂掉，无棒啊。听少时了。保护饲料上盖章，迄玻璃呐，砌到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三组你赚一组，同款哦，现赚六千块，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哦。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可以，两组日月清，两组七纳米，同款拢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你就加两组，现赚万二块。当然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三万块，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咱无休困，礼拜你同款甲咱做欢呼。准行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我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二六八，二
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哦，新准哥对家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来个咱新准哥各位的八空白文红小姐、文琪小姐所有的产品，赶快搞咧，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立哥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有叫。万宁汽车啊，明星路发生，路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有叫。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接来。中正路236号单元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3号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中州疗养金。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我从这市场边来怀仁，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讲着今仔日哇，股市讲资金拢伫股市，真正无毋对啊，流来滚滚哦。台湾股市今仔飙升1778点，哇，安尼哦，40000多点收盘，拢创市面的价值咧惊倒人哦，资金拢伫遮哇，台湾钱卡巴4.36条，哇，四几条啊！那较早台湾人2300多万，哪会当用2担？即马无啊，一担比一担较济，拢爱3条哇。4条啊，市面的价值4条啊，所以根据啊统计哦，今仔干那上市成交的金额就破1条啊，你看干那成交了一条啊，一条过68亿左右哇，惊倒人。今仔买一条啊，所以讲哦，真正资金拢是高市啊。财政部政务处长叫做陈永胜啊。就来讲啊，无啦，就今仔日喏，袂歹啦吼，啊，新高也一条，差不多政府扣税扣偌济，啊，进口税税金扣20万亿，一工扣20万亿，吼，吓倒人哦、喔，啊，一个月拢几千亿啊，一工20万亿哦、喔，哦，安尼你看政府，这税金，一工就扣20亿的税金进口税，所以要股票人，你赶快让人扣着税金嘛，啊，这是当然。我若签合约，过来签约，安尼，台湾人爱拼经济更加好。哦，当然啦、啊，税收遮尔济嘛。好来，拄则咧讲邮局也欠人，啊，即马老师嘛咧欠人，哇！今仔开学，代理的老师、教师、幼儿园欠数百人，啊，即马囡仔少，但是老师嘛少，因为即马学生囡仔袂讲袂加值。拢总袂动啊，所以讲做老师当下歹势哦，所以讲即摆不爱做老师较济啊。讲有学校啊，要请老师请82拜啊，无人要应征老师啊是安怎？嗯哎，啊叫无来代理代课者嘛，啊就讲啊无退休的老师哦，拢个做少年呢，即摆拢做少年50、60，要退休的做济哦。这公务员百分百共款，讲我较早退休的较好啊。你朱尼哥哪有搞啊？当然伊就退休啊。然后即马人是安尼，啊，就求助一挂退休的老师，无过来代课者。哦，正讲哦，你真实你全台湾各地啊，教育界即马咧欠人哦。台湾即马欠老师嘛，全民哦拢欠着。这是你台东啦、啊，台东啊，好讲话，这请老师请。80礼拜，80多拜，又还无人应征。啊，台北市有明星的学校，国校啊，国小，老师就是请长假，刷了归去，大不爱去教书啊。好啊，最近台北市的明星国校啊，大哇，兼一个老师呢，要请老师请2天啊，搁请无代课的老师，我是来困境啊。实在是吼，啊，即马学期开学，即马今仔去开学后，全体家长集体交流，老师伫倒位，哦，这教育界问题啊，即马都讲我囡仔生，即下大家拢笑喵喵，听喵喵。当然啦、啊，一直咧进步，也袂讲袂加字，咱咧无法度，所以即下爸阿母当然来甲你教。教育的制度敢是失灵啊？安尼全面崩盘。20年前要做老师，阁有18000多人。20年后活，无甲四分之一，惊倒人会少。所以讲教育问题，这老师，那消失以后。社会就开始会承担是我责任嘛？面对这学生囡仔，到底如何？哎，中央政府专家遮济想办法解决，提供到遮，感谢你。

父母温情讲深似海，拥有之恩讲较大天。全天下阿母啊，加上妈咪，阿妈同款，下母啊同款，下妈妈辛苦，母亲节快乐。阿爸爸同款快乐啦吼，当然多上加上拢快乐，大拢辛苦。我只看咧三万来事，哎，记甲咱阿母啊、阿爸拢讲一个我爱你，甲因感恩落来，谢谢。啊，若不时正嘛咧耍，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听了了，赶紧哦，较紧打较紧落去。五十外栋老牌子诶，名贵诶，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嘛打吼，拍通着你诶血咯，专治你诶酸痛，超级无用。所以讲，我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啊！细胞200，大胞400。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哦，内行的摕大包的，素食箱咧夹咧无够侪，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纳豆激酶，再唔食饭包的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哦，这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的6000块，咱就讲过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赶紧赶掉。啊！若准成的七合一，咱轻松了爬楼梯。一天一点安尼，苦了爬起来，顺顺啊行啊步步会知。爬惯了，加轻松啊，固执起心嘛，规划稳定了大事。要讲厝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关开好较有劲吼，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同款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我爱甲准成番有几组拢爱甲咱订。哦，啊那咱的就越清，就我的清就越清。绿地的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该有的通通有。你越清，占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哦。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越清，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环境就保清洁咯，好嘞，大油袋大放上。哦，咱上加保清洁这支，脚手就赶紧把握机会。准成规道咱无要群拢总清洁，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神准阁有乒乓包，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哦，神准阁对家来隆重加咧，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赚大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热闹，收听着由着万里牵线的韩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来讲一下这个健康的。一、那个常识啦，吼，因为真济咱台湾啦，即马啦要讲个讲，真济即有诶无诶毛病吼，实在是真正有人时啊吼，咱想袂到毛病，你想到实在惊死人啦。啊，是安那安尼，因为即卖人吼，食好做勤苦，啊毛病愈来愈济，吼啊，迄、那个要讲一句话歹听，有人时啊想讲吼。想讲无想要带着迄个毛病嘛，无法度啦吼、哦。所以真济啊，咱遮个文明病愈来愈济啦吼、哦。来，即、這个咱咧讲，我来讲一个即、這个啦吼、哦。来，听下了嘿。即、這个啊，做咱即卖人咧感冒吼。吼、哦，即、哦、今仔日个诶，即、這个报纸新闻咧看啦吼。伊讲咱人啊。你感冒的人上后食啥？食止嗽的感冒药啊！哦，包括咱伫外口为人会去摕便药啊，有无？去摕便药啊，当来食。你拢爱注意听好嘿。
1: 甲便药啊，对啊。
0: 嘿，恁注意听哦。这大概这足济，其实足济人咧讲啦，你食感冒药最尽量莫开车啦，交通工具尽量拢总买啦。后来。这个不少人啊，认为就讲咱咧骑卡啦车吼，啊舒适，啊佫安全，啊佫方便。啊，但是啊，真济人拢会去忽略，就讲我咧感冒啦吼，啊咧食药啊啦吼，还是咧食安眠药啦吼，啊骑卡车袂啥物危险啦吼。其实以咱台湾啊，真济人拢有这个一款的啦吼。其实。咱的政府拢有咧统计吼，台湾卡拉车事故的占比率愈来愈高，是啊，你知无？吼、哦，咱当然可，你讲残障可能较无啦吼、哦，但是即卖目前一般那是属于啊做六都啦吼、哦，六都就是讲台北、新北、台中吼、哦、台中、
1: 台南、
0: 高雄，啊，佫一个是倒位啊？即卖六都佫有一个台北、新北嘛，吼，佫落来都是台中嘛，台中、台南嘛，高雄嘛，唔过两六都呢，
1: 啊，佫一都是地。
0: 咱有六个都，咱有
1: 表示讲咱个，表示咱个无你关心的。
0: 台北、新竹、云林拢，迄个做新竹遮拢唔是苗栗嘛，唔是嘛，吼，台南市。对啊，台南合并啊，高雄嘛合并啊，那就两多啊嘛吼，还是五多呀？
1: 无啦，咱讲啊讲六多，
0: 应该六多嘞。
1: 是啊。
0: 高雄、台南、嘉义嘛未合并啊，对不？云林嘛未啊，彰化嘛无啊，台中啊，新北啊，台北市。安尼啊，咁家人咁算是啊？
1: 唔知呢。
0: 家人还是嘛算是的款啦，吼。那我等下再查。哦，伊即卖就是六都，那一般的即个，那是多卡多市拢，迄个都湖边搭，迄个都啥？迄个都啥？迄个都啥物卡拉车哈？你租迄个都啥物？
1: 租卡拉车呀。嘿。人拢去骑迄卡车啊，租迄个
0: 就做
1: 那个卡车
0: 或
1: 卡车。
0: 无啦，咱就一个名咧啦。好啦，因即卖吼，即卖就是讲卡车愈来愈方便啦，吼。这个台北市立联合北仁爱医区啊，这个药剂科医生咧讲啦，吼，足侪人骑卡车啊，平常时拢服用日常的药物啦，啊，那个止嗽的药啊啦，安眠药啊啦，却唔知影食的拢会为严。

0: 那哪里
1: 啊？那那高那个是这通气啊？
0: 哦，通通啊，通管气还通那通啊，过几节通啊？
1: 现在都通刚练，
0: 通刚练不错了，拢未记通，因为咱不是大遐人，较无你较注意这。好啦，咱这个药啊，你吃哈，如咱咱你讲来讲，降血压的药啊，拢会引起头壳痛、视力模糊，因为视力歹。哦，看起来雾雾，止痛药啊，诶，人会食到会安尼神神神神啦吼，会较疲劳啦吼。啊，这个低剂量的可代因，可能会引发到情绪的变化。至少的感冒药啊，会去导致到咱人的爱困啦吼。所以啊，我跟你讲吼，拢会记哩吼，拢爱食到这個，过来就是这种就抗忧郁的啦吼，可能会。抗忧郁的药啊，可能会引起到爱困、哦意识混乱、麻醉的止痛药啊，影响到这个感觉甲动作。这个过来就改到咱这个胃啦、胃酒精啦，即个有诶无药啊吼，会影响到咱的视觉甲行为啦吼。过来糖尿病药啊，降血糖的药啊，有可能造成低血糖，甲人较虚弱啦。哦、所以咱你食这啊，有当时啊，即卖医生
1: 只要反正只要你食着药啊，对
0: 吧？对，医生就是讲你若有你食这药的人吼，尽量啦，哦，脚车嘛唔能骑啦，
1: 哇，
0: 哦，脚车嘛唔能骑啦，尤其是尤其是咱伊咧讲吼，如果有人咧食这个降血糖的药啊啦，
1: 嗯，
0: 那个降血糖的药啊，伊会变成。低血糖的人，你注意听哦，大概戆，会用用怎个未稳定，怎个跋倒，会去家己去弄到外口栏杆来低，还是血糖伤过低，伤过低，家己弄到啦，影响真大啦吼。所以这咱台湾人吼，啊，我来讲，其实这戆戆你讲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报纸安尼你看，啊，叫咱来注意。其实这有当时啊，当然啦，即卖少年人可能较会听人老一辈呢。我咧甲想哦，讲这是假讲的啦，哦，你安怎讲呢？有人会想讲啊，讲你讲啦，我嘛是同款，你甲行，哦，咱台湾人就是安尼，来，吼、哦，所以记哩吼、哦，咱老食这款药的人，拢爱注意，尽量卖出门啦，尽量卖出门。
1: 你也唔过。血糖的人真多啊！
0: 这有一点，
1: 人要食血糖的药人真多啊！
0: 这有一点爱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啦，是安那会安尼，你知唔知？因为吼，你若讲啊，你甲食这类的时阵啦，吼，你会记了的。你食的唔是干啦，你唔是像你想遐简单讲，啊是咱家己食咱的问题啊，会去影响到别人啦。
1: 对啦。
0: 会去影响到别人啦，吼。为了咱安全起见，拢爱细腻啦，好啦。啊，咱来先来欣赏一只歌，应该是无个时间过，咱只爸母啊听歌啦，吼、哦。啊，因为咱等下这个黄康连黄医师啊，要甲咱做，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的问题，啊，恁大家拢听好势，吼、哦。啊，咱无咱先来听一段音乐啦，吼、哦。啊，等下吼。咱来直接落来进健康的常识，来，咱来听一个啊，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叫做萨克斯风的演奏嘞啦，后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吼，拥有中西医完整学历的博士，临床实际经验30年，因为有开过诊所，阿妈捌带过大病院，哦，专长，伊的是日本生活习惯的习惯病医啊，美国预防医啊，免疫医啊，德国抗老化、抗老化的再生干细胞医啊，就对啦吼，基因精准医啊。这是咱台湾足少的啦，拥有中西医的背景的医生啦，澳洲自然医学认证的博士啦，哦，伊就有30年临床的经验。所以啊，伊来你讲咱的节目，你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拢依照因较早这个临床所拄到的迄款的，你甲咱讲，哦，啊是安要安怎保养？伊即摆唔是要甲你讲医疗。因为我那你讲，伊家己做医生做30几年，你即摆叫伊讲食西药，伊卡无唔爱卡，我无骗你。
1: 唔办，
0: 好来，这是病理、医理、病理、药理，拢总足精通的一个博士哦，嘿，就是咱的黄康龄、黄医师、黄博士来博士了。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咱今仔听好势哦嘿！今仔我要甲博士问的，这绝对足济人足关心。来，博士，我请教你，这顶个替每一个长辈时代，包括咱家有囡仔人，拢去问的问题。奇怪咧，我身体都好好咧，啊，都若毋是皮肤会痒啦，无就是刷刷湿湿的，诶，即个啥物毛病有够济啦，若袂感冒我就感冒啦，若袂安怎我内底，当安尼讲个啊，那。咱内底有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大项毛病几乎伊无一样脱得过啦。吼、哦，这是什么原因来造成诶？
2: 那我你讲吼，
0: 嘿，
2: 这足重要诶。那你讲病从口入
0: 哦，嘿，
2: 那对咱诶嘴吼，甲咱诶这个肠啊吼，
0: 诶对，
2: 或就是大肠啊吼，
0: 诶，
2: 为嘴甲大肠这个管道吼，
0: 诶，
2: 常见诶癌症吼。有七项，比如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肝癌、胆囊癌、胰脏癌、大肠癌、直肠癌安尼，上无七种。
0: 对。
2: 伫这个肝大肠胃科吼，常见的疾病吼，都有38种啊。啊，咱若较有了解吼，
0: 对。
2: 咱才讲咱的人体，咱人体上大的免疫器官吼。就是咱伫咱肠仔度，因为70%以上的淋巴系统都附着伫咱这个肠道，吼、哦。啊，咱人我你讲，80%的人拢是叫做慢性自杀。这个慢性自杀的第一个源头吼，就是你的肠仔内面有排不清气的，咱叫做宿便。
0: 宿便，嘿。
2: 这国外拢有做研究吼。哦像咱下早时八九点食早顿哦吼，比如讲咱用这个红菜，吼甜菜、红菜吼，
0: 嗯，
2: 做研究吼，你下早8点到9点食早顿，有食到红菜，一般你伫暗时的8点到9点伫咧放屎吼，都胃大便出来，你大便都有这个色素，这个甜菜的色素
0: 吼，对，
2: 表示咱的肠啊吼，下早食的暗时爱放。中昼暗时吃，中昼暗时吃，下早来放，一天放两遍吼，是上健康的。就是你肠仔咧排这个垃圾物件吼，肠仔也有力排出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吼，一般人拢是一天才放一遍吼，其实是拢放无清气，而且放无清气的这个垃圾物件，蹲伫你的这个肠仔的这个凹槽内面吼，超过48点钟，那就叫做宿便。什么叫宿便？就是讲咱出去佚佗，暗时要带队带民宿，所以这个垃圾物件在咱的肠仔内超过48点钟，叫做宿便。啊，这个宿便，伊跟咱肠仔的50%的这个歹菌，就是有毒性的歹菌。
0: 哎，对。
2: 变讲伊的食物就是这个宿便，所以伊食这个宿便这个垃圾物件了，
0: 对，
2: 也分泌出来什么？分泌出来毒素。啊，这个毒素伊伤害着咱肠仔的这个壁，叫做肠黏膜。所以长期这个肠仔内面吼， 有这个毒素在他这个破坏的时候，他就在肠子发炎，肠子发炎久，他就肠子就开始就是会糜烂、会溃烂、会损伤，啊久就是咱像壁癌安尼哦，
0: 对，
2: 就是肠子伊就有
0: 会
2: 老壁、会老崩，那是有咱咧肠子较肠子会吸水，就是有这壁癌这些小洞，这个叫做肠漏症。
0: 哦，
2: 肠漏症你无感觉，因为你目睭看袂到嘛。啊，我有这个一二十年的经验，就是拢咧看这个用这个大肠内视镜哦，咧看人的这个肠啊。所以日本上权威一个这个大肠直肠科的医生哦，伊伫这个职业开这个大肠直肠科的这个诊所哦，伊一世人行医要到四十年吼、哦，看过两万几个人的肠啊吼。一口一句名言啦，讲人有面相，肠有肠相，啊，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个人吼，唔知讲肠仔内面吼，拢无健康，啊，无健康的时阵吼，平均来讲吼，以咱台湾的统计吼，咱台湾的平均即个肠年龄吼，肠仔的年龄啦，就是讲你今年你来三十岁，你的肠仔的年龄就是老化二十年，就是。
0: 现在闭结的人是很多的啦，
2: 真
0: 的闭结的人在我们台湾是非常严重啦。后来我请教博士啦，为人啦吼，这就老，紧张就老，吼啊，莫名的毛病一旦来，啊，你像你咧讲的，哦，我肠仔都破空，都老胖啊，有老胖啊，啊，物件食都啊袂啊吸收，老对污染就等于污染就咱的胃嘛，一老对外口处理嘛，是不是安尼讲？
2: 想到大肠啦，吼。在所有癌症里面吼，几乎都讲叫做癌中之王吼。
0: 对，
2: 就是我哩讲，因为伊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肠仔里面吼，无啥物痛觉神经。
0: 对。
2: 啊，都爱甲你放晒已经有灰啊。
0: 有灰啊。
2: 啊，是放晒有咧想啊，那偏想。
0: 哎，对。
2: 你甲小甲偏者吼，你感觉伫日本这个专家咧研究这肠仔的专家，伊有讲过。这个貧血裡面，这个物件裡面哦，有三十幾種的毒素，所以他們有做試驗過，把這個放曬有血便，還是放曬有這個
0: 貧血
2: 的人哦，用這個貧血哦，把用這個水哦，把稀釋哦，稀釋20杯哦，啊用這個水哦，這個尿氣啊，你研究的尿氣白老鼠嘛，
0: 對，我知道，
2: 這個尿氣都差不多在兩點鐘哦，就中毒就死了。
0: 哦、
2: 所以我的毒素看我毒，就是尿气啊，吃这个宿便的内面那个貧血，那个分泌物啊，
0: 对，
2: 两点在这尿气啊，研究的尿气啊，我死了
0: 了。在你啊，
2: 这叫做慢性中毒。
0: 哦，
2: 反正都会再来。
0: 啊，
2: 我现在上新的研究，你来到来注意我这个全世界上新的研究哈、哦。
0: 哎，
2: 这个叫做肠漏症，就是这肠仔内面一个是壁癌嘛，那就壁癌嘛，
0: 会老嘛，
2: 有血糖啊吼。伊这个肠仔的毒素为这个血糖潮流咱的血管血管内面，
0: 对，
2: 不停的走吼。上紧受伤的第一个受伤就是咱的肾脏，所以这个
0: 肾有
2: 气啦，那边
0: 有
2: 啦，
0: 哦，
2: 伊上受伤就是因为。就是你自信消息，你肠仔在老嘛，啊，然后这个毒素走去肺，啊，胃上要经过这个肾脏要甲下毒吼，下面完的先等到肾脏把你受伤，造成到不要你爱西游记，
0: 而且
2: 这专家叫这底专业名词叫做肠肾轴。
0: 哦，对了，
2: 对，肠肾轴，这个这个最近电视
0: 中真济，中真济，
2: 迄个电视无一个名字叫做江守山，就是你讲这个肠肾轴这个问题。
0: 哦，好来，
2: 真济人
0: 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了。
2: 是。
0: 譬如讲，啊，我有这个问题。
2: 是。
0: 咁一定爱食西药才有才解决嘛？
2: 西药我多。
0: 啊，那无爱食西药，我要安怎来保养？
2: 我你讲，咱全部都一个重点嘛。什么叫做肠漏症哦？有四个过程。 对，白就是讲，肠仔又开始咧分泌遐毒素，
0: 毒素，
2: 遐皮相啊嘛，
0: 对对。
2: 啊，分泌的时候，伊就引起咱肠仔的黏膜吼，发炎，第发炎，
0: 发炎，嘿。
2: 啊，发炎了，伊就开始受伤，
0: 对，
2: 肠仔变受伤，受伤了又开始溃烂，就开始烂。快乐跟糜烂，快乐糜烂的时阵，伊就开始咧想咧变胖哦，
0: 伊
2: 就色胖，哎，啊色胖就是色色胖胖色胖哦，哎，那胖愈来愈侪，因为发炎你无甲处理，
0: 伊
2: 就即个色胖会愈来愈侪嘛，过就是即个肠内毒素，就开始为即个色胖走入咱的血液内面，啊血液内面第上影响的就是咱第咱肝的发炎。对，咱知咱人，有伊啊较白的人，咱身体有一个叫做肠肝循环，
0: 嗯，
2: 就是咱的这个肠仔内面吼，
0: 哎，
2: 胆汁是肝在做，不是胆在做，啊，所以这个胆汁，伊消化咱这的油脂物件以后吼，伊伫肠仔时有一部分，也经过肠肝循环，会都转来肝，转来做胆汁，所以伊肝一天来做胆汁，做600cc 甲800cc。所以这个回收的过程里面，你肠仔来已经受伤啊、发炎啊、毒素啊，都回收第一，你的肝就是会长期
0: 发炎，
2: 造成肝发炎。
0: 哦。
2: 第二就是造成，到尾走伫回咧走上尾站，就是到到咱的肾脏的时阵，造成肾脏发炎、肾脏损伤，造成肾脏的急性发炎。这个第三点来知，
0: 哦，你
2: 唔知？
0: 对，安尼，朴叔今仔讲你学到啊。
2: 是是。
0: 打架不是打你做的，是肝你
2: 做
0: 的。哦，你爱知哦。哦，这听安尼你
2: 安尼
0: 你
2: 就知
0: 哇，拢肝你做一只
2: 鱼。不，你做打架，那是成果的呢。
0: 哦，那是成果的啊。打架是肝做了交予伊，啊，互伊管理的，会单位就对啦，顶干管理事啦。来，托叔啊，安尼讲啦吼，因为即摆其实足济人拢就是讲，我要来保养，但是要找到专业捌的。我都跟你讲到这详细，
2: 真少，
0: 真少。好来，这个我来讲，其实足侪人唔知道什么叫做肠仔老，拄着肠仔老了，要安怎，我都无法食药啊。好像你讲西医嘛无法度，咱要安怎用什么物件好啊去甲保养？甲这个垃圾的物件，甲这个康补起来，过来拄我咧讲到一项，因为足侪人拢认为讲我若大肠癌一定会加火，对不？
2: 你伊有肾肉瘤。
0: 哎呀，你讲
2: 那个尿都会血便
0: 哦，啊，迄个尿，
2: 哎，
0: 咱家己嘛爱注意呢。
2: 对，
0: 脑迄个尿大便出来，迄个尿都爱注意啊。
2: 我讲你若放屎有迄个安尼屁尿吼，
0: 哎，就咱的屁啊。
2: 你来个卫生所，把切你个屁好嘛，有一个臭生气，
0: 臭
2: 生气，嘿，这伫日本因专门研究这个肠胃科的这个资深的权威的博士哦。伊就讲过啊，大肠癌的一个元凶吼，就是你放的屎吼有屁臭，臭生味。
0: 哦，
2: 第二就是你放的屎，你个屁的味吼，伊一个医学专有名词叫做 scatol， 这个中文名叫做粪臭素。粪就是咱的米田共嘛，
0: 粪
2: 便的粪嘛。啊，粪臭素啥的，就是咱像咱的爸吼，部分变臭，
0: 可能尿臭
2: 以后。开始烂，开始发臭，就是迄个味，
0: 啊，
2: 迄种味，哎，叫做粪臭素，都造出来。
0: 好来，啊，这咱讲在，大家都想要肠仔健康啦，肠仔健康，但话这肠仔健康，身体就对健康嘛。
2: 肠仔跟咱的免疫系统
0: 吼，
2: 有足大的关系。你包括你真侪这皮肤病吼，其实也关上哦，就是因为肠仔吼破空嘛，
0: 对，
2: 吼失胖嘛，吼，对。我咧讲肠漏症，伊就四个过程啦、啊，第一就肠仔发炎嘛，伊那个肠仔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名词叫做黄金比例，一个健康的肠仔吼，伊是爱80%爱有好菌来甲保护，
0: 20%
2: 叫做中间菌，但是你的肠仔若是讲五十

0: AM 1071。
1: 我
2: 把
1: 这
2: 个
1: 是
2: 好
1: 困
2: 的，
1: 我的好困，
2: 你的白困的，你的白白困，所以你的困难正确了。是讲你好困50%，白困50%，拍摄这种叫做无成功的肠道菌虫。
1: 哦，哎，来啊，这款的问题，哎，咱国在大龙咱吃益生菌嘛，对不？来，按老这问题，咱要用什么内容？
2: 啊，来，我来讲。这个观念一定要给大家教育，
1: 给建立起来了，哎。
2: 那是讲对迄种初期吼，
1: 哎，
2: 初期就是讲可能毕业一两天，无法度顺利放的。
1: 对，
2: 啊，伫我的诊所内面，我捌等过迄小姐吼，一礼拜无无法度放。
1: 啊，你啊喂！
2: 再来看看咧，伊一礼拜无法度放，伊嘛无法度食。
1: 对，
2: 不到拢安尼那一个小腹便便都
1: 好，都不
2: 掉伊嘛。我用迄个扫描吼，用个扫描咧等啊吼，等啊我伊等咧。直肠，那个等到下骹叫做直肠，直肠面去面顶叫做乙状结肠吼，就是大便仓库吼，它拢塌在遐去啊，塌在出来面的嘿。所以咱台湾人诶，这个大肠癌吼，每四个都一个就是叫做直肠癌。
1: 好，对对啦，
2: 有两种哦，种叫做结肠癌，种叫做直肠癌，就是因为你排便习惯不良吼，造成这个宿便在这里的这个大便仓库。
1: 啊，
2: 那个大便仓库了，伊就分泌这个毒素，因咱的肠仔会排困吼，
1: 哎，对，
2: 伊就食这食物嘛，食这宿便嘛，食这食物了，伊有分泌吼，这个肠毒素的时阵吼，这个肠毒素伊一直刺激咱的肠仔边吼，咱的肠内膜伊就造成这个叫做肉瘤息肉，是安尼来，肠息肉就是安尼来，肉瘤啊，肉瘤若较严重的吼，就我一个亲戚，伊是校长退休吼。伊退了，伊是发更加已经有血便哦，再去做迄个扫描的时阵哦，发现讲伊内面的肠啊，迄个肉瘤吼，已经5公分啊，
1: 要
2: 都要手术，都要将迄个即只肠啊，规个甲整掉，安尼，啊边就做化疗安尼。
1: 哦，啊来，咱即摆讲重点啦吼，就是讲我要用啥，我医生即嘛食足济啊。
2: 哎对，
1: 是啊，是啊，那也无够。
2: 那我你讲。咱早期过去外口咧接触的益生菌吼，专有名词的，咱叫做 Acetophilus， 甲中文讲叫做泥生菌、乳酸菌。
1: 哦，乳酸菌啊。
2: 所以外口咧咧看什么八益菌、什么菌吼，其实伊个来一种叫做乳酸菌。所以伊后壁变讲一个字，伊个头前名叫做 Longan， 就是讲啊，这个人伊外国人伊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还是医学家，伊个名叫做 Longan。啊，是讲伊这个名，伊叫做 Chris， 吼、哦，后边一点东西 Acetophilus， 所以是发起的人，伊用伊的名号名，
1: 号名啦嘿。
2: 后边拢是叫做尼神棍，
1: 但尼神
2: 棍本身伊对肠仔炎的发炎吼，伊无得处理，因为伊是温和的，伊是防卫型的，
1: 防卫型的，
2: 伊无得无攻击，攻击就讲伊无得杀菌，无得消灭肠仔的这个杀菌病毒。伊不要消灭，伊是防卫型的，无够，无够力。
1: 哦，
2: 是安尼嘿，那里边有够力，你得
1: 爱用啥？
2: 防卫型的，
1: 攻击型的，
2: 我都把这个消炎，把这个病菌、病毒，
1: 对，
2: 我都给消灭掉。
1: 嘿，对，
2: 这种的，
1: 机关一定要有这个困吗？
2: 这有，这就是爱杆菌类。
1: 哦，杆菌类，
2: 哦，是乳酸菌类，
1: 哦，是乳酸菌类，
2: 哎，这个专有名词哈。那英文叫做 bifidus， bifidus 中文叫讲叫做双歧杆菌的，就讲这个菌吼，伊就那个枪啊，
1: 哎，对
2: ，Y 字形，
1: 哎，
2: 那枪啊，啊，这枪啊里面吼，到目前为止所有医学博士科学家就讲大多数严重嘛，吼，排第一名的吼，伊发现这个菌里面一个命名讲，这个上厉害的就讲。就是讲，人讲诶，群解先秦王吼，
1: 对，
2: 上厉害这个菌吼，伊叫做 RU 吼，58吼，这个菌才发现讲这个菌实在太厉害咧，伊本身就是讲伊有法度把咱这个肠仔发炎吼，这个病菌病毒，
1: 对，
2: 伊有法度甲杀死，
1: 甲杀死，
2: 啊，甲杀死，
1: 哦，群解诶菌就对啦，
2: 对，就消灭这个发炎的
1: 菌啦，
2: 肠仔发炎的问题嘛吼。第二就是讲，你肠仔已经有湿疱啊，有烧，有漏洞啊，时阵吼，都要修补嘛。
1: 对。
2: 修补内面，伊即摆就是有两种真主要物件。
1: 对。
2: 了把这个病菌病毒消灭
1: 掉，
2: 伊第就是讲伊一个福西安村甲阿拉伯礁，
1: 阿拉伯礁，
2: 就是阿拉伯礁甲这个福西安村，就是要重建咱这个健康的肠道吼，把这个血盘，把这个小小的坑哦，甲补起来，补好，就是这个重建，就是靠这两个那个物件，所以伊等下困伊这个杆菌，伊除了伊爱，唔是讲干啦防卫，伊爱都有。攻击性、消灭性，
1: 啊，
2: 这个坏唔稳的，你等下登记发炎哦，你就糜烂啦，你就溃烂啦，你就血盆，你就有小洞啊，你就有坑啊。
1: 好啊，就是要靠呼吸氨酸加阿拉伯胶，把、
2: 啊、
1: 这个坑补起来。但是，你补这个坑进前，要有 HU 58，
2: 哎，
1: 这个战斗型的菌，
2: 哎，战斗型，
1: 战斗型的菌，把这个歹菌消灭掉。了后，才有这两项物件，把你的康补起来了。
2: 我解释一下，这里伊有三个步骤。
1: 对，
2: 第就是把这个霉菌、病菌、病毒
1: 消灭
2: 哦，就讲肠病毒、肉病毒，哦，得按个消灭嘛。所以你要攻击性嘛，哦。
1: 对。
2: 第一就是要个修补嘛，好、哦，修补呢就是讲叫做重建嘛。
1: 重建
2: 了、哦。啊，重建的其他就是讲，你爱和你等下会好困。占80%，啊，中间进占20%，这叫做健康的肠道的菌虫平衡。
1: 啊，
2: 这个观念足重要诶。一个健康的人，我跟你讲吼，一个健康的人，伊咧办会晒吼，伊咧像咧金蕉颜色、淡黄色，
1: 淡黄色，
2: 啊，规条，
1: 诶，
2: 规条。如果你办晒吼，会有一个酸桂味、臭酸味，吼。所以我讲，你等下你若没有相信，你去做大肠内视镜，内面一定有肉瘤。
1: 哇，有消耗啦，
2: 嘿，我三四年无啦，
1: 听无？对。
2: 而且我你等下环境无好的时阵哦，伊肉瘤咧大汉哦，会足紧的哦。你为半公分变一公分，变两公分、三公分、四公分，我你讲差不多半年、一年都无啦公分啦。
1: 安尼哦，
2: 嘿，伊这个环境就是肉的环境嘛。
1: 因为咱时间的关，咱时间的关系，博士这点精神讲到这，咱后点钟啊，才阁好啊听博士，你安那好啊顾你这个肠啊，因为博士讲到，恁咱这拢乳酸菌的啊，拢乳酸菌的啊，你要真正顾你的肠啊，要修好，要打败歹菌，内底一定要干净啊，
2: 好
1: 干净，啊，阁有一支叫做健道型的 HU58呼吸氨酸啊，加啥？甲阿拉伯胶一定爱有啦，好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听详细吼，才会了解讲哇，较早咱这拢是一般保护的尔啦，你要食正道型的，要我都修好你的肠啊，都会加那一支 HU58，甲内底你掠老，佮专门的保老的，诶，这个阿拉伯胶加呼吸氨酸，
2: 好来，
1: 所有的菌拢一定爱安怎，爱用干净啦。
2: 对对，
1: 好，安尼你听无？好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就是暗动所唱的哈，暗动的调，暗动所唱的哈，啊，做青春悲喜剧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当时啊，听这个艰苦人哈，即个视障哦，目睭卡歹，即个咧唱歌哈。嘛是一种的感受啦吼，啊，所以我有当时啊，久久会放一个暗动啦、苦伴的啦，啊，因只个较早咧唱哪较死的只个歌，互咱只个爸母大家分享一下。好，来，咱只个长辈时代吼，拄啊，你听到黄康玲咧讲吼，其实我咧讲啦吼，阿红这支产品啊，真正足赞的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咱华文同生物科技，伫咱台湾即卖目前为干那一支你掠肠啊捞的。好，咱的肠啊会捞出来。咱是那皮肤的过敏，是那你的口臭拢总袂好，是那你定了长期，你闭结益生菌食较济，包括食迄落啥，食迄落迄落迄落。咱你规管你，你要着加数许无？人讲食钓会放，你拢总袂放，因为你会肠仔老。查迄个阿甲肠仔数，你无在了去甲伊。到目前为止，哦，西医啊也无在医治项物件。好，来肠仔内底一身菌，你有咧食无？阿我嘛坦白甲你讲，卖讲我啦，包括阮的孙、阮的囡仔，阿我阮大家逐工都咧食益生菌。一身菌啊，是你。增加咱人的抵抗力，免了咱尔。啥物叫做杆菌？你知无？主啊，朴叔，伊这39年的医生哦，吼、哦，那你讲的，等下下一点钟，伊会佫甲你讲较详细哦。伊去日本啊，甲看大肠镜，学看大肠镜，看内底大肠镜生啥物叫做恶性的，啥物叫做良性的肿瘤，伊甲看到看有诶医生哦。伊你讲啊，咱人啊，你食。你甲这个肠仔老用哦好势，干那益生菌是无够力，一定爱啥爱全部拢是杆菌。咱这支产品啊，内底全部啊20种的菌，拢总是杆菌啊，拢总是杆菌。而且内底阁有一支你根本含食会着，外口益生菌不管伊讲到偌强偌用的益生菌，就是无止一支叫做啥？H-U-58 正道型的芽孢纳豆菌啊，这是专利的哦，这是专利的。好、哦、来，虽然这个宝物啊，你会记吼、哦，身体要健康啊，唔是像我都跟你讲过，唔是像咱你想的遐简单呐、啊。要挡着你的肠仔瘤，解除着现代人的疾病甲功能的障碍，只有一支，伊叫做补偿乐啦吼、哦，叫做补偿乐。哦，咱啊，我先跟你讲，因为我这拢这支产品啊，正足久落定啊，要来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要推出来，但是来嘛是同款无够，这样吼、哦。
1: 嗯，对。
0: 所以有可能做一工尔啦，啊，无要做两工，可能嘛无够会啦，吼、哦，无够会，因为这支产品啊，我有用，阮家己咧吃，囡仔咧吃，恁咱这爸母咧注意听哦，这项我甲你教，你绝对爱听咧。如果咱的孙，离个国，迄个差不多离个国小，迄个差不多大班，幼稚园大班吼，以上到国小3-4年这个中间，咱的孙如果那你感冒做好扫，安怎扫你都感觉食袂好，对不对？啊，袂改善的，来你注意听啊，听好势哦嘿，你甲用咱今仔所推出一支的补偿乐半包。半包落，你唔好用到两包，用到几包哦？半包套一粒，迄个做鱼鳞钙，哦，咱的鱼鳞钙套一粒，你甲套开，拿做伙，莫用烧茶哦，嘿，唔爱用冷茶，因为我讲益生菌啊，虽然咱这是干净，益生菌大部分拢减少，莫用烧，用温暖的茶，甲拿的哈，甲拿的，互囡仔啉落，互囡仔啉。你会记了，补偿乐是爱做两一包做两盖哦，啊，一边就是套一粒这个啥，
1: 这个鱼鳞盖，
0: 好、哦、啊，这到底我来讲哦，真侪人拢咧甲我问讲啊，是啥物原因囡仔食落，这个会感觉较快活，因为内底补偿乐内底 有你吃的就是你吃到感情它的殺菌，它不是只是殺菌而已，还会把这些把一半病毒菌抬掉、哦、就是里面补偿的感情，还有一支有多少 HU58 的这个专利菌在里面，专利菌在里面、啊、这个鱼鳞钙它有钙还减少还鳞都在里面，它是碱性的东西，你呢把吃下去，我家己孙我是拢用安尼食啦。好、啊、啦，过来咱只长辈时代，你知你注意听，你会记吼？朋友有当时啊无代无志的过敏，奇怪啊，医生药安怎食都食无好，安怎食都食无感觉，迄就是因为你肠啊有湿风，有湿风，有老垃圾啊，你的对你肠啊流出来血内底。污染到你的血，引起到恶性的肿瘤，身躯有味，啊，佫会啥会老，佫来就是安怎，会皮肤会过敏，佫来你的全毛病，就是你肠仔老，好啊，佫来有一种你注意听啊，就是讲无代无志，我形容本来我着逐工固定时间会走便所，是安怎我会形容跩闭结放无，你嘛拢爱注意，这叫做肠燥症。好啊，肠仔老症到目前为止就对了。你去甲问医生，医生反正我也唔知咧。肠漏症咱台湾人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足侪人你甲讲，伊都唔相信，吼、哦、唔相信。但是有咱这爸母咧讲啊嘛，真正有影咧。我有一阵啊吼，吼、哦、咱一个女大哥定咧讲啊，讲伊有一阵啊，就感觉安怎，身躯那吃物件咧，身躯都即个吃落的味都。我都骗得到啊、哦！我
1: 蛮在，嘿，
0: 嘿，阿过来，你大便的时候，如果做加一烟嗅的，拢爱注意啊！迄就是你的肠啊已经出问题啊！吼、哦，咱这个补偿咯，绝对乎你会感觉的。但是我先甲你讲，干那一工尔，吼、哦，干那一工尔来，咱的补偿咯内底一包一盒内底是30包。这是国内完全你无当找的哦，因为你要吃益生菌足简单，你要吃全部拢是杆菌，佮包括 HU58 的健道菌也内底，国内包括国外，你要找一支，拄啊敢那花环堂有做这个物件呀。来，你注意听，一天上济你拢一包得，拢一包得有够啊！一盒内底有30包，优惠价2600块。哦，因为给2600块，两盒爱5200啦，哦，爱5200，今仔日同款，因为庆祝母亲节到啦，吼、哦，所以这支特别甲朴树一平要求伊出一寡出力啦，但我甲讲啊，我做两工，但是伊坦白讲，伊讲真正无法度，迄支专利菌嘛欠，啊，你要全部拢干净，无遐简单，哦，全部拢干净，无遐简单，所以你注意听，两盒。原价5200，因为你3500块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多几盒，3500块。如果你是订3500的，我送你足侪人来，你甲我讨一盒物件，洗衣球，
1: 要求，
0: 迄足侪人甲阿峰啊，洗衣球会当好，
1: 足方便嘞，
0: 足好用，真正足好用。免坑人洗间，免去用免坑啦，上路嘛免啦，就是加这两，你都揢这个单位杀菌，
1: 会
0: 芳芳，啥货会嫩，
1: 哦，
0: 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嗯、外口无比这个好用的啊！来，细多送你一包洗衣球啊，洗衣球，过来，你后边爱大组的3500，6盒7000的，哦，6盒7000的，我当然特别个加。上两阿婆哩，伊哩阿拉讲，阮这拢全家拢去问过，年会侪人绝对一工爱一包，十个有9.5%，拢有肠仔老症、甲肠仔受症啊。你茫讲无要无紧啊，等到有一工你去检查内底，经一粒一粒啊，肠仔内底一粒一粒啊，你钓钓啊呢，上万啊，即摆都爱紧保养，补肠乐，大做诶，八盒，吼、哦，6盒7000，搁加上两盒，收到8盒，因为你7000块，这边，吼、哦，我先甲你讲咧哦，足侪人买着这款冰川蓝宝，大家唔相信讲这个物件，你唔通看内底哪迄只是
2: 实实迄迄个千年的冰川才提供的物件，村上正彦上盖新的冰川蓝宝精华液。送一罐给你50毛，那一罐真的你老坐飞轮机，你去给我免税商店一罐要5000块才买得到。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
1: 08038009。
0: 我来讲哈，我捌问过博士，博士讲，脑低分较悬的人啦，高血压的人啦，吼，不是会感觉那肠啊肚肚闷闷的人。绝对爱吃哈，绝对爱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迄、那个像咱拄啊，一个大哥讲，伊嘛拢食这個。我你只感觉呐，伊讲伊较早一阵啊吼，会口臭。
1: 嗯。
0: 足重的，
1: 嗯，
0: 我阿妹他们较有关的，伊讲哦，伊食超，伊讲伊食超三盒过啦，迄、个味就开始干，就开始霉啊。哦啊，我拢会去问像黄康连、黄博士这医生的经验，伊讲迄拢肠啊老啦。其实咱台湾人10个9个半拢有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拢做唔知啦。你去问医生，医生嘛讲唔知。
1: 其实你搞闭格人嘛，
0: 嘛是拢是啊，嘛拢属于是哦。
1: 反
0: 过来，你的皮肤暗沉，会感觉未光鲜，奇怪，我食啥物都未光鲜，嘛是拢种含这有关的哦。因为内底所含的成分啦、啊，我会当甲你讲，内底所含的阿拉伯胶是一种天然的植物胶。哦啊、我先跟你讲的吼，补偿了上济一个人的蛋白，上济哦嘿，一个人的蛋白两大组，卖超过，哦卖超过，因为我惊无够会啦，啊，好，咱这爸母唔捌接过人来提来吃看卖啊嘞，
1: 补偿了，
0: 一天只要一包得、你看你要吃下早时，要吃暗时，哦，最好用的一支产品，
1: 哦，
0: 你包括我的囡仔，包括我家己唔捌咧停的啦，好、来。这个内底，这个阿拉伯胶，伊是一种植物，伊是一种树啊，哦，一种树啊，迄个会流迄个汁，你知无？啊，迄、个汁啊，你凝结起来所做的一种胶，哦，所做的一种胶。过来就是讲，你所摕到的这个，咱内底所用的迄个杆菌啊，21捆的成分，全部你吃落。六只困就会当活活来到你的肠啊！啊，你唔好搞当作一般益生菌哦诶！你若讲啊，我益生菌我对你吃，我就甲你讲过，这唔是一般的益生菌啊，这唔是一般的益生菌哦，真正爱吃啦，我无骗你啊！但是这个物件，你唔能讲啊，我甲吃两包，我去买啦，一天一包就够啊，一天一包就够啊！好、来，所以这爸母阿妹电话你也该经个卡，空八空空三。因为咱今仔日提出来即阵啊提出来即个产品，拢是特殊的、较特殊的产品，咱拢要予咱只爸母也好康。因为我讲，阿翁去争取一支抹面的一支啊，我含阮党的工作久，含村上正彦嘛工作久，啊村上正彦算含咱了后交情，可以讲我听你一遍倒，因为母亲节一年才一届呀，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啊，我来讲，你食这支产品，你逐天甲食，你绝对袂失望。一盒拄啊食一个月，年岁济真正爱食，你低温管啊、高血压啊、一般啊慢性病，你家己无控制袂好势，你就是爱食这支。我相信别人讲的，我来讲，你甲听黄康宁这医生做30几年啊。我咧甲讲一句，伊讲我来甲你推荐，我来甲你推荐，因为伊做30几年的医生，一身骨捌甲唔爱捌啦。伊讲伊也唔捌看过这个成分啦，全部拢是干净的，拄啊干啊一句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电话加起囡仔卡好嘿，电话加起囡仔卡，因为我咧讲，咱有可能。我咧当甲你讲实在，干那一工尔吼，今仔日一工尔应该是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无在了，佮甲你讲过干那一工。啊，等你，你会记哩？你都见面，你食，你会感觉我咧食物件，了了巴肚都开始咧堵。
2: 哦，我会感觉我唔巴肚疼，你顶会肚肚的，你爱紧甲食，爱紧甲食，来，我来来信中央。
3: 大组啦，大组，
2: 哦，大组的啦，吼，好啊，迄个，你要甲小姐通知啊，要直接寄。
3: 到庭行
2: 好 ，OK， 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好嘿，电话紧啊卡，啊，我来讲，我相信这组恁外口绝对无啦，啊，我会当来咧讲实在，加这支 HU58 这支菌，你外口就无人吃，过来咱普通你吃 X 先菌啊，内底拢是，拄啊林大哥是大组，好来含预定的产品做一件，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会记哩？一天只要吃一包桃，一天只要吃一包桃。我就甲伊讲，阮孙啊，台北迄、那个，我来讲，逐抓顿来拢炸两罐，我唔知啥物作用啦。都暗时要困爱输一罐啦，吼、哦，迄是创啥？
1: 暗时啊两罐啦，
2: 再时啊一罐，用输的哦。
1: 嗯，
2: 用输的。
1: 迄应该是、
2: 啊、我
1: 应该是迄、
2: 那
1: 个迄、那个。去
2: 来了，等下无慢慢，等下再讲后点钟再讲吼，因为即卖话已经咧工伤啊吼，啊来咱即、這个咱即个爸母啊吼，第二点钟你唔好切走，你甲听黄博士，佮甲你讲较深入，即、這个物件到底偌重要啦，啊你拢爱注意听啦吼，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伤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啊。电话音乐卡来，咱来欣赏音乐卡。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来，欢迎收听《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个暗时啊，无啥气嫌啊呢，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伫遮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工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啦，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说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唔嘛，咱爸爸妈妈会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个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登一届。
1: 是啊。
0: 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登甲爸爸妈妈报者平安。即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
1: 是
0: 无？
1: 是啊，是
0: 啊。
3: 这是一个做今日时事应该爱的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子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日时嘛爱走藏爱散会，
0: 是
3: 服务咱全国最东北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工至三工，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于甲伊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含伊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多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工中昼，就去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0: 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回去，是咧烦恼讲伊苦啦，气温啊，佮有蛤蟆、沙目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0: 我伊狗毋知有人饲无？
3: 是啊，吼，有饲一只狗啊，迄主管爸爸滴咧，饲甲将死，迄嘛如同啊像伊个囝。
0: 嘛是拿厝内底一间。
3: 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将死伫即个文明的社会啦，吼。咱阁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的，若出外去流浪探食，有诶，凡是两三年才有再倒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生 车钱啊。
0: 对啦。
3: 吼，较早敢若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才调。所以讲，若较早啊，先啊有足侪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还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啊，这拢是
0: 啊，足侪歌曲，拢咧。拢咧描描
3: 描写这出外的囡
0: 仔，
3: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像我诶爸爸就安尼。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0: 因长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同款啦。
3: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同款啦吼。啊，佫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0: 吼，
3: 拢80外。
0: 嗯。
3: 啊，查甫差不多78、79。
0: 嗯。
3: 啊，查某也差不多伫82、
0: 83，差不多安尼。
3: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形容敢若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的，瘦差不多10公斤啦。
0: 对，嗯。
3: 伊讲，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判囝互拐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的溪底。
0: 是。
3: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都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偷情，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气笑，
0: 对啦，
3: 喙手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通感恩，还佫怎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了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啊百亿，存存了，互第二房、第三房、
0: 第四房
3: 咧还家
0: 个，
3: 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佫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0: 对，
3: 郭台铭遮个有困两吨眠床无？
0: 无，
3: 伊嘛困一张眠床。
0: 嗯，
3: 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
0: 同款食三顿。
3: 啊，我去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的叫什么名？库克
0: 。
3: 哦，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的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哦。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哦，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的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我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食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房间大声要甲恁讲。癌症可以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

0: 才有我五个这些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三条歌，开过六十万，为着要创啥？不是钱好个，不是有钱无地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那有老爸老母的，恁爱感觉幸福。
1: 对，
0: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袂晓吃，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起唔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甲包尿珠啊，爱换你甲饲饭，爱换你甲入屎入尿。你甲怨叹，你甲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1: 对啦，
0: 啊，我讲啊，这今日是说，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低头。
1: 嘿啦，
0: 吼、哦，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哪样个地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
1: 死老
0: 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项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1: 对，
0: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停拍，然后阮连归路启动都对啊啦吼。后个月伫电视顶台看到新版本，
1: 嘿，新广告。
0: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还是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老咧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这时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济人，
1: 真不计其数。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的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而且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唔通认输啦，吼、哦！啊，这是高雄啊、一个秀水啊妈妈店的，吼、哦！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咱对咱的身体打拼，对咱的家庭付出，就是要爱，让咱会当长岁修身体健康，绝对唔通认输啊！

0: 一首唔通认输啦吼。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唔通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的吼。啊，若无气炎的吼，啊，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2: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打电话起来
1: 来拍扑克，
2: 拍扑克啦吼。啊，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都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挂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啦。
1: 对啦，就是爸爸阿妈拢学了讲，阿爸唱歌真有感情。
2: 无啊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话，我只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佫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件物件，今日你若有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宜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宜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宜祥泉。这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这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
1: 诶
2: 有遗传基因，你像。恁厝诶人闹细腺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诶后一代会得着细腺癌，
1: 拢有机会
2: 是啊。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啥物啊？正是较早啦，三十年代，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若听着癌惊着惊死啊！
1: 对对对，
2: 拢袂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我当时是哪搞我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挽双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蛮早癌，啊就早生肿瘤，啊遐只癌，活到107岁。伊阿妈啊，正拄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那食一人物件，食酸阿哥。你敢知我最近，我这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侪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哥。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哥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2: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慢落来哦，三黄国宝精粹酸阿哥的国宝精。嘴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去？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个丈人，肢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个病宜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若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咧录音，啊无那个讲着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个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肢癌四期，我跟你讲，家己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无？
2: 嘿，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嘿，洪天勇迄个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淋落来。过来，家己中溪听到嘛，要甲开刀， 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塞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塞一车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毋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才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蹲啊头人嘛吼，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和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30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20岁，我无好笑讲的。嗯，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砸30万来讲，叫我甲请乡去三个囡仔断，咱到降息就对啊，四五年、三四年啊，赶快去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1: 降息，
2: 吓啊，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的，大个降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我拄着诶，我第一界发现我诶孙阿哥会当真正甲人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天向阳打电话给我，我丽华妈妈咧种枣啊，幼园足疼我。嗯、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备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顶辈时代，我五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2: 嘿，日时的节目啦。
1: 嗯，
2: 我讲一句话，顶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受到这人甲我学了，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毋是看我的生理好啊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6公分，食甲剩1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诶，伫高雄中溪，恁若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诶名留咧，我甲对方诶电话留互恁，我明仔载征求伊诶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6公分食甲剩1公分。伫万丹，哈、啊，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即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将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阁来一个桂天爸爸，着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2: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3个月。
1: 嗯，
2: 阁来。你敢知影医生外国比，但是伊嘛作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感情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
2: 对啊。伊讲伊一届共断5个月，迄、那个拄啊4个月过28天就死啊。
1: 嗯，
2: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毋是咧胡白讲
1: 诶。
2: 家红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3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袂当做话尾，伊搞尽话半当话遐咧话，
1: 嗯，
2: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丹，我头仔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再甲吞落，
1: 用甘的折下吸收，
2: 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甲降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啊。
1: 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枣啊啦，买芭乐啦，今日嘛阁寄芭乐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件我？伊讲伊敢若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1: 吼，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2: 食三黄，嗯，啊，搭配我一两舒筋咯。我讲佫有气栓癌，医生嘛甲断定差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食两项物件，一项就是食白姜，因为白姜针对气栓癌，针对癌症做有效。嗯，过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在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2: 你看我敢把伊个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个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即个教授买，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著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个，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做直肠肌脂瘤，嗯，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酸啊膏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啊膏。长辈是大，杨丽电视上伊愿意甲我广告，
1: 对啊。
2: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毋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丽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期尾，我讲一句话啊。我讲你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1: 证明，嗯，
2: 证明人的搞进三期拢无去个大肠癌哦，中北时代。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啊，
1: 而且。

0: FM 107.1，
1: 白章甲三皇去而已，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皇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的，伊才有法度继续阁要搞追加，继续要阁保养啦。
2: 啊，恁老啊，恁老三皇他没？
1: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2: 好好好。
1: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工够订。
2: 我是讲、
1: 啊，我明仔载够要，
2: 我是讲，我今日才足好无
1: 进前啦，进前啦。
2: 说阮头家。啊你！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1: 无啦，
2: 那有三黄。
1: 有啦，
2: 吼吼吼！
1: 这是伊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个案例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伊拢想讲吼，伊就要搁自动啊继续保养，
2: 即
1: 会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嘛。
2: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黄汤未？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1: 对啊，
2: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西田西田兄，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75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
1: 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我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田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我用我大家听者，这黄西田因太太传了我的。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我哦，所以讲嘉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诶，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皇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听安怎买？拢是三十啊，
1: 拢是特大咧买啦。
2: 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1: 嘿，对啊，
2: 三十啊，一箱安尼咧搬，一箱安尼咧买。
1: 嗯，
2: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哦，那做一批回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
1: 咧，拢咧抢咧排咧排啊！
2: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干啊，一直要乱上网。
1: 嗯，
2: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恁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咧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都暗时诶节目为啊。两三台，一直做到将时十多台啊，全国联播啦，
1: 吼、哦、
2: 啊，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互我50组，吼、哦、4组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哦，共款是3980，
1: 是，
2: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1: 嗯，
2: 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1: 对，
2: 阮。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阿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1: 是，
2: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
1: 对，
2: 吼，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癌症，有生白蛇的，嘴薄嘴臭的，我讲哦，你着若囡仔咧生条仔的啦，生痔疮的啦。哦，
1: 内地外地，
2: 生影啊，生顶啊，有诶皮肤白上焦诶，食袂好诶，电话先甲抄我起来，0800-097-098啦吼。即着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熟货，看下你咧做行开啦吼、哦。我讲啊，即是要救人命诶产品。我讲太济人诶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论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着解答啦。就是什么人？我的丈人，因为丈人 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哎呀，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嗯、啊，这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仔囝，吼，讲事实，啊，这样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000块币，同款由环保人起价，周年庆先偷走啊！我今到时周年庆会叫日时，甲卖完你就对啊啦吼！一家啊3000块，3000块币送你3000哦，啊那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吼、哦！阿伟送一啦，阿送一啦，阿才送一啦，无意见啦吼、
1: 哦。嗯，
0: 无，
1: 嘿，卖卖完啦，
2: 对啊，头先对一个咩？
1: 我
2: 啊，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未出来，只三王嘛放未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等阿无。安尼你是？
1: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暗一寡。
2: 哦，最近较闲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哦、我跟你讲，都袂是大，直接就对啦，一人3000块，阿伟送一人，我送一人，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人，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啦啦，伫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小山小海，小甲。全国的就对啦，所有的酸阿哥拢发烧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烧酸阿哥啦，大家真济，即做电台的，即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酸阿哥去发烧了了，别怨叹啦，嘉宏用好价，请管主任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予全国即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内有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仔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烂耳、皮肤白潮潮的，就对啦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段一盒原本就3900块啊哈。电话0800-0997-0998， 哪位了？
1: 哇，安尼，
2: 来你电话无转对吧？
1: 嘿嘿。
2: 行，
1: 嘿，来，
2: 你个情况怎样？来，喂，
1: 喂，
2: 啊，妈妈，
1: 嘿，来，你电话来哈，先挂掉哈，来，0800-0997-0998，过去一个，0800-0997-098，好，啊。
2: 有啊，
1: 来，妈哈，
2: 他
1: 做
2: 电话，他做电话转播几摆啦哈，啊，电话0800-0997-0998啦哈，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孙阿哥，杨磊代言的啦，来，喂，你好，
3: 哎，我要
2: 买一桌细桌的，来，买一桌细桌的哦，阿舅嘛，敢那细桌的通卖你啦哈，来，东北时段电话，我来讲啊，我都好，
1: 后来等
2: 我
1: 一下哈，
2: 口腔癌啦哈。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不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嗯。今仔现场的哦，我8月周年庆，我行不回，我今日想卖你啦，无去赶紧买起来扛。东北时代，今日买酸阿哥就对啦，唔免让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当下一粒就对啦啦。
1: 哎，几万块。
2: 一讲万外块。对啊，你敢食起来会了？
3: 来，你
2: 迄个
3: 一
2: 撮细撮姜黄，三黄啊，
1: 当下但是啦，如果咱细撮是算保养的嘛，啊，本身出来底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丢干嘛，当然咱大撮啊，甲得大撮的啊，来，啊，你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2: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来甲接者，来喂了，
3: 我要一撮姜黄，
2: 来要姜黄来电来加咧吼，今日。大组安尼啦，25组，安行就对啦，2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1: 对。
2: 阿伟送一来，嘉宏哥送一来啦，12只，中北时段最后一届啊哈， 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甲电视台买，
1: 一台
2: 三千块八啊，来回了，来回了。
3: 我要买两箱。
2: 要买两箱，我真无几箱诶呢，我真干那
1: 就大组
2: 大组诶呢。
3: 哦，
2: 你捌买过？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3: 有啦，我这时啊，你加号码哦。
2: 我加号本人。
3: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诶，啊恁拢定咧欠货，
2: 逐天都欠货。哎呀，安怎有效？
3: 啊，
2: 安怎有效？
3: 啊，轻诶，都囡仔生挑剔啊，啊，这我本身在办公桌
2: 啊，
3: 弄
2: 底层
3: 啊，
2: 听恁毛
3: 好啊。
2: 哦，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你随行，明仔载随知影。啊，那生条啊，生条啊，子的就对啊嘛，行你随吃，明仔载条啊随消完
3: 啊。系啊，上我家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吃
2: 无去
3: 啊。
2: 哦，啊肉瘤原本生伫底，
3: 生伫个白顶头
2: 咧。哦，啊，唔着甲我
3: 为啥
2: 共款？系啊。来，哎呀、
3: 哦，
2: 来了，你等下去，你先写大作业啦哈，哎呀，等下老夫再给你改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生阿哥。
0: 要一座山王。
2: 来，等下去，来等下去，来吼，等下拢满线啊。
1: 大作业是几组？
2: 等下空八空空二五组尔，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唔通着人再来咧全部靠我背。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西岸不是在工厂做电疗化疗在打门，电疗化疗未吃饭，你敢想啦？电疗化疗，有的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的干那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
1: 对，
2: 吼、哦，啊，我都讲啊，我丈人高进已经第四年啊，钱癌拢无复发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都讲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癌症、肺浊症，什么两块？大王讲的。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另外，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拢满线下来为了。
4: 我
2: 要
4: 大
2: 组的哈，来要大组的、哦，好来电来个咧。
4: 我爱买两组哈。
2: 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哦？
4: 有啦，好，阮兜大家拢吃咧，好好的物件。
2: 这三王真正救人命的产品，全台湾、全世界，干那我有咧卖三王精粹呢哈，国宝。哎呀，好来，你电来个咧，电来个咧，电来个咧。
1: 好
2: 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1: 得大组的啦，吼！你们做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2: 对，啊，得大组的，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1: 二十四盒，
2: 万二块，啊，二十四盒要哪送？哦，这
1: 樣
2: 这
1: 无阿伟送一盒，
2: 阿伟送一盒，
1: 嘿！
2: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陪阮公司阁送五盒
1: 一小组，
2: 哎，互恁做免费的体验。中北时代安尼几啊？三十啊，万二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呢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回了，来，张咪妈妈。
5: 哎，
1: 哎，哎，妈妈你好。
5: 我甲你买一组啊，互阮的孙食看的。
1: 好啊，
2: 这保证好，吃不好，给你退钱啦。哎呀，
1: 如
2: 计包我啦哈，电话给你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 这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2: 我讲啊，买我的三皇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都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皇救够侪人的命。哎呀，来回了。
5: 你
2: 跟我寄两组
5: 大
2: 组
5: 的来好
2: 不？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三十个？
5: 我大啦，啊，无恁甲恁叫拢很歹叫啊！
2: 啊，之前咧欠门咧。
5: 我这是搁做有功效的啊！
2: 嘿，啊，这了赞啦吼！
5: 要生来第一种，俺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咯。
2: 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卖讲，
5: 我这有效呢。
2: 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啊，要安那卖你？
5: 对啊，我就是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2: 好好好。
1: 好，
2: 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跟你讲，你连咪就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等下个。
5: 家恁叫拢叫无。
2: 好，来等下个，来等下个咧哈。
1: 好，
2: 来回你来啊，芬兰妈妈。
6: 我要
2: 细组
6: 一
2: 组。要细组，来等下个咧哈。啊，来回你来新听友哦。
6: 喂。
7: 人
6: 生条好，生条好，若无好就对啊啦！搞红砖啊，即大砖拐起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行咧。
1: 生条啊，算简单
6: 啦。生条啊，对我来讲算亲情的啊。来，王太太，大奶，奶了。
7: 你也知。
6: 嘿，啊，我都有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扑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有你的资料啊。你住大奶西甲你的。
7: 三。有
6: 买过无？
7: 唔捌
6: 咧，唔捌哦，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了来古城大哥，
8: 哎，
6: 来大王嘿，
8: 哎，我大庄诶，
6: 大庄诶吼，食了赞无？
8: 我诶脚拉伤，食你加好啊啦，加启动啊，
6: 哦拉伤好啊，
8: 神经爆啦，
6: 好，
8: 哎，行啊，
6: 啊伤亡咧，到未过？
8: 伤亡盖无咧？
6: 伤亡，
8: 要一部车伊啊，我一部车伊嘛好啊。
6: 哦，你好奇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不简单嘞。
1: 哎呀，
8: 我一部车啊，得开钱，哦，急死忙死人死
6: 呀！哦，这股上赞嘞，得急死，
8: 急死人忙死呀！
6: 对，啊，食癌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8: 哎，无效嘞，我肉瘤消伊啊，
6: 肉瘤消伊啊，哈。
8: 真的啊，我爸爸啊，
6: 这大路跌的啦，哈。
8: 啊，无行我呀，晓得吗？
6: 哎呀，
8: 啊，我脚受伤，我咧好运。食你家嘛是好啦，
6: 啊，多谢
8: 多谢，听到耳聋啊，
6: 多谢多谢。
8: 我同你讲，你啊讲一句话，甲这一人，甲这一人忙别人。
6: 对啦对啦，
8: 哎，甲你过好头。
6: 对啦，
8: 好，身体要够紧。
6: 对啦，
8: 咱种价钱是生活收入啦。
6: 嘿啦嘿，
8: 大伟哈，我拜单啊。
6: 好，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拿阮大油的，假使你拿来阮大油，你唔好卖啊，你唔好抵干啦。我讲癌症为绝症，全台湾都要跟他搞红加讲的啊！来位了，来中龙大哥。
9: 哎，
6: 来了，要伤亡哦。
9: 哎，
6: 有买过无？
9: 最多啊，因为我捌甲你买啊。
6: 啊，食伤亡食了啦。
1: 伊伤亡用八百贵，咱
6: 是。好，伤亡用八百贵哦。来，你电话下来哦。
1: 好，
6: 来你电话下来。
1: 来，0800-097-098。啊，阮电话接无几界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啦，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袂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嘛考虑着阮吼，跩老一辈安尼个电话吵较袂着啦，啊，所以阮接无几界啊，吼！0800-097-098。
6: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即要来医啊，咱。迷雾先丢流，迷路后先看厝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1: 对对，
6: 来，喂了。
10: 喂，
6: 来要三黄啊。
10: 你这是家宏家吗？
6: 嘿，我家宏本人。
10: 哦，我系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三黄啦。
6: 哦。
10: 我唔知你会记得我无？
6: 我知。
10: 你知哦？我甲你买足济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6: 嘿。
10: 哎，算讲干爹嘛，即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6: 嘿，我知。哎，
10: 阿姨以前就是就是得色素腺癌啊。
6: 哦，那我算癌。
10: 你知无？哎，啊，就是讲各做化疗。
6: 哎。
10: 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哦，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
6: 哎。
10: 伊刚才化疗，伊干那做膝盖呢啊？做膝盖呢啊？你知伊瘦到剩五十公斤。
6: 安尼。
1: 哇哟。
10: 是啊，啊，到尾啊时阵哦，我甲你讲。阮阿姑全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安怎啦，阿斌要安怎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有伫听你的节目咧，伊拢爱问讲阿家宏，啊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这你会记无？
6: 有，
10: 下去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6: 你著食三黄，
10: 我提起就食。
6: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10: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你知影医生讲判死刑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6: 啊，哎呀，啊我你讲
10: 三个月都无去啊。
6: 他拄仔我讲迄个过天啊，他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1: 一定会
6: 腰切癌。
10: 中国医药学院看嘞，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佮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实在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做拜拜的，去遐看，伊嘛共款三个月。
6: 好，多谢哈。
10: 心拢凉去，啊，讲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我 阮即满外国半年，个人阁好好哦。
2: 哇，赞赞赞，
1: 恭喜恭喜
2: 恭喜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来喂你好，来来来，妈妈
1: 妈妈你好，
2: 来你好，要大组诶吼，来你电话过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敢若六线四五线啊！
1: 对对，
2: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侪咧，吵较慢来袂了。
11: 哎呦，我要一大大组诶，
2: 要大组诶吼，啊有食过无？
11: 哦，有诶，
2: 食了好无？
11: 食了，听好拢，安尼咧搁走咧走便宜。
2: 安尼吼，
11: 你讲得几多好？
2: 赞赞赞，来电话来咧。
11: 当个咧走便宜。
2: 好好好，好，我著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头拄来古城大哥讲诶。啊！就自死唔通人死啊！生人就对啦，秋云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干那为着你一个人生人，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三千块八，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丽咧广告，迄就是阮兜的三黄，食咸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啊我讲遐济人，长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当甲你食到剩一公分。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加币，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六千块，着大组的万二块，二十四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拄啊三十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我食一组，得大组就对啦。那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枕头的路头啦。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2: 诶、欸，新听友哦。诶、
12: 欸，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2: 三黄。
12: 三黄哦。
2: 嘿嘿嘿，三黄你食咸的？
12: 食咸的、欸、啊。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哦，啊，伊是迄巴肚大只，讲会离啊，啊，离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癌，要来逐日买。
2: 无啦，啊，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迄离去修补起来嘛好啊，哎呀、啊，啊，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只保养嘛会使食，哎呀、啊。
1: 好好啦，嘛退落你
2: 咧，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哈，啊，来为了来谢大姐两姐。来要上网嘛？来电话给你哈。
1: 好来，
2: 来喂你二来新听友哦。
13: 哎啊有你了不？
2: 要上网哦。
13: 哎，
2: 来生阿哥来电话给你哈。
1: 咱住一路，咱住到伊。
13: 这东石高丘村。
2: 哦，你住东石高丘，我东石蹲阿头人啊。
13: 啊啊，这高丘村。
2: 我知，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人给你写电话，话这块够用的啊。哎呀，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个人。
1: 是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握最后机会，癌症非绝症，三讲的，家宏讲的，你唔好听到癌就惊。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啦。我讲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你啦，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都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1: 咱分离。
2: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来讲啊，敢若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若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啊在，都念袂完啦。
1: 是。
2: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也开咧桌啊靠顶悬啦，来为了。来先听
13: 伊。讲迄个，我今仔都开收音机都听着。
2: 嘿。
13: 啊，迄袂讲袂啥个坐分流，怎么坐什么？
2: 坐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啊。
13: 哎
2: 呀，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2: 啊，来电话
1: 加咧吼。
2: 啊，挂到线，恁家己赶紧。
1: 啊，紧啊嘿，无
2: 得挂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三皇，你今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为你来秀创啊，大姐。
13: 诶、
2: 欸，
13: 我问你啦，
2: 欸、你
13: 我是讲，迄是车
2: 还
13: 是？
2: 所以啦，
1: 转所以哦，
2: 诶、欸。
6: 这个生伫生水上顶悬的酸阿哥，这八宝啦，生寿喜的啦。
14: 好啦，
6: 等那个咧，等那个咧，等那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癌，我咧讲啊，咱唔好死伫癌症顶悬，你会后悔，来为了。
14: 喂，你好，我要一
6: 座
14: 三环
6: 沙洲诶。哦，大姐，我买过哈。
14: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咧。
6: 有哈，啊好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诶，因。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
1: 来你认为啊，
6: 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1: 是
6: 啊，来为了来今年的妈妈，来了来要生阿公，
14: 要生嘛，
6: 好来电来给阿玲哈，啊来翁大哥，
14: 喂，
6: 嘿妈妈，
14: 我迄个。
6: 你算阿公，好来电话叫你，电话0800-097-098啦，来收人啦妈妈。
14: 好，
6: 来哟，来要三环啊，好来你电话叫你哈。阿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0800-097-098。
1: 来，哦，咱哦电台工商差不多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哦，所以咱啊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即马唔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要赶紧，0800-097-098，咱哦电台工商，大家等下。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1: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
11: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卖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来好，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一头到尾量未停啦，甚至量家讲吼，阮无好小姐甲我讲无做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佫一直卖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个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啦，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个电视台有咧卖，恁若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我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方都唔敢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啦，如果啊厝内底。有人丢咖啡，出来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打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较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这个三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遮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起咯，座数嘛已经无啊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仔唔偷鸡咧笑面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济座数。
0: 对啊，
1: 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才会听友啦吼。家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了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嘿，我张环吼，这组一组，
1: 你感觉八月？
2: 啊，我
1: 话
2: 你讲
1: 吼，来你电话行咧，你甲我
0: 讲，
1: 因为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我要甲长辈时阵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个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专就好啊。我甲他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诶，医生来甲我买东西咧食，我只是未使甲恁讲啥物啦。
0: 对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个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就讲啊，腰椎癌佫有法度食个。医生甲断定外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底下那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啦。
0: 唔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的迄落到底
0: 寿命就差不多剩外久。
1: 我来讲啊。有的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这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过来，咱简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拢有名有姓，这拢会当互恁打电话去求证的。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靠我教，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给别人吃。来，喂了，阿甘大哥，嘿，来了，来你要上网哦，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阿
1: 你外口你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再到外头家讲，我等下再甲恁宣布贵州啦吼。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跟你讲，家宏敢若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后阮丈人加活四冬，我后手要搁加活四十冬。长辈时代， 敢若我甲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啦，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了。
3: 喂。
1: 嘿，来妈妈。
3: 你好，嘉宏大哥吼。
1: 嘿。
3: 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
1: 嘿。
3: 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命啊，啊医生吼，就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
1: 嗯嗯。
3: 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1: 嗯。
3: 啊，即嘛，你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想讲等我好食啦。
1: 嗯。
3: 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检查。
1: 是。
3: 这些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都好啦。
1: 嗯。
3: 啊，医生想我家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
1: 嗯嗯嗯。
3: 啊，结果即嘛食下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
1: 你、
3: 所以真正正感谢你安尼解救啊！
1: 哦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系啊，
3: 甲
1: 你恭喜！
3: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1: 免啦，免，多谢多谢。
3: 我爸爸呢？系啊。医生搞事嘛，佫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诶，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1: 哦哦。
3: 所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多久就差不多。
1: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3: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较遮好者，恁就阁继续食。
1: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二十个以上的西医，因都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科、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你下咧
3: 啊！啊，行三句，啊，可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个苏金露咧食啦。
1: 吼吼，苏金露啦，教你食八爪一杯一重。哎呀！我苏金露，我明仔载甲公司退款有无？好无？那有我，我明仔载现场的节目，我再来卖，好无？因为我今嘛无吼，来你电话行咧。
3: 感谢你啊！
1: 好，来，你好，来美容阿妈妈。
4: 诶，安尼，啊，你个遐熟识呀，水知影。
1: 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欧巴桑咧，陈美容。
4: 哦，诶，阮这是假白的啦。
1: 啊，未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欧巴桑搁较水。
4: 哎呀，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1: 啊，
4: 我阿嫂咧爱忏悔。
1: 未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哎呀、
4: 啊！我唔水呀！
1: 哦，无我你讲，妈妈，什么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呀、啊！
4: 有啦，
1: 哎呀、啊！
4: 我的心，我的那读圣贤册啊，咧看怎做开，
1: 哇，赞赞赞！
4: 成功啊，唔通做唔对，财产多无较多。
1: 对啦，财产多啦，有分一寡，我袂要紧。
4: 哎，财产哦，细根钱、细根用、细根也无大钱就无路用。
1: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4: 我得来，我得来维护子孙，会当乖好囝。
1: 对对对。
4: 啊，若无钱，存较济加害。
1: 对啦，
4: 加害个啦。
1: 加害
5: 是真。对
4: 对对。做先啊，放遮济福我，啊，我就免。
1: 对啦，
4: 啊，就嫖多印十行个，啊，就惨嘛。
1: 赞赞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这住家里个，那用这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吼。
4: 啊，啊，那泡茶，那我买足济，什么好个茶，有够好。
1: 哦，啊，你用这来，我红茶多些哈，美容妈妈。
4: 我
1: 今仔
4: 在问你讲，恁搞嘞，恁唔是迄个话？外国基金，嘿，我嘛是甲恁买。
1: 吼、哦，哎、啊，国基金有够赞的啊！
4: 嘿，有效呢。
1: 嘿，有效吼。
4: 我食的有效的，一定是要去买啊。
1: 外国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哪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叫甲你注文一下，无，我今仔无回来，你电话下咧。哦，哎，哦，你看，这咱的国基金，嗯、我讲国基金爱食活的，今日这都是食活性的，哎，什么歌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过去恁在食古酒。我跟你讲啊，牛酒啊，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啥物牛酒，全国台湾电台干哪我无卖，因为牛酒啊，我已经捌三十担啊，我自十几岁就捌牛酒啊。

0: 演员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双黄料就对啦。哦，还真正计划好诶。
1: 啊，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阿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双黄，才袂肝癌。因为
0: 我是食你的双黄咩？食你哦，即摆真正计划好诶。
1: 啊，你唔好为着食双黄酒加啉遐济咧，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0: 今麦嘛是搁伫遐啉咧，
1: 今天搁伫啉啊，
0: 哦，伫遐啉啦。
1: 好啦，啉较少咧，吼。
0: 哎，我一周头啊，特大组，
1: 有啦，有，好啦，
0: 头啊一周好不好？
1: 好，你
0: 多谢。哦，感谢你。
1: 这真正拢够赞咧。
2: 讲了这上网真正哦。
1: 我最后甲来，阿伟，我最后甲听友个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予我25组诶，4组诶啦吼，啊，大组诶10组。啊，特大组的嘛十组啦吼，啊，咱今日细组安那卖，一拉电视卖3900，我送你3000，买一拉送四盒，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6000块，搁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要互你干净，好甲利利啊啦吼。过来，特大组的就对啦，两大组。24盒，嘉宏甲你送你一盒，公司阁送你一组，中北市大单30盒，互你食癌食好，伊阁兼治疗啦。电话0800-0098，大组的10组，特大组的10组，小组25组呢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来妈妈。
3: 嘿，嘉宏。
1: 嘿。
3: 啊，我吼都去开迄子宫肌瘤，啊，刚
1: 会使食这。哇，食这一杯一中。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2: 爱做补养
1: 啊！
2: 哦，
3: 啊，这样那食
1: 哈。我跟你讲，你进一天加食3包，哎呀、
2: 啊，三顿饭前饭饱拢袂要紧。
1: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敢要喊你拼，一天加食6包，
2: 对，
1: 照我都拼啊！来，哎、
2: 哦，
1: 等你下咧
2: 哈。
1: 哎呀，来回你好，来龙胜大哥。来了，来你要上网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系啊，像这讲话无啥困难嘞，你甲上网甲食嘞，我就讲啊，他拄阿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我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恁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来阮大哥写字你甲留嘞，今日你看你是要生人？要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还是要把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你讲啊，存钱哦，子孙来，我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予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来甲你讲啊，将是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同都毒啦，化学毒、药毒，予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癌症上济。
2: 平均4分，我就一个流感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都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意头发尾，常常皮肤白痒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吃。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竞争啊，阮最近嘛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零期的，提早发现，我讲吼，你赶紧互伊照三顿，拢一顿一包，赶紧互做治疗。我来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寡标靶药物治疗。即、這个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毋是我白讲的咧。你要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3000，互你开6000，互你开12000，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第一时间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哦。0800-0098，
1: 来，为了万松大哥，来，你要买三黄哦，生阿哥来电来给你啊！啊，来，为了金彩啊妈妈，来，你要买生阿哥哦。
4: 我最多是做，
1: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4: 诶，关你
1: 个三万。诶，够买
4: 过？我唔捌买。
1: 好、哦，唔慢来电来加咧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三黄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个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 啊，若伫西医咧讲啊，感情伊也做绝症，啊，我讲甲甲你讲。

0: 感情、非绝情，全台湾敢若高雄，敢伫电台大声甲你当演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得，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嘿，先听伊讲。
1: 嘿，
0: 哎呀，
1: 那个
0: 小小组
1: 啊，
0: 小组。来，你等下个，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大小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东部人连医生嘛无，西南怎么样啦？但是啊。我著甲你讲，拄啊甲食鸭、食三黄。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107岁。我的朋友的阿妈七十岁生癌，食三黄活到104岁啦。来，喂你哦，来你妈妈。
2: 喂。
0: 来你要三黄哦。
2: 三黄，
0: 小组是偌济？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3900块啊！来，你电话下咧。哎呀、啊，来喂你哦，来陈贵大哥。哎、欸，妈妈，
2: 那要买三房，
0: 要三房，
2: 大牛老牛1000块的。
0: 好，你有买过吧？
2: 啊？
0: 有没有买过？
2: 有啊。
0: 啊，吃的怎么样？
2: 哎、欸，还好哎、欸，
0: 还好
2: 呢，
0: 不错哈。
2: 哎、欸、呀、
0: 啊，这个三网
2: 好吗？
0: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2: 哎
0: 呀、啊，来你等那个咧哈。
2: 好。
0: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诶，有够济。啊，东北时段，有诶，恁啊已经食好伊啊，你要食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嗯无卡着，你起来甲高雄二头，无一定爱买，
3: 是
0: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周年庆无物件通买恁啊哈！因为我今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房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东北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得按叫好，我讲啊，我人生为了计代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即我去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价值的啥，互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搁兼无复发，已经到这四单外啦。吼、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来回你有卖咩？
4: 嘿，刚
0: 刚
4: 老三做大
0: 组
4: 的
0: 哈。哇，你
3: 买啊一
0: 大
3: 组
0: 的，
3: 你买大
0: 组
3: 的
0: 才
3: 十
0: 组尔。对啊，我第一点钟你买
4: 咩？细汉的、老的啊，全部拢在吃啊。
0: 嗯，啊，吃了赞无？
4: 赞啊！细汉的哥啊，小可咧，那好听啊，吃啊个有效啊。
0: 哦，真好听，吃有够有效的，这都那好听的。特别
4: 感冒，
0: 嘿，
4: 嘿，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冒啊，春花吼，拢水好，就拢无吃啊。
0: 这有够赞的啦。
4: 啊，老的哥，阮爸爸之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房啊。
0: 我知影。
4: 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个啊。
0: 好，好，
4: 哎呀。哎呀，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嘛。
0: 你今日多少？
4: 口腔癌嘛拢无搁起来。
0: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周年庆，阮无回头买啊哈。
4: 哎呀，敢会当个家庭啊？
0: 无啦，三箱就好。
4: 各位
0: 啦，吼，
4: 就讲啦，有个家底，
0: 就
4: 家
0: 底
4: 啦，拜托姐，啊，
3: 或
4: 者你拢吃点欠货，
0: 你莫讲好心买啦，哎呀，我真电话拢满线嘞，来你电话个嘞，电话个嘞。
4: 好啦，有搞老爹啦。
0: 来，喂，你好，来福兵啊，来草屯嘞。喂。
5: 喂。
0: 嘿，福兵啊，妈妈。
5: 要
0: 三房哦。来。要三房呢啊！
3: 喂，你好。
0: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来，喂，你好，英美啊。
5: 啊。
0: 妈妈。
5: 啊。
0: 嘿，我高雄。
5: 哦，你高雄。
0: 嘿，来，你要三房哦。
5: 我冇接到你
0: 咧。你冇接到我吼。嘿。嘿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像这拢满线嘛，足侪人无法度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取落都接到。
5: 哦，我要买三房。
0: 有食过无？
5: 有食一道过呢。
0: 啊，食了好无？
5: 啊，食了。普通
0: 人
5: 过
0: 全人无食。哦，啊，这唔人无食，这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食当岁寿啦。
5: 就是各有别种物件啦。
0: 好好好。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5: 啊，是讲要买一个。
0: 特
5: 大
0: 组诶
5: 啦，
0: 好，特大好啦，你电话个巧啦，巧诶拢买特大啊啦吼，来，迄个大姐，
6: 哎，三黄，
0: 买三黄有买过无？
6: 买一家两家啊，
0: 啊，食了好无？
6: 哎，还好，
0: 还好啦吼，未歹就未歹，卖讲还好，哎呀，加红含万广告，加倒广告
6: 者，我可能是咧，食 保养的吧。
0: 好、哦、好，食保养，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6: 还好，
0: 还好，好，多谢这万林的来的电话给
3: 你，观念真对啦。啊，你讲哦，嘿，进前杨烈哦来上咱的节目做，去年中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节目时嘛，把讲讲过啦吼。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在拍戏啦，这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平实句的。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也够有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到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挂机咯，做数愈来愈少啊，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你好，彩文大姐。哎、欸，来，你好，妈妈。
7: 要
0: 三黄细组，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妈妈。
7: 哎、
0: 欸。哎、欸，来，你好，要三黄哦。
7: 我要一座大座的三黄。
0: 要大座的。
7: 哎、欸。迄、欸那个手骨头只细一粒就足大粒哦。
0: 吼。
7: 啊，食三座大座的三黄。
0: 哎、
7: 欸。就只去医生检查，迄粒慢慢啊消嘛哦。
3: 对，对，对。
7: 食三座过、嗯，啊，慢慢啊消消，食三座过大座的尔，啊。就无药啊！医生讲，啊，你上那条流会无药。我讲，我都食三环，我安尼你爱继续吃，继续吃。
0: 哇！赞赞赞！太恭喜！好，来你等下去
7: 啊！
0: 你
7: 啊，多谢。啊，对哦，佮我吃一多大桌来。
0: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好，阿雄啊，妈妈。
8: 喂。
0: 嘿，来，你好，我嘉宏。
8: 你
0: 嘿，来，你要三环哦。
8: 姜黄是伊。
0: 三环唔是姜黄哦，三环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3: 对对对
0: 对对对，
3: 迄是生姜膏叫三黄啦。
0: 生阿膏，系啊。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等下加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诶，一红阿妈妈。
9: 我要三黄。
0: 要三黄哦，有买过无？
9: 我
3: 之前
9: 给你买
3: 做
9: 一产品。
3: 哦，我知。
0: 来等下加咧哈。啊，买做一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10: 喂。
0: 来买三黄哦。
10: 嘿嘿。
0: 诶，有买过无？
10: 我卸妆
0: 诶。好，来等下加咧哈。啊，来位了，啊，
3: 拉线不要紧，
0: 啊，拔落线的，恁家己尽量去拔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3: 位
0: 了，先听有无？啊，你在多少卡？
10: 啊，
0: 有，
10: 啊，我拄个卡
0: 都讲听无啦。哈？我听无咧。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计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来位了。
11: 我要
0: 买
11: 一
0: 组钓
11: 大
0: 组
11: 的，
0: 钓大组的，好，好，来电来行了。这买钓大组的拢有买过啊，
3: 拢买过，就有可能买
0: 钓大组的。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黄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西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囝儿是谁生癌，还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炎症？我来跟你讲啊，痔疮、臭头、乱耳，大项食到有后皮肤白上个条。阮可儿妈妈干那食三黄配舒筋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回了。
12: 你好，我得去做三黄这做诶。
0: 好，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了。
11: 我
0: 要去做大做诶。要大做诶，来等下个咧电力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条电话这边就搁无
3: 啊！
0: 来回了，
13: 我做三黄。
0: 来位三黄新听友，
3: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13: 我四座。
3: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13: 大川。
3: 大川了，好来你电话来哈，
0: 新听友来回了。
12: 喂，我
0: 要
12: 一
0: 座
12: 四
0: 座诶。要一座四座来电话来哈。
3: 好。
0: 啊，大四座拢不要紧，只要今日三黄你买着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黄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个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个仔仔，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个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 癌啦，
3: 对，
0: 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今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
9: 哎。喂，啊，我想讲问看卖，迄、那个肝无好诶人，食这会使吼？
0: 一杯一中，
3: 真好，
0: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啊，保、哦、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啊，哦，来电来加咧，来喂，你好，来新娘友啊，
14: 喂喂，
0: 来你好，妈妈，
14: 喂，电视台啊，我唔捌甲你买啊，我是看恁在用
0: 吼，
14: 看恁在讲啊，讲
0: 无。好，来你电来加咧哈，新娘友，
3: 新娘友
0: 啊，来喂，你好，来洗手。嗯爸爸，来要洗澡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你来伊个关起来。喂，
3: 你电话通啊、哦？
0: 你电话通啊？你来伊个关起来。
3: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0: 啊，来电来行咧，电来行。来为了来徐太太。
15: 啊喂。
0: 来，你个要上网哦。
15: 我
0: 要
15: 迄个特大
0: 粥。特大哦，你有买过无？
15: 我
0: 要
15: 做世界
0: 啊。啊，食了好无？
15: 真好啦！
0: 啊，那真好，刚刚讲一个。
15: 好好，
0: 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话了，
3: 互
0: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为了用啊，妈妈。
15: 伊讲要
0: 特
15: 大
0: 组，要特大，一定爱买特大的啦！我袂甲你骗的啦，即今日这恁若无买特大组，你后悔来电来行咧哈！
3: 啊，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听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吼，电话那是假，无可能为头两家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吃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敲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0: 家宏咧做节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3: 啊，你正讲啊，你也卡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什么小礼物？
0: 我拢
3: 无，无真正。
0: 对啊，我的节目就是做主人呢，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为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卡号通，
3: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回了。啊！你头拄啊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3: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收音机接
0: 掉。关注妈妈。来了。喂，来要上网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喂了。
3: 等等，大路线啊，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无，你甲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小组二十五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十组已经将近要完销
0: 啊！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3: 对对。
0: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拿报关，
3: 搁
0: 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
3: 对对。
0: 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你住伫大寮啦吼，屏东我头先有
3: 对，
0: 一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进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中辈时代。水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话，你这唔免开啊。他拄下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剩医生甲讲几个月，
3: 三个月，
0: 吓啊，搞进还搁咧活啊。啊，我家己的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到，就要甲挂钱，搞进四天无挂钱。搞这四单感情不好啊！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的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的肯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吃钱啦，啊，得急死，唔好人死啦，感情非绝症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诶，敢那一个人厝听到敢那生癌就对啦，规家伙我。

0: AM 一零七一，
1: 啊，伫岩浪个手啦，我咧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啊是要，迄个迄个啊，性命长，我咧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即支三黄就对啊啦吼，阮兜规家伙大细汉在咧食，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个，因为我医好太济人个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咧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去食好伊哈。
2: 是。
1: 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侧癌、迄个肝癌、尿路线癌，我著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2: 是。
1: 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一旦肿瘤六公分，肝癌食到剩一公分啦，吼、哦。西杯蛇食后后，臭头乱耳。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有诶，你诶皮肤诶白痒搁痒，你爱欢喜哦，啥啊你爱欢喜？伊毒甲你咬伊皮肤出来，互你未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咬，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诶体内，你诶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诶国宝啊。啊，酸啊膏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佮、哦、有买我的鹤藻糖胶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你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位了，来这大铺主的呢。
3: 嘿，
1: 做破主
3: 的
1: 呀！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我漳州人，我看就知影。
3: 好。
1: 你做破主倒位？
3: 漳州的。
1: 你那做漳州三七九的，哪有漳州的电话？
3: 有啊。
1: 你做漳州倒位？
3: 喂，漳州。
1: 妈妈，哎，你做漳州倒位？
3: 九啊。
1: 哦，你做九啊，不怪你三七九的啦。
3: 哎呀。
1: 因为九啊要靠我破主啦。
3: 哎哎。
1: 啊，我蹲那头人。
3: 哦。
1: 嘿啊，阮请妈做拢爱。
3: 电台。
1: 阮车马做拢爱去你遐请咧，
3: 系啊，
1: 系啊，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诶，啊这酸啊果酱吼，后尾等于保养吼，我叫嘉宏吼，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吓啊我都，好来你电话行咧，这新听友
2: 哈，
1: 啊这真正我故乡诶乡亲，啊伫遮我要甲咱全国最东北时代感谢，啊感谢毋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食一支个抗癌的酸啊膏，就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哈，
2: 有杨烈代言的哈。
1: 来回了，阿甘大哥。
4: 嗯。
1: 嘿。
4: 该大做，该得大做
1: 诶。好，来得大一点咧，今日。啊，来这二八八的，搁搁听一届无咧？喂。喂。
2: 头前空九六八，后壁二八八嘞。
1: 哦，这个，这
2: 是收音机爱切掉。
1: 啊，你收音机爱切掉，你敢那我甲你接接三界啊？我电话拢满线。哎呀，来回了，来桂英大姐。
5: 哎，
1: 来了，我教。
5: 你得最多教我大
1: 组诶。大组巧啦，
2: 关电话，关电话。
1: 你电话，我教你电话起来。哎呀，我伫龙田做兵的咧，关田隔壁。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这个酸阿哥治好太济人诶，有诶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互食甲搞进半冬也搁咧活啦。安尼我毋知有讲到无，我毋知啦。喂，你来美姿大姐。
6: 喂，
1: 你是谢总。谢总来电话，你就小讲诶啦吼。啊，来喂你好。
6: 来
1: 要三黄哈，
6: 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2: 真多，真多
1: 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6: 有啊，之前去
1: 到
6: 都点都给美容师
1: 挤
6: 都不会
1: 好，
6: 吃这个就好了。
1: 吃这个就好了哈，好，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把你恭喜恭喜你呢，点那个嘞，
2: 啊，给你说做的吼，就是买只上气压五盒优惠三千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佫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你若买特大组的，总共买十二盒，佫送到三十盒，开一万两千块，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加介绍咱的三黄，咱的国宝精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定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食。你生头发尾，小二颗。皮肤白肿了，拢总会使买哦。
1: 来，喂，你好，水弟啊。
2: 喂，妈妈你好。
6: 哎，
1: 来，你要买三房啊、哦？
0: 来，
1: 在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0: 有啊，我昨嘛是做
2: 白
0: 高山。
2: 白州
1: 啊，三房你有食过，食了好不？
0: 有啊，就拢对安尼食。
1: 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要食，你要长期甲食哈。哎呀，吼、啊，好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的后悔。
2: 因
1: 为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硬硬的囡啊，来电来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买三黄哦。
0: 我买大三黄。
1: 哎，啊，我买过王爸爸。
0: 巴拉，
1: 吃得好不？
0: 吃
1: 一个半干呀。啊，吃得好不？
0: 我有改善哦，
1: 改善哈、哦。好，多谢啊，你恭喜哈。好，谢谢。
2: 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这个三万你爱买，得电话0800-0900-0900，哇，头家卡电话来。
2: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做数真正吼、哦，已经要无啊吼，0800-0900-0900。
6: 保养嘛好，大家要自己家吃一包，吃一包。
1: 哎呀，赞赞赞！就好啊，这吃安尼，你吃个、啊、你吃个百二回，吃
6: 个四组就好啦。
1: 好啦，高客吃个百二回无问题。
6: 礼拜，
1: 你甲外口讲，
2: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你甲
1: 小姐讲。嘿嘿嘿，来回你要来收租啊，妈妈。
7: 哎，你好。
1: 哎，来你要要三房啊。
7: 大车六千
1: 嘛，嘿嘿，对，好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来听我阿伟头家打电话来，你咩？
2: 系啊，头家打电话来咩啊？所以哦，赶紧哦，即马刮完进前，拢还够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大组的，阮加刮吼，破完进前拢总还够会使改吼。0800-0900-0900，唔知够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一大世界大一定啊，阁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现在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咱哦做数真正买经无啊，啊电话吼、哦、继续咧量，但是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方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着吼。淡啦，其实阮拢嘛唔加卖啊。对啊，头家卡住在你骂呢，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多少听到家方那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而且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租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
0: 嘿，
1: 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恁太太要上房吼。
2: 嘿，对啊。
1: 来，你电话起来咧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式啊，人电视台咧卖，
0: 嗯，
1: 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的囝，这要救人的命，哇，这嘛我的乡亲咧，来雪龙大姐，
3: 哎，啊，你知无？自己知无？俺都要回老乡。
1: 有啦，你高手的，你头拄仔有卡来。
3: 哦，啊，你查，你讲你唔知影。
1: 有啦，当朝225，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讲了，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秋是要住伫要去乡厝了呀呢？
3: 无，阮伫这当朝庙个
1: 遮庙口。哦，恁伫庙口啊？庙口要哪算高秋？
3: 嘿，啊，就共一条路，啊，伫这边就搭高秋咧。
1: 吼、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枪那边啦，吼。
3: 那边就
1: 当着
3: 啊，讲
1: 迄
3: 条路啊，
1: 那
3: 边就
1: 当着
3: 啊，这边就
1: 到
3: 手了。
1: 哦哦哦，因为我屯啊头人，你我嘛伫遐大汉的呢。
3: 哦啊，
1: 伫遐大汉才出外的，啊，用老来台中之后，我放地哈。
3: 啊，你倒是台中啊？
1: 嘿嘿嘿，啊，我屯啊头人哈，来你等下家咧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我当着的，哎，乱来吼。
1: 富
0: 乱，富乱，哦，
1: 不是乱来啦，
0: 哦，当朝富乱
1: 啦，富乱村啦，
0: 系啦系啦，伊毛，伊即马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喂，你个新听友，喂，
4: 喂，
1: 嘿，新听友，
4: 我敢唔敢高雄乡？
1: 我高雄本人，妈妈你好，
4: 你敢唔高雄乡？
1: 高雄本人啦，妈妈，
4: 啊，你电台
1: 哈？嘿，我电台对啦。
4: 啊！我要甲你关
1: 迄落关药。好，来你电话起来吼，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甲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济人拢甲讲话，恁卖去三环，卖去过个过路启动，食好有够济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的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
0: 嗯。
1: 啊，我搁做一站啊，啊，20年啊，10多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伫遮，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黄，这个三黄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30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
0: 嗯
1: 哦，啊，搁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来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为何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
0: 化疗
1: 啊、化疗的药啊，啊，食迄、那個，我甲你讲吼，迄、哦、也做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那攻有效，安尼我就跟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跟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暂时过来的教授，甲我买等于咧食，买等于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4: 哦，我
1: 就
4: 是呢，我甲你讲啊，啊，你要讲贴啦，啊，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你肯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个时间到，杂志长辈时代，安尼交红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唔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拍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啊！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尽啊！
0: 得着腰椎癌的人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腰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個膀胱癌食较好个哦。咱这个婚礼的金丝大哥啦，啊，过咱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打电话来甲我见证讲，你若只要你听你是这波拢知影，足侪咱的长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俄罗加，而且佫介绍伊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哦，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诶。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癌诶，今日是侪丢癌，拢差不多50%啦，拢真高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哦，啊，咧做珠宝，我来讲下20年的感情。啊，这直肠啊，我伊个名足歹念
0: 诶，足歹念诶。
1: 啊，这直肠僵直炎那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毋捌一年无刮，到今年食我诶三黄无去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甲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著讲啊，癌就对啊，毋免惊。只要你勇敢去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很长啊！来回你的左耳妈妈。
5: 少年的，你敢用一组是左耳啊？
1: 来，你电话起来，
5: 我食保养安怎
1: 食？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
5: 哦，安尼啊，食不管什么时间拢会
1: 使食。什么时间拢会使？透早困醒甲食，暗时要困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问钱问饱拢袂要紧。
1: 哎、哦，好、哦，来你电话起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最后给您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00-3,980块啦哈。因为恁3,000块买一盒送4盒，5盒3,000块，电视台一盒都卖3,980啊。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就大组的让你开万二，感情好哩。两大组24盒，送你一盒搁卡，一小组多30盒，互你食一个疗程。你甲食食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甲大声甲恁讲，我要送黄，要互恁食感情食好。感情食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感情，医生要甲挂机，伊讲挂机落去伊无爱活，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饭我食，食食咧就对啊啦，无挂机无打紧，四年感情卖复发。这会使我白讲无？袂使，
0: 吼！
1: 嘉宏伫电台顶边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这就是来自嘉义农村，来自嘉义的同学囡仔，家族的承诺，家族家担当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食咱的三黄。恁兼开有够侪钱的，先来讲，咦，你袂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等下佫麻烦你今日是谁，你甲你再起再落。第三，你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来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要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来，请听一下。
6: 哎，
1: 来，别上网啊！
6: 我没 选完
1: 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来喂你好来新天佑哦
6: 喂
1: 嘿新天佑哦喂
6: 喂
1: 来你要选完哦我教
6: 啊拍手拍手
1: 拍
6: 手拍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万二块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生命延长互咱的癌症咱不爱死伫癌症顶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这头到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啦，问导游的，假是你留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的物件。
0: 嗯，来，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到光头大哥。
7: 你都
1: 生阿哥。
7: 三黄
1: 用腰椎骨酸痛无？我讲腰椎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毋是专门咧腰椎骨酸痛，是咧讲我讲，伊会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毋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加红白红白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互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是咧三黄会食甘有效？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为炎去，百病为红为发红之形，百病为毒来的啦。癌症就是为毒红炎啦，吼，顶边是呾。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写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哈。本来只是留咧周年庆，才要卖八月七，阮。暗时满一冬，日时的节目满五年，我下则嘉宏含阿伟阿华阿仔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嘉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也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
1: 喂，
8: 喂，
1: 喂，
8: 我是双黄，
1: 咩双黄哦？来，你电来个，你这部电来好未？吼、
8: 哦！我这公共诶。
1: 吼、哦，你电来个，电来个。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双黄一克啊，3900，送你3000块买一啦，送四啊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倒位有咧卖？电视台你甲拍开，杨丽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和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
0: ，一路啦，
1: 10000块，啊，加上2000块12000啦，吼、哦，啊，大组是12000块，啊，总共24000，佮送5小组，佮加一啊多30000，12000啦吼。哦，我这商家真正，
0: 哎呀，拢
1: 租数啊，济啦，
0: 而且租数济，而且吼，今日咱点讲的人够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哦，租数占据完销吼，
1: 来喂了，
9: 哎，
1: 哎，来要上网，
9: 哎，我已经，
1: 来你等那个嘞，
9: 开刀啊，等
1: 那个嘞，等
9: 那个不，
0: 来吼、
1: 哦，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哎呀，因为我时间那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8。自然转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搁听后2点钟，
0: 若
1: 袂当继续听。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欢迎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加空。

0: 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后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看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看，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记好，是天保才家己管，不是天保咱卖管。那么咱呢，好朋友若想要购入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咱的电话我关起控有声卡，这个高雄市的美浓中正路43号。啊，有一间咱的业药局，那是业药局的分店啦，吼、哦。业药局本身的总店伫咧高雄啊。啊，这个高雄市美浓一间，这是美浓的分店，都啊伫咧药局的边啊，都啊伫咧美浓药局的边啊。啊，咱的好朋友吼，那就住伫美浓的需要的朋友，咱去个所在该购买，电话是681-7318，681-7318，哦，好。来头一首可能摆个点歌曲，妈祖的囡仔，这个礼拜六就是妈祖生啊！啊，最近大家人拢咧夜妈祖，啊，那无就是去吃这个妈祖生的平安夜。啊，那个安排就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歌叫做《妈祖的囡仔》。那么咱个初生来到着咱个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局来购买天宝护证员，跟咱交代。点播买收听歌曲，啊，佮有咱的买天宝青衣名木丸，咱的张太太吼，啊，有那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你听我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1: 小人讲阮无妈妈，人阮是妈做的囡仔呢。

感谢和平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和平来甲阮捧场收听。妈祖诶囡仔，多谢。那么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安尼已经有个目一个年啦吼。已经过4个月去啊！哦，过去个4月过了啊！哦，来，咱来甲报告新闻的消息。有要阮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吼，爱给你迄个敲电话来啊！哦，来甲讲到一个健身的教练，啊，有一个太太去迄个所在练健身，啊，这个教练。伊是伫健身院内底专门指导个人的，即健身教练指导个人。首先，健身的教练伊本身伊就拢家伊的身材练甲足好，所以一般的女性看到迄个查甫人规身躯的肉练甲咧结实，伊会第一伊会先散心啦。过来就是这个太太，伊伫遐咧练健身的时阵，咧练健美的时啊，伊每一个动作拢爱由着伊的教练来指导，那么都有迄个身体上的接触。那么有当时啊，身体上的接触，伊会甲伊啊，你的肩胛头甲你捏捏的啦，还是讲哦，你迄个啊吐气咧吐袂起来，啊伊会甲你倒吐，我你倒一搭。爱出力，有当时啊，甲你换一个腰；有当时啊，甲你摸一个腿。这吼，拢总是基本上教练伫咧教学生的时阵，伊会首先先甲伊提醒。小等下，我可能会甲你当着倒位、倒位、倒位、倒位。

这教练一个月薪水将近要到5万块啦，就是差不多4万桶，4万出啦。啊，这个太太去练健美，练7、8年，练到多堪这个教练练去门床顶，伫门床顶练。啊，这个教练少年个引导身材个练了真好啊，所以两个人练起到门床顶了，怎吊嘞？偷吃。连连都要偷吃五顿，因翁，这个妇人人哦，这个妇人人是阿特啊啦吼，阿特啊，因翁是阿勇啊，健身的教练哦，这个都腿啊，啊这个腿啊来教这个阿特啊，教一段时间了，两个人偷吃，阿勇啊来健身一看嘛，感觉讲伊甲教练两个人都安尼正常。无啥物款，无定有无啥物定当的所在，啊，就互伊继续练。打开始又去看嘛，啊，后来因两个人偷食的时阵，这个阿勇啊，根本就无啥物感觉。是有人咧甲阿勇啊秃头讲，哎、欸，恁某敢若亲像甲伊的健身教练腿啊，两个人带出带恁呢，你无甲注意一下，无甲关心一下。后来，这个阿勇啊，才来甲。偷看到这个阿特啊，伊的手机啊内底的联络，内底联络资料啊，看到阿特啊，甲突然两个人咧对话啊，一看就知两个人偷吃，所以伊当下甲法院提出告诉。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发现到这个突然甲阿特啊两个人偷吃的时间已经有5年啊，偷吃5顿。阿勇啊，向着这个健身教练甲要求200万的赔偿啊，结果这个健身的教练讲，我甲这个阿特啊两个人是合意的性行为啊，合意的性行为是咱两个自主权，你袂使甲我罚钱啊。法官讲，人个太太你要讲性行为自主权，这是乱创一通啊。所以这个阿勇啊，向着推啊，要求200万的赔偿，法官认为200万伤济啊，都要甲判决这个推啊，必须爱赔阿勇啊，赔40万。这件案件要过当上诉，两个人偷吃5顿，甲你收40万，作秀啊，作秀啊！真正啊，讲就我初出的5顿的时间呢？哎呦，互你吞假，你啊想看卖啊？长期吼，咱台湾拢有迄个刀灶的鱼缸呢，就是来咱食来咱台湾食头路食了吼，爱感觉讲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无想要离开的。啊，无想要离开，就是时间到就落跑。啊，落跑因绝对有因一定的管道，就是伫台湾有人专门咧处理刀灶鱼缸的。啊，这个刀灶鱼缸哦，大多数拢会去按工地去，是安那？因为这个工地内底面吼，因为需要真济款哦做粗重工课的工人啊，比如讲迄、那个粗工哦，白铁啊，这拢总爱有一挂好缺口来落的。啊，因咧外接的鱼缸哦。因上界大的优点就是吃苦来了，轻吃苦了，对死多多来啊！咱台湾也无共啊，咱台湾已经无过去古早时代迄、那个登山过台湾迄、那个当时吃苦来了的精神拢无去啊，为穿洛丽亚变青皮了，规个个性都拢变啊！我环境的改变，互咱人的人性嘛都在改变，所以这款刀灶鱼缸啊。因有足济门路会当转接，包括比如讲即卖咧包山的时间呢，啊，请两个鱼缸来倒包山啊。哦，啊，本来啊，请咱台湾的人去倒包山，可能一缸爱2000，啊，再请迄个外籍的刀灶鱼缸，一缸1000伊就买啊。所以就压缩着咱台湾人做工课的空间呢。啊，这些人吼，伊只要若我能生存，伊就。未离开啊！未离开，只要人卖用力着，伊就当一直伫遐转接，一直伫遐转接，一直伫遐转接。爱咧做工课，因个地下会对，
个人做。

做地下花队的，因的钱领到了，因个要用地下花队的方式回等因的国家人。所以因住伫台湾，只要多一天嘛是多，多十天嘛是多，多十天嘛是多啦。伊就当多偌久算偌久啊。啊，这一天，这个多走的义工徛一道都卖伫外口啰啰嗦啊。警方一看，就知影讲这个人绝对是多走义工，因为伊卖台数机咧徛，伊咧徛都卖安尼鬼鬼祟祟啊，爱挖头挖耳啊。即卖，这个多走。伊讲鬼鬼祟祟，我台湾人警察看伊怪怪，拢要干哪查？吼、哦，这个、人车棒诶，拄啊醉走了，被伊卡龙走了百外公尺。过路人看到这个人咧走，拄啊关倒倒，一个甲关倒了，警方走啊来，就甲刺诶啊，刺倒伫涂骹哩。叫一个刺倒了，一甲查得走伊讲啊，将得伊啊，揣到专勤队诶所在，时间到，该送登去因越南了。啊！这上等人越南，因得以后袂当过来台湾啊，除非用偷渡的方式。伫高雄国际航空站，这个姓朱的，这个姓朱的中官，伊要升职啊，要调去别个所在。伫航空站的所在，伊真介意因来对面一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伊生作真美丽。真大方，啊，互人看到都会散心。这个叫做阿敏啊，这个阿敏啊，天生话不比的，去来台湾过最低人听，阁有人缘呢。啊，老朱的介意，但介意吼，伫较早边边的航空站内底咧食头路，无讲，唔敢讲。啊，即卖老朱的心内想讲，哇，系啊，升职要调离开这个高雄国际航空站。以后要阁看到咱面啊，已经真困难了。这个时阵，老朱诶提起了上界大勇气，向着这个阿敏啊来告别，讲我真正吼对你啊非常诶介意，乃当牵你来做伙，是我一生中上界大诶幸福。这个查囡仔真明显着甲拒绝，这个查囡仔伊甲。因这个中官讲吼，讲我对你就敢那亲像老爸甲查囝相像，啊无啥物款别种的想法啦，嘛完全无机会啦。我希望你们搁再来搞我交叉，啊刷落去，把这个老朱的电话改删除，搁兼改迄个封锁。那么甲封锁搁兼删除了后，这个老朱的用着无同款的电话啊，一直甲卡。一直甲表白，表白甲何志阿敏啊，忍耐袂住，伊当报案。那么报案，警方将着这个老朱的甲抓起来，用伊看伊的手机啊吼，一直甲伊缴了，一直甲这个查囡仔缴了。啊，这个查囡仔报案了后，警察将伊抓着，将伊移送法办啊，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甲伊判迄个两个月徒刑，会当依科罚金。这件代志都要告假过一段了。三个人无爱你，就刚刚哥哥弟，这过去古早时代呐，安尼是无代志。你也是一直不断个哥哥弟无代志，但起码有迄、那个有金工金钟交了法，你袂使一直去讲哥哥弟哈。另外那个讲到陆军啊，第八军团后勤科长这个姓杨，这个啊，或者杨八，这个杨八伊。甲英建诶废弃物处理诶环保公司，即照道理讲，因有正常诶管道处理，因无去处理啊。伊拄啊牵即个杨爸诶合作，营区内底有足侪所在是纳库拉落去，需要土方来吞啊。那么即个消耗，伊拄啊甲着即个废弃物清理公司啊串通倒空。将因所处理掉的旧树仔啦，吼，啊建筑物的废弃物啦，一寡物啊，把只要那垃圾拢扯来这个所在吞啊，吞伫这个所在，将着这个垃圾单甲吞伫个第八军团混入营区古巴场的所在来掩埋，伊将着营区内底只个土甲暗的。
去互桥头地检署，伊就贪污罪来甲起诉，即、這个杨白去互人家收啊。那么收完了后，迄、那个解毒收啊，伊同我改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时间到啊，伊要来要求解毒伊的警官。法官认为讲，这个人伊是主谋，而且有得走的顾虑啊，所以将伊延长八个月，未使出境出海啊。二五二五，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制声卡，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飘香梦》。《飘香梦》这首歌曲，这是带伫咱的九如的张小姐来讲，你甲文武全军所隔壁，你甲药局，各位天保好正文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调朋友若是要互物件，甲恁寄产品的，你电话家卡来2525500。啊，头拄啊，咱这个阿姐啊，这个阿姐咧甲门家来问讲，啊，叫伊啊爱甲你叫，看你靠业绩对唔对？讲嘿，寄产品一定爱我本人接到，才有算我的业绩，其他拢无吼。所以好比你若要互门家来一个业绩，要甲门家来一个鼓励，拢欢迎你敲电话来吼，寄产品的电话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条敢那不是飘香梦呢？来，我查看卖啊一下，看这条，这条没事。不过伊歌名写飘香梦无唔对嘞，来，我看卖啊，看飘香梦敢那亲像，唔是这条歌。一、两、三、四，来，拍谁啊？看卖啊一下，歌敢那像混唔对去，来，多谢。

0: 歹势，头拄啊听到一半，甲恁讲话吼，我爱甲恁抱歉一下，我吼一直掠准讲迄条歌了啊，我一直掠准讲迄条歌了啊，所以我咧因为人咧卡声卡电话来叫产品，我接嘛就接袂了，我当作歌了，我拢啊切起来啊，切起来，结果一个甲看哇，歌袂了诶，才阁停播出来安尼吼，喂你好。
1: 喂，不过人哦，
0: 哎是，
1: 啊，我要甲你叫管理个目睭药啊啦吼，
0: 哎是，
1: 啊，迄个我有隔二四点去拜六食药，安尼我药啊袂来要换过骨嘞，
0: 啊，你要换过骨嘞是迄、那个，
1: 二四点诶啊，
0: 我想要甲你讲，意思是讲你是有买产品去换过骨嘞，还是甲单？

0: AM 一零七一。
1: 哇，迄款阿伯，甲你寄呀？
2: 哦，拜了，我已经到家己四点的，有了多晚去啊？
1: 拜了，跟他寄，拜了就休困，拜了。
2: 我之前甲到我陪单啊，恁第三
1: 啊。不怪啊，啊不怪你咧落地陪单啊，内底咧卖咧迄落，迄陪单啊内底就爱拜伊开寄啦。
2: 我
1: 你就爱今仔日拜，伊就爱问阿仔，后日开到啦。
2: 明仔
1: 载后日才到。我规起来讲，叫点数收着，甲挂迄个做位寄就好啊。
2: 哦，你我还叫
1: 你有做什么大名？你有做什么大名？
2: 事业的金
1: 华。好啊，金华出来，我你讲哦。因为你拜甲落皮蛋啊，迄波落皮蛋啊是袂使啊，正常是要起油过来再寄。
2: 哇塞！
1: 我你讲落皮蛋啊，你听我讲哦，你食落皮蛋啊，就是。就是拜家，拜你拜你，若无搞得爱拜三搞啦。所以我的意思讲，是不是我收到迄个点数先，我咧换一罐，较做伙寄去。
2: 好咧，
1: 咁好。
2: 好啊。
1: 哦。
2: 啊，我讲我要一罐目珠啦，
1: 我知啊，就目珠啊，收到该做伙寄安尼。
2: 啊，这礼拜我甲伊买罐好几罐咧，我甲伊点歌，我听无到呢。
1: 好咧。
2: 我做都无用。
1: 马先生去报啊！来，你要个你讲听做一条歌。
2: 真味哦，
1: 好啊！你要听我讲安门啊，拜门啊，在十点第四啦，哈。
2: 好啊。
1: 啊，十点第四未到，爱十一点呢。
2: 你讲啊，到十一点哦。嘿，
1: 啊，拜头前的，若要拜头前的，后日啦。
2: 后日不要紧啦。
1: 啊，你无后日十点第一条，好不？
2: 好啊。
1: 哦，安尼就是拜三啦。
2: 啊。
1: 拜三。十点第一条啦，好不好？
2: 好啊！哦、啊，伊即摆要换药啊，加含即款物资药，做食来就好啦。
1: 好，安尼我即摆点数已经寄来啊，吼、
2: 哦！
1: 啊，收到点数，甲做伙，
2: 收到
1: 点数甲做伙寄，吼、
2: 哦！
1: 啊，我好正完啦，吼！好正完。
2: 我换过骨的啦，啊，即代要换目珠啦。
1: 对啦，换目珠要换好过骨的。
2: 好
1: 好好，安尼我交代阮的店小姐收着点数做一件吼。
2: 好，
1: 安尼好啊。
2: 好，我这个没有你讲收着
1: 这个。谢谢哦，谢谢，多谢
2: 你啊。你话根本讲我要对门，我根本啊，我对来的。
1: 谢谢啦，对，谢谢。
2: 啊，我今天跟你没关系，没过两年啊，就阿妹。
1: 你
2: 那
1: 个准
2: 备
1: 较紧啦，准备十年啊呢。
2: 谢谢
1: 啊。
2: 我
1: 唔要甲别人
2: 买啊，你
1: 那叫我甲别人买来哩。好，谢
3: 谢啦，谢谢。
1: 好，
3: 安尼
1: 好啊。
3: 好，
1: 多谢。
3: 好，谢谢啊。
1: 来，
3: 甲
1: 听一
3: 则
1: 啦，广告。
3: 我有滴甲你介绍，我介绍明有食，伊是啥
4: 物进口
3: 的
4: 食？啊，伊都一个车好啊。两三天啊，阿公我骨头拢会烧烧，阿拢会使时啊，白开讲拢讲，可以唔烧来，直接变白了，去甲咱命叫的啦。阿公拢想，会使食骨甲讲，迄卡子人拢想做生啊，卡拢安那呢啊。
3: 好
4: 我记着得啊，阿个一个讲伊什么，去有医生看讲伊个韧带安那，阿为啥去个医生去讲免去得啊，拢袂好啊。
3: 伊即摆要甲我叫是叫云南朋友呢？
4: 是啦，
3: 啊不，你现在要叫我干啥？
4: 你叫你家里将来全部好完那几斤肉的黑啦。
3: 好，
4: 我讲的话你
3: 唔听。那叫鬼管啊？
4: 那唔管呐。
3: 我喜欢听唔到，我咧湖南朋友咧，我喜欢大官的能管。
4: 是啦，你那个我别搞讲这个就烦。
3: 哦，我真是啊，想到讲唔到，刚才我有懵逼。
4: 你好，你好。
3: 我你咧讲的咧生病啊，都拢好转完那样解，我当初你要叫我男朋友。
4: 我甲你讲，你都好转完咧。
3: 讲你的病话那会进头啊？
4: 伊是来阮隔壁啊，阮隔壁啊，伊吼甲两三当前啊，去用车啊，十八个点头皮色的，啊，讲拢想要好啊，唔过咧骨头有开刀啊，骨头啊断啊卡啊断，啊讲拢想要休息啦，啊拢想要呢。姑姑会生气安尼啦，啊，我阁记食多啊。
3: 哦，啊，你家己咧爱一罐半两。
4: 无啦，都一罐，我那都一个，一条咧爱个啦。
3: 哦，我你只个半两个哦。
4: 是啦。
3: 啊，你家己是生气吃了呐？
4: 我吃了好呀，啊，我拢买，拢买，我念都吃，我念都打我讲啦嘞，讲迄物件啊，迄酒里面一定掺好个啦。我跟你讲，你啊，我一讲你，我要宁愿来去酒里面吼，啊。
3: 嘛，我来见
4: 你。你今晚是啊？
3: 你今晚搞门口，你今晚来见人先来给你介绍安那。
4: 对啊，我跟你讲关你啊，关一关你去换，有无？我不就关换的好转完。
3: 嗯。
4: 我爱多加多款款转好食，啊，伊因咧食一罐了，食第二罐就随好伊啊啦。
3: 哦。
4: 我叫伊都，伊只一阵嘛，甲食保养的啊。
3: 啊，你唔讲。
4: 食保养的。
3: 我教你串通啊，你。啊！你问阿龙，看看我到底该串通？啊！你话我系食两罐好药，即摆啊！你唔话话翻两个人来串通干嘛呀？
4: 对啊，我点
3: 样？叫你阿妈串通出来。
4: 我讲叫伊即罐，食即罐都摕转去，我系帮佮摕转去嘛。啊！我另一另阿哥佮佮买两罐，好好食，
3: 系咪啊？哎，等你食好啦，叫来甲我串通者。
4: 哦，唔该啦，我拢唔得买药袋，买电袋药啊咧。
3: 是是。
4: 我听你那吃得够苦。啊！你个人佮讲话佮真好，袂像我讲，伊佮讲国民党好，伊佮讲民进党好安那，我是无爱人听个啦，无爱人
3: 佮讲广告录音啦，
4: 哎，
3: 甲咱也无期待。
4: 对啊，啊！你个讲拢做来是唔呀唔呀唔呀，咱就放学袂讲安尼。
3: 对啊，对啊。
4: 迄那迄到啥？迄个反正就讲。
1: 咱屯宝公司过来十年个老油厂啊，啊！你个想看卖啊？那无遐尼侪人食好。我的产品依然对起，这上简单的问题。啊，你也看，伊台新公关拢串通的，啊，即摆伊家食有效来换伊啊，换伊讲食了袂歹啊，那边啦。所以朋友，产品好用啦，吼、哦。啊，无买转来食，你也知影好甲歹。啊，要来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你要填补好正反转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酸抽痛。黑龙退化引起的啦，哦，啊，你买天宝或者玩邓来家足好用。天宝过那玩，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血压悬，阿妈关节炎，哦，啊，脚手啊麻，你买天宝过那玩来吃，头壳痛，耳啊急，头壳晕，未困着，吃天宝过那玩。啊，那天宝用用完，得你足够交流啦，哦，啊，得暗时啊，一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有当时啊，你要放尿去出出来，啊，未进到便所就放落去。啊，迄、那个放尿落落，泡泡皮皮啊，脚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养龙丸。啊，那咱的天宝利金配，哦，你当然是精神就歹啦，啊，熬身熬忝熬爱困，困醒啊，过来爱困的这，天宝利金配。啊，那是咱的夜生活也交济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晚困嘞，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60粒，你若一个间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暗拢甲食两粒康巴。外面无等买买，你卡电话，我甲你寄2525500，当然个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南白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水魂烟》。这是咱的思涵小姐，叫咱公司甲天宝清一杯莫完，天宝顶少山甲云南白药，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听众朋友来听这首《水魂烟》。

0: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来甲讲着一个阿伯啊，一个有哪真济岁啊，一个今年83，毋知啥物款的深仇大恨，来到着因姨仔厝内。阿段甲用汽油甲破铁门甲放火烧，汽油甲破伫铁门遐，阿段甲放火烧铁门。啊，即摆火咧烧啊，因椅仔出来，结果夹波头甲喷因即个椅仔。消防人员来到现场，一个义消甲一个消防的救护人员，嘛去互即个阿伯啊夹波头甲喷咧，三人受伤拢甲送去到病院。结果送到病院，其中一个消防人员的伤势较严重，其他的因伊啊，甲另外一个消防人员吼，伊意识清楚，无讲太严重啊，嘛无生命危险。即个白姐就用掠着了后，依照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这五项的罪名来甲伊。这个医生法办嘛要敬请着检察官，检察官敬请法院来甲伊收啊。83岁啊，这个互你收啊，你咪有啦，活无偌久啊。另外来甲讲着台湾这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去日本佚佗啦，要倒来台湾的时阵，本来要去成田机场，煞走去到羽田机场，走唔着咯。那么即摆走唔着咯，因为因唔捌字嘛，唔捌日本字嘛，安怎走去到羽田机场？即摆走唔着咯时阵啊，安尼前前后后来到成田机场，已经超过报道的时间啦。好，你家在地勤人员啊，看到因两个人在化妆，甲问讲到底是安那？因讲吼，我要上飞机的时间未赴啊。结果地勤人员赶紧甲斗三工，将着这两个阿婆顺利甲送上飞行机。那么。翁仔某回来台湾了后，特别对着这四个人表达感谢之意。成田机场后续嘛，将四个人颁发杰出员工的奖项啊！对哦，走唔到飞行机场啊！哦，25255，等下买电话，我关起06声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好啦，
2: 好好好好。
1: 我安尼，恁可能无主持呀、
2: 啊？无无，阮台东无做，对。啊，主要你前辈生意并无完，食了安怎？
1: 啊，食了袂，就是食了袂歹啊。我即款有黄斑病变啦。
2: 嘿嘿嘿。
1: 啊，过迄个，各种各种毛病，啊，食一菌母啦，吼，啊，食一个金，有，早安较袂母啊啦。
2: 哦。
1: 啊，是哦，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哦，你有进步，
2: 嗯，
1: 目睭较明哦。
2: 嗯，哦，安尼真
1: 好。我爸讲，我有咧食，
2: 哦，
1: 食遐迄个便当的啦。
2: 好啦，有话医生你甲讲了，尽量叫你莫食啦，勿要紧啦，也莫互知影啦，莫互了解。
1: 伊无啊，人伊讲。不要紧啦，迄有，即卖迄便当，迄拢袂歹啦。
2: 喂，我做医生人
1: 好
2: 呢。
1: 就好啦。
2: 我、哦、这个医生人真好呢，
1: 哇、哦，
2: 讲话够实在。
1: 伊讲梦食无白的就好啦，都嘛正常的，药啊拢袂歹啊。
2: 哦，啊，这个医生人真好，够实在。
1: 哎。
2: 哦，啊，这也多谢你吼，你报足侪人要食啦吼。
1: 系啊，我报三四个啊。
2: 安尼吼，好啦。
1: 啊，台东这我是台东人啦，啊，我离搬来台南的啦。
2: 哦，
1: 我是台东的朋友啊。
2: 哦。
1: 嗯。
2: 我伊也要来做，我食倒啊啦，啊，台东无去地方吼。
1: 嘿，我较紧啦，要哎呀，卡在一个
2: 了。哎，多谢你啊！好，感谢，谢谢。啊，你的目睭啊，食安那，食了安那，感冒。
3: 啊，食了哦，迄个，他拄我食一罐啦，因为迄种迄目睭的老白油有好啦，有即款无老白油啊，但是要搁下迄个，啊搁调较好。
2: 我知，豆豆食，豆豆治疗呢啊。哦，
3: 对对，嘿。
2: 哦，好啊，好啊。
0: 目睭开始咧酸涩，开始咧流目油，就是已经退化。啊，目睭若退化， 就会发现讲，别在时啊困醒啊，目睭安尼酸涩，爱点会擦，足够流目油，即咱眼底受损。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啊、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啊、甲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质体，爱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讲，甲黄斑部变白。迄古早人讲啊，真好，讲预防胜过治疗啦。所以咱这个眼睛啊，小块咧受损的时阵，你忙等下严重较要治疗，小块咧点咧擦，都爱赶紧来甲做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当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是你检体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我爱变形吼。这你来甲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吃，足赞足好用的。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填补清怡明目丸，等来吃。是你检体目睭退化，吃填补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阿妈赶紧按，阿硬正，阿妈赶紧安尼按动动硬哭哭。这吼就是血路循环无好。啊，填补过脑丸有活化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啦，活化，咱的血压就会当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晕，啊晕眩，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这个食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中辈时代年纪愈济，迄、那个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愈紧。爱骨少骨精脆，老是速度紧吼，骨头含烧怕就足够酸痛。迄、那个够酸痛的，甲食咱即款天宝好正丸。手吼，无多人压惯，腰脊骨压袂落，啊，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啊，要屈啊，无多人屈的，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养龙丸吼，咱着来腰脊的功能歹啊，啊，你着爱紧治疗，毋通等甲规腰脊歹啊。阿公吼，伫爱洗耳机的时阵，他来咧后悔。所以若是发现讲你的放尿拢袂顺啊，阿袂大降，阿放尿少，阿味歹，足够臭尿咸，爱起配。吼，这吼咱的耳机的功能无好，你要填补养龙丸当来食，开关水的食填补养龙丸。啊，若是咱这个填补益生菌吼，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爱一克下来底面有三十条。啊，卖千八块，你若一届敢买两克啊，阮省你三千五。你到那每一届吼去区诊所，拢爱区一波久的，我拢足歹办的这啦。我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区诊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无人爱。诶，无人爱就歌曲，这是咱的迄、那个秀兰姐啊，各位湾的天宝好，这碗大罐的两罐，甲咱交代要听的歌曲，好朋友来听这首《无人爱》。

0: 情，为我风沙洗尽。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下课啊，也唔走，
3: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一、那个好朋友咧问讲，文杰人我若无互你寄，啊，干呐甲你讲你诶名，安尼够有算？你啊去药房挂无算，药房挂无算我诶业情吼。就爱直接打电话来，我接到，安尼较有准算哦。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明仔全台湾各地落雨的几率拢偏悬，就是讲明仔真有可能台湾啊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尤其啦吼，尤其迄个北台湾规工拢是落雨，佮兼冷的天气。你当时的高温极低到22-23度尔，所以吼、哦、北部是属于凉凉的。啊，那南部啊，会当来到30度左右的温度。啊，迄个拜三甲拜四啊，温度搁在回温。另方面有局部的落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估计拜五六啊，又搁后一波的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啊会增强，到时阵中部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又搁会落雨啦，吼、哦。中南部的影响较无遐大。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呢？温度的部分无讲，温度的部分无讲啊。高温差不多伫个22-23度。啊，这这无下个温度，歹势哈。好，以上间报告到这，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个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这个菲律宾哦，菲律宾这个叫萨马岛，萨马岛东部的所在。伫今仔日下晡2点外发生规模6.0的地震，目前无传出着任何的灾情或者是人员伤亡的消息，嘛无发布着海啸的警报，所以后手会陆陆续续阁有地震的发生啊。那么这个地震的震央伫内纳的西北边。准地震的深度73.3公里，啊，这哦，跟好比做一个报告。菲律宾发生着规模6.0的地震，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故乡的爱》。这个《故乡的爱》，这是咱的杨雄勇、杨大哥、杨大嫂。叫咱公司叫天宝国那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有朋友讲，啊，迄、那个海淀路四段，即、這个专人的巷仔内底，丁峰药局，恁来拢无啥咧报。听众朋友，那个药房有买产品点歌来，我唔只会。啊，平常时啊，阮以前指定药房打来时，阮丁峰药局都已经改念几礼拜去啊，吼！啊，所以后手都要靠因家己努力啊。啊，你听众朋友，你若要听这个丁峰药局，你得爱改买产品的时阵，爱改点一首歌啊。啊，丁峰药局头家唔在，打电话来阮公司讲，因人客点歌，啊，你若唔在去报着因，吼！所以哦，有时啊。是药房啊，产品的销路袂歹，但是伊个人客爱拢无迄落伫遐家点歌的习惯啦。所以听种朋友你爱吼，你若停即间药房，你去间药房买产品，你着爱甲点一首歌，啊，我们着甲报，安尼因着有啊，因着放送出来啊，吼。来安排歌叫《故乡的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查某囡仔，伊去到一间医美诊所内底要做美容。那么即摆要入去内底做美容的时阵，伊入去换衫。啊！咧换衫的过程中，发现着天棚有一台摄影机，看起来安尼怪怪的。即摆即个查某囡仔，伊同我甲内底面的护士啊、护理师，甲问讲啊是安怎？较有一个物件伫遐，迄、那个物件敢若亲像是摄影机。结果内底面的护理师甲因讲无啦，迄毋是啦，迄是一种吼防止火警的烟雾感应器。这个烟雾感应器，只要人感应到就会雾水。这个查某囡仔感觉讲怪怪，详细甲看，敢若亲像内底有迄个摄影的镜头，所以同我报警。叫我来到现场，确认是监控摄影机，除了对查。

甲因内底面包含着诊所负责人的手机啊，甲因内底面所有护理师的手机啊拍开，就知影什么人是咧接收信号的人。那么这宗案件，因为这个富人人去遐，阿要做这个医美，结果衫裤一个脱起来，看到遐有监视器，单搁穿倒转去。现在已经透过着警方啊，来甲因抓起来。那么这宗案件阿未接到定情啊，已经启动调查。如果若违反着规则，将依照医疗法50000块以上25万以下的罚金啊。那么这间医美诊所啊，到目前为止是休困的，唔敢开咧，唔敢开。接受调查当中唔敢开吼、哦。另外，咧个讲到林霞集团为迄个越南的所在载着偷渡客，要偷渡来台湾。这个越南的偷渡客。因为越南偷渡来台湾，一个人偷收25万，啊，这只船啊叫做金寨满，金寨满八号，啊，伊偷渡的人数是24个，伊用大船再来到公海的所在，才去换小船啊，大船要挖台湾的时，才来换小船，来到卡要挖台湾的时，甲这24名越南人讲。讲哦，因为恁坐来到遮25万大船的钱拢用了啊，恁若要换小船坐入去到台湾，必须爱阁再纳15万。如果恁若是无阁纳15万，阮就无要用小船甲你载入去，恁得爱按遮收去台湾啊。啊，若无遮，恁遮的人若是无要交钱的，我就甲恁杀杀落海。互恁家己受罪去台湾，啊！这人大家人拢足惊啊！啊！即卖即台船啊吼，愈驶愈往台湾的时阵，海巡人员就发现啊，啊！就去甲围，去甲炸，去甲拉炸的时阵，发现到伊的船顶有24名越南的偷渡客。那么这24名越南的偷渡客去互警方抓到的时阵，因这24名的偷渡客甲警方讲。讲讲为越南偷渡到台湾的一半中环呀，一个人已经交25万去啊，因搁再搞因讲一个人要搁加加15万块，啊若无要还入来台湾。即卖警方抓到了，将到这个船长，啊甲因内底面股东全部拢甲抓到。这个案件，这个案件是李家和干小弟李家明两个人串通着船长罗文军，啊，甲越南籍的布洛加冷文成、冷文利啊，组成的林霞集团，有着两名的布洛加伫越南招起来想要走路啊，想要偷渡来台湾吃偷路的人，有20个查甫，4个查某的，25万伫诶越南外大院啊呢。25万伫越南足大赢啦！越南迄个所在吼，25万有可能着咱去买一间厝啊，咱代表啊。所以吼，因遮个人开25万偷渡来台湾，因到半中外要去人加15万，实在有够恶质的，真恶质。啊，遮越南人拢是艰苦人，毋只想要偷走来台湾趁钱。啊！你甲想，伊一个人愿意交25万来台湾赚钱，证明咱台湾赚25万会当一合嘛？因来遮赚的钱来补一合啊，所以因哦，开决定要来台湾啊。啊，所以来到台湾的所在啊，去予人抓到这24名的偷渡客，全部马龙中啊，准备甲遣送回越南。那么遮的主苗。哦，这些人全部拢向抓到，求处到4年到7年不等的徒刑啊！哦，这是越南的偷渡客，要偷渡来咱台湾啊，结果去哦，咱的海巡甲抓到的状况啊。另外，那个讲到大西洋游轮不患着汉他病毒的疫情，这伫

航行的荷兰海洋探险旗下的游轮，这个叫做红迪斯号。这个红迪斯号吼，伊为着阿根廷乌苏怀亚这个渔港啊，载着超150名的旅客，为着阿根廷出发。那么经过着大西洋，准备要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伫个半中环，就有一个人因为汉他病毒死，啊了后，佮有其他的人是叫死去，这人活着的。最近大家人拢咧讨论这个汉他病毒，这个汉他病毒，伊就是有着啮齿动物。这个啮齿的意思就是两支喙齿的，头前两支喙齿标标的，哦，鸟齿啊啦，碰触啦。白兔啊啦，哦，迄个属于啮齿的动物，两支喙齿的，哦。啊，即卖即个鸟齿啊会传汉他病毒予人，那么即个汉他病毒会喂予别人，人个会喂人啊。听说明我甲恁讲讲特征吼，就是讲，即个人去予鸟齿啊喂着汉他病毒，啊，即个人伊会喂予佮个伊汉他病毒喂予别个人。动物传人，人个传人的这款病毒真恐怖，哦，啊，伊死亡率真高，啊。那么这只船啊起航了，经过着南极洲、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啊，到南丁格尔，诶，到啦，哦，到，啊，到崔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反正去过足侪所在啊，吼，我无得一一甲因念嘛。那么其中有一个荷兰的这个人客，伊伫个船顶的时阵，就发生着发烧、头壳痛、目肚痛、落下，来到着圣赫勒拿岛了的死啊。那么伊的尸体就留伫迄个圣赫勒拿岛。那这个乘客。往生以后，因某嘛伫个船顶有呾喂着这个病，啊了后有呾来到约翰尼斯堡附近诶肯普顿帕克地这个所在啊，啊普肯普顿帕克这个所在嘛死，因两个翁仔某拢因为汉他病毒来死。那么第三个死者也死在个游轮顶悬，身份也个无清楚。啊，这吼、哦、两个翁仔某烧话，翁婿叫喂着汉他病毒了后啊，伊个喂予因太太。啊，这个汉他病毒，这种的病毒就是伊鸟鼠啊本身有喂着汉他病毒，伊甲你咬着，啊是甲你咬着，哦，啊是伊身躯的病毒，互你鼻着，哦，对伊个伊为空气中传染啦，哦，这拢有可能的去。感染到汉他的病毒，所以这段时间，咱啊，大家人拢爱注意，爱甲这个鸟鼠啊扑灭。冇人讲鸟鼠啦，冇人讲鸟鼠吼，不管啊，反正你听得，甲鸟鼠啊扑灭，那么较袂避免到这个汉他病毒。现在这个鸟鼠啊吼，咱一定爱特别的注意啦。吼，现在全面呢，大家人来对抗鸟鼠，进前大家人拢无啥注意啊。啊，最近大家人都搁开始啊，因为这个汉他病毒的死亡率高达到300%，所以哦，大家人爱提高警觉。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歌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相见不如怀念》。这个《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南洋路啊，苏小姐。这个苏小姐来到东台，这个东台不是六家，这个东台哦，这个东台是伫个凤园。台中市凤园区啊，
啊，宏源区的市场街口，这个市场街口东台药局东，伊是东是大东的东哦。啊，咱这个六家东台即卖吼，东台阿个有滴啦，爱边有一间林台，哦，所以吼、哦，伊名会烧香哦，会强碰着，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伫六家这间东台伊的，伊即卖无情吼，有一间店伫个因隔壁，叫做林台啊，哦，所以即卖你若要买产品，拢伫林台买就好。啊，这个宏源这间是东台大东的东，无共款，哦，伊是。迄、那个六家这间是台东的东东台啦吼，啊，这间迄、那个宏源这间是东台台东的东，无同吼。来，相见不如怀念，多谢。

0: 来，公格。
1: 过马卡的药水。
2: 很多过哪碗？
1: 对，那你要服你哦。
2: 哎、
1: 欸。那以前都不好哦。
2: 我讲你讲。你看那进口过以前都不好。
1: 我就想着个，哎，他说人家是要白菜，俺是要白菜哈。
2: 嗯。
1: 你来放就是新鲜的。
2: 嗯嗯。
1: 我把姜黄过。
2: 好。
1: 啊，你那个以前要赶快进，我还困不起。
2: 嗯。
1: 啊，我就是改听四张啊。
2: 对。
1: 再给你买，我只该买第五罐。
2: 嗯。
1: 我一天吃八粒对吧？
2: 对。
1: 我感觉吃了好。
2: 啊，即摆嘞，即摆头壳都好啊，去嘞。
1: 迄无啊。
2: 未啊。
1: 再来，这罐吃完，我要搁给你叫。
2: 好好好好。
1: 我今日还袂上班的啊，我拄啊早早卡电话，我要找迄十点的嘞。
2: 好好好。
1: 叫我袂记你的名啦。啊，我唔敢去买，你敢知影我啦？
2: 嘿嘿嘿。
1: 我今是刚刚掉包，无塞在我遐两千
2: 块。
1: 我不要你甲我寄就好啊。
2: 安尼哦，好吧。你要寄过哪万多关的吼？
1: 是，寄我来讲，你先寄水果来给我。
2: 过哪万水果就好哈。
1: 水果我今日我给你报人吃的。
2: 安尼哦。
1: 啊，再来报一个吼，伊讲伊开目睭来过日，伊困未起，我讲啊，你食目睭就一下子啊。
2: 嘿嘿嘿嘿嘿。
1: 我食是安尼，我七十四岁啊。
2: 安尼哦。
0: 七十四岁阿嬷啊，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讲雄雄困醒，要爬起来迄个啊，啊，拄啊乌暗眠啊，搁再倒落啊咧。啊，因兜的人紧张到底啊，拄啊甲送去病院。爱过去有中风的现象，啊，咱的中风哦，就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爱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咱即罐天宝果脑丸伊有活化作用呢，伊会当帮助咱个血路循环活化，爱个血路循环若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遮好朋友，若要有咱个血路循环好，咱个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食，阿妈赶紧安动动个哭哭，啊，骹手个肉血压袂悬吼。这里个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所以来袂集中，不是头壳在安尼疼丢丢。啊，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买阮的天宝果脑丸回来吃，足赞足好用。啊，你若是暗时啊歹困的现象，困袂好势，困袂舒适，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你甲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哦，天宝果脑丸你甲吃，啊，就会好困。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伊、那个天宝好正丸吼，伊会当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啊，咱咧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咱去片面去流失，伊个会当将着咱的源头甲锁起来，互你骨浆、骨精粹袂个再不断的流失。所以去个只用着这个武器啦，啊来给你正经穿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啊咱这个酸痛神经络病，咱得让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哦，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要治好酸痛症，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呐，放尿袂顺呢，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丝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啊，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啊，放了卡煎油，高了出来头，咸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咸了，要填补养龙丸回来吃，足好，足对咯。啊，那填补清理并不完呢，这款填补清理并不完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我啊眼底甲顾咧，看物件才会清楚。你到那迄个视力检测啊。啊，看物件袂清楚，迄人吼、哦，迄、那个目睭个眼底呐受损呐，啊，你看物件都会雾沙沙，尤其是开始咧生锈老目睭咧生锈老目油个时候。

0: AM 一零七一
1: 啊，胡萝卜素，伊就保护咱目睭的眼底，让咱咧目看物件清澈，好包含着咱这个黄斑部啊，啊包含着咱这个视网膜，让咱的眼底受损呢，才填补清易明目丸。啊，那填补养心丸呢？你著来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迄来食咱即款天宝养心丸。无记忆无头神呢，我做够搞乒乓的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会，迄、那个嘴大口臭，身躯白相腰细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那罐体都未止嘴大。好，咱的天宝五年阶段，你个吃足好用。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文杰甲咱寄产品，后尾甲文杰支持鼓励捧场听秀的吼，拢欢迎你甲卡电话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声卡，感谢。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蒜梅书君。这个蒜梅书君，因为伊有两段啦吼。啊，咱阿姐啊，咱这个阿姐啊，什么名？红袂记哩，歹势。咱这个秋兰姐啊吼，秋兰姐，你有买阮的天宝火正丸大罐的？啊，今仔个有敢叫天宝果那丸大罐的？啊，阮今仔日。蒜梅书君，我先甲你报第一趴，阿门阿仔则去甲你报第二趴呢。哦，有那蒜梅书君，我甲你报第二趴。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你听早一点嘛，早一点的盘卡好摆啦，吼、哦。过来，蒜梅书君，多谢，谢谢你。

0: 来，感谢，谢谢。啊，跳过小夸，把紧这条门啊仔这个报一届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到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的天，宝贝的宝，天宝家叫好，是天宝才家赶，唔是天宝咱卖赶。一个七十岁阿嬷，啊，桥都歹，冲红灯都逆向。这个阿嬷有哪尿食炎了吼？结果，这个阿嬷逆向冲红灯，去予一个二十六岁开旅行车姓的正面甲夹着，弄一个，这个阿嬷当啊喷出去。阿嬷喷出去了，这台旅行车因为伊要动嘛，啊硬慢，伊的规台车当啊为中央分界道夹落去，夹一个啊，规台车密密麻麻，啊脚手啊拢着伤。这两个人拢往送病院啊！送到病院了后啊，这两个人好哩加在，拢无生命的危险。七十四岁阿嬷，这个人逆向过冲红灯，这届这个事故，应该伊差不多占八九成唔对啦，因为那个讲到，我先讲八九成唔对呢。这个开车的这个人伫十字路口，虽然车顶，但是伊无减速。伊是车顶无唔对，但是无减速。所以这阿嬷冲红灯个逆向，但是这台开车的人，伊伫十字路口车顶无减速。这个一般十字路口车顶看所在啦吼，有诶限40，有诶限50，看所在看地点不一定啦。啊，你今仔日若伫个十字路口的所在，我想你的速度呐开较慢就算啦。今仔日你台车袂弄加食力。另外来讲到这个无人的商店，这无人的商店叫做道德的胜利啊。什么意思呢？所谓道德的胜利，就是靠你家己的良心道德，家己去拿钱啊。这个无人底下顾，爱的物件介绍偌济，你家己拿钱，现金你就落箱啊。啊，迄、那个。条码你就用扫的扫描，哦。结果有一个布隆公的，这个布隆公的来到着这间店内底啊，啊讲提一束2800玫瑰花，规束单共提伊，佮加无伊拿钱呢，加无伊表演佮真成呢，结果。物件提走了后，因店头内底发现讲，这个人无拿钱啊，单报警。警巡线将着这个布隆公甲抓着，抓着了后，将伊啊，啊来甲伊送法办。啊，这个人讲哦，啊我都唔是无爱拿钱啊，当下都无诈钱啊。这2800，伊这吼、哦，因为无人顾店，所以这到底是唔是要算窃盗？这应该嘛算窃盗吧，吼、哦？虽然无人固定，但是你人寄物件去无人拿钱，迄就是啊。另外，来个讲到彰化，啊，食毒开车造成着两个人死，两个人受伤。迄、那个彰化发生着两个人死，两个人受伤的惨剧。那么五工交通大执法，彰化环境局决定要为今开始连续到初八五工交通大执法。要抓这个食毒开车的啦，吼、哦！啊，咱的好朋友吼、哦，这食毒捌的毒品，一世人捡甲，唔茫去，唔茫好奇啊，唔茫想要试看卖的吼、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乌梅卡，啥物叫做乌梅卡呢？这个乌梅卡，伊就是迄种吼、哦，简单讲了，做王八鸡的，伊就用假这个信卡。啊，来用到这个假电话、假号码，啊来给你卡电话哦。这伫国外的所在用乌梅机上网相片查缉，啊，再个透过着这个ATM 试看这块卡到底用起来没？刷落去，他开始的去专贷玩来诈骗。一个富人人啊，去学诈骗集团个怪，讲要投资啊，叫伊投资，结果这个富人人戆戆，互因砍咧戆戆死，砍咧戆戆死了后，这个富人人吼，伊一生中的累积900几万。拢去有诈骗集团骗你。那么这群人，因配合着乌道德联邦，啊，伫台北有7个人挂干部，总共7个人，啊，伫个网络顶面开始诈骗。那么因为这个带头的老寇的，这个老寇的伊是带头的，这个伊唔承认讲伊是带头的嘛，所以将着这个老寇的给伊收啊。总共全台湾有22名的被害人啊，啊，这已经抓到这个7个来对面的诈骗的人。总共因这些人，我们骗去的钱是2500万。这个2500万的部分呐，吼，这7个人爱共同分摊呢。所以这吼，人吼未使贪呢，贪利便利格。身躯边存900万，你得拿来个藏伫遐，互伊生利息来收。中华多人生活呀，吼、哦！中华一个姓的，甲未满18岁的查囡仔交往，这个查囡仔叫做阿基啊，这个阿基啊未满18岁，甲着老五的两个人交往，啊了后合意性行为，带去汽车宾馆内底发生性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咧发生性关系的时阵，这个、老五的用手机啊，甲这个查囡仔录影。翕伊个胸部，翕伊个下身，甲因两个人性交的过程，总共翕4块片啊。这老五个甲这个查囡仔发生性关系了后，这个查囡仔有心伊甲因四大人暗看嘛。因四大人看到这个查囡仔巴肚一日大起来，而且佫咩事无来，当甲问讲到底是甚物情形。这个查囡仔则甲因老母讲伊吼。和一个姓的查甫人发生性关系，两个人发生性关系了后，当自胎暗结，结果这个查囡仔去和这个姓的用到有心，当向着警方报案，这个查甫人啊，竟然把这个查囡仔恐吓，讲你叫恁家的人吼撤销告诉，啊那无啊，我就要将着你无穿衫的影片，跟我发生性关系影片，把你铺上网络了。这个查囡仔四大人知影讲，这个人老五个甲因查囡恐吓，100多内底火啊，当搁再甲警察讲，警察将这个老五个抓到了后，依照着这个偷窃恐吓的罪名，将伊来甲依审法办。因为这个老五个虽然甲这个查囡仔是合意性行为，但是共偷窃的部分，啊搁共恐吓。所以共偷拍到这个少年的性影像，伊要甲用性侵害的部分来甲治罪啦。伊敢若依照偷拍的罪名，哦，甲伊判1年6个月。哎，佮这个查囡仔恐吓的部分，佮伊判3个月。这哦，若无甲迄个引导的人达成和解，即个高人爱关啦。啊，而且佫有前科，哦，这个人已经有前科啊，所以这个人爱关哦，吼、哦。2525000，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型卡，头前面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是该要关起啊，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得。广告。
1: 啊，你咧是安怎啦？
2: 啊，都腰酸啊。
1: 腰酸哦。
2: 腰酸嘿。
1: 好、
2: 哦。啊哥，做啥哥安尼放无油啊？
1: 好、哦、好、哦。
2: 啊，食食咧，啊，即卖油总放。
1: 安尼哦。嘿
2: 嘿。
1: 哦，我叫你放这大步吼。
2: 嘿嘿，对。嘿。
1: 啊，你咋都？
2: 我做住伫这个，我都有一罐落去寄啦。啊，剩咧我拢去这个做，北屯咧庆昌啊。
1: 哦，啊，你住台中个啊？
2: 系啦系啦。
1: 好好，阿上六六。
2: 嘿，我庆昌也买啦。
1: 好，啊，你即卖只放药拢素食了对啦。
2: 素食啦，啊，我即卖个大食咧要做好正丸。
1: 好，好正丸。
2: 好正丸，哎，好正丸咧食，阮朋友咧食，甲讲姐姐讲卡酸到要死啊！
1: 你真系惊去？
2: 你可能食饭会安尼款咯。
1: 你 才会驚去啊。
2: 安尼哦。
1: 係啊，你阿公你阿哥咧啦吼，講叫佢飲奶吼。
2: 誒，我講你飲奶啦，我嘛即嘛唔夠家己嘛去買啦，你食買兩罐啦了。
1: 安尼哦。誒，
2: 買兩罐啦，我食一罐了，啊即嘛佫開一罐。
1: 啊，你是安怎？
2: 我嘛是較酸啊。
1: 好，安尼就去食。誒，
2: 安尼食食一個酸吼。
1: 食胃下胃尾。
2: 我小块有咧酸了，
1: 好安尼哦，啊小块咧酸吼，啊伊行气啊，迄个气吼敢泡通透就较好啊，
2: 安尼哦，
1: 哟，啊伊食以前骨少，咱年纪有啊，食这就好，
2: 对啊，唔知酸食几罐咯，啊几罐则袂酸吼，
1: 你食两三罐啊，过豆豆来都好，伊就开化起来啊，
2: 安尼哦，哦，
1: 啊讲你对高雄留意啊，
2: 留意我拢伫。
0: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吃个效果真好，后吃天宝火正丸。啊，咱这个天宝雍容丸，咱当那迄个放尿袂顺时袂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停的这個，咱天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放尿袂顺吼，就是咱的腰子的功能歹，腰子的功能那歹。你若要甲顾好，等甲洗药剂开来咧后悔，安尼就上班啦。你若发现讲吼，你咧放尿放足久，啊拢放一出啦，啊明明都想要放，放袂出来，这就是咱的药剂功能歹啦。哦，啊放尿袂顺时，袂大降，啊放袂出来。这个药剂功能歹，买天宝雍容丸回来吃，足够高了。我带着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来闪尿。啊，这个放尿吼有臭味，爱起泡，爱热热。这咱的天宝雍容丸，你甲买回来吃，哦，互咱该放的放，啊，该停的停啊。这药剂功能歹，啊，咱。暗时咧困呢，会起来接接背起来放尿，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背，买咱的天宝雍容丸回来吃，做好啊。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买天宝火正丸当来吃，足好用的。我呢那是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的硬硬的正，脚手的麻，血压袂悬，再来吃天宝固脑丸，哦，上适合。因为天宝固脑丸有西藏安徽成分，有活血作用呢，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的血路循环啊活化，咱的血压就会当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和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和迄个吃效果有够好。啊，尤其是迄个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这你甲买天宝固脑丸转来吃，暗时啊歹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咱的歹困的现象，你甲买咱这款天宝固脑丸转来吃，迄安神定平，你就会当好困。天宝起歌。这天宝起膏四条一组千二块，啊买四条送一条。天宝起膏，纯天然正港台湾制造，啊通过的 ISO 甲 GMP 的认证，搁是化妆品等级的起膏。迄起膏若要好，就爱天宝。天宝起膏洗嘴洗安心洗清气洗白，天宝起膏。哇，咱这外口面无单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0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控六声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有朋友咧问讲，恁的目睭也啊，天宝清怡并无按迄个怡，迄、那个怡安那写？医生吼，迄、那个怡的顶关节，医生迄个怡的顶关节，啊下骹迄只退起来，啊个倒一个乌毛的乌， 医生迄个医啊，会顶关节，啊下底倒一个乌毛的乌，迄、那个念做医，吼、哦，啊咱呢目睭啊专名叫做天宝清医明目丸，多谢，谢谢。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艺探家，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忌言，全开恁兜的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望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呐，吼啊。大概查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吼，母亲节好来啊，即卖母亲节了，即卖大概两个鲍鱼食了了，啊到该这个父亲节先拄啊处理糟糕无半个啦，好来，今仔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好、要来讲啥，讲欠的啦，吼、哦。因为阿芳有当时啊，讲到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啊，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时阵，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即个迄款除了有房以外，电台有咧做的，拄我干那我呀。啊，当时啊，从博士甲咱这个一、那个像，也做，也做严重。台中严重干细胞的主任吼，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那遐搞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因是安那满满拢是人啦、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那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那差咱差遮济，因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生的时阵啊，你退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你过日，我跟你讲吼，这有证实的。咱讲糖尿病了，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未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啊，你退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甲你买这個，啊，唔知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也感觉讲，我自己进目前啦，卖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啦，吼、哦，除了欧美国家，咱卖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恁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麦，拢是叫做单方麦，叫做啥物单方麦，都甲一个麦啊。干阿一个妹啊，伊无阁带啥物正离子的妹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正美国无水柠檬酸的，吼、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互咱听。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大医院一遍。啊，我讲你是你大安怎？那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卖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又疼，我讲啥会疼？食阿咩也无关的，结石啊！
1: 结石啊！
0: 结石啊！我讲你食迄，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不对？你后听到咱的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麦来你食，我跟你讲吼，到即卖安尼头甲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干那一句话啊啦，伊讲啥物功劳拢卖讲啊，我都未结石啊。而且现在去检查他的骨质密度都恢复正常了，是怎样我就这样，因为麦啊你吃钙啊加吃 D3 的吸收物A，没办法把这个钙完全吸收利用，所以一定到尾一定要放出来嘛，啊麦是属于矿物质啊，来到我们的水里面是不是沉底下去，沉底下去你放不出来，年久未清会带你的膀胱你的腰子里面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都要去崩，啊，无变啊，你要劝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脉搭配掉了就对了，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脉会完全甲你用了了，吼、哦，会甲你用了了，互你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只好厉害，对不？好、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这。比来比陈博士啊，甲陈。

内底有三个美女，一个女主的，这是正港咱身体，这是咱要爱的，这俩做矿物质的啦。啊，你若食的啥物氧化镁、氯化镁，这是你食安怎？你敢知影？你若歹话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予你食。安尼知无啦？啊，咱卖搞话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了后咱这个。即个即来邀请到咱陈博士、陈老师来甲咱讲，镁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哦？啊，你若过去吼、哦，迄、那个身体三十毛病规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有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即、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伴唱的吼，流浪的乐师。

这是科班的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来，咱这长辈时代吼，等下耳孔也较来听好详细，你才知你食了对啊唔对，因为这关系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啦吼、哦。这外国人已经食几百年的啊，你看我都有当时啊，咱甲做比较嘛，你看咱台湾人是安那便宜，你去甲看卖，逐间啦，下早时你甲看那菜市啊咧，人口一准。人口就足，而且我来讲，拢几乎是欠这个物件引起的。医生会叫你吃无？没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吼，专门咧做啥？你讲开乳癌，

0: 内底包括医生个啥，个因的护士拢甲我讲了呢，拢叫我提啥，提眠去哦，眠，提眠去眠啦，因拢知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啊，吼、哦，啊你过去你食了丢，甲唔丢，你等下回来听一下，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咱的纯药师、纯博士来今天要来甲恁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下来。纯药师你好，
1: 阿峰哦，阿华，阿敬爱哦，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非常够欢喜吼，啊，搁再度甲大家安尼开讲吼，啊，今日上台话要讲这个脉，因为咱人咧根本拢需要这个脉，
0: 对，
1: 大家爱了解，比例的迄个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就像阿翁讲过，六十兆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酶。你伫食 Q 天，你伫食 D 三，你伫食 K 二，啥拢无效，都欠酶啊！哦，所以讲伫个细胞，第二咧，伫你的血液内底，
0: 血液内底
1: 有搞对不对？伊出状况发炎，啥拢无到处理。第三，全区的迄、那个哦，全身的这个迄、那个系统，啥系统？哇，这个足重要！你像讲这个心脏啦、啊，吼、哦、肌肉啦、啊，吼、哦、啊个泌尿系统，哦，等下会讲到这七大系统，哦，一种足重要拢爱补。所以讲，拄只阿母嘛讲过，吼、哦，目前呢，足侪拢小毛病，食药拢无效，调理嘛拢无效，吼、哦，啊，伊个根源是倒位，都欠眠、缺眠，为什么疾病好不了？
0: 对，
1: 是缺眠在先的，
0: 啊、
1: 缺眠在先的，啊，这第要讲，咱大脑压力。免是咱世界较称呼伊是身躯的天然的放松剂、放轻松的离子啊！吼、哦，伊伫观察，管理神经，观察管理困眠，观察管理心情，心情歹你无伊无多，哦，管理肌肉定翘翘，免咯，就是管理肌肉。过来你管多位气血循环，吼、哦，但是你袂足重诶，伊家负责啥？互你莫紧张，互你莫郁卒。哦，啊，互你困落好，身体好好，你看伊上重要，拢甲恁负责掉诶，啊，甲恁管掉咧，
0: 嘿。哦，所以博士啊，当然啊，即卖脉啊，咱即十几年来一直推广到即卖啦，真侪人已经拢捌啦，
1: 嘿，
0: 真侪人拢捌啦。平常时早暗你甲接一下，哦，你诶小毛病会怎啊袂去啦？
1: 对啊，但是、哦、
0: 但是真侪人食。丢干唔丢，这个较重要。
1: 哦，你若讲到这吼、個，我帮我听众朋友打了解者，因为我最近过换一个健身的教练啦。
0: 哎，
1: 吼、哦，我就伫见面咧，就身体咱这面有脱节，你知唔知？伊一天爱训练足侪人，
0: 对，
1: 训练是你该做标准的动作方法，跟你嘛伫练呐。
0: 哦，当然啦、
1: 啊。啊，逐天你看伊面对遐侪来训练的人啊。伊比你较疲劳呢，咱去家己是一点钟，
0: 一天两早啊，伊一天爱比较快
1: 过一过啊。伊讲去食三斤的迄个面啊，拢无感觉啊。啊，讲食咱这个上瘾吼，食了尔吼，第二天透早都甲谢谢了。伊讲啦，我昨日一暝困到天光，过去吼酸，我教了嘛是规个月酸痛。我去困到天光，啊，今日嘞精神特别好，随带好我。你看这个面吼。对你迄个肌肉放松，啊，加你乳酸的代谢有够好，
0: 嘿。对，最主要乳酸代谢，乳酸啊代谢未出来啊，早晚你会掉啥？尿酸啊。
1: 尿酸。
0: 绝对尿酸。
1: 啊，你若无咁听风嘛，拢
0: 会。对，啊，听风，哎，听风就拢肿大，等尿病就拢肿大啊。
1: 嘿，我来讲者，阿峰讲遮济吼，咱目前呢，煤市场有够济啦，不管啥呢。
0: 对，
1: 一个面，咱这两个面，但是呢，我要讲市场目前吸收上慢，啊，佮用上济氧化镁。
0: 氧化镁，嘿。
1: 哦，氧化镁，我滴食闭结的啊，伊吸收才4%呢啊，哦，吸收4%呢，啊，较早6%拢总白掉啊，哦，伊拢暂时家己清，哦，清洗尔，
0: 哦。
1: 但是呢，有个人讲啉迄个海水，深层海水镁，靠好比这化学的。那你氧化镁大部分化学合成的哦，
0: 氧化镁是化，
1: 海水是天然的，哦，效果有较好，吸收较紧，吼，这嘛是有帮助的啊，哦，过来，咱就有个人会用硫酸镁，
0: 硫酸镁
1: 吸收才10%呢，大家了解，哦，迄嘛拢像讲迄个惊脑内炎，拢做注射较济，啊，有嘛伫做食，迄嘛拢伫食闭结的，
0: 哦，这是食笔给你用灯啊，肠道你使用的啦，哎
1: 呀，过来这乳那个乳清酸酶，伊嘛是其中的酶，哎嘛单一个酶呢，伊吸收的才15%呢，哎就创啥，伊用途佫无同，就抗氧化加。加支持你的那个细胞，你的那个
0: DNA
1: 啊，因为那种一支持 DNA 呢吼。啊，过来硫磺酸呢，硫磺酸镁，哦，马人去用啊。你是讲有的人一支产品讲放六项啦，啊，你吸收法啦，放都不是你变一项的哦。啊，过来那个乳酸镁，这样25%呢，来了吸收了30%以上，哦，是全方位的哦。啊，那这是无水、足稳定的哦。哦，阿翁都讲特别。强调，来无水柠檬酸的，哦，啊，过来伊有专业配方呢，唔是讲安尼加一行嘢呢，
0: 对对对，
1: 对，咱的专业配方，哎，就加迄个尹总，哦，迄个陈福州教授，迄个教授，哦，甲请这个专业配方，哦，啊，伊冇嘛呢，哦，咱食专业，啊，食咧有效果啊，目前这个物件呢，阿峰，哦，啊，甲我家隆重的供应，咱。亚洲甲英国拢伫交，就最近这个印尼的，就林荣博士吼，嘛、哦、要来咱台湾，嘛是讲哦，如果要来看这个遮好物件，你大陆压力嘛，吼、哦。
0: 对啦，对啦，这每一个人都同款啦，所以咱外口即摆目前我看到氧化镁嘛。氧化镁一般都是医生你开较济啦，对不？
1: 对对对，
0: 爱吸收都低嘛。
1: 啊，包健康食品食比健嘛，拢更济更
0: 济啊。哦哦哦哦，系
1: 啊。
0: 咱保养品内底有人嘛，放氧化镁就是食比健的用的啦。哦，来，过来硫酸镁，伊的吸收率只要10%，其实这有当时啊，有人拢唔捌听过啦。好、哦，有人捌听过啊，硫酸镁。哦，伊是放松肌肉较有效嘛，
1: 对不对？
0: 后来啊，过来乳清酸镁，伊吸收率只要15%嘛。哦，伊是一种抗氧化剂，哦，会当支持咱人的 DNA 啊嘛。
1: 染色体来
0: 的。染色体的 DNA 啊嘛，哦，过来硫磺酸镁，
1: 嗯，
0: 这只要20%啦，这心脏、甲血、甲神经系统你使用的，对吧？后来过来乳酸镁，
1: 拢外用的，
0: 拢外用的。乳酸镁是外用哦，外用就是敢那你用不哎，
1: 用不哎，
0: 哎，哦，伊个算你用不哎。来，上稳定的进世界公认的啦，叫做柠檬酸镁啦。
1: 啊，那你是无水哦，上稳定的。
0: 无水柠檬酸镁是即卖目前上稳定的这种镁啦，吼、哦。而且伊这种镁佫唔是单方镁哦。
1: 哎，有分子结构是有三镁。
0: 伊个分子结构是来都有三镁哦。好、哦、来，所以波叔啊，咱这个镁啊，要安那讲的，就是讲即卖目前外口啦，吼、
1: 哦嗯，
0: 外口咱伫病院，伫包括迄个药房所看到的，拢是一般的镁啊，
1: 一般镁，氧化镁啦，碳酸镁、
0: 碳酸镁啦，拢是加硫磺酸镁加的啊。你要食到无水柠檬酸镁是足困难的啦，哦，几乎无人去啃啦，几乎无人去啃啦。哦，我所在即摆台湾内底镁开始有人咧推广啊，已经有人开始感觉讲真正
1: 需要，
0: 咱人需要即个镁。啊，其实你那是
1: 讲啦，开矿物是嘛是无
0: 多。对，开矿物真正咱人的细胞咧使用的矿物咧，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啦，来，哦，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那你食梅啦吼，来，波叔啊，咱来，甲这个爸母啊讲啦吼，是安怎？咱人啊，身体吼，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爱对你行到你过往嘛，拢袂使欠的，矿物质是啥物？
1: 这个矿物质吼，过去咱拢是哦，矿物质吼，要陪人做医生
0: 呢，
1: 都是梅甲钙，
0: 梅甲钙，
1: 系啊，
0: 来梅甲钙，
1: 骨头要有钉，钉要爱骨钙。哦，啊，骨头要有韧，有韧性，都爱镁。
0: 对啊，
1: 目前这个市场呢，吼，镁大于钙哦。因为啦，咱年纪愈侪，你代谢无镁无多，你骨头，你若果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摔个劈个都比你啊，
0: 都坏啊。
1: 啊，你若有镁对不对？
0: 哦，
1: 这就靠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80几岁啊，有一届出去应酬，你知不知？
0: 哎，
1: 摔倒时规定拢发烦恼啊，结果医院来报了，反应足紧的。 跳起来，你知不知道？哎，差三年，伊讲啊，你是安那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药师都拢叫我爱食这个布维梅啊，三个梅梅啊，又看又食都唔差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咧，吼、哦，这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吼、哦，就做那个，啊，做那个那个卡洛琳·迪温呐、啊，
0: 哎，迪温，
1: 卡洛琳·迪温，啊，刚才马克·史克斯这两个医药博士一路讲啊，就讲这个。卡洛琳·迪温呐、啊，吼、哦，伊是梅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四十几年，救四十几年哦，拢去救患者，拢足成功诶。伊毋是讲直直食药啊，倒啊，伊用这去调理，吼、哦，啊，拢改善偌济，啊，即无多少钱，就是用西药再用者，
0: 啊，拢系啦。
1: 当然咧，天然咧。
0: 对，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1: 啊，有讲一句话呢，催眠是健康灾难的开始呢。
0: 哦。
1: 啊，过来都像我讲迄、那个。那个马，
0: 马克思
1: 啊，伊讲伊就讲啊，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哇，病伊伫起病都是伫遮啦。即摆目前呢，从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哦，啊，甲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哦，大大拢爱食这个面，所以讲面可以放松。都像我讲，关啥事啊？关足一项啊，第关神经、关睏眠、关心情、关
0: 健康
1: 嘛，啊，关血路嘛，哦，这足重要。
0: 但是，足侪人唔知啥物时阵爱食糜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知讲，其实有人时啊要讲的时啊，是你唔免等甲你出问题才来你吃，出问题来你吃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慢一步啦。
0: 好、哦、来，啊，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身躯有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只爱注意啊，你身体就是爱欠糜啊，你就是你欠糜啊。
2: 你有欠人糜啊？
0: 来，有啥物款的竞争呢？
1: 来，哦，这阿公你问这吼，然后听众朋友都爱听。暗时你也困困向救卡筋的呀、啊？哎，哦，啊，这安尼救卡筋时吼，要挨也挨袂错，无啊边有人都要筋搞到压卡，啊，无你筋嘛就跟个妈，
0: 对，
1: 肌肉拢会疼嘛，吼、哦。所以讲你来讲会救卡筋的时，也是会跌的跌的呀、啊。哎、
0: 哦，
1: 啊，过来这肌肉嘛会讲嘛呢，哦，会抓来抓来呀，哦。啊，过来，你身躯那直直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伫欠咩啊？
0: 你欠咩
1: 啊？哦，啊，那暗时咧，冰来冰去，吼、哦，哦，啊，马仔困无，马仔个佫搞生气个啊，吼、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个啊，啊，那些拢袂插人，哦，迄毋是讲伊人大遐奇怪，是有病欠咩啦，哦，啊，无讲你叫卖烦恼，就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咩，啊，无个。欠咩？哦，会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因舅舅去佚佗，开车开到半路同我头壳痛啊，来腰酸啊，那变安怎？讲辛苦都无用，啊，佮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深层海洋水迄个咩，佮啉啉要怎好去了？好去呢？哦，当佮厝的研究生写一本册哦，《人间美味》。这个梅是咱这个梅哦，金字旁梅，欠梅的梅哦，伊就写一本册，哦，然后救足济人，啊，嘛伫美国伫行医，嘛是拢开药局嘛，因为看病嘛，甲咪拢对推荐食梅，梅你食食对唔对？镜头无好，吼、哦，啊，再去用检查对症下药，啊，再过用梅来调整安尼。
0: 哦，
1: 啊，有个人食有滴食火药的药啊，
0: 哪个？
1: 啊，拢控制袂好势啊，那拢大家拢袂好势，我那袂好势，你就欠梅。所以你袂好食，哦，所以讲你火药嘛，可能就袂好食。火药咧，有我爱食，啊，这个面嘛更爱食。
0: 对。
1: 啊，有人哦，过去我都唔捌遐疲劳，啊，最近那直直疲劳，哦，啊，人讲啥拢听袂落，哦，啊，记得嘛去减腿啊，减肥啊，啊，嘛是你欠面爱注意哦。
0: 哦，来，我咧讲，暗时你困会揪脚筋啦，吼，啊，会安尼，有含你脚底会疼，迄种事哦。迄拢是已经咧催眠啊，
1: 主体筋膜炎
0: 哦，迄是你眠拢装已经无够啊，嘿，歹困的人，情绪较歹的人，忧症的人，较搞偏头痛的人，你绝对爱食。过来有高血压的人，我跟你讲要稳定啊，要稳定，你眠绝对袂使欠啦吼。人做好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热按摩。啊，就跳袂到用廿零嘞，我来讲两点钟，过来就要定骨骨啊。哦，你就是严重失眠啦。吼、哦，过来，你会记哩，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我都钓钓啊。 钓钓你更加爱保养个好势，因为你是严重车呢，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食。过来吼、哦，迄、那个我来讲哦，人啊，迄、那个不是你袂记你担，袂记你使啦。哦，迄嘛是拢车霉哦，哦，拢是车霉。外国人，人已经我都不输定咧讲奇怪，人外国人是较惊死还是安怎？人霉唔捌当，咱台湾人拢都等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嗯，对不？啊，咱人袂使，真袂使。当然啦、啊，有不输嘛，你该讲袂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嗯，等来你也好啊，你一定爱食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吼、哦、来，哦啊，在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问一下，甲博士请教一下物件，讲足侪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啦，吼、哦，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咱来请教谭博士啦，吼、哦、来，
1: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拢是这个细胞组成嘛。
0: 对，
1: 本来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就啊，才变作咱的组织，哦，组织嘛，哈、哦，啊，才变作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才变作咱的身躯，
0: 对，
1: 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酶，你若无酶，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人讲酶是生命之酶啦，你的健康要够酶，酶一定要较高，
0: 哈、哦，对，
1: 你的六十兆细胞。哎、啊，伫咱身躯倒位上重要，第一，伫你肝脏12%，啊，你肝脏62%无够，低于10%的是对不对？肝的发炎啦，
0: 哦，
1: 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多，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补买补这个酶，你肝脏哦机能
0: 渐渐出代志，
1: 渐渐会直直退化去，哦，啊，拄只阿峰讲过，咱的肌肉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你若低于20%内吼，遐酸遐痛，都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拱，哦，有哩牙棍，牙棍你家拱去啊，去吹打去啊，哦，还是讲用去对呐，刀啊，啥物斧刀，嗯，你给切去啊，啊，无用挨去啊，哦，迄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肌肉已经伫欠酶，哦，啊，过来你骨头，吼、
0: 哦，上侪，
1: 上占上侪迄个酶哦。你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地，哦，你也唔加骨真歹势，骨头袂硬袂软，哦，啊，骨袂软溜，哦，所以68的骨头，那要药，唔是加钉了，啊，会坚固会软，这是你的骨头，哦，迄、那个68，所以讲你若低于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迄个韧性无够，哦，袂堪削，袂堪要弄，哦，啊，回一趴，回你一趴时呢，伊伫照治用的。救济哦，你
0: 哦，就特别用的啦。
1: 你需要的细胞都会需要，伊去来供应啊。你迄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给你支援。哦，所以讲这个一趴未使想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其他27%或一趴对不对？啊，你来控制无好是对不对？也引起千变万化哦，迄百病丛生啊都。哦，疾病产生是你的痛苦一生的啦。
0: 哦，所以你若要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较食啊食五合一的活性的酶的啦。哦，爱较骨力食的啦。咱人其实啊，真济物件，你咱的身体内底啊，你安怎补充都补充袂够啦。互你想袂够的物件，你食平常时，哦，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江大姐你讲啊，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袂离啦。我那时啊，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哦，啊去医生，去到像我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两煮一下虾，讲好啊啦。
2: 好啊啦。
0: 两工就过来啊。我那时啊，那刷十遐济，
2: 伊就
0: 只唔知啊。我跟你讲，到尾啊，伊开始啊。来咱这听到博士你讲这安尼了后，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咧。早暗两粒安尼食，伊讲第一人精神会感觉较好，
2: 嗯，
0: 真正有感觉嘞。第二人路你行路行
1: 远，行
0: 较袂喘，过来迄个脚较袂酸，
1: 嗯，
0: 哦，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食毛病就是 伊食饱都两三工，都爱去病一抓；两三工都爱去诊所一抓，就是拢因为这小毛病。人未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哦，人未感冒就对人咧感冒，不是辛苦，感觉咧神叨叨、软高高，都安尼提，无迄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咧修复，我去叫做咧修复细胞啦。开始你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今麦无咧无咧注射？伊讲。哦，开始食这个，即卖你无讲，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煮着食，来，我阁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食。你甲补充无够，这个问题，你久未深就会改善。我跟你讲啦，偏头痛卖搞骗啦，除了食止痛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哩啦。哦，剩的拢总无法哩。你骂脑你吃，咱台湾的止痛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痛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哦，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道对两行？
1: 食九亿万条。
2: 止痛甲爱困嘞。
0: 对，咱台湾人就是止痛甲哎，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1: 啊，所以肝无好，甲血脂遐济多滴。
0: 只有自家肝无好，哎，就是对遐来的呢。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哦，来，安尼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哦，等下下一点钟，咱只准备时段，正够好来听听讲，咪要咱要安那食，只我都达到咱要爱的效果啦，吼、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阿母的唱。

0: 这江阿文所唱的阿母的手啦，好来，这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这栋是母亲节特别栋，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醇，好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六十粒，阿王跟你讲，阮用的是正美国的这个专业。叫做无水柠檬酸梅，好、哦，伊是柠檬酸梅，好、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的，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因为你话这3000块，好、哦，因为你3000块，好、哦、来，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不输啊，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一个，两盒3000。
1: 真歹吼，中东的战争增加吼，增加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尤其咱台湾这的企业啊，迄、那个中东战争吼，迄、哦那個、伊美战争啊，
0: 对，
1: 咱的上游啦，遐个塑胶管啦、塑胶条啦，
0: 对，
1: 吼、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的，敢好落来，
0: 买啦，
1: 啊。
0: 咱我跟你讲，咱有那同款。
1: 对对，方主任才要跟你讲呢。
0: 哎，
1: 讲要起价。
0: 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无真济特别动啦吼。这边卖起啦，好卖起。啊，我跟你讲，如果讲当然啦，我们做生意，我不爱讲啊，我的话，你都那有找了，吃着比咱这支柠檬酸梅更较好梅，更较济钱，你都爱买等来吃。较高，我跟你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的较好啦。哦，至目前为止，你拢会使上网络甲看，啥物梅上好？柠檬酸梅，一个梅，大三梅，一个，
1: 分子结构
0: 是有三个，这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到的，哦，你无一支对到的啦，这吃一粒。开呀！你外口买食十粒啦，吼、哦！开呀！外口买食十粒，这是我跟你讲，阿芳卖这支卖十几年啊，是单一单除了输讲，真正咱也较想个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肩？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的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袂晕？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咱别人都袂去生生遐有诶，无你会去生？你严重些咩？你是安怎糖尿病？啊！恁会使去看严重车祸，40%拢是严重车祸引起的。你现在尿酸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祸啊，对不对？
1: 你系统无好啊！
0: 对啊，你系统无好啊，就是爱用这个矿物质来甲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即个爸母啊听。哦，即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症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奥点乳啦，副奥点乳哦，
2: 哇严重
0: 啊，你够严重的啊，
1: 你
0: 今天
1: 你今
0: 天
1: 踢
0: 掉呢？伊好看了呢，啊我钙食足济呢，我啥物钙都食呢，人讲无好吸收，无好吸收钙我都去食，但是病去检查拢安怎？
2: 无够，
0: 都是欠，都是安怎？都是骨质疏松，你听无？我甲讲阿林太，安尼你食啊济咩？伊家一项物件有种出来啦，啥物物件你知唔知？
2: 结石啊，
0: 大结条，大结条，伊药剂不是叫你结石啊？我甲讲你食安尼唔对啦，我甲讲你互我骗一届，陈博士介绍的这個，吼、哦，这因台中严重情干细胞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啊，是强力推荐的物件呢。我讲你食看卖啊咧，甲食看卖啊咧，有耐心，伊介照常食，拢搭配袂你食。我甲你讲，过半年了后，敲电话来，你讲阿翁食半年啊啦，去检查啦，骨头的迄个叫啥？
2: 激素。
0: 即卖只要要拍病啊啦，半年哦，就要拍病啊，代表伊骨质疏松已经骨部入去啊。钙质食到有吸收啊，啥物功效没啦？过来第二样，伊讲有钓着安那未结石啊？啊未结石，我当了提掉伊啊！伊讲啊，你嘛是我甲讲其实啦， 无人会甲你讲这啦。你要食钙，一定要有镁，有镁伊会当强力帮助你甲这钙全部吸收掉啦。啊，佮甲你唔是讲吸收哦，要佮互你带咱的骨头内底有法度生成骨胶胶厉害哦。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波叔啊，两罐3000对哇，啊，今仔母亲节，
1: 好啦好啦，
0: 加送一罐啦，
1: 好啦。摸皮给爱上了，
0: 要卖皮给不敢不敢上了，哦，好不好？来，
1: 而且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了哈！哎、欸，我来讲，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000块了哈，优惠你3000。啊，你注意听好嘞，你若买四组的啊，3000的，我送你一罐杜秋芳的天然的洗头毛巾。哦，你等你洗看卖啊嘞，我会当跟你讲，洗过这罐的人，大家都。进口也要对这袂对，哦，进口也要对这袂对。你连狗你若洗了买哦，我来讲去对买，无俗度影。哦，我的这厂商赞助的哈，细组的送一罐哈，啊那大组的3盒3000，6盒甚至6000块。我先跟你讲了哦，干那这栋了，后栋可能就是起价啦，这绝对会起的啦，哦，这绝对起来。好，咱啊8盒6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玻璃，送两盒玻璃啊！安尼拄啊几罐？八罐的西德美强生，八罐，因为你6000块来母亲节，吼、哦，母亲节一定要妈妈皮肤会水，腰纹会袂，啊，过来皮肤会较白。较袂暗沉，互你较光鲜嘞。行出人讲80岁看起来，那60岁，阿峰送这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来。这个
1: 阿峰啊，哎，佫加讲者，迄、那个
0: 抬头纹，
1: 肩骨来
0: 调理哈。来，我来讲，上不上？村上正彦，冰川南宝的这个精华液，这里非常经典的免税商店。一罐卖超过5000块，高级的，哦，这高级的，你半包公司嘛买袂到，干那飞龙机店有当免税店有当买啊，这大组叫啥物？细组绝对无差了上啊，细组就是送你洗头毛巾，大组送你一罐冰川，伊这冰川蓝宝内底一点拿来的啊，迄讲是奥卑斯山千年的冰川内底将提到的物件，足高级的啊，来。这上一罐啊，0800-318-09 对你也该记下。哦，刚刚这栋名哦，后栋咱后栋绝对起价啦，这是母亲节咱去争取来特别优惠的一栋啦哦。啊，这等于变哪只啊，博士？
1: 你啊严重嘞吼，都涨。够
0: 食
1: 两粒
0: 啦！哦，早唔够食2粒，严重
1: 咧。啊，若困未起的人吼，每困进前2点钟，
0: 嘿，
1: 甲食，
0: 一边买2粒，
1: 嘿，太重要啊！若保养，你着暗时食2粒都好。
0: 哦，暗时甲食2粒无，哦，安尼知无？你若保养的，就是暗时甲食2粒都好。
1: 啊，你若慢性病，
0: 嘿，
1: 早时2粒，暗时2粒。
0: 哦，早时2粒，暗时2粒。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都感觉我都足够疲劳、足够忝、毛病足济，吼、哦、啊，小病不断，你会记哩？你就是早唔拢2粒2粒。其实阿公甲你讲啦，你像我就对啦。我长期以来，我就是逐工拢食4粒就对啦，早唔拢各2粒2粒啦，哦，拢各2粒2粒。你有你食假的人，绝对爱食这啊。
2: 啊，这这种的，这会当含食药合作的，啊，爱离开。
0: 真的来对就是无水柠檬酸酶，吼、哦，无水柠檬酸酶，
1: 加咱的水溶性海藻钙，
0: 各水溶性的海藻钙，
1: 水记得记得用啊，好，老老瓜哦，被老会撇串，
0: 嘿，对哦，
1: 你两个加的变做电解离子，
0: 好、哦，电解离子，好、哦，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好嘞，电话机啊卡，这是母亲节才推出的一档啊，特别档，0800-3 久啦，哦，可能爱当足久，才有去推出。啊，这退转去，你食任何产品拢总会使教你食，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啊，你注意听下，你老你食西药唔免人，哦，免人直接直接就会使食。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啊，这你若提到，真正是你福气。即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身体，你身体感觉全毛病，尤其我有听足济人吼，年岁侪拢安那，拢会救下筋，拢会救下筋，你甲食看卖啊咧，绝对不要你会学落的啦，绝对不要你学落。啊，恁我来讲吼，因为电话足济，你卡起来时，你叫养一时啊，吼，叫养一时啊，来。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注意听好去，你那做个行路偏偏转的吼，你爱较骨拉食嘞，吼，你爱较骨拉食嘞，过来就是你那去检查，你的皮、你的啥、你的骨质，你多足家人农夫的，你更加爱食哈，你更加爱食，你落去早时不管你食任何物件，你拢会使随时会使食的物件啦。哦，我你像我南公食两。不输跟老婆创啥食两粒，我唔捌咧食两粒未，我拢固定食四粒。
1: 因为一时间快乐到方面，所以讲阿峰，我唔拢赞成。
0: 我拢赞成啊！
1: 对啊，对啊，我爱处理，
0: 对啊，未使叫我放空你。我讲你就是早暗两粒，啊，你老你食食药，有当时啊讲，人你去学医生看，我人。比如去吃去食，无拢料了，你食都感觉，是安那我食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嘛，对不？你未吸收嘛，你未吸收，这你都爱食，好，你都爱食。你长期你食安眠药的人，我讲你唔能去食啊。你食到尾你安怎？食到尾你的老人痴呆，食到尾你头壳空阿米，我无骗你。你这个物件较过来食嘞。那你暗时买回来，
1: 你就早唔食，哎，啊，你暗时你要渐渐减，
0: 渐渐个减掉伊，嗯，哦，渐渐个减掉伊，哦，这足济暗的人食这个物件，大学都较得志啦，啊，我跟你讲，恁拢会使上网络去搞比较哈，阮的，你，咱这爸母你注意听，恁的少年人啊，看到讲对人恁的啥物，伊个药房的名，啥物名，你拢会使叫上网络比较，阮的叫做柠檬酸的，
1: 无水的，
0: 哎，无水的，哦，反正是做稳定的，后来你叫伊去你查看买下来了，你将来吃，你将来吃，我跟你讲啦，我自开始啊，纯博士甲纯。但福州教授叫拜，讲爱推广来，吼、哦，要人爱救人，这真正咧救人诶，吼、哦，这种物件真正咧救人诶。伊讲咱台湾人就是这个概念伤过少，所以你甲看咱的病，你看满满诶人是安怎？唔相信你叫这教教补充个足，遐个人啊，伊就减少去。你都无大无志，你无创啥，你未去病院嘛？对不对？吼、哦，你。等于卡过来甲食嘞，卡过来甲食嘞。你常常咧食止疼啊剂啦，常常咧食这个消炎的剂啦，爱困药啊的啦，卡会救筋的啦，足底筋膜炎的啦，哦，这你逐天啊，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哦，我就甲你讲，我嘛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唔捌停啊。
2: 你看，
0: 我唔捌停啊。张记
2: 有一个小姐，卡来讲吼，伊迄、那个。伊迄个脚的小腿，小腿嘛，对吧？伊讲咧检查无毛病，但是迄个把迄个拢会疼，
1: 丢嘞，骨疼啦。
2: 伊讲十多年，我食足济拢食无效。
1: 我来恭喜。
2: 结果食这项物件，讲食者讲一日讲
1: 好。我恭喜安尼者。
0: 来，咱等下后点钟，因为我讲即卖要有电台工商啊吼，来，咱准备搞电台工商啊。好啦，后点钟来详细听好下来。咱来听音乐啦吼，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咱来听萨克斯风的演奏。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七龙啊，所唱的吼温泉乡的恋歌，有需要服务。

0: 拍摄都要叫砸掉啦吼、哦！来，这个咱啊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哦，你电话紧甲卡好去。啊，我甲你讲，我拄啊，我安博士你研究啦，伊讲其实这个物件会用食，卖去讲要食啥物毛病啦。因为这本就是咱人的身躯需要一种矿物质嘛，哦，伊会当参。你有食这个物件，伊会当催化咱体内八百几种的酵素。你免惊无病会啦来，人若无酵素啦袂叮当，代表你的生命结束啊。
1: 我都去修复，我
0: 哎对对，
1: 无去代谢。
0: 对，我来讲，你讲感冒啦，感冒第一个影响就是咽喉甲咱的气啦。你药我食完，我感冒好啊，其实也袂好呢。你的气还佫咧受伤呢。你都爱赶紧食啥？食咱这个类催化酵素类修复你体内受伤、易受伤迄个所在嘛，对不？
1: 你困肝都直直起来修理啊。
0: 对啊，对啊，你困啊，你的肝是你做人亏呢，无你休困呢，伊会去看你对今仔去对去受伤着，伊会去甲你修复，安尼才有效呢。啊，你若无这个病就对啦。我跟你讲，你的毛病这项还袂好，那项就过来啊啦。
1: 对。
0: 哦，会毛病会不断
1: 啦。
0: 不
1: 少食那 D 三啦、K 2啦，每天不灭都嘛不好。
0: 哦，安尼你听下无？为人为哦，讲到 K 2啦，吼、哦，这朴叔啊，你讲到这，我才想到有人搞，讲我冇你，我冇有你食 K 2呢。
1: 你都不灭，
0: 啊，你不灭都不好。嗯，你都不灭不好。嗯，好，好不好？所以你会记，你要食任何产品，你家己感觉。哎，阿芳啊，我感觉人你讲你食啥，食这个，食遐做啥，食遐做啥，咱讲上简单的叶黄素得。哦，是安怎？你咧食安怎食？唔通讲对无好用，我是安怎带无好？我跟你讲，你都无啥，你都欠啥？你都欠煤嘛？你都欠煤嘛？
1: 细胞核素是开的，
0: 对，
1: 伊给你开啊。
0: 煤就是等于咱规身躯所有的器官细胞的一支钥匙啦。哦，要讲一句话歹听些，你物件食来到这冻掉了，袂当入去啊，伊会去给你开好开啦，哦，你这个物件入去啦。安尼你听无？啊，你食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吼、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朴叔啊，伊会佫甲咱做较深入，甲你解说咱人身体。欠的会引起偌济种的毛病。过来，你去食物件，你拢总无感觉，你家己嘛唔知。是安怎？你一世人白白年岁遮济，你诊所病院走袂离，人别人食饱营养，待咧厝内日又罔听电视罔看，啊，营养来罔爬山罔运动，你无法度，因为你咧讲一句，咱来到走病走诊所，你都无时间啊，对不对？你到这时间来去运动，所以你的身体愈来愈坏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个歌咧，吼、哦，这红的，来，我来找一首啊，吼，较老的歌咧，吼、哦，流浪的人生，来，咱来欣赏这新娘悲歌啦，吼、哦，这。原主唱是文夏老师啊，后来咱来听歌嘿。

0: 新娘悲歌哈，这文夏老师为咱所唱来，咱陈博士啊，咱讲实在啦吼，你看拄啊一个陈大姐伊都咧讲啊，伊讲其实啦，伊食甲遮济岁啊，八十外，暗时咧困啊，救脚筋，救脚足艰苦啊。若讲到救脚筋，我讲你听吼，我毋捌一届阿华咧甲我讲伊救脚筋足艰苦，我实在无爱相信啦。哎、啊，你一阵啊吼，唔知创啥？迄阵啊，咱敢若面欠血，我就较无食。我真正好好尔，我才来救卡筋是疼啊！噶实在是，伊讲吼，伊是去学这个救卡筋啊，那个甜几十年的啦。所以啊，你食只听这啥物拢总食啦，吼啊啥物？这你讲医生开一种啊，啥物神经的、啥物舒缓的、啥物好食，嘛拢总无效。我来讲，其实。救下筋，这足简单的代志啊！你就这个吃，人伊讲伊安尼开始吃吼，开始吃，甲即马已经两年啊，唔捌去救下筋过啊。过来，伊干那讲一句话，八十几岁啊，白白出了运动就对啦，要爬山也无输人啊。伊讲真正有差啦，骨头会较软 Q， 啊骨质绝对也保持掉嘞。哦，所以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我都甲伊讲，大大细细的囡仔。咱只要是人，都拢爱食，含宠物都会使食啦。你爱知呢？有人讲啊，阮家也无饲。你爱知呢？咱台湾猫啊，去年讲饲猫啊，124万人啊，全台湾出世的人无超过100万人啦。哈哈，你看来啊咧，
1: 哦，猫天下。
0: 对，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其实咱这个物件，人会使食。
2: 动物
0: 嘛，使食，但是动物食较少。
2: 朋友讲提咱这啊，卡卡甲拍只吼，只吼甲油弄一清丝丝，关的吼，植物啊。

0: 做水。
1: 啊，讲一个去按个咖啡看嘛，讲哇咖啡那个，我晓得咧，全部都咧。
0: 对，嗯，哦，植物嘛会使用啦，哦，伊这真正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这几年啊内底吼，含朴树云这的。好、哦，你外公亚洲，咱嘛有团有一教授啦，咱在咱团队嘛，哦，朝阳嘛拢有嘛，对不？中兴大学来对嘛拢有，
1: 好贵，
0: 嘿，好贵，
1: 大，
0: 林科大，嘿，
1: 台东大学，啊，个那个华联的慈济，
0: 拢有足有名的教授，伊也博士来在咱的团队里研究这个物件啦。好、哦，所以我咧跟你讲，这件产品，我刚跟你讲一句话。你看，迄个陈丹夫就教授啊，伊家为了这啊，伊讲其实真正爱推广啦。
1: 伊成立一个协会呢？
0: 对啊，然后伊先成立一个美的协会嘛，吼。伊讲，迄个丹夫就教授退休啊嘛，人伊咧讲吼，啊，伊咧我咧做节目时，伊咧讲真正爱推广啦。台湾人身体若要健康，真正这支产品每一个人都爱食，啊，你食对甲唔对？来，这个朴树啊。咱来讲咱这个专利的活性的酶啦吼，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能？过来，咱拄好咧讲，咱人啦要，咱人体内酵素啦要行，要运作会好势，绝对袂使欠这样物件嘛，
1: 对
0: 不？来，好来，咱有啥物重要功能啦？好来，
1: 好，这个咱吼，我再讲较实在吼，那讲个大家更加了解，唔是讲实在啦。切面吼，会惹足侪代志出，会疾病啦。哦，尤其你的细胞，哦，细胞内底面啦不足的时点着，你的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都无多产生能量，
0: 都无多产生能量。
1: 啊，你血液呐，讲无够的时啊，着血液不足的时点着，你的神经系统、甲肌肉的系统会出问题。哦，过来咱规身躯的说的人体的系统，面啦不足，对不对？慢性病产生，
0: 哦，慢性病就开始了来啊！
1: 所以我跟阿翁爹你讲，哦，人诶，补足美，人生更美，身体切美，体内液都足够发炎吗？哦，啊，佮出一挂问题对咧，哦，跟我跟阿翁再多过后，大家了解，人体内切美，哦，美不足的时对不对？欸、会引起一颗七系统，哦，这一颗七系统在这里五三颗。哦，妇产科是对不对？就是讲女性啦，我这救足侪人啊，未怀孕的，食这食甲怀孕，啊为爱流产的，哦，像讲我这迄个江董，基本都是讲，要死啊，阮查囝吼，第一胎甲生一个八八百克，啊这边喏，后摆敢会当过生？我讲伊欠面的，我资料拢传去，哦，我的陈汝州教授的资料，我嘛拢传国际资料拢传去看看。怎会？你早间去食，即卖生个足健康的，一个囡仔吼。所以讲，你若无爱食，会生过轻的囡仔。吼、哦，啊，过来，产后期会忧郁症啊，我唔知。产后忧郁症，我这个离婚呢，就是欠咩？你无食，先生唔知。吼、哦，迄个太太发脾气，足个发脾气。吼、哦，安尼跟老东老西，根本就离婚。吼、哦，所以讲，这个咩的重要性，我们来对于这个系统来讲。第二种心血管的问题，
0: 心血管的问题，嘿，
1: 有诶，少年诶，你话眉毛搞伊唔知啊，去唱歌爬山，啊，就心肌梗塞掉。像我同学吼，伊、哦、爱读中医，阮读西医，伊爱读中医，迄嘛是一间药厂诶厂长，
0: 对，
1: 迄个昨昨日心肌梗塞掉诶，
0: 我
1: 欠眉啊，
0: 欠眉，
1: 我讲啊，一定欠眉，无多。哦，所以讲这个脉啊，兼所以心血管的系统哦，容易心肌梗塞。啊，过来，行路做个皮皮喘，像一个菜主的大楼的主位啦。大概呢，要去爬山采油草，哦，迄、那个团队大拢无多，拢无何何对呢？对袂着。啊，这个嘛问我，大哥，哦、我去采油草大拢无对呢？啊，安怎？我拢对人袂着，心脏皮皮喘啊。
0: 对。
1: 我就多提这个脉回家，食了对唔对？哦，去爬看我三年来了，所以这摆拢有滴参加，无本地人拢无有参加了。
0: 哦，
1: 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好、哦、来，
1: 啊，过来泌尿系统，
0: 啊，泌尿系统，嘿，
1: 泌尿系统来讲对不对？有诶，尤其结石，啊，未膀胱无力，
0: 对，
1: 哦，啊是讲迄个膀胱过动症，迄个是欠尿，哦，啊，动不动就泌尿道感染啊， 啊，当然对对，感染去大便一定着，都要做抗生素，做七天呢。哦，啊，你来个讲呢，你泌尿道较袂感染。
0: 哦，
1: 过来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问题嘛无好嘞，体重直直堆加了。我啉水，输空气，啉水就大块啊，
0: 对啊，
1: 代谢不好。
0: 代谢不好，哎，
1: 哦，新体重直直提升嘛。啊，过来，逐工都疲劳，逐工都疲劳，骨困袂起，骨咩咩啦。哦，啊，有哪食袂落，哦，这嘛是拢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出问题啊。
1: 啊，听风，哦，是讲这个。糖尿病，吼、哦，我来讲直直强调，你欠的40%糖尤病拢是欠的来哦。
0: 对。
1: 啊，过来迄个精神系统有人无好，目睭皮会错，你西药偷偷食无啊？人哋讲啊，你做啊，药跳四灾，破病都无人知，其实是欠的啦。
0: 哦，原来目睭，咱的目睭皮会错。嘿，那是欠的来。
1: 对。哦，哦，啊，过来咱压力直直来，压力荷尔蒙直直造出来，迄物件嘛是欠的。你每家都快乐，荷尔蒙都造出来都没问题啊！哦，啊，过来就是消化系统会较爱闭结，每一个家的都较袂闭结了。哦，啊，为是大人，
0: 哎，
1: 拢是些内面大人，你食饭要食啊紧哦，其实不是食啊紧，定砸掉的啊，都是你欠的。
0: 哦，
1: 食道，
0: 哦，
1: 黏膜迄个黏膜较无好，
0: 哎，
1: 迄个蠕动推动较无够，你吞食出来杀多个。
0: 啊！啊，开砸掉的人，也是因为你欠的啦。
1: 对，哦，啊，有人见个头蛮安安的，哦，这里，那你讲话也是介这，他们害来害去，比比白白的呀，哦，起码拢欠的，又吃了就连起啊。
0: 哦，来，嗯，今麦来，我来请教博士啊，因为我讲今麦台湾人啊，啥物病拢总会当倒倒来，都是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糖尿病嘛。
1: 对。
0: 听风嘛，有声嘛，这个大哥嘛，吼，拢属于新陈代谢嘛。后来，脉是安怎，伊会当帮助咱人体提高代谢，并且佫一项哦，伊会当甲你倒控制糖分哦。
1: 因为你的迄个细胞内底有立腺体，
0: 立腺体对，
1: 你食一寡营养，你无免去甲催化，
0: 吼吼，
1: 甲催化分解合成对不对？代谢
0: 对，
1: 人就大哥啊。代谢不好啊，
0: 代谢就歹啊。
1: 哎、
0: 嗯，哦，所以脉啊，足侪人拢有。我相信唔免阮讲伤侪啊啦。较早阮一定爱服了解水，即卖其实唔免啦。即卖足侪人咧对咱咧行嘛，拢对咱咧行嘛，拢
1: 就靠
0: 拢已经有人足侪人咧讲这个物件嘛。啊，你即卖就是讲查理啥，查理的伊一个，你这是一个脉，还是三个脉啦？
1: 啊，过去配唔对唔对？
0: 对，
1: 咱来。干细胞诶，内底有迄个 SOD 树脂藻
0: 对。哎，对。
1: 迄个 SOD 吼，抗氧化有30,000+单位呢，干嘛我甲讲？
0: 哦，对。
1: 咱人每一个人都身体细胞，有咩水，中有氨基酸，也无可能冇甲讲啊。
0: 咱冇可能，
1: 对哇。哦，所以讲我来讲，四个案例。
0: 好。
1: 有一个妈妈吼，有三个囝，哦，啊，到尾吼，带三个带到尾吼，个性拢。足够安尼烦啦、操心啦、吼、
0: 哦！
1: 我听到这个听友甲介绍，讲食咱这个胡杏梅，对不对？我食了呢，就改善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咧，青岛来个台湾，青岛这
0: 李小姐
1: 来个台湾时，我听我演讲，讲过对不对？讲伊拢闭起来，佫困袂起啦。哦，啊，讲演讲说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提好食。迄门就讲困，就好困啊。演讲吼，就敲电话来，哇，我怎么就困？好、哦、啊，毕竟嘛，拢甲解关
0: 啦。对啊，因为我讲，我的感觉啦，那你歹睏的时候，你甲一边暗时要睏，进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人的肌肉会放松有无？
1: 哎，
0: 人就做好睏的。
1: 啊，个脑部褪黑激素会造，
0: 褪黑激素会造
1: 出来。脑内都降起。
0: 哎，
1: 对。听你老公一边先有亏啊，啊个更年期，哦更年期障碍，个困未起啊，甲食三更过拢。都甲改善过啊，三工就拢改善了，困都困得起啊，血压都免升高了，对不对？
0: 对。
1: 哦，啊，更年期伊就较袂讲安尼烦啊，迄、那个肉潮红啊，啊，过来扎红啊，扎眉啦，就廖老师啊，伊拢两岸拢爱走来走去，
0: 对。
1: 两边拢走啊，哎，有压力啊，佫忝啊，哦，啊，伊讲哦，大哥，无这个眉，吼、哦。我真正无这个命来陪我，我真正足忝，搁困未起，这就甲解决去啊。
0: 其实我阿你讲啦吼，啊，这栋咱搁做嘞，真正要等真久啦吼。啊，我甲你讲，命啊，伊 会当，我相信恁拢听足侪啊，每就是你帮助咱身体的加速的助手，你听无？催化加速嘛。哦，你甲像博士拄仔咧讲，立腺体，你都无甲无免疫力甲催化都无好啊。
1: 对啊。
0: 对不对？你都
1: 免，
0: 对啊啦。你都免，你都有理啊，你都不会，
1: 不会切的，
0: 都无好啊。对不对？变成会。无在了，无在了，行啦。后来，这个酶啊，伊也当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吼、哦，拢需要酶，吼、哦，两种酶拢来啦，一种就是消化酶嘛，吼，佮、哦、一种就是叫做咱的活性的酶嘛，吼、哦，过来，咱大家拢知吼，是啊，糖尿病也侪，足侪人唔知讲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哦。各小各中囡仔得糖尿病足济哦，
1: 有够济
0: 哦。
1: 你含酸卡路里了，
0: 对
1: 啊，饮料啊，
0: 对，就是我咧讲，咱台湾咱总共20,000+的迄个你卖饮料的啦，
1: 也
0: 啊，迄种藏果糖的，迄是真正，你唔得糖尿病较有可能。我来讲，我住的所在叫东山。哦，台南东山，我唔是住东山市内哦，我是住咧东山山底，山的内底。较早阮遐要出来东山哦，虽然是阮啊东山区的，但是阮遐要出来东山，路啊足歹歹。迄阵阮闹即个豆菜面啦、啊，哦，透早食一粒面，早顿就袂歹。阮囡仔时阵，敢那是无人咧卖豆奶。无人咧卖馒头，无咧食即个现代化的，即个什么咧内脏内疲劳的这個，吼、哦，什么咧用迄用啥吐司，我唔捌食过迄啦。即摆来，我咧讲，阮山来啊，你咧食摇摇杯啦、炸鸡啦、什么炒山啦、北京都入去啊，搁较山区都即个物件，所以我讲。糖尿病真正惊死人，啊！我咧讲，你若爱食这类物件的人，你拢爱注意听，更加爱食梅，更加爱食梅，伊会帮助你加速
1: 甲
0: 你，
1: 对，伊会
0: 加速帮助甲你分解，甲你代谢掉。哦，所以咱这个梅啊，伊帮胰岛素做行规呢，帮胰岛素做行规呢，要干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是负责甲咱的血糖啊，送入去咱的细胞做能量啊。咱人无糖尿，有人讲啊，咱无法食甜的，人无糖袂叮当。同款意思，含你知含咱的车同款，一台车你也无加油的，伊袂叮当。咱人也无甜的。同款袂叮当嘛，
1: 对
0: 不？
1: 嘿，
0: 袂使伤济，伤济迄度开始啊吼。所以你若酶不足，细胞对胰岛素就无感觉啊，袂敏感嘛。哦，袂敏感就产生胰岛素的阻抗，你的血糖就歹降落来，脂肪就会积多咱体内，哦，脂肪就会当
1: 就积掉
0: 了。
1: 啊，三高拢造出来。
0: 对，所以酶啦，甲补充有足，胰岛素效率较悬的，血糖会较稳定，代谢会佫较顺畅，啊！我阿你讲，你若做爱食甜嘅人，哦，你若做爱食甜嘅人，为人是，哦，咱讲在为人，你处理吼，你甲泡茶用功，哦，我这一泡一晚，伊就是无啉，因为你无放糖，嘿，无甜伊就无爱食。
2: 你今日恁朋友因老爸，这个是
0: 吃
2: 活动
0: 诶。哦，因为我一个朋友住台里吼，较早捌做过议员，因阿爸是甲因阿母拢白，拢医生退休诶。我跟你讲，我去遐济吼，透早爬起因老爸透早爬起机车起来，去干吗店挂啥挂乌熊汽水吼，
2: 玻璃罐啊，
0: 两罐。我阿恁阿爸咧，逐工挂的，我就拢啉的啊，唔是安尼啉的，唔是安尼啉的，转来佫透糖，转来佫透糖，你啉无？我阿恁阿爸唔糖尿病，歹势无，伊饭伊面当作饭你食。
2: 因
0: 为伊食活动诶，讲未食活动啊！迄阵我未捌电台，迄阵一二十年前啊，我嘛未去上，我迄阵我嘛未去注重这个。我即卖我甲想起，哇，爱食甜，未爱佫食较重啦。
2: 对，
1: 因为佮改啊。
0: 对，所以我这个朋友捌做过议员代理，足侪啦，代理人民大
2: 拢无。因阿母拢医生退
0: 休，因爸阿母拢退休。
2: 知啊，这个美
0: 好。知啊，这个美好就伊讲，因阿爸美啊，当作饭你食。食足重
1: 的，啊！你来去食钱的吼，咱的细胞会发炎吼，
0: 啊，对，
1: 免疫抗发炎，啊，过来促进代谢掉。
0: 对， 所以我跟你说，我们这些爸母啊，你听到这些电影还不用买卡，我真的就没多了。给第一点，拜托你，如果你你吃什么款味，我不管，你都可以帮我打去，把这些柠檬酸味，把看它的评语好到什么程度，你看看一定感谢柠檬酸味是一个味带三个分子结构的酶是世界上好的上好的啊，无个比这个较好的啊啦。好来，我跟你讲啊，咱的囡啊，你蛮好食，最爱食甜的人啊，你也食较淡的。你最爱食甜的人，我讲其实啊，咱咧食甜的物件，食落咱的体内就开始发炎啊。是啊，你阿公发炎，我也知你发炎，你唔知吗？你食了伊个吹打，你唔知吗？对吧？啊，我就是个发炎嘛。
1: 啊，甲脾胃感觉
0: 有。对，
1: 我当然，当然，
0: 遐补一粒，遐补一粒，嘿，迄种是因为你严重缺镁啊。来，咱国内有一支是用美国无水柠檬酸镁的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呢，拄啊干那烂尔，拄啊干那烂尔。啊，这我唔免甲恁讲这有诶无，你拢会使上网络。上网路看的吼、哦，来啊！因为咱这爸母啊，你若袂，咱今仔日是特别冻，但啊，这个母亲节进前即冻呀，即冻呀啊！有需要电话下来，记下下。啊，你无甲听有影无影，恁讲到遐好用，唔到影无影，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当会使上网路较差。我这唔是讲，为人会想讲。即卖因真济老的拢有一个拢来问啊！啊，你这你食安怎诶？我著甲你讲，我未用甲你讲。
2: 你以前你有捌听到曾经咱伫开车诶时阵有听到人迄为咱啊，一个电台拢为诶拢会请甲咱讲话，人因拢会叫医生去采访你
0: 啊！对，
2: 啊，迄、那个台南有一个医生专门伫人去啊问这问题，迄、那个医生解讲安怎怎样？伊也讲哦，所有诶酶。就是咱这种的酶上好，这无水柠檬酸酶上好诶。
0: 系啦，伊
2: 在即句哦。诶、
0: 欸，
1: 对哇。诶，
2: 因为我是听着是人客卡去甲伊问。
1: 因为即摆
0: 对，
1: 即摆大拢了解酶啦。你像世界写这个酶人，80%拢本身有病医
0: 疗。医疗去食酶，
1: 食酶即肝肾好去
0: 哦。
1: 像讲西边遐医写一本迄个营养维持啊，我说每日健康的酶。每日健康这些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全区拢总观察伫咧发炎，啥拢治无好，西药拢食无好，到尾每滴滴个食到即卖呢，拢总好难难，所以才写一本册，吼、哦，我做这个，我做拄则我讲过，我做迄个每日健康，
2: 对吼，
1: 伊讲啦，伊较早系过敏，哦，嘛拢改善，伊主要是过敏啦，吼、哦，啊，佮困袂去啦，哦，佮心脏无好，啊，上重要就是伊观察无好。遐拢总甲解决掉，然后写这本册，哦，每日健康，爱强调一句，你的健康要过敏，免疫力要高啦，
0: 对啦，对啦。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这的爸母啊吼，你会记哩，你若买只，大人买只，尤其你注意听，拄啊，朴叔讲这句足重要。你若做爱啉凉的甜的物件的人啊，甜的物件的人，你袂爱去食较重的哦。有人像拄啊，一下子讲。我来讲啦，拄啊卡来安那讲，你敢知影？阿芳啊，我自阮啊做爱啉咧，但是我拢食无糖诶，夭寿啊！食无糖啊，即个食较带糖尿病，啊安怎来？安怎来？足济人拢毋知影，讲大家拢写无糖饮料，无糖饮料，敢真正无糖？对不对？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爱注意听，等你要甲你食落食毒物件就对啦，排出来，催化掉，干那过敏啊啦。干那可能啊啦，这拢经过研究的啦。我常常你韩博士甲阿华你讲，其实啊，咱这个酶销路有法度做甲遮好，是咱坚持啦。迄若无坚持的人，早就无爱做。人家讲无好卖啦，头啊真正做歹卖。不过我卖到即卖来，我有一个成就感啦。哎，即卖足侪人对阮咧做啊，但是也无人有法度放甲遮好的酶，互你食啦。
1: 因为咱的配方是专利的，
0: 专利的，好、哦，我这是专利的配方
1: N507762，好，你赶紧去查。
0: 哦，咱哦，安尼有听啊，咱这有专利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记下卡，0800-318-0099，
2: 明白，妮妮。
0: 咱来听龙医师所唱，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东京的街路上，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敲电话去，爱加乌养一时啊。吼，因为假日啦，本来就较少人咧听接听电话啊吼。啊，你若加乌养一时啊，好来。啊，另外我来讲，干那存一栋尔吼，存一栋来。咱来进广告啊，恁即摆有咧听，注意听好嘿。你收到咱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孙。
1: 是
0: 喔，西德美强孙喔，内底就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素丝藻、综合氨基酸，搁内底搁维生素 D 喔，拢总拄啊好。五合一的活性酶吼，伊个规个品名叫做美西德美强孙，咱一罐内底是60粒，因为计是2800。哦，一罐你若买一罐，你卖搞出价，我嘛卖你啦，一罐就是2800啦吼。啊，两罐是毋是爱5600？哦，两罐爱5600，我以为你3000。哦，以为3000，今仔破输来，伊本来要起价啊。我要去给我们母亲坐，去这没意思。
2: 这回我要去啦，
0: 这回我要去啦，
2: 阿飞都要去啦。
0: 哦，阿飞一定去的。
2: 母亲坐吼，咱要尊敬伟大的。
0: 对，所以这栋无甲恁去，后边绝对要去。这边无去以外，博士阁加送一罐给恁啦，阁加送一罐给恁。细组的收到是三罐西德美强孙，三罐优惠3000块。你若买细组，你听好详细。买细组就是送你洗头对手旁的洗头毛巾。如果你若买大组的，3盒3000，6盒6000的，阮等下直接送2罐给你。大组加赚2罐，因为你偌济8罐，因为你600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送冰川蓝宝精华液，村上正彦的蓝宝精华液。好、哦、啊，我跟你讲过啊吼。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干啦，冰川蓝宝精华液一罐，好、哦、一罐就超过足济几大啦啦。迄一罐你袂使去问看卖偌济，外口市面上，迄非常机顶才有当买吼、哦。啊，细组的就是送洗头毛巾，你袂使讲，那你大组的送这是毋是挂一组就去送啥无啦？哦，分开的，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冰川蓝宝精华液，安尼知无？后、哦、来，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这边拢总无甲你起价哦嘿，啊，特殊啊，咱甲想啦吼，你像咱要食，照你讲，我是感觉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要困进前，只要一两点钟甲食两粒，
2: 我是上好
0: 咯，那是上好的，
2: 消化袂疲劳，
0: 对啊，较袂疲劳，我还可以帮助你。咱的肝，
2: 拢提升，
0: 因为我讲这個，我唔应该讲伤济，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咱体内有酵素嘛，是啊，你人会忝会酸，会疲劳，会全毛病，因为你酵素袂叮当，对不？你有酵素伫体内，你袂叮当，都无啊，你遐脱掉嘞，遐脱掉嘞，记得，这个身体舒适啊，甲退转去啊，甲退转去，后来。细组的就是3罐，买2罐，特殊送一罐，3罐，60粒的，3罐拢60粒的哦嘿，因为你3000送一罐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6罐6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哦，你收到拄好8罐的西德美强孙8罐，因为你6000块送你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精华液，电话加起加卡。0800-3100-009，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我甲你讲，真正无法度啊！安那讲，你无当食济啦，外口足济，吼、哦！你人有人你讲啊，外口嘛真济呢，我知，我甲你讲，但是你要食到这个柠檬酸的，这个酶带三个这个，迄个做分子结构的，无当食啦。哦，无当食，你食啦，一个梅就算足厉害啊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囝仔卡，你都暗时会叫卡紧的啦，歹困的啦，
2: 心情不好，
0: 心情歹的人啦，不是心情顶多好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有高血压的人啦，你绝对爱食，绝对爱食。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啦，你若做到偏头痛的人，真正爱食啦。 迄个是严重车眉啦，哦，你严重车眉啦吼，过来，你新陈代谢较歹，一定爱食。过来，我阿峰甲你拜托你食，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好，拄啊，我就都破除我嘛，你研究伊讲，做爱食甜的人绝对爱食啦，因为你食落甜是拢累积伫咱体内呢。
2: 拢放伫细胞内，
0: 拢放伫细胞内底呢。
2: 毒品一个，毒你个细胞。
0: 美国一个，美国一个伊也不输讲啉一杯甜的物件，等于啉一杯毒药啦。有恐怖无？新陈代谢会变慢，会带糖分，会安怎？会高血压，会啊做啥？会累积你个脂肪，过来会带带一挂慢性病，拢是对自己嘴。会样食，袂样要保养，对不对？你就这个吃落，伊会帮助你代谢，吼、哦，帮助你催化，帮助你代谢，会较紧，甲这物件排出来，袂留在体内。啊，你再无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来讲，我食几十年个啊，唔捌食迄落一粒袂啦。我逐工都两粒两粒安尼
2: 食。所以总
0: 共一定要有
2: 够。我做着付，吼、哦，够会够。
0: 对，回来得一定要有一趴嘛。
2: 对。
0: 哦会啦，无一趴，我系讲你五脏六腑顾未够，
2: 对，
0: 哦，绝对顾未够。啊，你若会一趴若无够，你
2: 骨裂，
0: 你就啥，你就
2: 遭听说，哎，骨质疏
0: 松，你就腹，你的骨头去检查，腹二点五、三点五正常的啦，因为你会中欠一趴的酶。
1: 酶啊，
0: 啊，你知无？来，你的电话记下卡哈。电话警察卡，何博士你讲啊？咱讲在啦，卖讲我你讲啦，每一项产品都拢起码你拢要起大
1: 价，
0: 吼、哦，要起大价。啊，这是咱母亲节，吼、哦，母亲节就特别档，吼、哦，特别档，之后佫推出这档哦嘿，即摆来爱等真久哦嘿。细组就是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啦。你收到西德美强酸是三罐。又为你3000块送一罐的洗头毛巾。如果讲啊，我都不爱洗做，我要大做的6罐6000，我公司佫送你2罐，啊，你几罐？8罐的煤，又为你6000。啊，那大做就是无头毛巾哦，直接送你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哦，这支精华液涂了。你也做啥？飞机顶的免税商店有当退一话，外口你无当买。啊，村上村面的物件好甲歹，你也使去 Google 甲看卖，看评价好甲啥物程度。这是母亲节正好提这出来送啦，无这含送都无在有送啦。好来，你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很多人说，
1: 你的精品你也解释一下，
0: 好来，
1: 大组是精华液一罐，
0: 大组就是精华液一罐，细组就是洗头毛巾一罐。如果你今天说，啊，我买大组就是只有冰川蓝宝一罐，的精华液一罐，啊，细组的洗头毛巾安尼挑详细无？你唔好你讲，那我要大做是毋是啊？啊，洗头毛巾啊，要洗头毛巾啊，要啥？啊，要精华液无啊？听到
1: 讲大做是两罐，
0: 迄
1: 你
0: 睇
1: 到多贵啦？吼，你听清楚啦
0: 哈！一罐啊，要足贵的。我系讲你会使去问，迄是阮公司啊，阮公司真正
1: 是
0: 洗头毛巾，毛巾只叫大家，我系讲。啥物人有在去摕村上真诶物件来送互你？你去找看卖啊咧。好来，所以咱也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来做。0800-318-009。
0: 足侪人讲囡仔敢来吃？来，我咧讲，是啊，囡仔来吃。囡仔哪里食钱诶？足爱食。我讲，即卖囡仔啦，只有若看到水手变那性命咧啦，看到钱诶那性命。你那啦，食这两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含你那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2: 对。
0: 啊，变慢来了，你这体迄个啥脂肪就大颗，我来讲来捕捉你
2: 看嘛。较歹呢。
0: 电脑搁较矮。
2: 记嘛较歹。嘿。
0: 嘿，咱讲棒球啊，一个囡仔12岁啊啦，老爸老母无用啦，逐工钱互伊，伊拢去买啥炸鸡、水手杯，食甲大颗，大颗啊！向阳一天讲去了昏呢，送去病院。来，我跟你讲，恁注意听啊，这事实的哦。好、哦，来，糖尿病、脂肪肝、糖尿病、脂肪肝， 已经拢总有啊，佮心脏压力伤过大，你甲看卖啊，
1: 几岁囡仔呢？
0: 几岁囡仔呀？啊，你若做爱食甜，做爱食钱的，你会记哩啊？即早暗两粒两粒绝对袂使欠。0800-318-0009就来以上广告啦。啊，若无电话紧甲卡吼，后回就无这个介绍啊吼。即朴叔讲，你唔好后回佫用这搞卖我，我安尼物件起价呢？我来讲啦吼，啊，这是无真济特别动脚人安尼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甲卡，0800-318-0009
1: 好
0: 来，紧哦，哦，紧哦嘿，哦，咱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我咧主持节目，老用哪个接的？
1: 无啦，我叫诶
0: 找小
1: 老卡
0: 叔
1: 接接
0: 吧，系
1: 啊。
0: 我是讲我
1: 老
0: 侪，老
1: 可怜。
0: 来，哦，来，咱这爸母也无电话紧个卡啦吼，咱来，哦，电话接接，来，咱来，咱来听一下音乐一下啦吼。
1: 啊，上。

0: 啊，来来来来，咱这把握啊，紧哦拄啊，小只统计起来吼，咱今仔350组，只存八组啦吼，只存最后的八组号的，食完你真正等规半年的，电话你若不要买卡，歹势，后下你讲，人阮隔壁一个本来行路会喘，食到即摆袂喘，然后阮隔壁一个糖分的，即摆控制甲稳足稳定的，你是要买后边，这个钱你买袂着，吼，你买袂着，这是。未来趋势，去甲对所有的产品绝对的起价。来，今仔日咱真感谢咱的陈博士来咱现场啦吼，博士甲给甲这爸母啊，好好讲一下，
1: 嘿。好，那个产品选对吼，健康又好睡。
0: 哎，对。
1: 产品选不对，健康就没有机会哦。
0: 好，来，
1: 哦，叫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呢哦。我甲阿峰的葡萄，然后打个斋
0: 吼，是嘛？
1: 加专一的活性酶，
0: 对，
1: 才有美妙人生，美多好，人不老哦。阿舅，今年哦，健康往前进，
0: 感谢啦，感谢陈博士啦吼，感谢感谢陈博士来。阿恁这爸母啊，不要紧哦，不要紧，因为我来讲，剩最后六组，吼，剩最后六组。今天你若提不到，我就跟你讲过，后回绝对是起价啦。啊，我会当跟你讲，阿王讲这句作实在，阮十外年来，这个物件自开始无人咧跟恁推广，无人咧跟恁讲，你爱熟悉这个名，阮就开始你
1: 跟恁，
0: 阮就开始你先导，开始你跟恁讲，你一定爱食。到即摆，大家已经开始每一个。几乎拢有咧卖啊！大家拢一直知影这个物件重要性，所以即摆足侪人咧推广，你就知影讲阮推广偌久啊！而且阮即摆目前，伫世界来讲，阮也个龙头地位咧啦，因为阮用的是一个酶带三分子的，干那阮尔，干那阮咧开这个钱啊啦，
1: 都无水
0: 哦嘿，
1: 清赚，
0: 啊，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0800-3-18-09，我相信恁听足济啊，大家嘛苦劝你一定爱食，较袂有慢性病。每一个人嘛讲，你一定爱食，你的身体较会健康，唔免常常咧走诊所，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对？其实啊，不属于你讲的讲。含陈副主教授，你讲的讲，你就是欠这个物件，你唔叫诊所走袂哩，对不对？有人是安那人咧食。人你食物件食嘞，人会吸收。你是阿未吸收，啊，你就严重些欠命啊，对不对？
1: 你去你家，
0: 系啊，
1: 开门
0: 你
1: 边，
0: 你都无锁匙，你边哪入哩？对不？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爱食物件，伊是咱规身躯的啥锁匙啦？
1: 细胞的锁匙
0: 啦。安尼，对，安尼你听无？对，来，电话起来，警察卡。母亲节的特别档，只有打落这档哦，后档绝对起价，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啊，那买回去吼，要甲囥咧遐看的吼，卖买啊，无好啊，无好啊，出侪人买回拢囥你啊，一年啊，啊，够有咧啦，啊，你是买迄个啦，卖弄迄个金钱啦，哦，咱买啊。就是要得到咱要爱的效果。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伫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天是拜礼哈，这个拜礼拜礼就是一年一度母亲节了哈。咱所有在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家己吼，家己过好好，每一天天天通通是啊，这个妈妈节哈，咱拢总会记哈。母亲节当然吼，啊咱吼啊，就是无咱在囡仔时岁会知影讲吼，啊及时的友好吼，啊当然吼啊，咱按家己上重要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啊，今仔日开始，咱也来上山吼，拢哦啊，我三弟姐给您祝福一下吼，给您祝福妈妈节快乐吼。啊，所有在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得来敲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做人咱就是做个啥，唔免去甲人比拼吼，啊唔免怨天怨地吼，卖悲观吼，家己吼啊，工课做好。家己爱记讲吼，遵守规矩吼，那么爱阻碍吼，最后咱就是啥，靠咱家己吼，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做人吼，咱欢欢喜喜来做好每一件代志吼，拢总袂遗憾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因为得到就得意忘形，淡仔沾沾自喜，卖因为得袂到啊，就淡仔伫咧吼，啊垂头丧气吼，啊人生无常吼，明仔永远都是未知数吼。看开的确实所有一切随缘吼，人生自然就会快乐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甲您欢迎，拢总直接甲您邀请。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拢总不用客气。啊，一礼拜开始吼，您要听什么歌曲吼，做您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到底收听拢总电话卡有通吼，这个会所哪有吼？你拢较早家己拢无感觉，一听我什么讲有影呢吼？迄、那个卡多林较早是安尼巴巴吼，啊结结归完吼，脚床配较早翘笃笃，迄即马个感觉讲吼。哎呦，啊，脚床配那拢无肉无吞吼，脚多人拢总安消去吼，袂输干那鸟啊脚哩吼，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慢慢点点滴滴吼，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啊，就是人咧讲的肌少症吼，这真正得要注意吼，这个肌肉对保护咱骨头上界重要吼，这最重要的吼，所以吼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这两百日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啊，咱叫法多吼，骨再做吧吼，这个很重要嘿，这嘛要叮咛提醒吼。啊，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到安尼吼，透风如何者吼，迄真正真准吼，啊，拢总袂假，所以岁数来吼，这个骨头吼爱补充钙质，个补充个十百吼，啊，才袂吼，人咧讲个骨质疏松症，这个还是真的要注意吼。你家己就是你上好医生吼，当然有病看医生，加油用油门专业有这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啊，你好。好，无要紧，我知我，我你有讲了，我知影吼。嘿啦，嘿啦，我知啊，嘿。
1: 你去卡。
0: 嘿。嘿嘿嘿。啊，歹势哦，甲你插着。哦，拍摄拍摄拍摄。
1: 你该坐吧，那入条电话啊，该办啥
0: 呢？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不能跟我争吵，我唔知啊，俺卡片，你卡唔对。
0: 哦，拍摄拍摄拍摄，好。
1: 后日呢，我再。
0: 好，好，好，好，好，好，拍摄哈。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安排一首叶启田所演唱的《送给妈妈的歌》吼，啊，你们听什么歌曲？做恁来敲电话，谢谢。

来，谢谢吼，啊，咱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妈妈节吼，大家伫咧期待，大家伫咧等咱的好物件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由台按今仔日开始吼，拢总详细听、斟酌听、听好详细吼。少年做甲要做事，拼甲要拼事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甲咱骨头顾用吼，关节甲关节规身躯修炼的软骨啊，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你会记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买当顾吼，互你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都3000块，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吼，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咱补骨精的胶囊只要拢总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详细听听斟酌的，咱拢总特别争取的优惠吼，买3盒加送一盒，另外咱鸡肉流失。维生素的 D3 要帮助你细胞活化、重建吼，和咱这个吼啊钙质好吸收。你都有咧高骨头，你拢会记配合一罐 D3 低素粒来个食。咱的维生素 D3 低素粒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3+1，咱维生素的 D3 低素粒，即个要送你两罐，无要买，无要买吼，要送你两罐吼。一盖送你两罐吼，你甲配合着补骨精丸来甲食，一顿拢总甲加一粒吼，互你吼哇钙质好吸收以外吼，包括咱的肌肉流失的肌少症，过当互咱吼啊肉骨再生肉出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另外也不煞的吼，即吼妈妈节当然，伟大的妈妈吼，咱特别啊表示上届大的敬意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主吼。烤鱼排吼，烤鱼排即马热天上介好用的凉被吼，凉被一领要阁送予你吼，150公分、200公分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即领百货公司的专柜拢总有吼。烤鱼排即领吼凉被，唔是要送10排啊，要送爱送大牌子的，要送爱送啊这个吼上有牌子的吼，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即吼。买3盒送1盒，4盒本来12000，即马9000块以外，佮送维生素 D3 一罐1500，送你2罐，完了3000块吼，即拢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啊，烤鱼排即吼凉皮，即领互咱送吼，烤鱼排即领凉皮互咱送吼，即吼百货公司的牌子，一领几千，恁家去看吼，百货公司去问拢总问会到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恁拢总伫咧等，伫咧期待吼，互咱送吼啊！真正妈妈节特别吼啊，大赠送特别大赠送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低三低四率一罐就是1560粒装吼，就是互咱食食落钙质好吸收吼，包括着吼，互咱的细胞修复上钙好吼，啊，咱骨头甲啊钙质互你吸收吼，啊，增加着咱这个吼。啊，释放着咱的骨头的钙质吼，维持着咱血液当中钙质的平衡吼，啊，保护着咱的神经系统可以正常吼，和咱肌肉会当标准的当生肉肥胚吼，拢总会记吼，骹肚零骹平胚肉，摸，即吼，补骨精丸听早，佮配合咱的 D3 落去食，效果上佳好，效果上佳好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你都甲咱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这小组的吼，你若大组的补骨精丸吼，一盒3000，买10盒，本来30000，即马10盒20000块，要阁加送一盒，总共11盒，11盒20000块。咱的这个吼，烤鱼排的凉皮要送你2领，吼，这吼送你2领吼，讲较紧的一领出一领加好不吼？啊，无就讲吼，阿姐两个一人加一领好不？较袂烧钱吼。另外，咱的维生素 D3 低素率一罐1500块，

0: 大家咱买大组就是吼，保固精元十一粒 ，D 三 D 素你要送你五罐，一罐拢总1500块。维生素的 D 三 D 素你，你做你个加楼家吼，要让你欧罗盖得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正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百货公司全柜拢总有吼，恁拢总先登记先还付吼，即马注文即马还付吼，你讲要后日摆只客拢总会使吼，用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互咱好朋友吼，啊，然后要注文的，就是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高三你好，
0: 哎，你好高炸，
1: 我加一下喂。
0: 哦，要顺顺啊，当要吃着了，是
1: 啊，
0: 要吃着吼，要
1: 来吃着，
0: 啊好，
1: 啊刷点一块瓜，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我倒个半桶西啦，
0: 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1: 我送你怎样啦？
0: 哎，那个阿联的刘大哥啦，
1: 哦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
0: 好再给你寄嘿，
1: 哦，
0: 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啊，都安尼哦，透风如何，腰脊骨就酸痛，肩胛头就酸40腰50斤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盖好保固症的胶囊吼，这也不是今仔日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恁要注文，恁要反悔，就是紧吼。这吼妈妈节特别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咱老朋友即马拢知影吼。争取的优待吼，即届上届优惠了吼。保固症完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一早时食两粒空白食，暗时食两粒空白食吼。一届你甲食两粒吼。啊，只要多加一个月份吼，你若买三盒三个月份，咱加送一个月份，四盒就是9000块。啊，你若要买上大组的优待，就是啥？十盒本来得30000，今麦十盒优待20000块，一盒是咪存2000块？也不算嘞，我阁加一盒，十一盒才20000块，一盒存1818块。咱的 D 三 D 四哩，一罐1500块，阁送五罐，安尼阁7500。咱的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科技牌这凉被吼，百货公司专柜，你拢总问会着买会着，即双即领的凉被送哦，咱好朋友吼，啊，咱这极冻顺凉吼，啊，上盖水的这啊凉感被送哦，咱的好朋友吼，啊，你若买20000块就送两领，你若买9000块送一领嘿，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一条手巾啊，谢谢。

0: 是迄个两万，啊，佫送五罐 D 三吼。
1: 嗯，啊，佫
0: 两粒皮。迄烤烤鱼的哦，嘿。
1: 好。
0: 你爱烤鱼的，则通甲揢转去。
1: 好。
0: 吼、哦。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我、哦、来拢总会记吼。诶、欸，你甲看，拢也袂大组的吼。即老朋友就知好买大组的吼。啊，恁会记的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骨头甲骨用，脚头酸软袂自然。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这像度假吼，啊，咱的这个吼，花旦这杨大姐嘛是买大组的吼，大组的就是两万块，啊，有十一粒，啊，咱度假吼，这个吼，啊，在咱北区吼，北区吼，咱的陈大姐吼，拢总共款买大组的吼，小组的就是买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咱这吼，科技的这领吼，两杆八吼，送你一领。啊，咱的 D 三 D 四你送你两罐，啊，这拢无点数，唔好讲这不够点数，这个点数吼，公司在走路了吼，我有法度安尼争取到吼，大家真正讲实在吼，就是恁的支持吼，和我上届大的力量吼，啊，咱大概优惠拢嘛要加吼，啊，优待到大家拢总优待到吼，啊，恁不管在倒位，听到就是卡电话，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风湿症关节炎。腰酸背痛，四十腰五十斤，脚头酸软，袂自然。少年做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即马苦都唔知影讲苦落去的滋味是啥物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咱拢总会记下，甲顾用吼。少年话要做事，即马就是爱顾健康，顾身体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予咱优待嘿，紧把握机会吼，庆祝母亲节吼。有听到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高雄阿莲区吼，咱这刘大哥甲咱点播好多的半汤西。丢不按河道的中破塞去吼，这个不对吼，爱河道的半汤塞吼才对吼，歹势歹势吼，这好你家在随看到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半，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我是五三。

不会听我播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飞鸡咧，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对迄个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假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日赶紧跳落台。假呢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那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闹下海，一个排顶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大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鬓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鬓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得叫伊志豪去娶太太。后来哦，志豪规日抱头鬓大爱剪落来，留一粒花生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为我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就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就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现在让人笑讲是一个好大的半空山。

0: 谢谢谢谢，拢总吼妈妈姐姐真重要咯，为着咱阿妈妈吼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内行的听到你要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你若买大组吼，直接拢优待十盒两万以外吼，只盒是咪存两千，要阁加送你一盒十一盒，安尼总共吼十一盒才两万块，只盒存一千十八块了尔吼，啊一千十八块一千。一千八百十八块吼，拢总你甲看卖，只盒存无两千块，唔是安尼尔。你买大组的 D 三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就知影一罐千五块，咱一届五罐哦嘿。即公司真正做一届回馈吼，拢总做一届回馈吼，包括咱的即科技牌的即吼两杆杯吼，即吼啊科技牌的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杆杯吼，你若买两万块，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零八零零。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吼，邀请大家来注文登记吼，和咱优待，和咱优待吼，都安尼吼，少年隆重较做吼，也无时间好顾身体。拼甲也要拼死吼，旧伤压起来吼，透风如何在咧酸在咧疼，腰脊骨定定酸甲无着冰心吼，肩胛头酸甲疼甲压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的记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唔好阁袂啊顾咯嘿，少年做甲要做事，即马就是咱家己顾身体上好的时阵吼。过勇勇行行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这个度假台南北河吼，啊，咱这曾张烈妈妈点播吼，阿母的手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会记卡电话问我清楚吼。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小组四盒九千块吼。大组十一人两万块，小组送吼 D 三送两罐，大组 D 三送五罐吼。啊，咱若小组吼，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了两杆杯，送你一领。买大组两万块就送你两领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嘿，谢谢。来坐你好。
1: 我三三四吗？
0: 四九早你好。
1: 大家看，我是。
0: 好啊，补骨精最好啊！
1: 啊，啊，也是咧，即个阮现在落迄个迄个会解送咧。
0: 好啊，我知，你今时伫新庄福乐街吼。
1: 是啦，我再来，普通我再来咧卡啦。
0: 好，旧金咧一比你重诶。
1: 哈？
0: 一比你重诶。
1: 哦，啊，你是其他遐久啊无迄个无。
0: 系啊，啊，对啊，得爱顾啦，哎呦。
1: 啊对，啊你唔知咱。
0: 奥利吼。
1: 奥利哦。
0: 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哦嘿。好，谢谢。
0: 那这都一比你重的吼，隆重电话交代电话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台南北河吼，曾张烈妈妈点播吼，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谢谢，感谢吼，即咱台南北河的即吼曾章的妈妈点播吼，所有咱在时代中辈会记的哈，恁拢来敲电话吼，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大家讲妈妈节快乐，总是恁有来敲电话，互我来甲恁祝福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啊，咱同款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然后咧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咱的电话您隆重会当拨，您要听什么歌就唱这吼，咱拢嘛是听众朋友点播，啊我若找到吼，啊就是安尼，只是较歹势吼，干来我三家直接电话咧吼，啊这妈妈节优待恁就是爱紧的吼，隆重和咱优待，啊当然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来买嘛同款有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只要有主文有登记的吼，隆重要优待恁吼，隆重会记哈。咱的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吼。啊，咱一挂老朋友，恁隆重已经有食过，啊，食得好。要来跟我三做见证的吼，嘛隆重欢迎您，嘛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隆重会记得甲记号清楚，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隆重百二粒，你得记早时食两粒吼，啊。暗时食两粒，拢空腹、空心肚来听早，安尼就可以吼。一届吼，你拢总吼，啊，会记得甲食两粒吼，食饭前的吼。啊，即马都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咱送一盒吼。啊，恁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庆祝妈妈节，你甲咱买三盒9000块，一盒3000，三盒9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安尼也不算哩吼，三顶大精神吼，咱的维生素的 D3 D 素哩，佮送你两罐吼，啊，予咱吼肌肉流失的拢总予你紧恢复，受损的神经系统佮你做修补吼，啊，予你的正常吼，啊，包括着吼咱啊，呼吸排这吼，啊，2.8斤量予咱送吼，啊，150公分乘200公分的吼大领吼，予你安尼吼加着舒适叮当吼，这个吼。夏天最适合的吼，啊，这个吼2.8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您要注文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细组就是四盒，本来在万二，即马9000块，佮送啊第三第四日吼，一罐1500送两罐，佮送你吼空气白的这吼、個、啊，咱热天上盖下暑的吼啊，这个2.8吼，要送给咱好朋友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哇，谢谢，多谢电话真正真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假，这拢总用假吼。谢谢，感谢吼。高雄伫咱凤山吼，钟妈妈哇，大概讲报告讲完，我伫咧等吼。都妈妈节，我伫咧等哦。即届上好康，较早嘛无遮好康，恁的支持，咱都吼。大概拢总业绩有达标，我著加大声清楚吼。一届拢总比一届搁较优待吼，大项原物料咧起价，五三个我都甲大家清楚吼。这个维生素的 D3 低素率吼，一罐就是吼60粒，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你到吼鸡巴咧流失吼，好咱吼也会当生肉做肉吼。啊，拢总卡多淋巴、卡生皮巴，搁生倒转来吼，咱拢总会记吼。这吼补骨精丸咧食。啊，第三个加落食上盖有多吼，啊，包括前晚一盖食两粒，加一粒第三吼，加一粒第三吼，要恁俄罗斯得志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你会记吼，一盒包括前晚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加送你一盒，百货公司科技牌大牌子这个两杆杯吼。啊，这两两干杯吼，互咱送，互咱送吼，妈妈节吼。啊，虽然无多伫咱所有听众朋友身躯边，这两杯代表我三对大家建议吼，拢总清楚优待互咱听众朋友诶。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做恁来卡诶，无清楚拢总会记诶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海岛型的气候，你看卖腰脊骨酸痛，安尼吼要冰心都无在调吼。肩胛头酸40腰50斤吼，手举袂起来吼。咱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真侪时代长辈已经真久唔知影讲，屈落去滋味是啥吼，屈袂落去。要弯翘无在调，要存得无法度。保骨精的鸟人，即吼伫台湾海岛型的气候、特有的地理环境当中吼，你甲看卖吼，食老卵真侪时代长辈吼，骨头加酸遐疼吼，拢总会记保骨精的鸟人，你甲买汤食买汤过去。有要注文呢，拢总紧把庆祝妈妈节吼。小组的四亚高清本来万二，大组的是11男2万，11男本来33000。即卖20000块吼，啊，拢总有上届吼，啊，科技牌即吼两批质量互咱送吼，维生素的 D3 同款拢总吼，啊，咱即届无咧卖，咱家己伫咧卖起来送恁吼。上届大的建议就是伫遮尔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点歌按2点到3点半，嘿，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赶快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啊嘛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我号做五三吼，多谢恁的收听，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咱节目全开放，啊那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吼，啊咱后手也够三点，也够半点钟，够三十分钟够的时间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会记的。看你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客气，唔管你住倒位吼，来上山唔免讲会使也袂使，只要开放电话，大家拢会使吼，就是无恁来卡电话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吼，咱拢总吼会家己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好真五三，人伫咧讲有钱，咱甲代志做好；无钱，甲人做好吼。咱卖淡仔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拢总伫咧怨讲吼。啊，世间拢总对你无公平。咱家己吼拥有着家己实力嘅时阵，这就是上界大嘅底气吼。啊，咱将心拢总吼，讲要比心，有当时也无一定啊将心嘅比心吼。咱爱记及时活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要对虾米人婆婆塌塌，嘛唔是要去讲人巴结吼，咱唔免去勉强互相之间的关系吼，嘛唔免去委屈咱家己吼，心态咱都甲放好正吼，啊日子过哦安尼吼，安安稳稳吼，杂事卖想遐多吼，啊咱吼用人帮助较重要吼，人生本来就是干那一个修行的吼，咱唔免争唔免抢吼，啊嘛唔免急唔免受限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安安稳稳安心来做人吼，活得清醒独立吼，这才是唯一的王道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按台湾专线吼，咱所有规个台湾拢总听会到吼，包括离岛的好朋友同款拢总听会到。五三拢总甲您欢迎，五三拢总甲您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邀请大家来上线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来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平常时拢知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一盒伫咧买，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安尼吼，骨头酸软疼吼，腰脊骨酸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吼，啊，常常安尼吼，透风落雨，啊，这骨头袂输气象台都夹起酸夹起疼，这吼，拢总会记讲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啊，即卖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待，一盒3000，2盒6000，3盒9000，你甲咱买3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买3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安尼拢总吼，4盒9000块吼。你即卖注文3盒加1盒以外，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啊，这个Lacoste的这领两批吼，拢总要送给你吼，要送给你吼。这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啊，这个两杆背吼，直接拢总给咱送，无要卖吼。这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你去甲问看一领偌侪钱吼。咱公司是大量买，吼，啊，咱会好吼，啊，就是吼，甲咱上好送给咱的听众朋友。除了吼，啊，要送你这领科技牌，这领两杆背两批以外吼。咱维生素的 D3 D 素粒一罐1500块，恁要注文拢总知影，有食过拢总知一罐1500块，即马滚两罐吼，两罐送互你吼，一罐拢总食一个月份吼，补骨精丸咧食，你甲加一粒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啊包括咱鸡肉流食拢总会当甲你吼，啊生肉做肉吼，拢总会记吼， 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和咱骨头用，真侪时代长辈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你到脚头有关节甲关节，软骨啊拢磨损、受损、委屈，你要哪久会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优待金把机会吼，买三盒送一盒，小组就是四盒9000块。啊，你呐吼，老朋友买大组的吼，买大组就是10盒。一盒3000，十盒偌济？30000。即马10盒20000块，买大组10盒吼，要阁加一盒11盒，11盒才20000块吼。啊，咱的低三低四，你一捆头要送你偌济？送你5罐，但是一定爱登记才有啊嘿。你莫无登记呢？你莫无登记吼，要互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庆祝妈妈节吼，特别争取的优待，啊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真侪好朋友吼，少年话要做事吼，无眠兼无力，食老旧的病母夹起来生夹起来听，包括开刀甲甲体啊。换人工关节，拢总拿起来，伫咧耍，伫咧听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喂，你好。
1: 补骨精的胶囊。
0: 喂，你好。
1: 哎、欸。
0: 收音机甲禁掉嘿。
1: 你好，来者。
0: 收音机禁掉，才袂伤声吼。
1: 嗯。
0: 哎，你好，老早妈妈节快乐。
1: 我妹妹关好。
0: 补骨精丸。
1: 我眼丸啦。
0: 哦，顾目睭的吼，
1: 嘿啊，
0: 顾目睭一组3500啦，
1: 不是3000哦，
0: 3500块才一个月份，
1: 嗯，嘿，我今次买一罐啦，
0: 嘿，对，一组3500，
1: 食了啊，
0: 哦，啊，食了有差，再继续吃嘿，
1: 嗯，啊，我搁买一罐，
0: 好，3500块，你住倒位？
1: 我中和，
0: 中和区过来的，
1: 福美路，
0: 福美路过来的。几楼？什么大名啊？谢太太哦。
1: 嗯。
0: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的啦。
0: 诶、欸，这两天就给你送了嘿。
1: 哦。
0: 明仔载后日啦嘿。
1: 明仔载我无在了。
0: 安尼无，诶、欸，拜四好不？
1: 好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1: 拜二。
0: 今仔日拜二。
1: 拜二我无在了。
0: 无安尼安尼拜三送嘿。今天是拜二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好、嗯、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拢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的。我了来者。
2: 哎、欸，老早。
0: 嗯，老早你好。
2: 我叫陆刚，姓吴。
0: 哎、欸，吴大姐你好。
2: 嗯，啊，我要来点歌。
0: 哦好，妈妈节快乐嘿。
2: 啊，
0: 什
2: 么呀？我点。安元芳唱的《妈妈》。
0: 好，无问题，嘿，谢谢。
2: 谢谢，好。
0: 好，喂，你好，来者。
3: 喂。
0: 嘿，你好。
3: 我李林，李妈妈。
0: 李妈妈，妈妈节快乐，嘿。
3: 哦，啊，我要甲你订岁数的保护证。
0: 哦，岁数就是三盒送一盒啦。
3: 我嘿，我甲你讲，啊，你诶，我伊咧在你谈上讲诶事。
0: 无啦，迄新鲜爱互你诶，迄块迄新鲜互你诶，一罐1500咧啦，你教落食绝对无毋对啦。无啊，点数啊，拜拜就有咯，免烦恼啦。即特别互你诶用钱，你一本来低三楼咧买，你就知影一罐1500咧啦。你较会好啦。
3: 哦。
0: 嘿啦吼。
3: 安尼，我甲你讲哦，我甲你点。最
0: 多的一多啦。好，安尼，佫送一领可喜的凉被嘿。
3: 啊，我
0: 要
3: 甲你点一首歌。
0: 好哦。
3: 点阿杰的妈妈。
0: 啥啊？
3: 阿杰的啦。
0: 哦，啊，一个要红颜红的，啊，一个要阿杰的，好，无问题。啊，祝你妈妈节快乐嘿。
3: 啊，好。
0: 好，谢谢。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嘿。
3: 啊，好。
0: 李林对吼。叫
3: 李林，李妈妈。
0: 啊，李妈妈好，谢谢哦嘿。
3: 你老师也知啦。
0: 哦，阮老师知好，才甲你送过去。 好，谢谢。哦，来，包括河尾、新港、陕西吼，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六港复兴家拢总叫英杰疗房。咱中部的吼较特殊，因为咱中部十几间吼，甲咱配合真久的跩药房，拢总诶已经真久了，拢知影甲大家送到位吼。来，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
0: 哎，
4: 我要点歌，阿芳唱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什么唱的？谁唱的？
4: 阿芳。
0: 谁是阿芳？
4: 阿芳，
0: 歌手。无啦，迄个唱的洪明老师唱的啦。
4: 哦，我
0: 唔
4: 知。
0: 啊，你要点歌，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4: 在爸爸给我圣诞，
0: 无啦，迄是电话礼貌啦吼。
4: 哦，
0: 哦，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谢谢吼。这个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税租就是三压，搁加一压，四压，本来万二块，即嘛四压，甲你收三压钱，9000块，搁送你低三低四，你这些拢我鼓励恁来吃。咱有回来吼，脚多灵吧，脚酸皮吧，拢种肌肉萎缩，包括低三咧食，你咧食高骨头的吼，这吸收加偌好咧吼，所以唔只讲吼，这平常时拢有伫咧买，恁就知影平常时有伫咧买一盒拢种1500块，一罐拢种1500块，咱特别吼妈妈节吼，也要优待吼咱听众朋友，这无收钱吼，所以唔只讲恁就是爱客。啊，那无你讲要点数，我当然嘛好吼。这拢总会记，点数阿摆佫买拢总有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吼，咱会在时代中陪记吼。啊，要送吼，台送好用、送实用的吼。大牌子，咱的品质好吼，咱的这个吼。啊，鳄鱼牌酷鱼的这吼两杆八斤啊，百货公司专柜咧卖，恁家去问看偌侪钱，然后去非百货公司，你按酷鱼牌专柜去甲问看卖就知影吼。拢总要送互咱的好朋友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

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做您交代，做您吩咐，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老朋友，补骨精的胶囊食了好，会记得起来甲咱赞声，会记得起来甲咱奉上去。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来安排这个吼，六港吴大姐所点播的，红英红所演唱的《妈妈》。

谢谢哦，感谢吼、哦，会记哈，恁金爸吼，优待无等人吼、哦，啊这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总共吼、哦、这个两杆背吼，才680领的尔吼，680件吼、哦，这点啊咱好朋友知影吼、哦，啊恁要注文的金爸这个机会吼、哦，咱这个股骨头吼、哦，这足重要吼、哦，咱都脚惊手惊会惊会走，卖定定呢吼，小看叮当者。行无两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让咱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

0: 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的机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然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然后在收听隆重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这转数的吼，转数，拄只听众朋友恁问吼，咱这拢总全数的吼，恁无咱优待就是金巴，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这里好，
1: 你好，
0: 哎、欸，老早，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哎呦，大家快乐，
0: 哎、欸，
1: 我吼要请问你，
0: 好
1: 我吼过年吼，啊，渐渐的温暖起来，袂惊，
0: 哎。
1: 啊，到即马啊，迄是啥物坏原因？
0: 啊，迄就脚头袂自然，迄就是咱的关节甲关节的软骨啊，拢总吼歪去。啊，你骨头甲骨头接触，你就疼，你就弯落去了。
1: 啊，就是较早做早起那海气吼，做海气。
0: 都对咩？就是大做做甲，就是拢安尼啦。啊，补骨精完，即马拄啊咧又带庆祝妈妈节，又带即来加多上下书。
1: 啊，
0: 哎，
1: 买细组的就好了。
0: 哦，细组的买三加一盒，啊，佮送一领酷奇牌的凉皮嘿。
1: 我听人叫的。
0: 哦，啊，迄、那个李大姐啦。
1: 哈哈，啦。
0: 安尼，佮送两罐 D 三，我甲你讲吼。
1: 嘿。
0: 迄 D 三，你一顿拢佮加一粒落去嘿。
1: 好，加一粒安尼啊。
0: 哎，对啊。
1: 爱食两粒安尼啊。
0: 哎，对，迄 D 三一罐1500嘞。你过来要吃一罐嘛？等下给我买，等下1500块的嘿。
1: 好，我就先吃细组，吃看卖下咧，啊，再来过来想继续搁吃。
0: 好，安尼再给你送迄个国姓啦吼。
1: 嘿，国姓呀嘿。
0: 好，我再叫万秀堂给你送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好啦，像安尼钓问我清楚，不要钓吼，拢总正一般的吼，咱有回来吼，特化。包括钙质流失多，连咱这关节对软骨受拢种磨损、受损、委屈吼，这里就是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安就无唔对了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种款海，啊，这风寒湿气较重吼，啊，加上少年做过头吼，啊，少年闹时间好顾身体，少年干那顾三顿尔啦，无咧顾身体啦吼，啊，都三顿都咧顾袂赴了吼，咱拢种的气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争取，特别的优惠吼。恁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个，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咱台中市吼东区吼韩溪东路吼林大哥店铺吼新的两地寄相思，我来接电话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吼，好听的歌曲《新娘地嫁相思》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同款，我无法多意的邀请，啊，恁隆重会记的，咱跩妈妈吼会记的，有咧收听，敲一下电话起来，好不好？好，我来甲恁祝一下妈妈节快乐吼，隆重祝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礼拜吼，隆重妈妈的歌曲真多，点播吼，无要紧，我隆重会甲恁做安排。虽然是已经吼啊播过，我嘛是同款阁播吼，大家爱听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卡电话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优待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差真多吼。你甲想吼，咱若买大组的吼，第三一罐1500，送你5罐就7500吼。本来吼按20000块，那通买个十一粒吼，本来33000吼，安尼差这个13000块，佮加7500，差25500，佮送两领这个吼啊，这个空气牌这吼啊凉被吼凉。啊，这两杆杯吼，拢总要送给咱好朋友，送大牌子的，送品质好的吼，给咱送吼，啊，咱身体够健康，骨头够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吼。5月啊，这礼拜吼，啊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母亲节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啊，咱当然时代中辈囡仔时岁呐少，要食也好，要出去也好，隆重甲应好吼，通通嘛要去吼。谢谢，来我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5月初5，今仔是拜二吼。古历是3月19吼，啊，这吼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同款的记下。立夏会记得补老白吼，啊，这吼拢总会记的吼，啊，甲大家吼做报告吼。今仔些祭祖啊，包括着设酒做灶，立年挥发安葬吼。咱冲着上街34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新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5月初6拜三，旧历是3月20了吼。哇，日子嘛真水吼。下到过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明仔吉时。明仔冲着上到33岁煞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保固精的胶囊，这拢总爱顾，咱都会记吼，甲顾好身体健康，这上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啊，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骨头够用，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真侪时代长辈苦苦袂落去。弯翘存得无阿多吼，屈落去，两只手若无安尼，我壁千千爬袂起来。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互咱安尼哦真流利啊，背悬背低拢总真爽些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母亲节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买3盒加送一盒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吼，你家去算下一盒那3000啦吼。十盒要偌济？十盒30000，即满十盒20000块，以外阁加一盒。咱有买吼，拢总要阁送你 D3 D 数哩。买小组送 D3 2罐，买大组送5罐吼。买小组啊，科技牌尽量2批，互咱送。要送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
鳄鱼牌这样吼，啊，两杆背上我咱的好朋友吼。现场拢总会记爱登记才有吼，先登记先欢乐才有准绳嘿。落港吼，这拢总叫永吉楼房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这个阿吉拉所唱的母亲吼，李林吼，咱这李妈妈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不过你也应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谢谢谢谢，感谢哈，拢总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哈，唔免客气，我是五三的，来这里好。
1: 喂。
0: 哎、欸，老早妈妈节快乐。
1: 嗯，好好，准备给你一个出门大刀诶。
0: 哦，迄、那个保骨精
1: 胶囊。哎、欸、呀，昨恁囝有甲讲啊。
0: 哦，安尼吼。
1: 你提来有甲讲啊。
0: 好好好好。
1: 今麦买母亲节买买衫。
0: 哦，母亲节这过骨头的保骨精丸，大组就是十一粒，本来三万三，今麦两万。
1: 系啊系啊。
0: 啊，佫送两粒迄个枸杞白的两批哦。
1: 有啊，人恁后生等提物件来就甲讲。
0: 啊，佫 D 三你吼五罐吼。
1: 嗯嗯，
0: 迄你一届保骨精丸食两粒，你 D 三拢佮加一粒迄。
1: 哦好好好好。
0: 哦，你今时咧。
1: 王
0: 景华，哦，拿来吼，哦好，安尼就是两万啦嘿，
1: 哦哦，一张都提来就甲讲，
0: 哦好，谢谢哦，买起来就丢了嘿，
1: 哎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哦来拢总你甲看，迄老朋友你也看，会啊买大组，大组就是两万块，总共有十一粒吼，总共有十一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恁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姻观吼，这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大哥嘛不爱吼，啊大组的吼，这无问题吼。东新拢总知影你的时间点，伊会给你送过吼。这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给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您拢总卡电话吼。伫这个吼，台北市的陈大姐吼点播吼，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哇这首歌真侪人真爱听吼，啊拢总吼定定咧有人咧点吼，啊这是咱吼啊电台的先辈吼，这个洪明老师吼所。唱的吼，啊，这首歌算吼，啊，人迄搞唱歌吼，啊，对安尼吼，唔免做歌星啊，一首歌你甲看麦，啊，大家吼爱听吼，大家嘛伫咧点吼，这就是吼无简单的所在吼，啊，主持节目吼，啊，个吼搞主持吼，啊，这吼歌佫唱甲真好听吼，啊，会当吼大家安尼吼一直想要佫听这吼无简单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好朋友直播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

来，谢谢吼，啊，点播歌曲拢有安排了啦吼。咱跩时代长辈，然后咧收听来敲电话吼，起来吼，啊，无嘛，我三万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谢谢。啊，当然有代恁拢总知影吼，嘿吼，都敢那讲岁数对啦，买三盒送一盒，差三千。第三送你两罐，搁三千吼。咱这吼，咖啡牌这领吼两倍吼，搁送哦你，你看呢？妈妈姐安尼三顶的大腰带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谢谢吼。伫咱这个吼，啊龙姐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啊我那唔捌听过，啊恁若听这个吼，啊台讲的这个台中台吼，啊咱人咧讲的较早拢讲闽天电台吼，啊 AM 七七四吼，你着最近才听到无唔对吼，咱五月才过吼，伫咱闽天电台吼，甲大家来做伴吼，啊若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做恁敲电话吼，啊拢总唔免客气，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吼，产品无清楚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吼。身体健康养健真重要吼，啊，咱骨头吼，各用脚健、手健、八关八肌、油烂挂香，拢总得人的调定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就是吼咱时代长辈吼，少年拢总拼过头，骨伤带掉的，即马紧甲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百二粒吼，你会记吼，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同款吼，空白个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特别清楚咱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3+19000块，大组11粒20000块吼，拢总有送第三、第四哩，咱的口气牌的这个两批，拢总要送予恁吼，拢总要送予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时间咧过真紧吼，咱咧讲三月烧妈祖吼，啊，当你快看妈祖嘛，妈祖生嘛，得要到了吼。咱隆重的记吼，啊，今年嘛是立夏吼，嘛就是甲咱大家报告讲吼，春天已经过吼，那么热天的第一季节开始了吼。那么咱来一旦讲吼，随着季节吼，啊，隆重吼，啊，伫咧吼转变吼，你甲看天气渐渐的翻热吼，啊，咱时大长辈吼，会记讲吼。啊，包括咱跩大兄大姊啊，田里园的啊，伫咧做石头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好有够吼，一定爱补充好有够吼。啊，咱热天当然有当时啊吼，食物件缺失当中对无吼，咱吼啊食饭食完菜剩的对无吼，那讲啊，因硬要搁煮要搁食，爱加冰起来，啊那无派去吼，唔好食怕排巴肚，这番啊真的很重要，爱甲大家讲者吼。谢谢，多谢恁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您邀请您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海岛型的气候，时常讲起来吼，骨头吼啊，真正真侪拢总吼受损，包括着吼，咱这个吼靠回来吼，咱你甲看卡多林、卡村皮吧吼，拢总安尼吼，做一个拢总胖进去吼，啊无形当中点点滴滴的流失，头啊拢无感觉。啊，卡多林即马无去干那鸟啊卡哩吼，卡成配安平平平摸摸摸吼，即拢总唔对去，咱拢总会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低三低四你爱买当食一罐1500块，但是即马你甲咱买骨骨头的吼，咱就送你低三吼，拢总会记哈。无咱犹太吼，都老朋友拢总知影，紧把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当年的妈妈节争取的优待吼，咱拢总特别争取旅游费吼，紧把握机会嘿，紧把握机会吼，要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啊那到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久，你要找我啥物？电话拢会当卡卡到六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哦。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在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拢总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即咱大家的电话吼，甲这个电话记号清楚吼。啊，这个。礼拜日就是妈妈节了吼，有想好要安怎庆祝无吼？那么时大长辈囡仔时岁安排吼，咱拢总讲好，逐项拢总甲参加吼。都囡仔有招，咱拢总参加吼。只要咱着身体啊温顺当然咯吼。啊囡仔要表达对因对咱啊时大长辈孝心，拢总爱互因做，拢总爱互因做去。啊咱嘛拢总爱甲接受起来吼。不管是买物件，不管是包红包，不管是带咱食好料，逐项拢总甲收收起来，拢总甲收收起来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卖时代你甲看吼，错误未去承认吼，啊真多吼。对别人拢起放大镜咧共看吼，对家己所犯的过错甲过失吼，拢总也死唔承唔承认，唔愿意改变吼。那么别人的好歹，别人的丢甲唔丢，你唔是神，咱别人啊拢总丢甲唔丢，天公不要去瞧着吼，唔免因为个人的私心偏见吼，啊就咧认定别人啊丢甲唔丢吼，啊做好人唔是干那讲好话呢。做好事呢，啊，佮有啥？咱的起心动念，这拢总真重要吼。咱的起心啊，动念是善的，你绝对有善报吼。起心动念是恶的吼，你到尾吼，啊，你甲看天公伯啊，拢会处罚吼。做人处事，人爱啥？卖吼啊，双面刀鬼吼，人爱表里如一吼，人看到的。人看袂到，拢总爱言行一致吼。尊重别人嘛，等于着尊重咱家己吼，唔免看袂起别人吼。咱嘛卖攻击别人吼，要有好人缘吼。啊，咱心想事成，咱就是爱攻击善人吼。你若干那个人斤斤计较吼，处处咧用心机吼，常常拢报复心重吼。我甲你讲吼，好运拢袂活啦吼。爱予人尊重吼，爱予天公伯啊，甲咱肯定吼，就是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吼，表里如一，这才是上界正确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大家拢总会记得来分享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陈雷所唱的吼《妈妈的心情》。

0: 家拢总困醒了吼，对，恁拢总知影吼，这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日才广告的吼，只要百二粒吼，拢总会记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吼。咱关节甲关节小韧软骨啊，拢总使用过度吼，啊拢总无顺去，包括脚头弯弯零杠的大腿弯零杠的吼。腰脊骨包括两骨开刀吼，你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甲听早来甲顾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庆祝母亲节吼，好朋友恁大家伫咧期待伫咧等咧，补骨精丸的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这吼。拢总4盒9000块，一盒存2250块。即马注文3盒送一盒以外，咱拢总有伫咧卖即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佮送你两罐，即一罐1500块，两罐嘛3000块。咱的百货公司科技牌的专柜你去问吼，即热天拢总吼一领，咱即吼两批两件备送互你吼。正科技牌的大品牌吼，百货公司的专柜有咧卖吼。今年咱阁送予你吼，今年阁送予你吼，啊150x200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我那真大领真好价吼，咱拢总会记吼，凡有注文紧把握机会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会记哈。困起床起来，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这里好。
1: 哎，老三。
0: 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阮妈妈。
1: 你过年了。
0: 哎呦，老朋友咯，阮妈妈哪会袂认呢？
1: 啊，喙齿拢无到老红咧。
0: 袂啦，袂啦。老朋友咯，哪会使袂认呢？
1: 啊。
0: 会啦，真会认的哦。
1: 啊，都听，即摆有停卡无咧卡。
0: 嘿咩？
1: 唔是啦，时间袂拄好啦。
0: 吼吼啊！伫遮我三先祝你妈妈节快乐。
1: 啊，我来讲。
0: 嘿。
1: 睡早就好。
0: 哦，补骨精丸睡早吼。三盒加一盒，啊，够吼！迄D3你着爱甲加落食嘿。
1: 加
0: 一粒嘿。
1: 一粒哦。
0: 嘿，着补骨精丸是毋是食两粒？

买三盒加送一盒，小组就是四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总共一盒是毋是3000？十一盒今嘛才20000块，一盒剩1818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彰化市这隆重红星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啊都不管你住倒位，您都有卡、有注文、有登记，都有准神吼。您电话做您拨吼，六港复兴救英杰疗房。伫园林、下头、田中、丽水，啊，包括伫咱波心、鼻头、永靖、长尾、宝岛、溪州，这拢种老朋友就知影吼，咱拢种直接吼，拢种叫金河通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我咧电话卡起来交代吼，拢总予咱优待嘿，谢谢。无清楚，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金门、平湖、马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这隆重吼。直接隆重甲恁用起来吼，直接隆重甲恁用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谢谢，最多就是吼三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三千，三盒九千，佮加一盒四盒万二，即马就是敢若收九千块。过来咱的第三低俗力，你要买一罐千五块的，你若都有咧食其他狗骨头，咱的第三低俗力甲买转食，一罐千五块。你即马买咱的狗骨头三盒送一盒九千块，第三我佮送两罐吼，这一罐拢六十粒吼。一天你就下早时甲加一粒，暗时甲加一粒吼。科技牌这样两批给咱送吼，这是小组吼，啊若大组得十一粒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讲伤多。新朋友你做你问吼，紧把握机会吼。这个龙井吼，啊这个油凤南路这都要去监理所吃吼，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蔡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这个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通宵万里，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些南部拢总吼，恁主文就是甲恁用寄吼，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啊，趁妈妈坐优待吼。平常时咱的产品有伫咧顾吼，骨头够用，你就知影吼。好用，这唔免我阁讲吼。啊，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事实上讲起来，咱拢总吼少年真做。啊，即马过你甲看，透风如何？迄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所流失的钙质，甲咱关节水软骨醇补充哦，十八吼，拢总吼，袂过安尼吼，脚酸遐疼吼，腰脊骨酸软疼，干那要平身都无法度吼。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吼，咱肩胛头酸疼，40腰50肩拢总会记的。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食咱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人吼，拄到任何的代志，甲规尾隆重有答案，无一定啊是你要爱答案。以前要淡仔吵，要淡仔烦，咱都拄到面对，顺其自然。有真侪代志，咱都看到了解，笑笑啊大过着。唔免伤认真，有一挂人吼，啊，都表面，咱都吼，啊，点头，啊，都安就会使了吼。啊，人咧讲的，你唔要定来要当，要藏伫心肝底，要干呢，事事行要真在意，安尼定来，逐工日子会过甲真艰苦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吼，啊，咱头尾顶拢吼，啊，有一片蓝天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心中拢总吼，有一个吼，互咱欢喜的代志吼。所以咱来学一下。互相之间，互相就是尊重吼，阿免为难咱家己吼，阿万免去甲人咧比拼，要比比袂完吼。心态若对，人生自然就顺吼。所以讲爱有一个好心态，这真的很重要嘿。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叫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啊，咱少年拼到老咯，啊，若食老阁袂晓顾身体，这上戆。我讲过吼。什么货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包括咱的身体，咱这肉体嘛同款。但是咱只要搁一口开嘴的时候身体蛮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
8899533，时间4:27，庆祝母亲节，五三用心计较，甲大家争取，啊，恁着紧把先登记、先欢呼、先赢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遮吼，包括伫咱这个基隆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问我清楚吼，你到咱的保固精的胶囊都下早时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 D 三这一罐1500块吼，即马这无要卖，这拢总互咱送吼，恁都会记哈，一罐1500块，咱要送恁两罐吼，你都买细组，咱就送恁两罐，钙好保固精的胶囊。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吼，您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您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您，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您，到底收听，您做您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歹势拄只电话骨落通拢总接无着吼，啊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你甲看，就亲像一面镜。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回应予你吼。真心也是应付的吼。其实，啥物人都毋是戆，大家拢感受会到吼。如果付出那予人看无够重吼，咱就爱甲这吼付出紧收倒转来吼。如果咱的热情拢总无多换来着吼。真温暖的温度吼，咱就爱吼，紧甲距离吼，小可调整一下了吼。好的关系是你爱知影讲我的付出，我珍惜你的啊，这个吼啊所做吼，互相之间拢总大家互相认真吼，这个吼互相之间的感情在吼啊定根在久久长长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拢唔是戆啊。互相的主动吼，路才会上行较远吼。啊，若干那一方面，淡仔伫咧热恋，踢两屁股吼，迄吼你甲看久来吼，大家拢总愈离愈远吼，拢总会记哈。将心比心真重要吼，咱的真心应该留一挂互相捌烂，会当互相的人，安则是上该正确的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好朋友，恁是毋是拢有感觉吼？诶，伫真难感觉过甲真忝吼。迄有当时啊，往往就是啥，拢总吼，你家己所作所为，敢若希望讲别人感受，别人看会到吼。你拢总无想讲啊，咱家己甲家己排队顺位较重要吼。拢总真细腻吼，讲话也好啦吼，做代志也好啦吼，足惊讲啊去得失人啦吼，啊足惊讲互人无欢喜啦。但是你要先问看咱做什么代志，家己是不是有欢喜才重要吼。善良吼，拢总同款爱有一个底线吼，啊，拢总会记吼。别人的眼光吼，啊，别人的一句话吼，你若要逐项拢总要甲藏伫心肝底，你逐工伫自动的嘛过甲真忝。人爱学也较自私淡薄啊吼，都甲上界好的吼，拢总留互咱家己，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少年拼甲要拼死了吼。为着家庭，为着囡仔是谁伫咧付出？即马开始吼，咱开始退休了后吼，咱来甲即上好吼，拢总会记留咱家己，安则是上代标准的吼，卖阁想遐多了嘿。囡仔吼，儿孙自有儿孙福吼，啊，咱家己甲家己顾好，等于嘛是吼，啊，退囡仔伫咧想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盖好保固精的胶囊，这专门吼要甲咱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吼，啊，甲你补充到吼，啊，咱的关节最软骨上吼，咱啊，这个吼活动力有够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吼，唔知屈落去的滋味，啊，都屈袂落啊，你都关节甲关节的这软骨上关节最拢总无去吼，接触到就听你要哪屈袂落。我三介绍的保固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吼啊，脚行手行吼，会行会走吼，背悬背低真自在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保固精的胶囊吼，特别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 透风如何，迄故乡夜起来就家生遐疼吼，咱拢总会记吼。盖好包括这个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庆祝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咱的补骨精丸，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知影吼。老朋友，免我阁讲，食过恁就知影讲吼，啊好用吼，啊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金巴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你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批尽量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啊鳄鱼牌的这个吼，啊两杆八要送给咱好朋友吼，恁要注文的就是金巴的，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妈妈节快乐。
1: 哎呀妈妈节快乐，阿你。你要天光啊？呢？
0: 哟，
1: 哎呀，
0: 四点外了呢啊！
1: 哦，啊，恁公司这回那晓空啊呢？
0: 啊，都特别的，都妈妈节拢旧年嘛真优待，但是今年搁较优待。
1: 哎呀，哦，那今嘛物资的波动啊，都算个遐尼上吼，哦。
0: 啊，我最主要我咧讲过，恁大家支持，大概活动拢有达成标准。
1: 哦、
0: 啊，我就加甲恁争取。
1: 有啊。
0: 系啊。
1: 啊，恁公司嘛未歹啦。
0: 谢谢。
1: 啊、大家人拢有滴爱好啦。
0: 谢谢，对，拢恁靠恁大家支持。
1: 哎呀、啊，大家拢收经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啊，赚较少尔啦，
0: 对，你讲安就对了嘿。
1: 袂讲拢无赚
0: 啊！卖大概要卖大概要赚个够够够啦！
1: 嘿啊，大家收高收精哦，啊，身体过好个样啦！
0: 对啦对啦！
1: 嘿啊！
0: 都安尼唔是啥？
1: 好啦，妈妈节隆重快乐！
0: 好，啊，你主文诶叫万寿堂，甲你开过嘿！
1: 无紧啦！
0: 好好。

0: 的家母啊顾好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家母啊，讲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吼。诶，内行的也紧把握吼，要吩咐要注文的，请恁紧的吼，骹手得爱向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吼，伫这个吼啊苗栗市吼，苗栗市咱的这吼啊咱的范妈妈这无问题吼，咱拢总吼啊直接叫春兰疗房来给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酸遐疼，健身酸骨轮，拢总会记吼。酸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都学了吼。这个像这布大哥阿母啊，那不是百岁了呢吼，安尼真有效吼，拢总买顿个阿母啊食，唔是干那照顾阿母啊，连家己的小妹嘛拢总欣赏，阿买了个吼，谢谢啦吼，感谢，食好才会记甲咱到介绍到推荐吼。草炖吼，这拢总叫万寿堂有帮上，分两家拢总叫万寿堂有帮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喂，你好来者。
2: 阿三。
0: 嘿，阿彩妈妈。
2: 哎。
0: 哎，这句我就卡会通咯。
2: 会早时拢，会暗时拢未。
0: 安尼吼。
2: 阿关子啊，卡了我就卡了。
0: 哟，阿到你啊，真正你家己，你啊手机啊，收信较歹啦。
2: 阮家收信歹。你像恁用八个嘛是有些未通，
0: 啊，
2: 八也唔些拢诶。
0: 包括前晚你有订，我知啊，才叫迄个东西后日摆再甲你送。
2: 我听讲，电脑切切叫，唔
0: 得。有啦，我听有清楚，啊，这包括前晚你食了安怎，互你来讲。
2: 包括前晚食了好啊，我你请个阿珍啊做，我食个珍嘛。
0: 对啊，系啊。
2: 啊哦，这卡我这卡头有吼。
0: 嘿。
2: 我来迄日啦，行行咧，老行行咧，煞煞会疼吼，下头有会疼，啊行行全温落咧。
0: 有有有有有。
2: 啊，我转咧，阮以前不就讲，叫个孙仔讲报名，啊去北康站看，叫我爱开刀。
0: 有。
2: 伊讲吼，照定讲，讲做脚的脚头有吼，退我，爱换脚头有啊，换。我惊到要死，我。
0: 包括真环境个食，
2: 我感觉食我都是安怎了，总食一顿啊啦，爱食啊，
0: 爱食两顿，
2: 嘿啦，爱买爱嘛无食，我即马能改食两顿。
0: 有有有有有，
2: 嘿，
0: 好啦，阿妈妈节快乐嘿。
2: 好，谢谢。
0: 哦，
2: 我想讲哦，谢谢啦，啊，你妈妈嘛快乐。
0: 好，阿哥送一领空气白凉皮嘿。
2: 啊，刚有哦。
0: 嘿，啊，佫另外 D 三，你甲教落食嘿，吼。
2: 有啦，迄我嘛捌买来。
0: 哦，对对对，甲教落，即马即特别一罐1500送两罐吼。
2: 哎。
0: 好，谢谢。
2: 好。那有就好啦，我讲，唔知有通。
0: 有啦有啦，谢谢哦嘿，吼。
2: 好啦好啦，好，再见谢谢。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啊，你好，我阿弟啊。
0: 哦，阿弟啊，妈妈节快乐，阿弟啊，妈妈好。
3: 哦，你好，你嘛好。
0: 哎，
3: 啊，你迄讲食骨头迄是安怎安怎？
0: 哦，这上大家都学了，一盒3000买三只嘛，送一盒。
3: 一盒3000。
0: 哎，一盒食一个月份，啊，买三盒食三个月份，加送一个月份，佮送两罐 D 三，维生素的 D 三。
3: D 三。
0: 哎。那就是帮助咱钙质吸收，佮包括咱是咪靠回来肌肉流失、肌少症。
3: 我等一下再看卖啊。
0: 好哦。
3: 一盒偌济？
0: 一盒3000。
3: 一盒3000。
0: 嘿嘿。
3: 啊，一盒食咧偌久？
0: 一盒一个月啦，尔。
3: 一个月是。
0: 嘿。
3: 啊，食一盒看卖啊。
0: 好，先食一盒吧，既然唔捌买过，先食一盒吧。
3: 啊。
0: 好，啊，再叫阮业务甲你送去。
3: 好。
0: 哦。啊！再卡这个电话嘿。
3: 啊。
0: 啊是你有手机啊无？
3: 无。
0: 啊好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嘿。
3: 好。
0: 好谢谢哦。
3: 好。
0: 好啊，妈妈节快乐嘿。
3: 妈妈节快乐。
0: 好谢谢好。
3: 节快乐。
0: 好谢谢。
3: 啊。
0: 我来拢总会记，只要都是3000，食了好，你要搁追加伫妈妈节这段期间拢会使吼。啊，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 0800-889-953。所以我咧讲过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吼。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会记得拢甲吃空白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龙千里所演唱的《阿母的菜》。

0: 家听上准啦。
1: 有啦，无后啊，无后尾甲你买。
0: 对无，啊，这都无，恁来讲看下，我咧讲哦。
1: 哎呀，
0: 我讲安看影无？
1: 有啦，当然嘛有效。
0: 啊，你十一六，不，你着平常时一日买只，本来拢总是毋是三千？十一六着爱三万三，即马才两万啦。
1: 安尼干万几块哦？
0: 差万三，迄第三一罐千五咧。
1: 啊，第三送几罐？
0: 你买两万块，大多送五罐，佮送你两领烤鸡排的凉皮哦，烤鸡排哦，唔是十排啊哦。
1: 啊，咁第三咁个包骨精啊，加咧食。
0: 对，拢加一粒吼。
1: 加一粒就好。
0: 对，一顿拢加一粒嘿。
1: 哦，好啦，我买大桌好啦。
0: 好，谢谢哦，嘿，好。好，我知，吼。
1: 我知，遐今日开始搁开咧。
0: 我知，吼，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哦，嘿，吼。
1: 好，好啦。
0: 嘿，你甲老朋友，你看拢也买大桌，啊，你嘛得爱紧的吼。啊，电话干呐，我家己咧接咧咧吼，袂要紧，甲恁。接无到恁个卡个拨吼，后点真久同款五三，这个甲接甲六点吼，咱接无甲五点尔吼，啊咱五点过了后，五三会接电话接甲六点，啊电话做恁拨继续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个大多两姐，包括吼拄只咱大多姐吼，阿秀琴妈妈吼，包括伫咱刷六五车，恁会记得你看大组伫咧买，迄差真多咯。本来一盒三千，买大组即马剩1818块，第三佫送你五罐是7500呢。钱拢总会嗲咪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我清楚吼。都好骨头好勇敢，苦嘛苦会落去，弯巧嘛有法度，春天嘛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会记吼。大多两者，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外埔，啊，咱这个吼，沙六个好朋友拢总同款，恁交代，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吼。啊，那伫丰源，包括伫新光家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拢总会给恁送到位。恁爱卡电话，恁爱欢呼吼，电话做恁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啊，五三吼。
0: 哎，你好。
2: 我泸州英乐街吼。
0: 等下我写一下英乐街嘿。
2: 38项。
0: 38项。几号啊？37号5号。什么大名？
2: 我以前
0: 忘
2: 了不跟你买
0: 了。哦，好，泸州永乐街嘿。
2: 嘿，啊，我是要买的吼。
0: 嘿。
2: 做的啦。
0: 做的哦。嘿，
2: 啊，我吼有咧食万兴边糕遐个无，啊，着离位偌久啊？
0: 半点钟久着吼。
2: 啊，这是食腰包会使食哩。
0: 嘿，腰包食饭前较好吼。
2: 哦，好。
0: 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第三两罐3000，搁送你嘿。啊，搁一领烤鸡排凉皮嘿。
2: 啊，你当时要送来？
0: 明仔后日啦嘿，要去会甲你敲电话嘿。泸州啦吼。
2: 哈，好。因落街了下。
0: 好，有啦吼，好。
2: 有妈妈已经发买啦。
0: 好啦好，谢谢吼。好。好来，拢总会记，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新北市泸州区，这着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你吼，恁会记吼，就是爱敲电话吼。小组就是4盒9000，大组11盒2万吼，大组11盒2万。啊，这拢总有送第三、第四哩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凡夫拢总卡电话卡通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较等的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截止。你的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遮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真侪所在咧落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落雨到底若要行路创啥都要注意，小心不要去跌倒去。遮我三伫遮在厝的叮咛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三的直接接电话吼，恁一定爱优待待紧把握吼，咱这吼差真多吼，不然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得要紧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西施的第三段故事。伫第二段的故事，咱讲越国复国已经成功啊，西施也被萧青所救，范大夫伊班师回朝啊。一路上，西施伊心头是安尼千条万绪，范大夫伊有哪有千言万语要讲，可是唔知要如何讲起。小青伊一个看到西施了后，伊心服啊。西施伊确实是比伊较水。小青伊想到西施为国为民做遐尼大的牺牲，伊袂使阁反倒夺爱，伊应该祝福因，伊唔通阁为难范大夫。小青伊讲西施姐姐，范大夫是一个爱情真专一的人，你无应该顺短见，你为国为民。精神是真伟大，人人拢钦仰你。西施伊讲小青，你的功劳无卡输我，你甲范大夫才是天生的一对，我已经是百花沾柳。这个时阵范大夫也来啊，小青伊有意闪开，范大夫伊伸出会出双手，伊牵着西施的双手讲：西施姑娘，十年来我想你好苦。即阵咱任务完成啊，听候回调了后，我甘愿辞官，旷野山林过着咱快乐的一生。西施伊听了后，内心是非常的感慨。西施伊讲：范大夫，我总算是不负使命，可是我已经唔是十年前的西施啊。你甲小青才是天生的一对，我一只祝福恁。伫这个时阵，自己的飞镖。咚一个一声来插伫马车里，飞镖有绑一块青布啊，青布啊内中写讲好好啊照顾西施姑娘，补偿伊心灵上的创伤。即阵我走啊，小青老。西施甲范大夫因看了后，一直喊小青小青，一代女杰万里剑，就安尼消失伫江湖里。伊所留落来是独步武林的剑法，甲互人留恋。奉献的爱情，范大夫甲西施，因当来到外国啊。越王高湛以容貌吐血，以办庆功宴。外国国王一个看到西施了后，眼中却露出真不寻常的眼光。越王有占有西施的念头。越王的原配越夫人看到西施比伊较水， 佮看到红色讲讲伊嫉妒啊，岳夫人心中有拍算，伊想要毁掉西施。范大夫伊看到岳王佮岳夫人的眼光，伊知影害啊。岳王有法度强犯难，无法度强享受。岳夫人伊用不了西施，庆功宴办了后，范大夫伊向西施讲：“你赶紧走。”岳夫人伊目露凶光，有可能会害你。你走回去故乡了后，我随时就会到伊，会记得一定要等我，我要陪你过一生。在那一暝，西施伊化妆做乡村姑娘，连夜赶路逃走。岳夫人派去的杀手太无人，岳夫人阁命令追杀，一定要捉得到，上好将西施甲掠去太湖，将西施的尸体甲沉落太湖。岳夫人的心肝是有够浓毒的，嫉妒心是有够重的。有一天，西施伊走到一个偏僻的小乡村，这个乡村靠近山脚的所在，西施伊用要行未去啊！后面岳夫人的追兵特别捉到位啊！在这个时阵，西施去遇到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看到西施，伊赶紧用手来砸伊的面。西施伊讲：“咱这位相公，你赶紧想办法救我。”那个青年人伊讲：“啊，你是什么人？啊，到底是什么代志？太糟糕，遐尼狼狈。”西施伊讲：“相公，我是西施，因为岳夫人伊嫉妒我伤过水，所以派人要害我。”那个青年人讲：“岂有此理！西施伊为国为民，牺牲家己，帮助外国国王复国。岳夫人不但无感恩，要阁害你，这也有天理。”行，大圣来去阮厝边，阮厝有一个藏酒的地下室，你秘伫地下室，岳夫人一定找你未着，你安心委屈一下，岳夫人这方面和我来应付就好啊。迄、那个青年人拢用伊的手来砸伊的面，西施伊感觉真奇怪，讲相公，啊你高姓尊名，为何一直用手砸你的面？迄、那个青年人讲，我是真名德。因为我天生生做真歹，啊！你是水姑娘，我惊去惊到你。西施伊讲，一个人的水歹，唔是伫面里，是伫心肝里。晋相讲，你将手该放开，我未惊。晋德伊听了后，真是将手放开。西施看到伊的面，伊心肝切一下。天下间太有遐尼歹的人，可是这个歹人，伊心地却是善良，伊真有正义感。这款人总比一挂人民受心的人较可爱。西施伊讲，你出去唔免自卑，你心地磊落，你真缘投。何况水人并无水命，参像我西施，却是风言多拖磨，风言多薄命。水颠倒会惹来一挂无谓的烦恼。因在讲话中间，远远有马蹄声到位啊！晋德伊讲，可能是岳夫人。即阵我来去应付，晋德伊手拿一支叉刀，伊来徛伫十字路口，正实是岳夫人甲一大队的兵士。岳夫人伊看到晋德差一点点啊，就伫马顶跋落来马卡哩。天下间要太有这样歹的人，岳夫人伊讲喂，你有看到一位水姑娘对这个所在经过无？晋德伊讲有，有二十几个乡村姑娘对这个所在经过。岳夫人伊讲，我所讲的水姑娘，唔是一般的村姑，是大美人西施。晋德伊听听来讲，吼、哦，是为国为民来牺牲家己的西施哦，真可惜。我这个歹人都无福气来看到伊。我若是看到伊西施，我一定跪伫伊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感谢伊，和咱的岳国复国。岳夫人伊听到安尼，伊心肝切一下。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尽德，伊讲伊若是有福气看到西施，伊一定要跪伫西施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感谢伊为国家来牺牲，互外国会当复国。岳夫人伊听到安尼，心肝切一下，所有的兵士内心嘛替西施真不平，只是伫岳夫人的面头前，唔敢表露出来而已。尽德伊手拿一支叉刀，对路边一丛的桃花树就泼。岳夫人伊讲啊，桃花开甲遐尼水，你为何要甲伊泼掉？尽德伊讲，你甲看，我生做遐尼歹，啊桃花是遐尼水，我看到桃花就受气，我就嫉妒，我要将伊甲伊泼掉，搁再将伊甲弹落太湖。岳夫人听到安尼，伊受气啊，这明明是在糟蹋你。岳夫人伊真受气，讲你也敢糟蹋我，你无爱性命。尽德伊听听来讲，性命是人人爱，不过我的命是真软哦，恐惊你提袂起。我只是感慨万千，我的思念青衣姑娘，伊去扶唔着人。我无想到岳王甲岳夫人可以共患难，无法度共富贵。岳夫人，你心肝小可望看咧，唔通互天下的百姓来怨恨你。岳夫人伊听这话了后，伊面红啊，伊见笑啊。伊无想到面头前的歹人是小青的师兄，岳李剑小青的功夫，岳夫人伊捌结识过。这个歹人是小青的师兄，这未得是得。岳夫人伊偏啊懵咧，翻头走啊。但是200名的兵士却是将军服脱掉，无爱返去皇宫啊。因甘愿改嫁回乡，做一个小百姓。岳夫人伊返去皇宫了后，伊放声大哭，伊错啊！伊无应该嫉妒西施，即马过来讲尽德，伊气走岳夫人了后，伊捧一面汤水。

讲给人听了后，一挂歹人拢要来用西施血鬼面汤水洗面，真是拢变成美男子，有诶变成水姑娘。嘛有一挂老人来说，拢气怒欢笑，加真少年。一汤西施血鬼面汤水，洗甲用要变油啊，嘛还阁真侪人要来洗。真得伊想讲规气，将面汤水甲倒落溪仔底，安尼人人拢洗会着。面汤水一个倒落溪仔底了后，逐日拢有矮矮沉沉的人来溪边灌水，要转去洗手面。这是历史上上界有名的美人胭脂落秀水的典故。即马继续来讲范大夫，伊叫西施走了后，伊想讲越王。既然有法度强患难，无法度强富贵，即阵伊为国为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啊！伊应该功成身退，伊要赶紧去找西施。伊甘愿宰相无爱做，伊要甲西施白头偕老，做一对恩恩爱爱的小夫妻。范蠡、范大夫，伊留一张批，伊辞官走啊！外国国王，伊看到范大夫的批了后，感觉对范大夫真未得过。即马过来讲范大夫甲西施，因两个人见面了后，两个人是安尼彼此交集，两个人有说不完的情话。后来范大夫伊改名朱涛公，伊变成一个真成功的生理人。朱涛公有写真侪藏世文，互人搭伫壁顶。咱即阵嘛还阁有真侪家庭，拢是搭朱涛公的藏世文。朱涛公也就是范蠡、范大夫。西施自从甲范大夫惺惺相对了后，日时伊唔敢以真面目出去外面，伊拢用化妆术仪容，因为过头水会引起人的注目，会引起一挂无必要的麻烦，有时会惹来一挂大灾的空中的好朋友。西施的故事，那是要拖刷落去讲，讲三个月还阁讲未完。我所讲的拢是好听的重点。自古以来的大美人是真多，西施伊特别互人怀念，流传千古。到即阵已经经过2500多年啊，还阁互人思思念念。这原因在哪里？因为西施伊爱国，为着国家，伊牺牲身躯去防台敌人，伊功成身退，伊无得到啥物报酬。伊甲范大夫的爱情是有始有终，伊爱情专一，互一寡有情人心生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甲伊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那在食补药的人，硬菜都袂使食，因为硬菜有利水的作用，会解补药。不过那是腰子病、时常汗水气的人，硬菜汤都爱加啉一撮啦。硬菜汤会利小便，和小便大白，安尼汗下去都会当消气。不过那是严重的腰子病，干那要靠着硬菜、薏仁还是番麦手都无够力啦。腰子病大体有五款。急性的腰子发炎、慢性的腰子发炎、腰子结石、肾盂炎、甲尿毒症，这五种的腰子病治疗方法拢无同款，药药嘛比较较特殊。有的去化验检查，尿两百一 plus， 上盖管的尿两百四 plus， 有的有红血球，啊有的都无，有的血压会加高，甚至来失明，有的会引起心脏病，有的人会汗水气。但是有的人就袂汗水去，症状真无统一，阁真复杂。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有分肾阴虚甲肾阳实。肾是排泄系统的重要器官之一，肾若无好，新陈代谢都袂正常。那按照五行论来讲，肾是属水，水会克火，火是属心，所以就会引起心脏病。心脏是主血循环。所以就会引起高血压。那按照人海精微的理论，冬至是属心，乌人是属肝，白人是属气，顶寒下寒是属脾，目头目尾是属心。心若无好，冬至的功能就有来失调，所以目睭就有来失明，就会无看到。有的人不时会感觉神抖抖、软胶胶，这就是肾阳实。咱医中金刚内科心法有讲。肝脏魂、脾脏脾、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致，肾阳来实，精气神特别旺盛。腰子病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复杂，医理、药理有那真深。那是腰子无好的人，一定要找一个内行的医师。人讲找到牛的医生，才袂去误掉咱的一生。

有真侪人时常失眠困袂去，暗时啊想到是砖头路，日时啊爬起来煞无半步，规气身躯是安尼艰苦了了，会感觉安尼神抖抖、软胶胶，为着要好好困，定情这是愈食愈重，煞变成意志消沉、满身是病。即阵咱按照中医的医理甲病理来讨论失眠症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用脑过多，脑神经衰弱，心血不足，心火大，肝机能无好，肝血不足，肝火大，肝有郁气，心神不高，水火不能相济，元气虚，清阳未上升。以上这原因，拢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去。因为心是主神，心主火，心火不足，元神就失。元神若失，就会失眠困袂去。今麦过来讲肝，肝机能无好所引起的失眠症。咱医理讲肝脏浑、肝脏火、肝气郁结、肝火不足、肝火就大、魂结不归。咱人的元神甲魂魄袂安定，就会引起失眠困袂去。今麦过来讲元气虚甲失眠症的连带关系。元气若虚，清阳就袂上升。清阳不能上升，录音就不能降，安尼脑部就失去运化的作用，就会缺乏阳气，脑细胞就会退化，脑能素就会不足，自然就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变成失眠困袂去。咱中医在治疗失眠症，方法有真多，药方嘛是真多，参像温胆汤、杞子豉汤、生姜仁汤、朱砂安神丸。龟皮汤、补心汤、水火气节汤，伫当地的药物，参像茯神、生姜仁、百合、丹参、杞子、见效花、甘草、丸子、万点金、骨石、鸡卵仁、生草，运用的范围是真宽，只要那用有对，失眠症买好是无困难。

尼巴弥哄，这句咒语是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度世咒语。若要甲观世音菩萨直接沟通，心灵感应，这句咒语上界简单，上界直接。所谓大明咒，也就是思想念这句咒语，会使人前途光明，甚至大放光明。所以即阵有真侪信徒在念即句大明咒。伫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华侨，伊伫美国做生意做了无好，伊倒来台湾找伊个朋友，要求帮忙，要求支持。伊个朋友不但将钱借伊，佮伊讲：你即厝若是倒去美国了后，爱时常念往妈呢巴咪哄，安尼做生意就会趁钱。这个华侨，伊真紧就将这句咒语给学起来啊！可是这个华侨，一个回去美国了后，咒语煞念袂好势。Om Mani Padme Hum， 伊念 Om Mani Kam In Hum， 英语 Mani 就是钱 ，Kam In 就是入来意思 ，Hum 就是厝。Om Mani Kam In Hum。就变成钱赶一斤入来阮厝，这个华侨，伊日时嘛在念，啊暝时嘛在念，反正伊有闲就是念，真正是真灵感。经过三年了后，这个华侨伊生意愈做是愈大，伊有那赚真侪钱。有一天，伊个台湾的朋友去美国游览，顺续去改看，迄、那个美国华侨看到台湾的大文人到位，是真欢喜。迄、那个美国华侨向台湾去的朋友讲：“你教我的咒语哦，确实真应验，真正是 Om Mani Padme Hum。你看钱一直入来阮厝，我赚真侪钱。”台湾去的好朋友听了后是啼笑皆归。不过观世音菩萨有那真慈悲、真灵感，连咒语念掉去，嘛会感应。人讲神即灵，神即感应。虽然大明咒念掉去，但是伊有坚定的信仰甲信心，所以有来感应。空中的好朋友 ，Om Mani Padme Hum， 即句大明咒是梵文，是印度语。那个翻作台语的意思，就是祈求心内莲花开放。

0: 乡亲来今天感想好不？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贵主义李太白、张天师，因这三个人伫东条、东宪宗的时阵是风云的人物。李太白伊是太白金星来转世，伊的学问非常的好，伊出口成章，伊若真爱啉烧酒，酒若是啉落，就愈熬吟诗作对，讲一寡天理来点醒皇帝，皇帝对伊特别好。李太白伊会使用葫芦底酒来上调明君，在咱中国历史上，会使派酒在皇宫出出入入的人，敢若李太白尔。啊，贵主义伊是白虎星来转世，在东宪宗的时阵，安禄山造反，好佳哉有贵主义这个武将，将大唐的江山甲保掉咧。安禄山伊是青龙来转世。伊个武艺是超群，伊有万夫不动之勇。安禄山去遇到贵主义，正正是青龙遇到白虎，龙虎斗。白虎星是青龙星的克星。当时个贵主义，伊十八般个武艺是行行精通。伊阁有九牛二虎力，伊通兵挂帅，精悍，保护东条个大江山，伊个功劳上界大。到尾啊，伊有那封王，享受晚年。伊遗孙是晚唐，伊阁当会受神将，是一个上界有福气的武将。张天师伊是道教的首领，伊的法力无边，连皇帝都那对十分的尊敬。张天师甲贵主义因有亲情的关系。张天师甲贵主义因的出世有牵连一段真神奇、真好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真少人知影，今仔日咱就来讲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贵主义的阿公是一个真守道义的江湖义士，伊是文武双全，在文的方面，伊善于明博上，武术的功夫研究是真特，无论是医术用药。会使讲是当地的名医，伊嘛会晓算命、看面相、手相、排四条八字，也是八卦，伊的功夫拢是一流的。尤其是伫看地理，伊所点的地理穴拢是活穴，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啊，伫武的方面，无论是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伊件件皆灵。 在雷公的方面，伊练成金睛大、铁布衫，一般的刀剑若要伤伊，根本就无法度。除非是去伤到要害，还是死角。贵主爷阿公，在当时的武林上，有那是一个退隐山林的新秘客，真少人知影伊有功夫。因为普通时，伊外表是一表的斯文相，伊普通时是以医甲看地理为职业。有一天，太行山的土匪二十几名，目无王法，当头白日来伫抢劫。这个时阵，贵主爷阿公，伊为着要保护乡民，伊才出面。二十几个土匪是真歹，真凶恶，讲理阁讲未通，结果拍起来，土匪倒一个扑来。贵主爷阿公用手去接，三两个手尔，二十几个土匪拢挂彩，拢受伤。土匪头伊中着贵主爷因阿公的点穴，双脚煞来残废。贵主爷阿公向土匪头讲：“你若是会晓改过自新，修脚洗手，经过三年了后，你再来找我，我会甲你治疗。”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全庄的人才知影伊有功夫。人讲真人不露相，就是安尼。佮因为贵主爷阿公时常扶弱济贫，时常在做善事，时常在为乡民调解代志，全庄的人拢叫伊贵大善人。贵善人伊五十岁的时阵，伊想讲后生也已经成家立业啊，伊想要为伊的孙仔辈铺路。伊将祖先的骨骸拍咧，伊要找找一块好风水、好地理。来安葬祖先的骨骸，靠着地理的灵气，甲后天的形神积德，看子孙啊会代代富贵无？贵善人伊找遍三山五岳，游遍五湖四海，伊找无一块佮意的好地理穴。要找到一块十全十美的地理穴，事实讲，这有那毋是简单的代志。有一天，贵善人伊来到大巴山这个所在，伊看到大巴山的主脉。高山峻岭，林木青翠旺盛，来年阁正活。山顶是安尼，香雾环绕。伊远远看半山腰所在，好亲像一只猛虎出栏同款。贵善人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要看一个啊究竟，看是毋是猛虎出栏的地理穴。伊愈看是愈欢喜，因为贵善人伊拄入山的时阵，伊看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有一阵一阵的山风吹出来，山风是安尼呼呼叫，好亲像猛虎出栏，虎动生风，猛虎在发威的叫声。正在贵县人，伊找到正迄个时阵，伊的心肝冷一过啊，因为正迄个所在是张家的山庄，张元伟伫这个所在在收集各种的山产，山庄虽然无介大片。但是有若分一个东厢房甲西厢房，贵善人伊观察真久，伊发觉即块地理正穴的所在是伫西厢房。贵善人伊看天色有若暗啊，地理穴阁是伫人个山庄内面，不如就一只照晓一面。张元贵伊看到人客来时真欢喜，有若真好个招待。食暗顿了后，张元贵就叫人将东厢房拼拼咧。准备要让贵善人休息。贵善人伊心中在想，这块地理的地理穴是伫西厢房，若是去困东厢房，要找正穴就加真歹找啊。贵善人伊就讲张元贵，我是毋是会使困西厢房？因为我的八字东边是犯冲，困西边比较较合。张元贵听听就讲贵先生，这刚好。西厢房有时是真奇怪。土脚会叮当，有时阁会呛烟，有时阁有奇怪的叫声，即阵拢无人敢去困。贵善人伊心中暗暗欢喜，即块地理是正港的活穴。贵善人伊就讲张元贵，你放心，阮走江湖人，太有得惊啥货。贵善人伊来住伫西厢房，西厢房有放一张眠床、一块桌啊、两块椅啊。贵善人伊入去房间了后。将房间门甲伊关咧，罗镜就退出来啊！原来正迄个所在是伫眠床卡咧。贵善人伊包袱啊拍开，内中有一个黄金瓮啊！伊自言自语讲：皇天在上，我不得到张元贵的恩准，就降得好地理。 不过将来我会好好报答张元贵。过仙人伊眠床甲刷乌开，伊伫眠床卡甲乌一个窟啊，就将黄金瓮啊甲带伫眠床卡里。伫眠床卡的所在，佫暗暗啊甲搭一张灵符。过仙人伊工课做好的时阵，伊就去困啊。伫这个时阵，张元贵伊念卡步来离开。原来张元贵伊是一个真有江湖经验的生理人，伊感觉奇怪。郭先生讲是出外人，东厢房要好困，伊无爱，伊要求要困西厢房，这其中优缺，伊就暗暗啊家观察。原来郭先生伊是地理师，原来西厢房是好地理。张元贵伊在想，既然是好地理，就要有福同享。所以伫隔天跟郭先生走啊，张元贵就去买一个同款的黄金瓮啊，同款有来用青金啊甲包包嘞。就将张家祖先的骨骸，甲放伫郭仙人所待的所在，只是搭伫面顶而已。土搁再甲砍砍好好势，眠床有若搁再甲放倒转去。即马大声来讲，郭仙人伊离开张元贵了后，搁再入山游山玩水，伊发觉到有一条的溪啊，溪水是真清，水势是真柔，溪啊边的景色是有够水的。伊哪行是哪欣赏美丽的风光。忽然间，伊看到一只真大只的白鹤，对溪仔边飞起来。这只白鹤去绣伫一丛真高的松树顶。郭仙人心中在想：这只白鹤是遐尼大只，一定有千年的道行啊！伊行近前一个看，郭仙人又搁看到这丛松树的后面有一个山洞。这个石洞石壁拢是白色的大理石，石洞的内面有真济细只的白鹤。原来是白鹤穴，郭仙人伊心中在想：明鹤出来地理穴会出武将，白鹤穴的地理穴会出天师，还是出宰相？明鹤出来地理穴是伫张元贵厝内面，暗中敌人的地理穴，这对良心上无一个交代。所以郭仙人伊搁再倒转来找张元贵啊。伫迄一暝，郭仙人同款有若困伫西厢房。伊就利用半暝啊，将黄金瓮啊，搁再摕出来。谁知影阴错阳差，伊所摕的黄金瓮啊，是张家张元贵放伫郭家面顶的黄金瓮啊。郭仙人伊唔知影，伊就将摕出来的黄金瓮啊，摕去撞伫白鹤穴。郭仙人伊真欢喜，伊就转去厝里啦。伊一直在做善事，伊相信免偌久，郭家有高人来出世。上起码是宰相级，还是天师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一过又过三年。郭仙人伊个姿态有若实现啊！郭仙人的新妇真正生一个查甫囡啊！郭仙人是真欢喜，伊孙仔抱来一个看，是安尼粗眉大目，长贡片佮大细嘴，脚手是安尼粗佮兼大裤，皮肤佮安尼乌黑乌黑。这套生文人明明是一个练武的教授，四条八字搁加合落，正正是武将级。郭仙人伊感觉真奇怪，这其中有曲，敢会张元贵当时有做啥物脚手？归去即阵来去找张元贵，讲好清楚。郭仙人伊专程来找张元贵啊。郭仙人伊讲张元贵，我感觉真抱歉。伫三年前，我发现着明火出来的地理穴。是伫恁厝的西厢房，我无得到你的允准，就将祖先的骨骸甲撞落。今仔日我想要来买这块地，只要张元贵你出介绍，我一定无异议将钱给你。张元贵听听来讲，郭先生应该抱歉的人是我。伫三年前，我偷看你在撞祖先的骨骸，我看到你手旁路径在敲方位，我知影你是一个真牛的地理师，我想讲。你所看一定是好地理，所以你才会强敌地理穴。我嘛有私心，我想讲，既然是好地理，归去咱有福同享，所以我无甲你阻挡，啊，我嘛无去甲迫害。只是你走了后，我嘛将阮祖先的骨骸甲搭伫面顶。郭先生，即阵我请你多多包涵。郭先生，你听听来讲张元贵，人讲有量就有福，这确实是有影。将来你的子孙啊，有人会做宰相，还是做天师，这应该是你爱得的。郭仙人 伊只将得到白虎迄个代志，搁再讲一遍。张王维听听来讲，

八仙人伊讲平原话，这是天意。不过我的子孙啊，会当出武将，我有那心愿已足啊。两个人话语真投机，变成真好的好朋友，后来阁结成亲情。平原话孙啊，后来做天师。这段经过，咱暂时卖讲，明日啊有机会再来讲张天师伊成为天师的经过。拄则讲八仙人，已经知影伊所得到的地理穴。是明火出来的地理穴，不是白虎穴。将来子孙啊是武将级，过仙人，伊就将拄出世的孙啊改号名叫做过珠儿。珠儿的意思，就是伊的子孙啊爱有人人钦仰的正义行为，为大众主持正义。过珠儿六岁的时阵真好动，是练武的奇才。若教伊读书，爱教一部古，伊才会晓。但是若教伊练武，随教就随会晓。过仙人伊本身武艺是真好，伊阁捌药啊，所以过珠儿洗身躯是浸药洗，用药洗伫放筋络，伫固皮肉筋骨。过珠儿六岁开始就练轻功，双手、双脚拢达人，一斤一斤一直增加爱练跳。促前甲种决明树，决明树一日一日伫大长，大掉是真紧。过珠儿对树啊发硬的时阵，就要开始一直跳，一日要跳300遍以上。树啊是一直大长，过珠儿伊愈跳就愈高，嘛要学一号冲天。一号冲天要安怎样学？就是去学一个人外高的土窟啊，然后甲吞沙，人对窟仔内中冲出来外面。起头是浅浅啊，但是一日拢要将沙用碗夹一碗出来外面。愈卡沙是愈少，窟窿就愈深。卡到尾啊，人外悬的窟窿，过珠儿双脚绑二十斤的烟，有法度冲出来。这乃烟片甲伊掏开，一冲会当冲几啊长。双手爱搁落练铁砂掌，用双手一直擦顶中的沙，沙是愈擦愈少，双手会碰破。再搁落浸药水，嘛爱练互人拍、互人讲的功夫。过珠儿伊十六岁的时阵，汗臭是真好，伊已经练成金钟打、铁布衫的功夫，腿啊拱来，腿啊转去，倒扑来，上加是外皮小花伤尔，会使讲用要达到刀枪不入的功夫啊。伫过珠儿十八岁的时阵，伊阿公叫伊爱出去江湖流浪，兴劫仗义，结交一撮啊江湖兄弟，锻炼一挂人生的经验。因为过珠儿伊仗义气。伊扶弱斗强，伊正受到江湖前辈的疼惜，无形中伊得到真侪好功夫。后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阁迷乱杨贵妃，朝中阁有奸臣李林甫在弄权，所以朝中是真腐败。一挂忠臣有力是出无路，伫国家真危急的时阵，好佳哉文官有李太白来出现，武将有过珠儿。才将大同的江山改保掉咧。后来奸臣李林甫甲安禄山拢总斩首，杨贵妃也气候一挂忠臣，逼皇帝赐别人一条，家己吊案自尽。大同的江山躲过一个大劫。后来过珠儿是真好命，伊不但封王，子孙啊阁升官，每一个人拢真出众。过珠儿伊有那真长命，伊活到80几岁，无病来神将。那是要讲过珠儿一点一滴的故事，故事是真长，唔是一两点钟久讲会完的。以后若有机会，再详细过来讲。目前只好简单结束。

0: 主公狗。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爱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爱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纳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养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养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养，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食减价七袋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喝酸枝精，不但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喝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尖甲七代当强。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讲，詹秘书啊，我的体质是真奇怪，食药头过反药尾。伊为着要医好伊的身躯上，医生是找过有够多，大部分的医生拢讲伊是皮肤过敏，治疗的结果拢是下地袂长筋。有的药啊食了后会感觉真神真爱困，会感觉四肢无力。空中的好朋友，即阵治着皮肤过敏的人有那真多。不过皮肤过敏毋是医袂好，只是较歹医而已。若是要治疗皮肤过敏，毋通一直换医生，一定要甲医生合作，互迄个医生了解你的体质，对症落药，安尼才有法度根本治疗。因为皮肤过敏的病因是真复杂，参像火锅、火炉、火烧、肝无好，即会引起皮肤过敏；鼻湿、胃无好、体内湿热真重。这也引起皮肤过敏，虚心冷底，抵抗力无够，这有乃引起皮肤过敏。空气的污染、花粉的感应、气温的变化、间接上也引起皮肤过敏。咱中医在治疗皮肤过敏的方法是真多，上界常用的有清凉解毒法、补血凉血法、强肝健脾法、润色法、温寒法，看患者的体质。甲伊面相的变化，才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将皮肤过敏的病症医好去，彻底消除皮肤上的艰苦。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占上介重要个部分。气血若是不足，万病都若到位。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得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啊，医学虽然是足发达个，但是嘛毋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济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六腑，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要生存，逐日都拢爱食物件，有若爱呼吸空气，所食的物件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汽车、机车食汽油了后，这只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个原动力，才有气力，才有精神，才袂疲劳。有人伊腹肚并阿腰，手都会皮皮喘，这就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失就会产生疲劳、亚身。会感觉头晕、心脏无力，会使讲万病拢照顾。所以，若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经络来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啦。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有若真够顾身体，若是发觉身体衰弱的时阵，都有若会晓用当归、青芪，也是铁树木汤来伫补扎身体。但是我有发觉真侪人用量甲用法有偏差，即嘛我提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当归甲青芪这两味药啊，合起来叫做当归补血汤，补血是真有功效。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应五汤，就是叫人若是要贴这两味药的时阵，当归贴一钱，青芪爱贴五钱，用1:5的比例数来去服用，安尼比较较有功效。当归是会补血，会引血归经，啊，青芪是补气，气若是旺，血才会生。所以气药啊，一定要落较重嘞，安尼补血生血才会比较较紧。有真侪人无按照这个比例数，所以效果就比较较歹啊。佮参像四物汤补血，有若真有功效。但是若是附近人要食的时阵，上盖好爱佮加一味鲜灵皮，安尼功效会佮较好。因为附近人是以血为主，以精为贵。那是加鲜灵皮这味药啊，会促进内分泌，分泌女性的荷尔蒙，安尼不但有补血效果，阁会当防止老化，保持皮肤筋骨幼白。那是查甫人欠血，用四物汤的时阵，上盖好阁加青芪、杜仲、甘杞，因为查甫人是以气为主，以精为贵。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阿兰说，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讲到这个阿仔啊吼，介一个查某囡仔，人家介绍拢无女朋友啊，啊人就甲介绍一个查某囡仔好熟悉，啊结果呢？啊！就咧叫这个小姐咧跑小姐啊！啊，跑小姐总爱出去食饭啊，爱出去踅街啊，看电影啊。结果伫这个小姐身躯顶已经开差不多3-4万块啊，嘛也未牵到手，
1: 啊未牵到手。
0: 哎呀，啊！就人家介绍女朋友啊，
1: 嗯，
0: 啊，开已经伫这個小姐面顶短短一个月内底就已经开3-4万块啊！
1: 哇！
0: 啊，连手拢未牵到，要来牵小姐嘛不爱。
1: 嗯。
0: 啊，毋是啊，毒烂啊，你知影？真正毒啊烂啊，你知影？
1: 嘿嘿嘿。
0: 啊，好啊，拄啊吼去饭店，
1: 嘿，
0: 开3000块叫小姐，你知影？
1: 我操！
0: 叫小姐啊，
1: 开钱啊，
0: 开钱
1: 的，花钱啊，
0: 花钱，开钱的叫小姐来啊，无诶，几个月啊，本来拢按算好，
1: 无进展啊。
0: 昨暗时啊，暗时啊，就本来就要应该是有啥物进展啊，啥物拢无啦，拢无发生。
1: 回头伊拢想好
0: 啊，拢想好啊，等下要去倒食饭啊，等下食完饭
1: 要创啥创啥，
0: 要倒一间模特哦，哦，啊要用倒一招，诶，拢想好啊。
1: 结果
0: 人嘛不爱。真正是吼，愈想愈硬，我去饭店叫小姐，
1: 开3000，开钱较紧，
0: 3000开了了，哇，拄到迄个小姐，
1: 哈，讲这个，讲这个，
0: 讲这个，
1: 安尼是你哈喽哦，
0: 我意思讲吼，啊开3-4万块，拢无碰到，连手都无碰到，开3000块，好甲丢丢丢，啊嘛好加载哦。好家在阿仔啊，目睭嘛阁好势哦。
1: 嗯，
0: 迄有阵时来个饭店电话时吼，
1: 暗
0: 摸摸哦。
1: 嗯，
0: 迄也无看清楚哦，我煞唔知道。啊，你嘛好啦，安尼总算看到看清一个人哦。
1: 嗯，
0: 你也想看，开3-4万块拢无忽掉。
1: 隔壁开三千。
0: 隔壁开3000块都忽掉啊，阁忽掉讲一个。
1: 好笑了，
0: 真好笑啊！
1: 是啊，
0: 好啦，所以咱这保姆吼，唔去看阿文讲吼，咱这两对光明灯啊吼。来，你好。来，小陈哦，咱即阵你光明顶吼，你一定爱随时甲我照顾啊！哼，咱今阿元伫阿元吼，咱的节目还未开始的时阵哦，你知阿元就接到几通电话哦，拢讲着讲伊目睭的问题，目睭无爽快，目睭无好，吼、哦，对伊真正足无方便的。阿元，啊你那个陈博士说，因为咧啊，到底想要介绍，无要介绍啦？我讲有啦，啊，就是伊爱弯料爱弄，一直爱扣我。哦，叫我多吼，叫我多来做啊！伊有诶原料一定要靠进口诶物件，
1: 对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啊？你想讲
1: 有诶，拢爱进口，
0: 有诶较特殊诶成分，较特殊诶原料，
1: 嗯，
0: 你袂当讲我摕别行来充当也
1: 不行
0: 啊。
1: 不行，
0: 比如讲这三地本来就是，比如啦吼，美国诶啦，
1: 对对对，
0: 啊叫你摕大陆来充当也不行，
1: 不行，
0: 阮陈博士嘛不安尼啦，我讲这个，所以
1: 都位就是都位
0: 诶。为什么吼？迄间
1: 阿万，啊你要用同好诶，
0: 迄间阿万接到一个电话讲阿万。啊，你奈吼，物件要穿较济啦，啊，我要即马物件要买，食较无啊吼，啊，我即马买无啊，要安怎啦？我讲，其实阮的物件穿吼，其实阮就是一批一批，原料叫你嘛是一批，一批做完偌济是偌济，但是无可能讲一批拢卖完嘛，
1: 嗯、
0: 有可能会漏一丝丝啊，
1: 对，
0: 啊，漏一丝中意可能个人陆陆续续过来买嘛，
1: 对，
0: 啊，我无可能讲我今日哇，佮为着一两个啊。我过来叫一批你来，
1: 嗯，
0: 你拢爱笨蹲那遐呢？
1: 嘿啦，
0: 你爱哦，对不对？
1: 啊，物件嘛是新鲜啊，
0: 过来，我嘛要爱新鲜，对，确确讲到重点吼。
1: 对，
0: 阮的物件绝对要你新鲜的，就是讲，互你摕到物件时吼，就是讲清清清、淋淋淋的物件，卖讲摕到你物件哇，剩外讲剩半年啦，剩8个月，你我都不爱啊。哦，所以人家保吼，第一。 台湾药信陈博士的物件，你当放心啦，哈。
1: 是啦。
0: 过来原料来源买当放心，过来唔是凊彩配配夹夹袂得啊呢。
1: 嗯，唔是。
0: 因为拢有讲哦，一定要讲比例偌济，比例比例，这项物件偌济，这物件偌济，这物件偌济，这物件偌济，比例拢去调整，拢爱经过几啊届试验过，去研究过了后，
1: 伊
0: 才会甲做出来。
1: 没错。
0: 不是讲我即马听到啥物件好，我就甲藏落，安尼做无，
1: 没有意义啦，
0: 食无物件啦，我讲这个吼。好啦，所以咱这保吼，咱人吼，咱人从重要这两类光明顶，不管你即马剩几分，
1: 拢爱甲留诶，
0: 留诶，
1: 嘿，啊甲冻诶。
0: 你今日即就算剩三分，从无三年以后。你若三个徛一条，
1: 对，
0: 安尼咱就阿弥陀佛啦，
1: 是啦，
0: 好不好？咱人总是吼，人会老，无可能会，无可能袂老嘛。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即卖社会，无你无得去改变伊啊。安怎讲咧？即卖社会就是科技的社会啦，
1: 对，
0: 就是随时
1: 应该是说手机的世界啦。
0: 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
1: 对啦，
0: 包括咱厝的过去农业社会。创起咱这宝物，以前咧看棒球的时阵，嘿是好好个人到叫电视，大家规家争啊头拢去倒个人到看看棒球在加油呢。
1: 嗯，
0: 即摆唔是即摆厝个吼，
1: 每一间房间拢有电视，
0: 每一间
1: 房间有电视以外，佮每一个所在拢有平板，
0: 啊对，
1: 啊佮每一个人手机啊，拢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
0: 你即摆去到外口，啥物咖啡厅啦，去到倒个卖场外口，只要有人坐所在，不管是婆阿公阿嬷也好啦，中班的也好，大家吼，你等人的时阵，你等人的时阵，就是你看手机啊嘛，
1: 嗯、
0: 啊不要多用，即摆有呾资讯的社会，所以我一直讲恁这爸母吼，咱无得去改变着质量，即摆的状况，无得去改变嘛，为什么？因为社会就是进步，就是安尼。
1: 嗯，
0: 过去无手机啊，你就无，你就 OK 嘛，所以你看过去的人近视少啊，目睭好的人多啊，但即摆唔是啊，即摆你看所有小朋友，大家拢是目睭无好啊，
1: 七早八早就近视、啊，
0: 就近视啊，有甚至不是什么人讲白内障啦，白斑啊啦，
1: 哎、欸，拢即摆拢年轻化，
0: 拢年轻化，
1: 拢年轻化。
0: 啊，咱即个爸母过去拢听人讲啊，什么你得着白内障啊，那你得着啥啥啦，结果即摆家己嘛去得着啊，啊，无法度，我就讲啊。除了手机啊以外，过来咱的日头光啦，咱的太阳光
1: 太强了，
0: 嘛是一个足大足大的伤害啦。
1: 是啦，
0: 哦啊，过来咱的日光灯这样嘛，拢全部拢是，
1: 嗯，
0: 没有办法哦，啊都无多啊，啊你讲干咪再讲买只灯会？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啦、
1: 啊！啊，讲通白话啦，你要用，你就爱甲保养。
0: 啊对啦，啊但是我来讲啊，
1: 你要逐天来使用，你真正爱认真甲保养。
0: 既然，
1: 因为迄就是你出世、嗯、就是家己生出来。
0: 嘿啦，
1: 你就是爱家用啊，啊咱人同啊买安尼。
0: 是啦，
1: 那有七早八早就歹去啊。
0: 所以唔得讲，既然
1: 啊，但是歹去其实就是歹去。
0: 对啦对啦。
1: 你歹去要恢复是足困难的哦、喔。
0: 困难啦、
1: 啊。咱袂啊袂歹，咱就爱甲伊加油啊，爱互营养素，爱互补充啊，才袂造成歹去。
0: 是啦，是啦，吼！我唔要讲，既然咱无多去改变着即卖现代科技的进步，咱嘛是当然希望科技愈进步愈好啊，愈方便愈好啊，吼、
1: 嗯！
0: 但是咱既然无多去改变，但是至少咱有法度哈啦，把咱所需要的、咱爱的物件给留掉，
1: 对，
0: 吼！咱至少目睭看，一旦看清楚，骨头骨啊好，一旦行出去。啊，尽量吼，卖讲吼，啥物以后再电话问题，有诶无来催咱，
1: 嗯，
0: 安尼咱就 OK 啊嘛吼。
1: 嗯，
0: 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阿元已经今日有甲张有甲有甲陈博士吼，已经有达成一个共识啦吼。啊，即马无抖音所有物件起价啦吼。
1: 对。
0: 啊，陈博士嘛，甲咱起价啊。
1: 嗯。
0: 啊，已经起啊，那也没办法，
1: 真诶哦，一批来拢起。
0: 拢起起大
1: 价。真正拢起价。
0: 爸爸，你甲讲啥？甲讲塑胶袋嘛咧起价啦。
1: 塑胶袋啊，搁买无？
0: 搁买无啦。
1: 是啊，还用配置的方式。
0: 是啊，你看啊，讲根本当所有物件起，你讲陈博士无起，无可能，但是无紧，咱再把握吼。陈博士起是起啦，起不了济啦，我讲这讲的啦。但是阿元吼。今日吼嘛是帮咱只爸母小争取一小部分俩，
1: 嗯，
0: 一小部分，互咱只爸母对着对咱产品有信任的人哦，啊，想要家己这两日光明能过好个啦。但你一定吼爱注意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好不好？既然阿王有争取着，咱就是吼，互恁爸爸妈妈这个机会，安尼好不好？
1: 对。
0: 你好，
2: 先，
0: 嗨，
1: 嘿，
2: 我就 明天会更好。
0: 好、哦，明天会更好。
1: 好
0: 啊，
2: 我
1: 讲
2: 听。
0: 来，嘿。
2: 我大抓。
0: 你要大抓。
1: 他袂讲计小呢。
0: 他袂做，你袂好。OK、
2: 啊。
0: 对咱的产品有信任啦，哈。
2: 对啊，你过年后边
0: 我转转转，好 OK OK。
1: 好。
0: 哇，阿你大抓先叫提一抓起来，你好。
3: 阿文哥哥，
0: 哎，新年好！
3: 啊，我电话啊太久了，讲啊，
0: 哎呦，
3: 加到阿文啦，阿文哥哥就可以啦，
0: 哎呦，哇，这新歌太妖吼，
3: 有啊，
0: 好啦，来啦，
3: 啊，恁哥哥唱歌就好听，
0: 啊，
1: 谢谢谢谢，
0: 要叫伊唱歌就对啊，
3: 安喏，我就要叫，哎，恁阿婆迄条福气咁样唱，
0: 福气啦，好，福气好。
3: 好
0: ，OK， 好，
3: 好，
1: okay,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无办好家，咱就加减罔听啦，好不好？
4: 都听恁两个，
0: 好啦，好啦，
1: 谢谢啦。
4: 啊，
0: 今日没听什么歌？
4: 听众朋友点的歌嘛，挺好听的。
0: 啊，是啊，啊，你有没点无？你有没点无？
4: 我咧点恁两个手，
1: 好，好，好，太好了
0: ，OK，
1: 啊。
0: 好，
1: 好，谢谢你。
0: 好啦，
4: 再会。
0: 六七岁啊，
4: 哎，
0: 啊好 ，OK， 好 ，OK， 好，啊好，好，拜拜。
4: 恁两个爱笑哦。
0: 好好好好 ，OK， 好
4: 好，
0: 拜拜啊。六七岁唔知几点要笑无你啊，来来笑笑看卖哈。
1: 嗯。
0: 好来，明天会更好，先来了哈。好来，要下台就能上哈，感谢，谢谢。

0: 咱有足济听众朋友吼，嘛最爱唱歌的啦。
1: 嗯，
0: 啊，唱歌你这两类，那看伊看袂清楚，伊作乌白唱。
1: 对。
0: 啊，人讲啊，你这个乌白就唱啥，不过你看袂清楚啊。
1: 目睭蒙蒙灰灰啦。
0: 啊，无使你爱唱歌，是啊、你听意思、嗯？所以咱这爸母，我唔要讲吼，咱这两类光明灯，不管咱是行出去也好，
1: 对。
0: 吼、哦，啊是讲吼，咱看会清楚，看袂清楚，至少咱行出去安全，这是重要啊。
1: 是啦，
0: 好不好？来，爸爸妈妈吼，来，伊来讲个话，伊们在注意听啦吼。
1: 嗯。
0: 即卖物件，所有物件，真正起价起价吼，真的是吼，有点过分了啦。
1: 是啊。
0: 太过分啦吼、嗯，但是爸爸
1: 没有办法。
0: 我

0: 环境就是安尼、哦。
1: 来，咱这咱以后讲过吼，一定要甲咱注意，啊，电话小甲咱记者吼。来，咱的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今阿王阿哥要介绍，就是给咱这爸母吼，大家足期待，足期待。
0: 嗯，
1: 就是要给咱这能力过啊好势。
0: 对，
1: 就是吼，咱这台湾药信全部是所研发的吼，树立金。
0: 树立金，
1: 这个内底吼，咱树立金从基本内底有加着叶黄素啦、玉米黄素这种从基本的嘛
0: 哈。对。
1: 但是咱即马加着即马天堂的果实。
0: 木鳖果。
1: 对，这个木鳖果伊内底这个维他胡萝卜素是你过期的。加十倍剂啊，至二十倍啦。
0: 对、
1: 哦。啊，内底迄个上面是咱茄红素哦，更加高达着70倍、70倍哦。
0: 对、
1: 哦。所以你若讲食着咱一日咱这树立金，就刚刚讲你过去咧食人咧他妈多哦，加七十粒的意思安尼啦。
0: 是啦。
1: 所以咱这宝物吼，咱除了食的物件以外，咱这个有一个好的这萝卜嘛，要给你这所食的营养素诶，带到每一个吼，咱目睭从细条血管内底，佮带入去后营养够会够，
0: 对，
1: 啊够会够了，咱这两类，伊才袂愈来愈白，
0: 嗯，
1: 才袂愈来愈嗨，
0: 愈来愈花，
1: 对，愈
0: 来愈蒙雾安尼。
1: 甚至你卖讲吼，可以吼内底，咱讲吼，你咱讲血管嘛啦，所以啊，愈来愈硬，
0: 是，
1: 一旦若硬起阵，若白起阵，就啊嘛，人讲白蚊就来找咱啦，
0: 是啦，是啦。
1: 所以咱这宝物，我来讲啊，其实目睭是无药啊好食，
0: 嗯，咱的两类真正无药啊通好食啦，
1: 这两类无物件好食。你去到所有多一个创先进的国家也好啦，
0: 嗯、
1: 去美国、去德国也好啦，你就去看眼科，伊嘛无药你食，
0: 只有手术。
1: 手术啊，无就点咩啦，人讲的类固醇啦，
0: 人工泪液
1: 啊，无点什么散瞳啦，点了了后，目睭作数哦，作艰苦的哇，
0: 会
1: 擦
0: 啊，会畏光，
1: 个愈点目睭煞愈来愈大，尤其咱台湾吼，当时讲吼，人讲打眼是最严重的啦，
0: 是啦，
1: 点来你乱啦，会焦啦，
0: 会擦会点啦，
1: 迄东西啊，你东西吼，目睭伤过大的关系，尤其咱这个水分你啊，只要少一条的时阵，伊就袂，这两类就袂安尼打屁屁，
0: 对啦，
1: 打屁屁你看物件。袂艰苦啊嘛！
0: 是啦是啦，
1: 来咱这包吼，外口即马足侪人，大家拢咧讲木鳖果啦。
0: 嗯。
1: 但是今咱的木鳖果，咱台湾药信陈博士，伊是个排第一行哦。含量从钙关，
0: 含量从关呐，
1: 含量从钙关，浓度从钙关，
0: 血
1: 分从钙霸哦。所以足侪人食着咱的树立金了，讲哦阿万，恁的树立金食真正甲外口无啥共款呢。
0: 是啊。
1: 食袂了吼，我这两日吼，你看物件够足爽
0: 的。差呢，差真济哦。
1: 哎，过去
0: 真好呢。
1: 啊无，本来你看面哦，拢按目头爱夹的啦。
0: 味啊啦。
1: 目睭爱用咩啊？你两日
0: 爱用力啦，
1: 爱用力啦。啊无，常常会上会咬个哇。啊，即摆哎，即摆食完哦，真正。哦，真的，真正有感觉诶，
0: 有体感哦。
1: 来来，咱这爸母为虾米呢？我来讲，因为咱内底总有13项配方伫内底，这13项配方诶，包括咱这两类所需啊，咱内底咱讲诶，不管是吼内底咱个睫状肌也好啦，咱个神经线好啊，咱血管也好，拢需要有营养嘛。
0: 一定要有营养，
1: 营养嘛只要有够，我来讲，这两类要退化的速度伊就变慢。
0: 对。
1: 你即马不管你即马过一分也好，两分也好，
0: 你当个保守滴，
1: 绝对个冻好掉，
0: 是，
1: 绝对个固好掉。
0: 对，
1: 来，
0: 啊，目睭好好人更加需要，更加需要有营养啦。
1: 对，来，咱这保护来，咱这树立金已经一段时间吼，足够无油带啊
0: 吼，
1: 佮加上即届吼，真正是起大价啦。
0: 嗯，
1: 啊，咱陈博士即届嘛已经拢个人起价啊啦
0: 吼。对啦，
1: 来。咱这保温吼，咱这植物拢是66针诶，
0: 60颗装。
1: 啊，咱这拢专属式的。
0: 对。
1: 哦，咱这植物内底就是话这，咱陈博士讲，即卖植物拢是爱2880啦啦。
0: 2880
1: 啦吼。诶，啊，过去无多吼，因为讲起价嘛吼。来，咱这保温吼，今日吼咱吼植物2880哦，咱特别优待，优待话这2680 十块得。
0: 2680块。
1: 那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看过去吼，咱拢有买只，有送只，对不对？
0: 嘿。
1: 今年那么同款，
0: 买只送只。
1: 但是我先甲恁这爸母讲哦，因为即马恁这批完了，后一届会阁起一批哦。
0: 嘿。
1: 无多，因为所有完了拢起大价啦。
0: 嗯。
1: 所以咱这爸母建议哦，咱最后一届优待。
0: 对。
1: 买只送只以外。啊，王哥哥哥，佫加争取着之后，要咱这包。
0: 最总共提到手是三 K 啊，三阿无2680块，
1: 只要2680块。啊，吃拢六只六只的哦。
0: 对对对，一天两粒就好啊。
1: 一天吃两粒就足够
0: 的。啊，要哪吃呢？就简单呢，不管你是饭前吃、饭后吃，拢会使，因为咱是游离型的叶黄素，无分饭前饭后，伊就互咱足方便的。伊逐天一定爱吃就是
1: 啊。你吃落去，足紧就吸收啦吼。所以咱这包，不管你目睭安怎望无生色、老白油的吃啦吼，
0: 咱
1: 有所有竞争，拢总会。
0: 拢总会使吃。
1: 拢总会使吃。
0: 对。
1: 啊，吃落了，恁家己去感受一下啊。真紧，为甚伊咧吸收足紧？
0: 有吸收很快。
1: 很快嘛。
0: 肚子很小。
1: 对，吃完了恁就吼，就我用短短时间内底，恁就吼。你有感觉？
0: 是啦，
1: 然后两三天你就感觉讲，哦，哎、欸，真正嘞，有差呢、
0: 嗯，
1: 啊，有差，你个你个知讲有差。
0: 那个灯线，你咧看的时阵哦，你就知影差偌多呀。
1: 但是我先讲，咱这爸母吼，因为我甲陈博士讲，陈博士讲啊，还莫伤济呢，30组就好啊，
0: 30组
1: 呢，所以咱这爸母，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利用
0: 哦。只有30组哦。
1: 买只啊，送只啊，阿还讲我个争取着只好哩。
0: 嘿，总共是三盒。
1: 三只要2680块，2680。
0: 2680。
1: 来，我用这个过了，阿元给你保证哦，绝对会起的哦，
0: 是
1: 保证起的哦。
0: 对啦。
1: 啊，咱利用咱这个未起。
0: 哎，赶紧把这个机会，机会是足难得的哦。
1: 你目睭这么就无好势啦。
0: 对。
1: 医生讲你弄个什么哦，目睭拢打架安尼啦。
0: 是啦。
1: 啊，这两日拢咧看未清楚，望无生的只啦。
0: 嗯，赶紧来吃，赶紧一定要来吃。
1: 目油壳壳流的这啦。
0: 对。
1: 当总会当赶紧
0: 哦。啊，牙根嘛一定要来吃哦。
2: 喂，你好。
1: 好、欸啊，来稍等你哦。所以老人家保哎呀，关键老人三十组鸟，只有30组而已哦。每只啊，上只啊，阿元哥哥哥特别争取着吃好哩。安尼哦，三只话这2680块啦吼。来你好。你食了食了真好吼。
2: 嗯。
1: 你食咱的这个水晶食几食偌久啊？
2: 2088个到今麦。
1: 食到即马足足
2: 个，
1: 啊！即马即两日过了真好哈。
2: 嗯，我目睭拢去看吼，拢足足金咩？
1: 足金咩哈？哇！赞赞赞赞！好啊，你今日要过来哈？
2: 哎、欸，我买一组。
1: 好啊，等下听。
2: OK。多少钱？
0: 2680。
1: 2680。
0: 3盒2680哈。
1: OK。
2: 2680块。
0: 好
1: 好，谢谢你。
2: 什么时候送？
0: 明天，明天。
1: 这两天呐，好不好？
0: 这两天。
1: OK， 好，拜拜。
0: 谢谢。
1: 好，来，你好。
3: 喂，
1: 嘿，姐你好，
0: 嘿，
1: 你嘛要一种，
0: 嘿嘿，你有食过无？
3: 我阿妹啦，
0: 阿妹你有食过无？
3: 我食过
0: 有
3: 年
0: 啊，
3: 那
0: 无，食过了年
1: 啊，过了好，过了好无？
3: 哎呀，有好啊，
1: 过了真好吼。
3: 哎，上回迄查甫都无送啊，哟。
1: 哎，即摆无呢？
3: 哎呀，用咱用这早。
1: 马
3: 上
1: 就好了。马上，马上，好，我再叫给你安排的哈。OK， 好。
3: 他早上
1: 买
3: 先换先来，回家聊。
1: OK， 好，好，好，谢谢，好好。来，来，咱这爸爸来看见哦。哎，今日三只哦，这2680块，但是我先讲哦，30组呢哦，你那边爱看见来，0800-200-688-066。以上功课感谢，谢谢。好来，爱赶紧来，今日这个优待不是点点，来你好。Hello。喂。啊，这不会看到。
0: 你好。
1: 来，咱这把爱赶紧来，这数量有限啊，来你好。喂，别来爱赶紧，咱这把握咱这个这两率哈，一点也搞过好，来你好。
4: 嘿，
1: 一组来下起来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5: 你好
1: ，Hello， 来，来，哎，你嘛要来哈？
5: 哥哥，
1: 嘿，要吃了，你有吃过无？
5: 我冇
1: 吃呢。你冇吃，你稍等你哈，来，
5: 喂喂喂，你好，
1: 来，你好，来拍摄哦，哎，那刷一点卡，你好，嘿，你好，吴阿姨，你好。
6: 哎、
1: 欸，嘿，你嘛要一组哈？
6: 大组咯，
1: 大组哟。
6: 嘿，我大组，我食真久啊，食你八百是较大。
1: 哟，啊你食了如何？
6: 无啊，恁叫就无，我是你等等你讲讲。
1: 哟，啊你食了如何？
6: 大组呀。
1: 好啦，阿姨你食了如何？
6: 多少？
1: 你食了如何？
6: 食得真好，
1: 食得真好，目睭
6: 过了，目睭个足清的，
1: 哦，看物件个足清的吼。
6: 你爸爸你讲，迄阵啊，三四年前我就食。
1: 哇，赞赞赞！
6: 叫就无，我就一直要等你讲，讲无，但啊，昨昏叫我车就我听到尾音，
1: 好啦，你稍等，来，好啦，你稍等下吼。好嘞，咱这爸母吼，来足侪人要大灾啦，你稍等下，阿文小瞧一下好无？我小瞧一下吼，来，咱这保护来，赶紧哦，咱这两位公明顶麻烦，赶紧，紧该讲吼，该占油的讲占占落去，该切的个切到清去，好不好？该补补上用，赶紧个补上好。那你好 ，Hello， 来小蛋你哦，好来，唔当挂哦，好来，你好，来落线电话来0800-288-066-0800-288。0800-288-066哈，哎、欸、你好，
4: 哎、欸、你好，
1: 来稍等你，唔当挂掉啊哈，来唔当挂掉哈。

0: 拄啊，我利用短短的时间吼，我跟敲电话这陈博士讲，陈博士，就一个人学了你发明的物件，伊讲有影无影，我讲真的啦，我讲你拄啊拢无听咱的节目，伊讲伊拄啊等你无闲，我讲就一个人敲电话学了的呢，伊讲有影，我讲有影，即摆是意思讲有人讲要买较大份的吼，
1: 哎，这嘴要买大呢。
0: 陈博士讲，伊听一个欢喜。假二假二，来，咱但是无多济啦。来，咱只电话先给我记一下，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个爸母吼，你看多足侪人吼，来给咱欢呼祝福，大家讲为阮爸爸的时代啊，
1: 食到即阵，
0: 食到即阵哦。伊讲大家讲目睭拢顾，这两日拢顾得足好个哦。看电视、看物件拢足清楚个哦。
1: 看物件其实就是爱光啦，袂使暗嘛，袂使黄黄的、暗暗的、蒙蒙雾雾拢袂使，爱光光清楚呢。
0: 这就是你有咧顾的。顾的原因就伫个遮，你若只要咧顾，你这两日绝对用个久久久啦。
1: 是啦，
0: 啊、你若愈无爱甲顾，伊就足紧就败来啊。
1: 是啦，
0: 但我来讲，伊即马现代社会，你无落去改变嘛。那这
1: 啊，咱就来个保养。
0: 对，来你好 ，Hello， 兄弟，来，所以咱只保养吼，来，咱今日树立金吼，咱细组的吼，三盒2880块嘛。来，大组你注意听吼，大组大陈博士真欢喜。陈博士讲阿伯安尼好啦，即个即一人好了吼，欢喜个安尼，伊讲阿伯吼，来大组的就是两组个啊，本来两组六盒是不是5360元对不对？咱直接优待你5000块以外，陈博士讲要阁送一盒予恁，所以大组是7盒5000，但是只有几组15组，但大组是偌济？大组7盒5000，
1: 7盒5000块。
0: 15组，但是咱
1: 多。这减价以外，搁加送一安呢。
0: 我先讲哦，拄啊陈博士讲，即个15组予咱，但是拄啊就已经有人反复走，就已经8组出去了哦。
1: 啊，唔就无啊。
0: 剩7组大组的尔。
1: 啊，剩7组大组的啊。
0: 所以咱这个爸母吼，来咱这个树立今日来
1: 食到。剩7组大组。
0: 你已经食到最好的人啊。
1: 对。
0: 也是讲你即卖已经想无步变无路啊。你的这两米同款足艰苦的。足不舒服的，
1: 拢无进步的啦。
0: 看面，
1: 来食咱的树立金啦。
0: 拢安尼吼，目油酷酷流的人，免怀疑。迄目睭的点，目睭的安尼流目油，迄拢是人讲打眼。
1: 对。
0: 今日咱这不是咧给伊做治疗哦。
1: 是啦。
0: 咱这是咧补充着咱
1: 目睭需要营养啊。
0: 营养素，营养素补充有够，伊自然而然帮你做伊该做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咱这保护吼，细做大做拢无要紧。你有想要来顾咱这两日两眼呢？这两日两眼，你有想要去看物件，卖讲出门出去，
1: 清啊明啊，
0: 看袂清楚，开车共弄到，
1: 是
0: 啊，是讲吼开桥都会共下到，
1: 啊，那卖有效日期拢看唔到，
0: 惊路惊到跋倒，
1: 是，
0: 迄拢是看到无清楚来，你好，
2: 喂，
0: 来，阿姨你嘛要来吼，你要大做细做。
2: 大
0: 组好，来下台 ，OK，
1: 好，
0: 我下台
2: ，OK。
0: 从今明仔载从我奥利咯，好不好？
2: 奥利好啦，
0: 奥利好，
2: 好。
0: 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2: 你生肖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
2: 我想问
0: 结，我暑假
2: 你拢
0: 要？要，来稍等哈。本来虽然咱保护来，我先讲哦，安尼剩6组，大组的剩6组，细组的咱今日开放有30组，但是已经马上摕10几组去啊！吼，你若要来，即马电话真正赶紧来，你好。
2: 喂。
0: 嘿，阿姨，你嘛要来吼？你要大组细组？
2: 大组。
0: 大组，我今日你写起来哦，哈。
2: 你明仔载上来吧。
0: 嘿，你也明仔载给你服务好不好？
2: 明仔载哦。
0: 嘿，明仔载哦，哈。OK， 好，谢谢你好。好来，安尼大组的剩5组，来咱这爸爸妈妈。大组还剩5组了，你要来爱赶紧，因为吼、哦，今日咱这两日两眼，伊是无药好食的，两眼就是给咱靠保养呀。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林小姐，你好，来，
3: 你好，
0: 你好，好，来，咱这把有大组、细组，来，细组3盒2680块，大组的是7盒5000块，来，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
3: 我是
0: 捌食
3: 啦，
0: 你嘛捌食吼？
3: 我即马存，了鸟食盐存四个，搁试看
0: 嘛。啊好，来，你要大组细组来。
3: 啊？
0: 你要大组细组？
3: 食细组，甲食几
0: 块，遐只是要免要食。好，大组我去甲你写起来吼，安尼大组最后剩四组好，我先搁订，我先搁接电话用。
3: 你
0: 当先咯。这两天互你收啊无？明仔载啊无？
3: 啊，算袂得。
0: 我看，唔是我，唔是我吼。不要紧，好啦吼，我来，你出来，你出来吼 ，OK， 来，你好。
4: 喂。
0: Hello， 你好，你嘛要爱？
4: 我家提大组啦。
0: 你嘛要大组的吼？好，我给你写起来吼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啦，安尼咱大组剩三组尔，吼，来，你好。
5: 我要几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不要紧。
5: 大
0: 组。啊，我给你写起来吼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吼。好啦，安尼咱这爸母吼，来，咱今日树立金吼，树立目睭金的树立金，来，咱今日吼，小组就是三二二六八零。大组呢，大组就75000，但是大组的最后剩两组尔，大组的最后剩两组，你一定要赶紧把握。你好 ，Hello，
5: 哎，
0: 李大哥你好，
5: 啊，
0: 你嘛要大
5: 树立金小组，
0: 好 ，OK， 没问题，再给你服务啊，哈，
5: 啊，当时，
0: 明仔好不好？
5: 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咱这爸母吼，来啦，咱这两对两眼，我就讲啊，伊是全世界唯一无药啊好食的，什么物件、什么病拢药好食，但是目睭就是无药，伊就是靠保养，好无？来，你好。Hello。
6: 哎，我
0: 改大。要改大组好来，安尼咱这爸母啊，来咱这嘛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哦，大组的剩下最后一组而已哈、哦。大组就是7500块，然后你看大人囡仔拢爱给我保养，一天一摆两粒就会使啊，两颗就够了，好不好？有毒灰啊，毒灰你真正足艰苦，足艰苦的，足不舒服，足不舒服的。这种人你得爱食早晚各两颗，啊，咱这无分本前本后，为啥？因为咱这是有理性的，
1: 对，
0: 所以吼、哦，伊随时食，伊就随时吸收啊。
1: 对，
0: 你免讲啊，我什么这单本
1: 后，单本后单本前，
0: 啊，没，
1: 不用，啊、不需要那么麻烦，
0: 随时拢在食。
1: 对，
0: 尤其是咱这保护，你换
1: 过你。我通常拢是伫困前食，我困前食的时阵，我暗时困一醒了，不，睡了一整夜之后，隔天刚早起，我感觉讲哇，我两粒目睭天金了。我那干嘛？哇，这个世界那叫你水光啊！
0: 足舒服的，
1: 足
0: 舒服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吼，你即马若看到光就会擦的人，
1: 对，
0: 麻烦你
1: 一定爱食，
0: 你赶紧补充着目睭的营养素。
1: 对，
0: 营养素补充完好，我就看伊该做的工课就帮你做，
1: 对，
0: 该你帮你动根，帮就帮你动根，帮你再该做啥就帮你做啥。
1: 对，
0: 咱这两类，你这用料会久，用料会长。
1: 是啦，
0: 你卖好伊讲，我讲你莫过这两年，一年两年了。一日都无看，哇！你讲的真的是哦，来你好，
5: 嗯，
0: 来小戴哈，虽然人家保护，来别来赶紧哦，因为数量有限，好不好？小组就是三盒2680块，大组的呢7盒5000块，咱这阶段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剩下最后一组，
1: 大组剩一组啊、哦！
0: 我为什么阿元讲到这激动哦？是、嗯、我足惊恁提袂到的，
1: 是啦，
0: 尤其即卖所有物件拢起价，
1: 对啊，
0: 啊，咱这两日阁袂使无顾，
1: 是，
0: 你只要
1: 这两，啊，我要恁食的起，食的久长。
0: 爸母吼，咱这两日一旦只要恁若还灭去啊，
1: 嗯，
0: 还花去啊，
1: 是，
0: 我敢甲你讲，唔是人讲什么肝无好，人生黑暗，你这两日若花去，人生则是黑暗，为什么？
1: 而且你的两日也看会到，会使。带你去环游世界，看这个世界这么水的、嗯、啊！看厝内人，看你的孙子，看你的仔，囝，拢看到一清二楚，足好的呢。
0: 对，咱这保护，咱这两类，你只要若顾好吼、
1: 嗯，
0: 我讲真啊，你要行出门的机会比别人较大。
1: 你嘛免麻烦别人啊！
0: 你免想人咧，咱讲咱个大姐的，你厝的目睭无，
1: 阿姨嘛无愿意啊。
0: 目睭无看，结果弄到规个脚拢全伤
1: 啊！阿姨其实嘛无愿意。
0: 所以来，咱这保护来。今日哦，小组的32680，
1: 对，
0: 大组的7500，但大组的最后剩一组，
1: 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哦。
0: 后尾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88。

0: 本来目睭拢会真夹着流目油啦。
1: 嗯。
0: 啊，食食来吼，都袂流啊，油阁袂点点啦。
1: 哦，你食啥物？食咱的素丽金啦。
0: 素丽金啦。
1: 是哦，啊，你食偌久都袂安尼啊？
0: 哦，我迄款的，你食半盒遐都差足济啊。
1: 哦，食半盒就差足济啊！吼。
0: 嘿嘿
1: 嘿。啊，你以前捌食别人的无？
0: 别人的效果无遐好啦。
1: 捌食别人的就对啦。
0: 诶，正常啦。
1: 啊，食了食了无遮尼好就对啦。
0: 嘿嘿嘿，你这较好。
1: 啊，咱会较好啦。
0: 嘿嘿，啊，搁食。
2: 诶，我做见证一个啦。
1: 啊，你讲。
2: 诶，我咧目睭吼，本来足涩的，但啊无安尼无想看人成尖，即摆有看人成尖安
1: 尼。是哦，你几岁？
2: 诶，我要八十啦。
1: 要八十啦吼。啊，即摆目睭即摆食食的，即有法度成尖冇？
2: 嘿，我怎么有看到成尖？不然不看到成尖。
1: 哦，有那这厉害。
2: 嘿，怎么有看到成尖吗？
1: 啊，你目睭的迄条出来，较早会流目油啊。
2: 我是作穴的，哎，有当流会青，目睭袂青啦。
1: 嗯。
2: 啊，怎么拢好去啊？
1: 怎么拢好来啊？
2: 嗯。
1: 啊，安尼有赞无？
2: 嗯。
1: 赞吼。
2: 嗯。
1: 目睭。
2: 我给你买几项嘞？我给你买万外块
1: 嘞。咱树立金会使的吼。
2: 嗯，我给你。
3: 咱树立金了。
1: 嘿。
3: 我食十一
1: 工尔，拢无
3: 咧流目油啊。
1: 食十一工就无咧流目油啊。
3: 哎呀，
1: 啊，无你本来目油安那流？
3: 都拢我去有医生看，讲干眼症啊。
1: 干眼症啊，哦。
3: 啊，我唔是卡，甲伊问啊，你食会使？
1: 嘿嘿，啊，结果你食十一工目睭都目油未流？
3: 都无咧流啊。
1: 好，啊，你本来可能无啥信心。
3: 啊，我即卖想要问你讲。
1: 好啦，你诶。
3: 啊，若食了后摆，我若食完，你这敢会阁无啊？
1: 有啦，你免烦恼啦。
3: 烦恼
1: 啊！嘿，有啦吼，啊，食了会使哩，就对啦。你即马这个干眼症，目睭够流目油好啊，吼。
3: 目油好啊啦。
1: 嘿吼，安尼好啊，安尼有啊，你继续食较清哦。
3: 继续
1: 食
3: 较好。
1: 会较清，会较清吼。
3: 安尼想啊，想我烦恼
1: 讲，今日。啊，即马这个目睭。
3: 啊，我继续食啊。
1: 会啦，你继续食这有啦，这有嘿，你食几罐啊？吼，食几盒啊？吼，就赞你啦。
3: 哦，
1: 好啦，
3: 谢谢啦。
1: 好，流目油会使哩哈。
3: 哎，
1: 好，谢谢，多谢你。
2: 啊。
1: 食了安怎？
2: 我食了都，我都食了都足好就对了。我都目睭即马都较有看呀，都看食有啊啦。
1: 嘿。
2: 我本来个太阳眼镜哦，
1: 嗯，
2: 嘛唔敢挂，我想要挂了暗暗哦。
1: 挂了更加暗掉。
2: 暗暗挂无哦。
1: 嗯。
2: 我即马敢挂嘞。
1: 好。
2: 即马看有啊，挂个太阳眼镜都看，那嘛看有。
1: 嗯。
2: 啊无哦，是安尼哦，直直雾气啊，拢看无啊。
1: 啊，你算讲目睭看无，佫唔敢挂太阳眼镜，啊，煞愈擦愈害啦。
2: 都唔一挂
1: 咧
2: 都无看，
1: 对，啊，即马挂咧有看哈。
2: 我，
1: 哎呦，恭喜哦，哎呦。
2: 我看
1: 伊个，
2: 我计划我做看伊个，我啊正平安呢。啊，我若无个拄着正平哦，那我即类目睭啊，那烦恼个。
1: 剩一类尔咩？
2: 对啊，烦恼。
1: 啊，我嘛这里真烦恼了，家在有树立金，你肯食？
2: 啊，唔止啊，我家己一日大尔吼。
1: 嗯。
2: 啊，都也无事些啊，无啥。
1: 对。
2: 啊，家己安尼烦恼个。
1: 对。
2: 啊，这目睭若
1: 阁无
2: 看，
1: 阿
2: 伯要来住无来？
1: 阿都系啊。阿都系啊。
2: 要洗身躯，阿边
1: 喏。嘿咩？
2: 啊，烦恼到要大头。
1: 啊，家在咱个食药咪？
2: 啊，不也是个去听个唔啊？诶，你讲树立。我讲干袂了，今呢食遮济食无效啊，今呢。
1: 嗯
2: 啊无好啊。
1: 试看卖咧，试卖当作话要医啦。
2: 哎呀，我来甲准备吼，甲定啊，甲来做啊，2500，也甲准备过来，甲准备讲好。
1: 小输啦，该输赢啦。
2: 系啊，该我安那拨输掉了，我就安尼想啦。哦，啊食济，食几工，安那袂歹咧。
1: 对啊，
2: 我拢食拢食，我搁食到即卖来，我食迄落去啊。
1: 加五片啊哈，
2: 五片
1: 啊，
2: 我
1: 二五工，足赞的哈，容易的啊，好，继续吃，你搁煮饭吃啦哈，多谢你，好，
2: 谢谢你，
1: 容易，谢谢，好，多谢。好，
4: 今日哦，细组的32680，
5: 对，
4: 大组的7500，但大组的最后剩一组，
5: 大组的哦，
4: 后尾来赶紧来0800-2666-0800-28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专零加一，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是大阿姐的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让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